0: 同时加赠熊胆视力眼贴150贴，再加赠熊胆滴眼液10瓶。那鉴于维族西域治眼奇方除瘴子海府方的数量极其有限，听到消息的朋友啊，还请您提前预约报名。活动名额抢订热线请您记好了，
1: 400-161-8895 400-161-8895。
0: 那今天呢，我们依然邀请到了维吾尔民族医学推广人胡老师做客直播间，讲述他应用维吾尔民族医药除瘴通脉治眼病的传奇人生。欢迎胡老师。
2: 主持人好，关注西域光明栏目的朋友们大家好。
3: 西域秘药普济苍生，除瘴通脉守护光明。
2: 我是维吾尔族医药推广人胡老师，很高兴每天同一时间能跟大家相约在一起，共同学习和分享关于眼睛健康的知识，也一起聊一聊心里话。自从呢，昨天我在节目当中公布了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百日复明工程的消息后，我们栏目平台啊，接到了很多的报名电话。截止昨天晚上8点，全国各个地区报名参与百日复明工程的眼病患者已经抢定了1/3的活动名额，而且目前啊，报名人数还在持续的增长。这个结果呀，让我很是担心啊，因为今天啊，当多的人了解到咱们这次公益救助的活动之后，名额消耗的会快的，所以这个预报名啊，能够撑到几天，哎呦，老师是不敢保证的，也许啊，就这么1-2天时间。如果大家有眼病需要治疗，一定是要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电话进行报名。从这个数据可以看出，咱们广大眼病患者对于除瘴子海府方的渴求有多么的强烈。跟大家说句心里话，仅仅1天就有这么多人报名，我也是没想到。而且啊，在这些报名的人中啊，有很大一部分患者朋友之前啊根本没有用过除瘴子海府方，是在关注了我们的西域光明栏目之后，了解到了维吾尔族医药对眼病的治疗效果，才决定用上维药除瘴通脉疗法，用上除瘴子海府方治疗眼病的。这件事啊，让我非常的感动。我觉得呀，这不仅仅是大家对维吾尔族医药的信任，也是大家对我的信任。咱们关注节目的大部分眼病朋友和我呀都没有见过面，只是听我讲课和我通过电话，甚至啊有很多的朋友我们还没有来得及通话，但是大家依然信任我，这对我来说呀特别的珍贵。我觉得这份信任是人和人之间最美好的东西，所以啊我在这里向大家由衷的表示感谢。同时呢，我也要当着广大眼病患者的面承诺大家一件事儿，就是啊，我绝对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信任，我不会让大家失望。包括这次我为大家争取到的百日复明工程，就是为了响应眼健康规划，针对我们眼病患者的一次公益救治活动，将会有近1万名眼病患者朋友通过这次百日复明工程受益。
0: 没错，新维药除瘴子海府方因为药材珍稀，原材料奇缺，始终是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尤其是这两年啊，药材进口是非常困难，而除瘴子海府方当中的斯卡摩尼亚枝、西红花等原材料一直都需要进口，那这样呢，产量是又缩减了不少。所以啊，生产出来的除瘴子海府方基本上都是供应临床，仅有少部分重症患者能够受益。那么这一次通过胡老师的努力，我们的眼病患者有机会通过百日复明工程用上除瘴子海府方来康复眼病，真的是太好了哈。
2: 常听我节目的眼病朋友都知道，除瘴子海府方是我们维吾尔族一脉传承绝不外传的千年秘药，它在组方配伍、炮制工艺、药理药效等诸多方面都有着普通药片、口服液、汤药等剂型不可比拟的优势，是新维药的代表方剂。它对于我们的眼病患者来说，不仅仅是治病便捷、省事那么简单，还能让我们的眼病患者提高视力、重见光明、重新

0: 拥有一双好眼睛，让大家的生活质量得到飞跃式的提高。要知道，眼睛啊，是我们心灵的窗口，是我们的第二生命。我们人这一生啊，要靠眼睛识别日常生活中 80% 的事物。你看什么，哎，不得得靠眼睛吗？对不对呀？所以啊，一定要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旦失明，产生的痛苦，谁都不愿意承受，而且啊，是没有人能够替代的。有多少眼病患者呀，心急如焚，拉着我的手啊，说：“胡大夫呀，我宁可呀缺胳膊断腿得别的病，我也不想睁开眼睛看不到任何的东西。哪怕日子过得穷一点，我捡点废品，我过得也开心呐。但是眼睛要是看不见了，或者呀就剩下遭罪了，那到那个时候真是一点希望都没有。”每每听到这样的声音，我的心啊很痛的。作为一名眼科大夫，如果说不能给大家排忧解难，那真的是枉为我这30年潜心研究文医为药。所以说呀，无论多么累多么辛苦，我一刻都不敢停歇，始终用一股信念在支撑着我，就是要帮助多的眼病患者找回幸福，让大家重见光明啊。而且呢，我始终力求让大家付出小的成本小的代价，能够把眼病治好。所以呢，我就不停地提申请打报告，找上级部门去协商，跟生产厂家呢去谈判，利用我身边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心里面就想着一件事儿：能不让大家花钱就不让大家花钱，能让大家少花钱的就让大家少花点，一定是以小的代价获得大的收益。最终呢，咱们有了特好的结果。那么现在呢，我们眼病患者非常的幸运，赶上了百日不明工程这么好的公益救助，让大家不仅有机会用上西域治眼奇方，还能首次享受半价购药，同时呢还可以免费得到熊胆视力眼贴和云南胆药熊胆滴眼液，可以说是既省钱又治病。因此啊，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样难得的机会，尽早报名争取到活动名额。维药除瘴泽海普方配合熊胆眼贴和熊胆滴眼液，这熊胆啊有多好不用我说啊，大家都可以知道，它是排在四大动物药之首的治眼奇药。一克熊胆粉的价格比同等重量的黄金还要贵出好几倍啊。自古至今啊，熊胆就有药中之王的美称，有超强的消炎、抗菌、清热解毒、保肝利胆、抗氧化、降三高、清除咱们眼内自由基的功效。我在实验室里研究的时候，我发现熊胆的抗菌消炎的能力要比普通的消炎药高出很多很多，而且啊，没有任何的副作用。所以啊，它又特别的适合咱们有眼部炎症的朋友们，有高血压眼病、糖尿病眼病、青光眼、白内障、黄斑变性这些高度致盲的眼病患者。你能够真正的用上云南的、新疆的熊胆眼贴和眼药，那我们真是有福了呀。正因为珍贵，能为大家申请的量就不会多，咱们这次申请的名额已经消耗三分之一了，而且后面的名额呀会下得更快。所以老师今天呀也告诉大家，如果我们没有来得及，或者说报名没有排上号，没有抢到名额的朋友，大家一定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场外电话，再难咱们也要把握住机会，因为这样的机会太难得了。
1: 朋友们，现在胡老师为大家争取到了公益救治活动的机会，凡是成功申请到名额的患者朋友，都可以在享受半价购药的基础上，订购18盒除瘴泽海普方赠送2盒除瘴泽海普方，再加赠熊胆视力眼贴150贴，再加赠熊胆滴眼液10瓶。那这样省钱治病的机会，我们想要提高视力获得光明的眼病患者，您可千万不要错过，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报名了。活动名额抢订热线

0: 过去治疗的效果不好，就是选择的方法不对，用药不对。大家想一想，现在眼科治疗领域比较推崇的就两种方法，一个呢是药物注射，一个呢是手术治疗。药物注射最近几年用的比较多的就是雷珠单抗，用它治疗湿性老年黄斑变性。我们知道进口药非常贵，没进医保之前打一针就得10000块钱，纳入医保报销完以后呢还好一点，但就是这么贵的药，它也只是个抑制剂而已。通俗点来说呢，就是治标不治本，它的作用呢只是在抑制眼底血管增生，只要病人还活着，眼底血管就会继续增生，这就需要不断的进行注射。这个原理啊，就像糖尿病患者注射胰岛素来降糖一样，原理相似，弊端呢也就相同。糖尿病患者注射胰岛素阻止不了糖尿病并发症，同样雷珠单抗也阻止不了黄斑变性患者最终走向失明。特别是雷珠单抗的价格可比胰岛素贵多了，不是我们普通老百姓能承受的。
1: 胡老师，眼科手术能不能解决眼病的问题呢？我想这个问题也是很多眼病患者想问的哈。
0: 说到眼科手术，在我们眼科比较常见的是白内障手术。一直以来都有很多患者问说，胡老师白内障手术效果到底如何？在这里我必须客观诚实的告诉大家，只要你手术成功，术后效果都会不错，视力会得到明显提升，但过不了多久又会感觉眼前模模糊糊看不清了。有些患者还会出现眼睛干涩、疼痛、流泪，甚至伴有眼压升高等症状。一般出现这些状况，大夫会建议吃点药或者是滴点眼药水来控制眼压，或者呢进行激光治疗，但基本都是控制不住，到后来呢往往都会并发青光眼、黄斑变性或者是视神经萎缩等情况，最终呢发展成为十分复杂的复合性眼病，成了一眼多病。因此很多的眼病患者会有这样的感受，就是治来治去眼病是越治越多，越治越重。刚开始只是个白内障，结果呢两年后又得了青光眼了，三年后眼底黄斑病变了，五年后视神经萎缩了，七年后眼睛失明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果呢？这是因为手术作为一种治疗手段，虽然它能够快速改善眼病症状，但也解决不了眼病的根源问题，也就是说呢去不了根儿。那应该怎么办呢？我问问大家，您在过去治疗眼病的时候有用过除障通脉的方法吗？十之八九都没有吧。不然咱们眼病患者不能越来越多，现在视力障碍的人数它的增长速度已经是全世界第一了。这都是因为没有通过除障通脉解决眼病根源导致的，治疗方向错了。正因如此，我才要把维药西域治眼奇方、除障泽海府方推荐给大家。它能穿透三重血眼屏障，直接抵达眼球内部，对病变的眼细胞进行靶向修复，畅通眼部微循环，从眼病根源进行治疗，通过内除眼障、外通眼外的方式清除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让视力严重下降、久治不愈的眼病患者增加视力、康复眼病，摆脱反复治疗、错误治疗的困境，重新过上健康、幸福、光明的生活。
1: 正在关注节目的朋友们，如果您的眼病久治不愈，不妨来试试维足除障泽海府方，一次尝试就可能改变一生的命运。那本次百日复明工程期间，凡是成功申请到名额的眼病患者，在享受半价购药的基础上，订购18盒除障泽海府方，赠送2盒除障泽海府方，同时加赠熊胆视力眼贴150贴，再加赠熊胆滴眼液10瓶。赠品数量有限，活动随时可能提前结束，眼病朋友们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报名了，不要错。

0: 过这次眼病康复的绝佳机会。活动名额抢订热线400-161-8895 400-161-8895。
1: 说完除障则海府方带给我们眼病患者的家，我再说说减。这个减啊，有两个含义。第一个减呢，是减轻症状痛苦，比如黄斑病变、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这类眼病，目前常规的治疗方法根本无可奈何，没有作用。视神经萎缩更被认为是眼病的不治之症，可实际上很多眼病患者都通过了除障则海府方，重新恢复了眼底的供血供氧，视力也慢慢恢复了，看东西啊再也不弯曲变形了，眼前啊也不打闪了，视野啊也不再缺损了。还有一些干眼症患者用完除障则海府方，眼睛不干涩流泪了，还有白内障患者通过服用除障则海府方，视力啊不再模糊了，不像以前看东西总是感觉像眼前啊蒙着一层雾一样了，眼睛看东西清楚了。慢性青光眼患者通过除障则海府方，眼压逐渐平稳了。有的飞蚊症患者以前眼前看东西总是有很多小虫子一样飞来飞去，用完除障则海府方以后呢，哎，这些情况啊也慢慢改善了，完全消失了。还有一些患者朋友眼睛总是发炎，或者哈总是长异状脓痘，通过除障则海府方也逐渐康复，不再复发了。咱们总说呀，眼睛是心灵之窗，眼睛好了，这心灵的窗户啊也就打开了，心里啊就敞亮了，就会感觉啊整个世界都变得明亮美好了，过去我们生活在黑暗中，痛苦也就没有了。第二个减呢，就是减轻经济负担。大家心里啊都会算笔账，我们快速有效的治好眼病，就直接节省了一大笔治疗费用，就能啊减轻家里的经济负担。我们有的眼病患者本来啊家里条件还不错，但就是因为啊眼病的拖累，怎么治啊都治不好，看病吃药花钱不说，还不能正常的去工作去赚钱，所以日子呀越过越紧张，更不用说那些家里面本来就不太富裕，只靠一点退休金生活的眼病患者了，那日子呀过得更苦，不仅自己啊天天遭罪，也给家人带来了沉重的负担。而除障则海府方呢，能够帮助这些眼病患者朋友从疾病的痛苦当中走出来，这也是为什么我一定要尽力帮大家争取优惠。因为啊可能说除障则海府方对很多人来说不算贵，可是对于那些患病多年耗费很多积蓄家底儿都被掏空的家庭来说，也还是一笔不小的开销。所以啊这次我为大家争取到的百日复明工程半价购药的机会，都是希望大家呢都能够通过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疗法，通过正确的用药早日康复眼病，重见光明。
0: 是啊，现如今眼病患者是越来越多，很多患者由于没有有效的药物医治，生活是十分的痛苦。那这次胡老师为大家带来了百日复明工程，无异于是雪中送炭。虽然现在活动还没有正式的开始，但是大家一定要从现在开始报名预定，因为这次是全国范围内的公益救治活动，渴望用药的患者是非常多，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提前结束，所以想要用药的眼病朋友，您一定要第一时间来拨打电话报名。活动名额抢订热线请您记好了，
2: 400-161-8895 400-161-8895。
1: 医生的天职啊，就是救死扶伤，治病救人。作为一名医生呢，我不想啊让我的患者被眼病困扰，更不想让他们啊治病走冤枉路，花冤枉钱，用药无效，花钱无数，而没有任何效果。别说买菜做饭、收拾屋子，啥都干不了，就连吃饭喝水、上卫生间都成了奢望，生活不能自理，身边离不了照顾的人，失去生活的乐趣，失去健康的希望， 失去

0: 做人的尊严，只能生活在痛苦当中，承受着精神和生活的双重压力。在面对这样患者的时候，我希望践行我作为医生的职责，我要带领这些茫然无助的眼病患者，通过正确的治疗，重新拥有一双好眼睛，过上正常人的生活。实话实说，如果您完全失明了，也就是眼底细胞完全被破坏掉，完全坏死了，那么谁都无能为力。但是只要你有一点光感，我就有信心不让您完全失明。咱们先解决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视神经炎、视网膜病变的问题，逐步的恢复视力。当然了，咱们老年人岁数大了，不可能呢每个人都能恢复到 1.5 的视力，但我能让你恢复到 1.0 左右，能看清人，能看清电视，吃饭走路没有任何的障碍，日常生活不受影响。
1: 感谢胡老师的人心大爱。可以说健康人的幸福啊，基本都是一样的美好，但是眼病患者的痛苦却是千奇百怪的。不管看什么都是雾里看花，水中望月，模模糊糊，影影绰绰，甚至进一步发展啊，是永远的失去光明。所以希望这样的朋友能够在胡老师的带领之下逆转困局，重见光明。
0: 最后呢，还要提醒大家，我为大家争取到的百日复明工程预报名估计是开展不了几天了。从目前订购的情况来看，活动随时都会结束。想要摆脱眼病困扰，过上健康生活的人，一定要抓紧时间打电话报名。您给自己一个健康的机会，用上这个千年秘药，别等您的眼病严重了，到了无药可救的地步，再想起来治，那个时候就不好治了，甚至是不能治了。而且啊，除障则海府方平时是一药难求，现在是半价购药，还有熊胆视力眼贴和胆药熊胆滴眼液的免费赠送，让您花小的钱把病治好。特别是家庭贫困的朋友，你错过了这次活动，以后呢，除障则海府方就没有这么大的优惠了。那要花多的钱才能弄上，到时候啊，您可能就更不舍得买药治病了。那您的眼病什么时候才能好呢？是不是我把维药除障通脉疗法这么好的眼病治疗方法带到大家面前，还给大家争取到这么大的优惠，您在犹豫这是不是对自己的健康不负责啦？所以啊，我特别希望啊，我们眼病患者，尤其是家庭贫困久治不愈的朋友，都能啊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花少的钱让眼睛好起来。还是那句话，人一辈子只有一双眼睛，一定要珍惜，要爱护，有眼病趁早治。希望啊，咱们每一位眼病患者都能够通过除障则海府方除障通脉，重建眼内新陈代谢机制，恢复眼健康，恢复好视力。只要您的眼睛还有光感，就不要绝望，您就放心用上维足除障通脉疗法，用上除障则海府方，您的眼病就能摆脱掉。好了，时间差不多了，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说到这儿，稍后呢接听眼病朋友的热线电话，看看有哪些能帮助大家的地方。
1: 好的，感谢胡老师的耐心讲解。那本次百日复明工程期间，凡是成功申请到名额的眼病患者，在享受半价购药的基础上，订购18盒除障则海府方赠送2盒除障则海府方，同时加赠熊胆视力眼贴150贴，再加赠熊胆滴眼液10瓶。如果您患有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糖尿病视网膜病变、高血压眼病、视神经萎缩等等久治不愈，那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宝贵的康复机会。请您记好活动名额抢订热线 400-161-8895 400-161-8895 400-161-8895。那接下来呢，让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开始接听眼病朋友们的热线。
2: 随着年龄的增长，很多人的视力不断下降，眼前变得越来越模糊。
3: 青光眼

0: 白内障、黄斑变性、视网膜病变、视神经萎缩等致盲性眼病，像一颗颗定时炸弹，随时可能被引爆，造成失明的严重后果，让我们的生活陷入到无尽的痛苦之中。
1: 关注眼健康，守护光明，刻不容缓。
0: 一场全国性的公益救助行动，即将扭转广大眼病患者的命运。西域光明栏目携手爱心药企及社会慈善人士，在全国范围内组织的百日复明工程即将震撼启动。
1: 本次百日复明工程将覆盖全国百余座城市，汇集近万名眼病患者，让传承千年的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疗法再放异彩，造福大众。
0: 除障通脉疗法核心用药除障则海府方，能够穿透三重血眼屏障，内清眼毒，外通眼脉，打通干眼通道，解决眼病难题，恢复健康视力。
1: 如果您眼病严重，久治未愈，如果您治疗多年，后劲积蓄，如果您心怀希望，渴望光明，您都可以报名申请参与百日复明工程。
0: 凡是成功申请到名额的眼病患者，均可在享受半价购药的基础上，订购十八盒除障则海府方，赠送两盒除障则海府方，同时再加赠熊胆视力眼贴150贴，再加赠熊胆滴眼液10瓶。
1: 重要提示：由于本次活动赠送的除障则海府方和熊胆视力眼贴数量有限，先订先得，赠完即止。活动名额抢订热线：400-161-8895，400-161-8895。
2: 一段片花过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中来。那下面呢，让我们有请打进热线抢订名额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您可以和胡老师通话了。
3: 我服用除障则海服方快3个周期了，效果良好。现自愿做效果推广，特此声明。胡老师您好。
4: 哎，你好啊。
3: 我现在呀天天的都关注您的节目呢，您讲的特别好，特别负责任，也很有能力，对每一个眼病患者啊都是真心实意的，最主要的呀是治眼病啊相当的有把握，能给我们带来光明和希望。
4: 哎呀，您过奖了啊！对患者负责任啊，是医者最起码的医德，无愧天，无愧地，无愧良心，才能得到大家的认可。有把握呢，是因为手里有好的方法，有大量的数据，所以啊，才有把握，是不是啊？
3: 对，确实是，我也是西域治眼奇方的受益者，我的眼睛啊，恢复的特别好。
4: 哦，您的眼睛也是被西域治眼奇方救过来的，是吧？
3: 对，我以前的眼病啊可是遭了不少的罪呀、啊、没用上好药都快瞎了。后来呢也是无意间关注到了您的节目了。哎呀，当时啊就打动我了，谁也没商量啊，我也没犹豫，我就订了一个周期的药。哎呀，没想到效果真的好啊，见效还特别快。
4: 这个决定啊非常的重要，我们说呀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当然了，只要用上西域治眼奇方的患者，我们梦想的效果一个一个都会出来的，甚至啊你没有想到的也会出来。您是什么眼病啊？
3: 哎呀，我呀是高度近视，都1300度了。后来呀引起的这个青光眼，眼底的豹纹状改变，还有黄斑水肿，后来呢发展到了黄斑裂孔和视神经的萎缩了。左眼呢、就仅有光感，我感觉呀、没有比我再严重的患者了。
4: 哎呦，像您这个情况啊，没有西域治眼奇方的话，您的眼睛真的就保不住了。您现在用了多长时间了？
3: 我用了将近3个周期了。现在呀、一个是眼睛啊舒服了，也不干不涩了，也不胀了，转动的呢还特别灵活了。眼前的那些个斑斑点点的情况啊也有好转了，眼压现在是14，特别平稳。原来呀总是26，眼睛看东西呢也不模糊了。原来眼前呢有一个像黄豆粒那么大的黑影儿， 现在也变小了，变淡了。
4: 嗯，
3: 视力中心呢有视力了。最让我高兴的是啥呢？黄斑裂孔啊，本来呀计划是要手术的，哎，没想到啊用上这个药以后呢，哎，裂孔还好了。
4: 嗯，裂孔好了，眼前的黑块就消失了。眼底啊最需要什么呢？最需要三个方面：排出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质，修复活化和营养再生。这三点啊是西域治眼奇方都能够带来的。视力应该也提高了吧？
3: 哎，提高了。原来呀我的眼睛啊不是只有光感嘛。
4: 嗯，
3: 现在呀能有0.1、0.12的视力。右眼呢原来呀没有中心视力。现在呢能有0.15了。
4: 嗯，还不错啊。正常生活应该没问题了。不到三个周期就改变了我们的命运了。
3: 哎，是啊，我现在呀再也不担心失明了。眼睛啊看哪儿也亮堂了，心情也好了，上个街都没问题。嗯，能正常的生活了。
4: 哎呀，太好了啊。世上啊多一种奇方，人间呢就少一份痛苦。西域治眼奇方治眼病不眼科，它可以内除眼障，清除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外通眼脉，打通干眼通道和血眼屏障。这样呢各种眼病啊就不会再发生发展。所以啊，西域治眼奇方用下来以后呢，您的视力不到三个周期就提高这么多，可以说是正常生活一点问题都没有了，非常的好啊。
3: 哎，是啊，真的是非常好。哎呀，说句心里话呀，这么好的效果我真的是想都不敢想啊。您呐，真的就是光明的使者。
4: 您过奖了啊。如果说啊这个事儿没有在我们自己身上真正的发生的话，您可能啊都不敢相信。
3: 那是肯定。
4: 当初啊您如果不敢相信，咱们今天呢也看不到这个结果了，对不对啊？所以啊用上西域治眼奇方呢，我们的眼睛啊可以说是就真正有救了呀。
3: 真是这样。那您说像我这个情况，一个康复周期的药够用吗？
4: 实话实说啊，您的情况比较严重。当然呢您已经治疗了快三个周期了，已经收获了这么好的效果。
3: 嗯，
4: 说明什么呢？说明眼睛啊适应性非常的好。我建议您啊再用上一个周期就够了。因为啊您现在 0.12、0.15 的视力，将来呢还有很大的提高空间。我们尽量啊帮您恢复到 0.3 到 0.5， 您说好不好？
3: 哎呀，太好了。那我听您的啊。那您给我报个名吧。现在不是有活动吗？可以提前报名了。
4: 是的啊，现在呢我们栏目组联合除障泽海府方、熊胆视力眼贴、熊胆滴眼液三家生产企业共同开展百日复明公益救助工程，希望通过这次公益救助的机会啊，让更多的眼病患者能够体验到维族医药对眼病治疗的独特作用，让古老的维吾尔族医药焕发新的活力，造福更多的眼病患者。
3: 哎，行，那麻烦胡老师给我再定一个康复周期的吧，这样省钱的机会也不多，我肯定不能错过呀。
4: 嗯，对，平常啊咱们用药的机会都不多，更别说这样省钱又治病的机会，只要听到的朋友啊都不会错过的。待会儿呢让导播先帮您登记上，随后呢转到你们当地，记得呢一会儿啊跟你们当地的工作人员电话核实一下，好吧？
3: 哎，好啊，胡老师，哎，您时间宝贵啊，我就不打扰您了，那就再见啊。
4: 嗯，再见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那如果正在关注节目的您，面对视力下降、视物模糊、视物变形正束手无策，使用的治疗方法又收效甚微，不妨抓紧时间参与到胡老师为大家举办的百日复明工程活动当中来，转变治疗观念，用西域治眼奇方重获光明新生。活动名额有限，机会不容错过。活动名额抢订热线400-161-8895 400-161-8895。那下面呢让我们有请出下一位参与活动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让您久等了。
5: 我服用除障泽海普方差不多四个多月了，效果良好，先自愿做效果推用药。特此声明，胡老师你好啊。
4: 哎，你好。
5: 我现在的心里可有底了，再也不怕失明了。 就从来呀没用过这么好的药。
4: 嗯，
5: 这回。

0: 呀，是既省了钱也省了心，这文药西域自然奇方啊，是真把我给救了。
1: 嗯，只要选对药，眼病啊就能见奇效。哎，这是大家呀共同验证出来的。一个古方不但要传承千年，更要改良发展，这其中的艰辛啊是常人体会不到的。不过呢，只要能救人，救我们的眼睛，再多的苦啊都值得。
0: 吴老师啊，您呢不但医术高明，这医德也高尚啊。其实我们现在呀，就需要像您这样啊德高望重的大夫啊。
1: 哎，您过奖了。我们不但呢要推广西域治眼奇方，更要啊把济世救人的精神传承发扬下去。
0: 现在呀，你又给我们办了一件大好事儿啊，半价购药还送药，还赠送熊胆滴眼液和熊胆眼贴，这真给我们的眼病患者呀减轻了很大的经济负担呐。
1: 嗯，
0: 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啊，我得再定一个周期的。
1: 哎，这次活动啊确实给眼病患者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荣耀福利。哎，这两天啊抢购的患者真是蜂拥而至啊，大家呀都害怕错过这样的机会，但是呢药源数量本身就少，再加上这次优惠力度很大，原定3天的活动肯定是不能完整的开展下来，一定会有很多地区提前结束，所以机会啊非常有限。您的眼病是什么情况跟我说一下。
0: 好啊，胡老师啊，
1: 嗯，
0: 我得白内障啊好多年了，最近这几年呢是又严重了。
1: 哦，
0: 视神经萎缩，再加上啊我本身呢、啊、就有这视网膜色素变性，
1: 嗯，
0: 所以这视力下降的是非常厉害。
1: 哦，那您用一般的药物肯定都不行是吧？
0: 可不是嘛，以前呢那中医啊西医猛药什么包治百病的药用的太多了，都不理想，幸亏啊是遇到了好药，用上了西域自然奇方啊。
1: 现在除瘴泽海府方您用了多长时间了？
0: 嗯，到现在呀有4个月了，已经好的差不多了。
1: 嗯，
0: 眼前的白雾没有了，东西啊很清楚了，特别是眼睛啊感觉特别舒服。
1: 嗯，这次选对药了啊。
0: 可不是嘛，你说这视野一开阔，颜色都分清楚了，最主要是这视力恢复的好啊，原来那3-5米啊都看不清，现在3-50米外来一个人啊都能看清鼻子眼了。
1: 嗯，
0: 能分清啊谁是谁了。
1: 是吧，视力提高这么多呀。
0: 可不是嘛，现在我想出门我抬腿就能走。
1: 嗯，
0: 过个马路啊红灯绿灯我都能分清楚，看个电视也不怕光了，就是您现在呀给我一把大米我都能数得明明白白的。
1: 好啊，说明啊咱们的视力的精准度提高了啊，还有距离感层次感这几方面都提高了，我们可以感受到什么是真正的治眼病了，是不是啊？
0: 那可不是嘛。
1: 因为除瘴泽海府方它是用道地的西域药材清除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打通干眼通道。多少人啊用各种方法不行还是失明了，哎，都是栽倒了不能清除异常黑胆汁和胆液汁这一点上了。我现在呀不能让大家重蹈覆辙呀，不能让大家走向深渊走向失明。所以要从根本上清理晶体变异性的蛋白，清理眼底的黑色素沉积，垃圾毒素不再上攻眼睛。同时呢 DNA 修复酶修复眼底的视细胞，色素细胞的功能恢复以后呢颜色就可以分清楚了，而且眼底的血管避免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的刺激以后恢复原状，供血啊供氧就充足了，咱们的视力啊就会大幅度提高，而且视野啊、也可以完全开阔了。
0: 我现在呀、这心里呀、是非常轻松，心情特别好，我再也不用啊走那全北的、去看眼睛了。
1: 对呀、不用东奔西跑提心吊胆的治眼睛了。这在咱们过去啊是很难想象的。对我来说呢，既然让大家走上光明之路了，不能啊只让大家稍微好点，而是要让帮助大家呢从根本上彻底治好，否则呢我对不起大家的信任，对不起啊咱们新药证书和专利证书，帮大家治好眼睛就是我一辈子最高兴的事。所以说呀，如果没有用过除瘴泽海府方，永远不要说哎呦自己的眼睛啊好不了了，其实啊就差走出去尝试这一步了。
0: 可不是嘛，这就是个难得的机会，那就麻烦胡老师啊您给我报个名吧。
1: 可以啊，待会儿啊，让导播帮。

0: 您登记上。像您这个情况呢，再用一个周期以后呢，就可以停药了。以后效果呢，会全部展现在您眼睛上了。这两天的名额可能就被抢定一空了。所以啊，您要做一件事儿啊，转告身边有眼病的患者，让他们尽快抓紧时间，帮他们呢也恢复。
1: 哎呀，那是必须的，我一定转告。我老苏啊，这熊胆滴眼液和熊胆眼贴能不能卖我点儿啊？我买点行不行？
0: 这个恐怕是不行啊，因为啊，这次免费赠送大家的数量都不够，以后有机会再说吧。
1: 哎，那好吧。
0: 好，那就这样啊，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我们期待着您眼病康复的好消息。除障紫海辅方能够排眼毒、通眼脉、突破三重血眼屏障，从根源上解决眼病问题，这无疑是眼病患者最好的选择。那现在呢，在胡老师废寝忘食的努力之下，终于为所有的眼病患者成功申请到了百日富民工程大型治眼活动。活动期间，在享受半价购药的基础上，订购18盒除障紫海辅方赠送2盒除障紫海辅方，同时加赠熊胆视力眼贴150贴，再加赠熊胆滴眼液10瓶。那现在呢，大家有机会可以用上这种实际有效的治疗方法，希望您一定要把握住机会，不要错过。名额抢订热线请您记好了，400-161-8895 400-161-8895 400-161-8895。那下面呢，让我们继续有请出下一位参与活动的朋友。您好。
3: 我服用除障紫海辅方半年了，那个效果良好，现在自愿做的效果推广，特此声明。哎，胡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胡老师啊，我本来吧想着能用上药就已经很好了哈，这万万没想到，这既能那个半价拿药，还能那个多得这个熊胆那个眼贴和滴眼液哈。还多送两盒这个除障紫海辅方嘛。哎呀，您真的是给了大家一个实实在在的优惠和惊喜啊，胡老师。
0: 是啊，让大家花最少的钱得最多的药，这就是我筹备这次活动的初衷啊。这样的优惠机会以后恐怕也不会再有，现在名额少，时间紧，大家呀一定要把握机会就行啊。
3: 我今天吧，我就是想问问哈，我订一个周期的够不够用？再一个呢，就是我想帮我姐姐也订上一个周期的药。
0: 您是什么情况？您先跟我说一下。
3: 我是这个高度近视，还有青光眼，眼底还出血，视神经萎缩，这个左眼吧网脱过两次，就是做过两次手术了嘛。但是这个视力还是没保住吧，只有光感了。右眼吧，也就是个0.3的视力吧。
0: 80%的网脱呀，都和高度近视有关。手术呢，不能修复眼底，所以视力必然会差的。
3: 是的，我是用这个西域治眼奇方啊，快半年了，眼压降下来了嘛。以前呢都是27、28那样，现在吧这一直能稳定在13了。
0: 很好啊，最佳状态了。
3: 就是，我现在呢眼睛不胀疼了，也不难受了，这舒服了。眼底出血的情况吧，用了不到一个月就好了，到现在反正是一次也没再那个出血过，而且呢就是我眼前就是没有那个打闪那种情况了。
0: 不打闪啊，说明眼底的视网膜稳定了，不用再担心脱落的风险了。您得的眼病啊都不简单啊。您是找着重病去的啊，您看青光眼是失明最快的眼病，眼底出血也是，还有视网膜脱落，再加上视神经萎缩，都是失明最快最令人头疼的眼病。但是现在呢，我们用西域治眼奇方两个周期定时炸弹一个一个都被解决了，红色警告呢一个个被解除了。
3: 哎呀，对呀，这就解除了我的这个心头大患了。现在吧，我这看东西视野也那个恢复正常了，眼睛这两边那个东西也都能那个看得见了。像出门那个上街啦、过马路啦、做做这些家务活，现在啥都不耽误了。
0: 太好了啊！你又恢复的满意不满意呀？
3: 哎呀，满意呀，那超满意了。我这视力提高的也特别好，你看原来这个左眼只有光感的，现在都那个0.15了。这个右眼吧0.3，现在都恢复到0.5了呀。
0: 双眼视力都有明显的提高了啊。我问您啊，您说眼病好不好治啊？
3: 哎呀，这以前吧，我觉得这个眼病是真不好治。但是是现在来说的话，我也没有那个想到哈，我这个眼病能好得这么快。我就觉得用对了这个药以后，这个治好眼病就是那个水到渠成的事儿了。
0: 嗯，对对对啊。
3: 啊，当初吧可以说是赌了一把，现在来说呢，我是真的赌对了呀。
0: 是啊，您当初啊如果没有敢赌这一把的话呢，您敢不敢想现在会怎么样呢？
3: 哎呀，我真不敢想啊。
0: 半年的时间如果拖到现在的话，那就很难说了。哎，可能呢都会导致失明啊，因为这些病呢都是导致失明最快的眼病啊。
3: 哎呀，也许真的就是这就会，也许我就啥都看不见了，可能这生活自理都困难了。
0: 嗯，对，所以啊前后对比两重天。哎，没有用过西域治眼奇方，就不要说什么叫真正的治眼病。没有用过西域治眼奇方呢，你可能呢发愁眼病，哎呦怎么那么难治啊。但是用过的人啊都说眼病好治，哎，这就是区别。所以啊让大家喜悦的是，西域治眼奇方的出现挽救了千万双眼睛，让我们感动的地方呢是说不完的呀。
3: 对对，哎呀，所以说是真的不错呀，胡老师。那个您帮我看一看，我再定一个周期的药，这够不够用呢？
0: 您是啊综合性复杂性严重的眼病，不到半年的时间，左眼呢原先只有光感，现在提高到0.15，右眼提高到0.5。我建议您啊定一个周期的药继续治疗，您的视力不但会好，还能治愈，不让它发了，好不好？
3: 哎，好的好的，那我听您的，我就那个自己定上一个周期的。还有就是胡老师，我姐姐这个情况我还想跟你说说。
0: 哦，姐姐是什么情况您说？
3: 我姐吧她是白内障，也做了手术了，这不现在又复发了吗？就是看东西又模糊又有重影，完了还怕光。另外呢还出现那个飞蚊症了，还有这个黄斑变性了。
0: 哦，西域治眼奇方非常适合你姐姐用啊。你姐姐白内障当时不做手术就好了。因为西域治眼奇方呢不手术完全可以解决白内障，做完了呢只能是亡羊补牢。西域治眼奇方内除眼障，外通眼脉，打通干眼通道，把眼底异常的黑胆汁胆液汁全部的清理掉，通过 DNA 修复酶把眼底的黄斑细胞活化过来，炎症没有了，营养跟上了，你姐姐的眼病啊就能从根本上好起来的。
3: 哦，哎呀，那挺好的，那我就趁着这个优惠，我给他也定上一个周期的药。
0: 一定要抓住现在的机会啊！活动呢，虽然说是有三天，但是按照现在的报名情况来看呢，有可能呢会提前结束。所以啊，也提醒关注咱们节目的朋友们，一旦机会成为历史，到时候啊，你再想用药，那谁呀、也没有办法了。
3: 对对，那胡老师，就是麻烦您给我们那个登记上呗，我一个周期的，我姐姐一个周期的，行吗？
0: 这样吧，待会儿啊让导播啊给您登记上
3: 啊，
0: 然后呢你再联系你们当地的工作人员核实一下，好吧、那我们就说到这儿 啊，有时间呢咱们再聊好不好？还有其他的朋友打电话呢，再见啊。
3: 哎，好好，再见胡老师。
2: 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那这次百日复明工程是针对我们眼病患者的公益救助活动，范围涉及全国百余座城市，将会有近万名眼病患者受益。在这里啊，也要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由于本次活动的名额是非常有限，所以名额发放完毕，活动就会立刻结束。想要通过西域治眼奇方和傣药熊胆滴眼液以及熊胆视力眼贴来康复眼病的患者朋友们，务必要抓住良机，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的报名电话400-161-8895，400-161-8895，400-161-8895，来抢定名额吧。下面呢，让我们有请出下一位参与活动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您可以和胡老师通话了。
4: 我服用除障泽海虎方一个周期了，哎，效果您好，现在自愿做效果推广，哎，特此声明。哎，胡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
4: 哎，胡老师，我真的命挺好的，本来能碰上给我老伴治眼病的好药好大夫，我就挺感激了。你看这次竟然还赶上最大的公益救助活动，真的是老天爷都在帮我们啊，想让我老伴快点好起来。
0: 嗯，确实很幸运啊，这次百日复明公益救助活动 是我推广维吾尔族除胀通脉疗法以来最优惠的。

0: 一次，这样的优惠力度啊，在过去是从来没有的。谁能赶上啊，就是省钱了。哎，你老伴儿这个眼睛是什么情况啊？
1: 是这样的，我老伴的药不是马上用完了吗？我着急，我想再买一个周期的。
0: 哎，那我得看看恢复的情况怎么样啊？因为多数情况下，一个康复周期就解决问题了。老伴儿是什么眼病？
1: 他是糖尿病眼病，眼睛糜烂性出血，去年把激光都打了3-4次了，还是反复出血。
0: 大面积出血、糜烂性出血，打激光啊是止不住的，而且有反复，眼底啊肯定是有损害的，很容易就失明了呀。
1: 加上他有那个黄斑变性、视网膜脱离啊，还有一个呢，眼睛老打闪。右眼做过白内障手术，换了一个进口的晶体，现在视力不行啊，只剩右眼0.1了，左眼稍微好一点，有0.15。
0: 哎呦，非常危险啊！这是低视力状态，再往后发展呢，可能就会失明的呀。
1: 对呀，发展的非常快呀，药其实没少用，但是毛病吧越来越严重。听说哪个药好，对眼病好，我们都赶紧买了试一试。试来试去，终于试对了您推广的西医治眼奇方了。
0: 功夫不负有心人啊，只要您坚持不懈，光明之门啊迟早会为您打开的。
1: 哎，是是是，哎呀，不想失明啊，刚开始的时候没抱什么希望，就想啊能控制住视力，能恢复到个0.2、0.3就可以了。
0: 这都是用西医治眼奇方之前的想法，最后的要求啊都会提高的。
1: 哎，真是真是，用上以后吧，这个效果确实好。你看现在眼前那个白雾啊没有了，看不到眼部变形了，主要是眼睛也没有再出过血，眼睛也不打闪了，这样心也宽了呀，视力提高了很多。你看现在左眼的话能有0.15，右眼有0.3了。
0: 右眼原来是0.1，现在是0.15，左眼是0.15，现在是0.3。哎呦，都提高了3行左右啊。基本上达到我们预期的3行了。
1: 是的是的，这功劳都归功于您啊。
0: 哎呀，就是啊，你们老两口不抛弃不放弃，努力的结果。我不过呢就是提供了一个方法。如今老伴儿生活已经能自理了吧？
1: 哎，我没问题。
0: 0.3的视力啊，哎，并不影响日常劳作了啊，再也无需担忧失明的问题了。并且啊，你看各项症状都已经得到了缓解，眼底呢也不再出血了，这个呢长久以来的难题啊得以攻克了，这一点呢是非常重要的啊。另外呢，白内障手术后白雾可能会再次出现，这是由于后囊膜内的变性的蛋白引起的，而通过西医治眼奇方呢就能够将这些变异的蛋白溶解并排出。再者呢，若要解决黄斑变性的问题啊，就必须解除2种毒素，即黄斑区的光毒和体内的燥火毒素，也就是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过去呢并没有其他的方法可以解决这个光中毒的问题。但是光中毒啊确实存在。那么靠什么来解除眼底的这些毒素呢？靠的就是除障泽海普方当中的斯卡莫尼亚酯、西红花以及 DNA 修复酶。而且通过修复和营养眼底视网膜闪光的问题啊也能够得到解决，这样一来呢老伴儿啊就十分安全了。
1: 哎，对对对，所以我就想啊，趁着现在不是有活动吗，有优惠啊，给老伴再马上一个周期，我想着接下来这一个周期好好的让他按时用药，再注意一下日常的眼部护理，说不定他的视力还能再提升提升啊。等这一个周期用完，要是效果还那么好，我还得接着给他再买，不管以后还有没有优惠活动啊，为了老伴的眼睛，我都得让他把这个药的话继续用下去的。
0: 哎，您这种想法真的很对啊，现在呢正好有优惠政策，咱们要抓住这个机会，趁着眼睛还在恢复期，巩固治疗成果，争取大的突破。除障泽海普方配合熊胆滴眼液和熊胆视力眼贴使用，能够持续的清除眼内的毒素，稳定视力，防止发。这个阶段性的治疗啊，不仅能够维持现有的视力水平，还能进一步提升健康状态呢。
1: 哎，是是是。哎，胡老师还有一个好事啊，因为我的眼睛啊也不太好，有那个老花眼， 原来的话经常迎风。

0: 论，还有一个倒睫毛的情况，用西医治眼疾病一个月就好了，我真的没想到。得了眼病啊，不要怕，也不要放弃治疗。哎呀，趁着病啊，还轻的时候吧，就赶紧治疗，对吧？
1: 嗯，对呀、啊，这可是您的肺腑之言了啊。大家想想，一个人要是失明了，哎呦，那得承受多大的痛苦啊！所以啊，我们必须对大家负责任。我明白为什么大家到最后都来找我，也清楚大家对我的期望。要是呢还让眼病继续折磨大家，我就感觉像是自己的亲人在受苦一样。俗话说呀，草木无情，人有情。我会把唯一为要的成果呀分享给大家。我相信啊，行善必定积德，积德自然后福无穷。而且呢，我更坚信啊，每个人都能拥有一双明亮的好眼睛。
0: 胡老师说的真好啊。哎，胡老师，记得你别忘了给我报上名啊，好吧？
1: 您放心吧，让导播啊给您登记上，挂完电话呢，您再联系你们当地的工作人员确认一下。那我们就聊到这儿吧，哎、好吧？再见啊！
0: 哎，胡老师，谢谢啊，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来电，同时我们也感谢胡老师的耐心解答。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在节目最后要再一次提醒朋友们，百日富民工程大型治眼活动正在预报名当中。活动期间，在享受半价购药的基础上，订购18盒除障紫海辅方赠送2盒除障紫海辅方，同时加赠熊胆视力眼贴150贴，再加赠熊胆滴眼液10瓶。那如果您还没有来得及报名参加到此次的百日富民工程活动中来啊，就请您立刻拨打场外报名电话400-161-8895 400-161-8895 400-161-8895和咱们的工作人员取得联系。因为活动的名额十分有限，名额报满以后活动立刻就会结束，所以请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守护心灵之窗，开启光明之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运动是最好的教育，健康是最好的生活。我是郑州市管城区柴郭小学校长李志超。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郑州经贸学院是经教育部批准独立设置的民办普通高等学校，学校位于河南省郑州市，以全日制本科教育为主，学校已发展形成以经管类专业为主，管理学、经济学、工学、艺术学、文学、法学等多学科协调发展的学科专业体系。学校招生咨询电话：0371-6249-9999，0371-6249-9855。
1: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原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2: 拯救好奇心，我是好奇成哥。今天我们一起来说说，为什么中国航天员在空间站也能吃上烧烤。哎，各位吃货小伙伴，快擦擦嘴角流出的口水，想象一下，在距离地球400公里的太空，天空里竟然飘起了烤鸡翅的香味儿。好家伙，这可不是科幻片，咱们神舟21号的航天员真的在空间站里整起硬核吃播了。你猜怎么着？在空间站点火，那可是绝对的禁忌。那这烧烤是怎么整出来的呢？说白了，全靠一台研制了整整8年的秘密武器——热风烘烤机。为了让它上天，科学家们可是做了1000多次实验呢。在地球上烤鸡翅，油会往下滴，但在太空失重环境下，油脂会均匀地包裹在鸡翅表面，每一口的味道都极其均衡。指令长陈东都说了，那口感跟地面绝对不

0: 一样，每一口下去都是满脸的幸福感。而且啊，这机器最牛的地方在于它能够消灭油烟，通过高温催化和多层过滤，它实现了在轨烘烤时的无油烟处理，完全不用担心油烟会弄脏空间站精密的仪器。咱们中国航天员的太空菜单简直就是一部逆袭史。想当年神舟五号的杨利伟老师只能吃凉掉的即食八宝饭，神六的时候航天员第一次吃上了热饭，而现在咱们空间站的食品已经增加到了190多种，十天食谱都不带重样的，从烤鸡翅、黑椒牛排到冰淇淋，甚至是自己在太空种出来的新鲜生菜，应有尽有。这顿太空烧烤的背后，其实是咱们国家环控生保系统和能源系统的硬核实力。这说明咱们在太空不仅能生活，还能生活的有滋有味，有烟火气。看到咱们的航天英雄能吃得这么香，成哥心里那是真自豪。好了，这一顿宇宙级美味咱们就聊到这儿。拯救好奇心，我们下期再见。
1: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要什么呀？
1: 多只东海的黄鼠鹰。
0: 此乃何物啊？
2: 彩礼一身。

0: 要的这四筛彩礼。
1: 万岁，这是妇道人家，既然是亲，丑儿专门花洒朝朝，岂不到处神游吗？
0: 对对，叫他再要啊，要啊。
1: 老太君，圣上命你要，你都见那七珍贵宝，多要上几件，要要啊。

0: 的回报也是应当的嘛，那是太君说要几件小小的差礼，难道说能难住我中的城吗？
1: 嗯，量他也难不住叫他再要。
0: 老太君往下要来呀。
2: 老丞相，你等于我歇上了威望。
3: 放心好了，一丝也未曾拿下。
2: 好，歇吧。
3: 哎，要吧。

0: 彩君，你方才要些什么呀？
1: 一两星星，二两月。
0: 星星月亮，岂能论量啊？
1: 我倒想要上一斤，怕的是他买不起呀、啊。
0: 买不起？买不起？我明白了，明白了，他要的好。要的好，
2: 老太君，我明白了，
1: 明白了，
0: 要的好，
1: 要歇吧，
0: 要吧，
1: 歇吧，
0: 要吧。

0: 得了，儿也聋了，我眼也花了，你呀要把那生提的高高的，字呀恩要要的真真的，皇宫里像这样的彩礼呀可是多的很呐、啊，你一件一件照这样往下要吧。
1: 好，写吧。
0: 哎，要吧。

0: 岁，这不过是地神粗糙的彩礼，万岁要是使不得，那这门亲事哎就算了算了。
1: 啊，王国，我也能使不得吗？你敢要要要，我万岁叫你要老太君，你是要啊？
0: 好，歇吧，
1: 要吧。

0: 道你敢违唐寡人的旨意吗？
1: 臣请万岁。常言说得好，皇家自古多富贵，世上少有珍宝啊，多在皇宫。老太君他要的这几色小小彩礼，岂能难道我主不成吗？
0: 哼，两太爷难不住。
1: 哎，难不住，难不住，老太君，难不住你再要啊。
2: 好，写吧。
1: 哎，要吧。

对子难，九天仙女

0: 臣不敢。
1: 哼，你也不敢。
2: 哎，老太君，你怎么就不要了啊？哎，还是要啊？
0: 好，去。
2: 哎，去。

是生意难，心灵凋落下。

0: 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我是小丁。
1: 各位老哥哥老姐姐，我是胖达呀。
0: 无论您此刻是在家躺着休息，还是在外面遛弯买菜，咱们这期节目呀，都陪您聊点贴己话。咱河南的麦收刚完呀，辛苦了这一季，身边好多叔叔阿姨就开始跟我念叨，说身上啊别的地方还好，就是这膝盖呀腿呀不得劲儿。
1: 是啊，前两天咱们洛阳有位大姐给我打电话，说了一句话，我听完心里还真不是滋味。她说，这大兄弟啊，你说人老了是不是就得服气啊？我现在最大的念想就是早晨下床的时候，第一脚踩下去能不疼。
0: 那咱今天这期节目呀，不扯别的，就专门跟叔叔阿姨掏心窝子的聊一聊，咱们的腿，咱们的关节到底怎么了，我们又能为他做点什么。很多叔叔阿姨都觉得这年纪大了腿疼膝盖咔咔响是应该的，正常的。
1: 哎呀，我今天必须给大家说句大实话，它不是正常的，它是有原因的。这个原因呢，我打一比方您就全明白了。
0: 您说，我就爱听您打比方，一听就懂。
1: 咱们所有的河南老乡，不管开不开车，轮胎总见过吧，您看那车轮轮胎外头那一层厚厚的橡胶，有花纹有弹性，跑起来是又稳又安静，它起什么作用呢？减震防滑。
0: 对，过个坑坑洼洼呀，轮胎先颠一下，车身呢就不那么震了。
1: 咱们人的关节里头，骨头与骨头之间也有这么一层东西，它就是软骨。哎，跟这个轮胎呀一模一样，光滑有弹性，垫在两根骨头中间，天天替您减震，您走路蹦跳扛粮食啊，上下楼，他就负责这个缓冲，不让您骨头跟骨头之间呢碰得嘎嘎响，硬碰硬。
0: 哦，年轻时候腿脚利索，就是因为这层轮胎厚实，对吧？
1: 太对了，年轻的时候啊，这层软骨呢是又厚又有弹性，您怎么折腾都没事儿。可是您想啊，一辆车开了几十年了，车胎花纹都磨平了，就跟咱们活了大半辈子，每天走路干活，这层软骨也是日积月累的在那儿磨呀。啊，
0: 那磨薄了是不是就开始疼了呢？
1: 对，磨到了一定程度，软骨没了，缓冲垫没了，是吧？您每走一步都是骨头直接磨骨头，那个疼啊是钻心的，不是皮肉疼啊，是里头疼。
0: 天哪，这膝盖里头嘎嘣嘎嘣响，原来是……
1: 没错，那就是软骨磨得差不多了，骨头干磨骨头发出的这个响声。
0: 那怎么办呢？能养回来吗？
1: 能啊，但得用对方法。这儿有个关键点呢，叔叔阿姨您一定要记好喽。软骨里边是没有血管的，营养是进不去的，吃那些补钙的呀，补骨头的呀，那是在给车架子上漆，管的是骨头硬不硬，不是轮胎的事儿啊。软骨磨了就得用软骨自己的橡胶去填。
0: 那软骨

0: 己的橡胶到底是什么呢？
1: 两种东西，第一种叫氨糖，它就是合成软骨的核心原料，相当于轮胎厂的生胶，软骨磨薄了，您得有生胶去给它补上。第二种呢叫胶原蛋白，它是软骨里边的这个钢筋网，给它韧性和弹性的，光有橡胶没有网，一拉就断。
0: 也就是说，这俩一个主补一个主韧，缺一不可，是吧？
1: 没错，筋骨状乙酰氨基葡萄糖软骨营养素就是把这个生胶和钢筋网用科学的配比融合在一块了，里边有氨糖、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骨胶原蛋白肽，层层递进，就是专门给咱们这个关节呀、这块轮胎补橡胶的。
0: 那这么好的东西，叔叔阿姨怎么才能够用上？这价格贵不贵呀？
1: 问到正题上了，筋骨状软骨氨糖营养素啊，市场正常售价是129元一盒，这个价格跟它的配方是匹配的，好东西就值这个价。
0: 129元，一个月得2-3盒，有些退休工资不高的叔叔阿姨怕是要掂量掂量了。
1: 所以咱们今天就办一件事儿，这次筋骨状的老板亲口跟我们说，他知道咱们河南老一辈啊为土地出力流汗，关节劳损的人多，所以他就下了一道死命令，啊，这次不搞虚的，要搞就搞一场实实在在的中原型感恩体验活动。
0: 感恩体验，这个说法听起来就很暖和呀。
1: 厂家说了啊，不把家乡父老当顾客，当成自己的爹娘叔婶儿，所以他们把全部的广告费啊和利润呢、都砍掉了，拿出一批产品，以一个让人不敢相信的感恩体验价给到咱们所有自己人，啊，不是129元，不是99，29元一盒。
0: 29，大哥，你这价格把我给吓到了啊！
1: 你没听错，29元一盒。为什么能有29元呢？不是东西不值钱，是厂家自己割肉，等于他把这款产品呢，以原料成本价都不到的钱，硬补贴给咱们河南的父老乡亲。他说了啊，就当请家乡的父老乡亲吃顿饭，买件衣服啊，只要大家用了腿脚好，就是对他最大的快乐。
0: 哎呀，电话小丁赶紧给叔叔阿姨报一下，400-710-2818，400-710-2818。
1: 对，400-710-2818，400-710-2818。您打这个电话，说明白您要几盒，我们帮您登记。这个29元感恩体验价是厂家专门给咱们河南父老乡亲的，只有打进电话才能享受，名额不多，就200个，是实打实的找真正需要他的人。400-710-2818，400-710-2818。
0: 叔叔阿姨记下这个号码呀，第一次听说的，小丁呢再说一遍，400-710-2818，400-710-2818。哥，您说氨糖这东西这么好，有没有人用过呀？感觉怎么样啊？
1: 有啊，咱们周口有位老哥哥啊，姓赵啊，今年有60刚出头，退休前呢在供销社上班，他就有多年的老毛病，上下楼得侧身扶着这个栏杆一步一步挪，他最怕的就是冬天，一到这个腊月啊，膝盖就像不是自己的似的。
0: 后来呢，
1: 他就开始体验这氨糖啊，头一个月变化不大，他想放弃了。有朋友就说了，这个老哥哥别急啊，软骨养起来不是2-3天的事儿，您得给他时间。后来他坚持了一段时间，他自己就说了，有一天早上起来，习惯性的先去摸那个扶手的那个板凳啊，结果站起来走2步，哎，反应过来了，我今天没有扶啊，就站起来了呀，感觉挺好的。
0: 听见没，叔叔阿姨，就是从站起来不用扶凳子那个瞬间开始啊，人一下子就感觉生活有奔头了，能自己去菜市场买菜，能接送孙子上学，吃完晚饭呢还能和老伴出去遛个弯儿。
1: 他说了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以前觉得不给儿女添麻烦是一句空话，现在这个腿脚利索了才发现呢，把自个儿身体养好就是全家的福气。
0: 这话说得多好呀，咱们奋斗一辈子晚年图个啥，不就是自己能够照顾自己，不给儿女添负担，想干啥还能干点啥吗？
1: 所以在这儿啊，我正想给正在犹豫的老哥哥老姐姐说句提己话啊，您要是想买一盒试试水也可以，但是我觉得有点可惜。为什么呢？软骨这个东西啊，它修复的慢呢，您吃1-2盒啊，就给那轮胎补一点生胶就停，您想啊，那么薄胶就那么一点儿，很快就会磨没的，前面的坚持就白费了。
0: 说得太对了，咱们很多叔叔阿姨一听就明白，直接给自己和老伴各备了一个周期的量啊。反正每盒只要29块钱，这场感恩活动就这么。

0: 一回，下次厂家再有这样的力度，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了。电话400-710-2818，400-710-2818。
1: 您算算看，从这个月开始养护，坚持到入冬，您正好能把这软骨啊给养出底子来。等到冬天寒风一吹，别人腿脚疼得不敢出门，您该遛弯遛弯，该听戏听戏，那是什么劲头？咱们不规定您卖多少啊，但是为了效果不间断，在这儿真心的劝您，一旦决定开始，就给自己一个完整周期的承诺。电话400-710-2818，400-710-2818。导播刚才给我示意了，说咱们这200个感恩体验名额现在已经有一小半给抢没了啊。开封、洛阳、新乡、南阳，全省各地的老朋友们啊，都在往这儿打。我再说一下电话，400-710-2818。如果您打过来是占线的啊，别急，那你挂掉再拨一次，我们的导播啊一直在接听。
0: 对，咱们大热天不用出门跑药房，打个电话，全国包邮，货到付款，东西送到您手上，您先开箱验货，确认没有问题啊，再付钱给快递员，零风险，实实在在。
1: 到了现在了，我们这期节目快结束了，走之前呢，我想把那位听友的话再送给您，把自个儿的身体养好，就是全家最大的福气。咱们河南人一辈子为了家庭，为了土地出力流汗，到了该享福的时候，这双腿呀，不该成为困扰您的枷锁，
0: 让自己走得利索，站得精神，去看戏，去遛弯，去抱抱孙辈，这才是咱该有的好日子。最后一轮机会了，叔叔阿姨，电话是400-710-2818。

十句落水，在那泥土里埋一封落

全是

0: 哎，大叔，你还是好好养不要紧，再不要胡思乱想了。
1: 钱通不要。
2: 科技突飞猛进，日新月异，世界医学不断更新，中华文化博大精深，集中西医之所长，取中西医之精华，融世界医学之大成，汇全球科技之精英，联合攻关历时6年，最终成功研制最新型治疗各种慢性病、多发病的国际权威特效新药长春益寿口服液。长春益寿口服液通过综合免疫定位疗法，能够彻底的有效治疗高血压、心脏病、冠心病、糖尿病及糖尿病并发症、肠胃病、脑梗、脑萎缩、中风偏瘫、风湿、类风湿关节炎、肺心病、呼吸系统疾病、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各种眼病。长春益寿口服液，人类的福音，健康的保证。欢迎收听长春益寿大讲堂。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全国百家广播电台共同播出的国药长春益寿口服液大讲堂节目。本节目的特邀嘉宾是长春益寿口服液科研组成员钱忠慧教授。钱教授早年毕业于北京医科大学，后留学美国哈佛大学，获得医学博士学位，从事医学研究30多年。
3: 温馨提示，长春益寿口服液通用名为葛太医正气汤，5+参归气经，谨防假冒。咨询及订购电话400-6933-778，400-6933-778，400-6933-778。我们有请钱教授。钱教授你好。钱教授你好。
4: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和钱教授共同来关注长春益寿健康大讲堂节目。当然这几天呢，大家伙特别的关注我们全民健康大行动，因为这次活动的到来啊，让我们慢性病患者购买长春益寿口服液终于可以有省钱拿药治病的机会了。我们看到响应了国际慢性病康复联盟的号召，共同发起的包袱救助款有限，报上订上，我们就可以呢得到990元，拿到长春益寿口服液2副药，全疗程的990元拿到。那你不报名的话呢，拿药2副药6390元。我们是以登记报名为准，我们要看到身份证的号码，我们要签约的。2副药治不好是要负责退药返款的，所以是必须要报名的，明白了吧？报上订上的得到国家3大部门的帮扶，你就省下了，你自己就准备990元，就拿到了原价6390元一样的2副药，大家听懂了吧？现在打电话，我们现在就开始报名了。活动啊肯定是这样，不是天天有，一旦有了活动呢就必须要抓紧把握住，是吧？特别是老两口都要吃药，那俩人吃就省了，这是小数字吗？同志们，不是的。所以可以通知亲朋好友了，可以通知自己的邻居了，想用药的马上通过场外电话赶快去报，报上订上了2副药是990元。我再强调一遍，那这一次呢我们这个活动啊主办的非常的不容易，不容易啊，这也是纷争了好久才得到什么呢啊这个共同支持的。那国际慢性病康复联盟唯一推广的药啊就是我们长春益寿口服液，没有第二个。为什么呢？评价药品重点是疗效，你效果不好没有任何单位会去推荐的，但是效果好靠什么呢？靠它的组方，靠它的制药技术，也包括临床经验，也包括它能够解决什么问题。那么长春益寿口服液我们知道它是专门治疗慢性病的，对吧？57味药材，大兵团作战，通过呢全球最领先的超低温量子萃取技术、中草药量子分离技术5大技术，提取出了大量的生物活性肽、免疫因子，尤其静血免疫因子，而且独创了全球首例综合免疫靶向定位疗法，是得到世界认证的。它的起点不同，起点不同，定位不同。而且这个药的研发呢，别看是我们中药，但是布鲁斯教授带领中国、美国、加拿大、英国、德国、法国等等26个国家的 顶尖科研人员共同花费了8年的时间，得到了8亿美金的资助，在实验室当中通过临床的检验以后验证成功的，它的起点不同，对不对呀？所以呢，得到了国际慢性病康复联盟的认证，由这个慢性病世界级别的最权威的单位来负责推广这个药啊，现在已经出口到160多个国家地区了，很是骄傲啊，很是骄傲啊，对不对呀？有的患者都说了，说钱教授啊，这长春益寿确实好，你看我能吃上到这么多国家去的药，我能吃上国际一类新药，我是不是很特别？我说当然，效果好说明一切，没有疗效，这些荣誉谁也是不可能授予他的，就是说效果嘛，对不对呀？尤其呢，我们长春益寿口服液啊，让患者做到的是一天就吃一次药，只有我们做得到，没有其他人。为什么呢？高倍浓缩，本身口服液的剂型吸收就好，不再伤胃肠肝肾了。你胃不好的，或者你吃完就能腹泻的，或者有脑中风后遗症、有吞咽障碍的，再也不怕吃长春益寿口服液而难过、难受、麻烦。为什么呢？我们直接服用，对不对呀？你看，用不着把药丸、药片用擀面杖把它碾碎了，不用了，咱们直接服用。然后这个药呢，它就会像输液的速度直达血液当中，血就带着药，它吸收的好，它起效快，它彻底吸收不浪费，比同类产品疗效其他剂型，包括说药丸、药片、颗粒，高出120倍到180倍的功效。所以咱一天就吃一次药，而且做到患者当天就见效。他为什么见效这么快呀？吸收的好，没浪费。还有呢，他的方法好，什么方法？提高免疫功能，给五脏六腑、给血液、神经细胞排毒排垃圾。然后呢，哪有病，药就锁定哪儿，定位哪儿，然后就治哪儿，这才叫药到病除。你看我们以前讲中医，治病标本兼治，治本为主，整体治疗才能药到病除，讲的全是空话。为什么这样说？没有一个药能真正到病灶的，是不是？就说我们的治那眼睛，说这眼病啊，就得用我这药啊，你上眼药水了，你贴眼贴的，你想尽无数办法，甚至吃药了，咱说那药物的分子量没被量子化，它怎么能进细胞？它怎么能通透血眼屏障？眼病好了吗？没有，最后瞎了。就说那高血压的患者一直在吃降压药，你不就在扩张血管利尿吗？你吃药干嘛了？它让你尿尿去了，它让你血管扩张去了，它从根本上帮你洗血洗血管了吗？它从根本上帮你恢复肝肾的代谢功能了吗？所以你的高血压没好，到最后不还是心梗，还是脑中风后遗症了吗？所以你治病，我们过去讲的都是空话，有眼病肝脏瘀了，

0: 管淤了，有肾病，肾脏淤了，是不是？脑中风，脑血管淤阻了，淤滞了，你不把淤滞解决，那我们慢性病，肝脏、肾脏、脾脏、肺脏、心脏都淤阻啊，不就得把这淤阻解决吗？什么是淤阻的根本呢？就是血液当中1000多种的毒素拉，常说一手口服液，方法对了。你看，让血液当中的毒素、脏腑当中的毒素、细胞当中的毒素彻底的排出来，让我们通血脉、通脏腑健康、细胞健康、血液健康，自身免疫系统完善，防御功能全面恢复，人体不会气滞血瘀，三焦平稳，阴阳平衡，五脏平和，各尽其责，我们自然也就健康，而且不会再生病。而且口服液的剂型里药效一丁点，一丝一毫都没浪费。关键是什么？综合免疫靶向定位疗法独一无二，咱们这种高科技的治疗全世界独一份，我们治病不留死角，对吧？临床当中，你像心脑血管问题、糖尿病并发症问题、肝胆肾眼的问题、颈椎肩周腰椎风湿类风湿骨关节的问题、女同志妇科的问题、前列腺的问题，还有呢，老哮喘、老慢支、免疫力低下、爱感冒、爱过敏的问题、癌症患者做过手术担心再复发的问题、肠胃的问题、手术过后病弱体虚的问题，我都管。我确保你两副药得到一个什么断病去根的治疗。所以来讲，他得到了什么世界的认证认可，得到了什么国家乃至世界各个部门的关注。那现在我们国家医疗体系什么最头疼？医疗费用，费用支出在哪儿呢？就是大病慢病上支出太多了，头疼呢，怎么办？解决呀，有办法吗？最终响应国际慢性病康复联盟号召，就拿我们本长春益寿口服液为大家进行解决。现在呢，在全国范围内发起全民大健康行动，治慢性病就用长春益寿口服液，是吧？所以活动不能天天都有，今天想用药的话，马上通过场外电话去报名，拿身份证签约治疗，治不好负责全额退药返款，保证患者家属100%的满意。我就不多说了，时间紧张，以下时间我们就来连线听众朋友。
1: 温馨提示：长春益寿口服液通用名为葛太医正气汤、五加参归气经，谨防假冒。咨询及订购电话：400-6933-778，400-6933-778，400-6933-778。
2: 科技突飞猛进，日新月异，世界医学不断更新，中华文化博大精深，集中西医之所长，取中西医之精华，融世界医学之大成，汇全球科技之精英，联合攻关，历时6年，最终成功研制最新型治疗各种慢性病、多发病的国际权威特效新药长春益寿口服液。长春益寿口服液通过综合免疫定位疗法，能够彻底的有效治疗高血压、心脏病、冠心病、糖尿病及糖尿病并发症、肠胃病、脑梗、脑萎缩、中风偏瘫、风湿、类风湿关节炎、肺心病、呼吸系统疾病、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各种眼病。长春益寿口服液，人类的福音，健康的保证。欢迎收听长春益寿大讲堂。
1: 温馨提示：长春益寿口服液通用名为葛太医正气汤、五加参归气经，谨防假冒。咨询及订购电话：400-6933-778，400-6933-778，400-6933-778。我们先来接听线上的朋友。您好。
0: 你好，哎，请讲。
3: 哎，钱教授啊，我听到现在这个长春益寿口服液说有活动，两副药990块钱就买到了，是吧？
0: 对，但是活动不是天天有，也就这几天。一旦结束了，990买不了，不够，就得多钱，6390元。国家给大伙推广这个普及的机会，给你们省钱的机会待遇了，自己把握，对不对？哎，
3: 对对对，这回啊，我想给老伴儿也报个名儿，我是咱们老患者用上了，这不是用着呢。
0: 嗯，行，说说情况吧，用的怎么样？
3: 用的效果挺好，我现在上回买了2副药，现在用了1副药了，现在。
0: 嗯，那行，说说疗效吧。嗯，
3: 哎，我是有这个颈椎病，还有风湿。

0: 是不是？
1: 是针灸、按摩，
0: 嗯，
1: 这些办法也都没少用，都是当时
0: 结果呢？
1: 就当时缓解缓解，结果越来越重了。
0: 为什么？
1: 可能
0: 各种关节骨病的根儿，第一个就是免疫力下降，第二个呢，就是五脏遭受到什么毒血的伤害，因为免疫力一低呀、啊，这个垃圾毒就容易进来，自身产生的垃圾毒还出不去，那这毒在哪儿呢？就在血液，所以血液呢？他今天到这儿，明天到那儿，他哪哪都得有血液的位置啊，所以肾脏就管骨头，肾脏就受损，本身肾脏就是下水道，你过滤一圈的垃圾血、垃圾水都得通过肾往外走，对不对呀？肾的负担重了，肾的活就不能好好完成，他干啥活他就管骨头，他就管水液代谢，所以你的肩膀的、脖子、膝关节啊都不好，是不是？这是中医去讲。西医要是讲啥呢？微量元素实质上也跟血的质量能量有关系，对不对？
1: 哦、
0: 缺钙了吧，骨质疏松了吧，然后呢，它变异了、变性了，骨细胞怎样不好好干活，不好分裂异常了，结果长骨刺儿了，是这道理不？对吧？那你用的所有的方法，能从根儿上反过来把这些故障一一解决了吗？没有，
1: 哎、
0: 对不对？那你说吃长春益寿口服液管用不？
1: 管用啊！现在这腿、膝盖这块不怎么疼了，
0: 不疼了吧？
1: 不疼了。
0: 颈椎呢？肩周呢？
1: 肩周炎现在胳膊也有劲了，感觉不麻了，能抬的抬高了，现在
0: 能抬高了，
1: 胳膊抬上去了。现在扭头啊，幅度大点、也能转动，转过去了，现在灵活了。
0: 啊，灵活了！现在为啥怎么好了呢？是不治病的方法对了呀？我们长春益寿口服液是中药，57味药材联合作用，第一件事就是帮咱排毒啊。五脏的、血液的、经络的、神经的、细胞里边的毒都得给它清出去，清出去以后它不就通畅了吗？是不是、
1: 哎、通畅了？
0: 哎，对，这一通畅了，中医有句话叫啥？通则不痛。痛是什么？
1: 是
0: 病。通了就没有病了、
1: 哎、
0: 对不对？
1: 是
0: 这道理吧？琢磨琢磨，其实咱不琢磨这些事儿也无所谓，关键一点，你吃我长春益寿口服液你不难受啊？你病好了呀、
1: 哎、
0: 这是金标准，这是最直观的，是啊、
1: 哎、
0: 哎，对了、
1: 哎、
0: 所以疗效是检验药品的金标准，事实是检验真理的金标准。咱说效果、
1: 哎、
0: 长春益寿口服液最棒，所以国际一类新药，所以国际慢性病康复联盟推广它，效果好、
1: 哎、
0: 对不对？才到160多个国家。
1: 对对，
0: 好啊，买药的人多呀，销量连续3年排名第一。那么事实怎么说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呢？我说嘛，治慢性病就找我钱教授，有一个算一个，来一个是一个，咱都可以怎样彻底治疗。事实是这样不？是
1: 是，
0: 对吧？事实又
1: 是
0: 什么呢？综合免疫靶向定位疗法。哎，免疫力好了，血干净了，靶向定位病灶了，病灶吃到药了，这就是事实，这病就治好了。我跟你说，我敢跟你承诺，治不好我全额退药返款，那不是什么空口无凭啊，有事实依据呀、啊
1: 哎、对
0: 对
1: 对，确实。
0: 哎，好了、这回口服心服了。行了，你还有什么问题呀？
1: 哎，这不像报名啊，这回我这情况家里还有一副药是不是就够了？
0: 你够了，两副药吃完，你这没什么难的，就两副药解决的事儿、
1: 哦、
0: 啊。老伴想吃什么病？
1: 他是什么呢？现在眼睛不好，这他说有白内障，还有飞蕊症，现在不光是雾蒙蒙的，眼前看东西啊模糊，关键现在他老说眼前还有小好多小灰点儿，这不是？
0: 那不白内障加上玻璃体混浊吗？老年非常常见的一种退化性眼病，
1: 哎、
0: 必须要用口服用药，因为肝脏管眼睛，眼睛里边也确实有一定的毒，必须要用。我们长春益寿口服液把毒清了，恢复肝脏的功能，肝脏管眼睛这活儿它就能干好，实质性眼睛里边的这些垃圾毒素也必须得清，所以我们呢量子提取以后，它就可以直接的给眼底视神经细胞进行治疗。那白内障不单是前囊障，说我们做人工晶体置换术只能解决前囊障，解决不了后囊障，就说去滴一些什么眼药水，上什么眼膏，贴什么眼贴，它的药也就能到前囊，到不了后囊，所以根本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的。但是我这个药它可以直接给眼底细胞吃药，前囊后囊障我全管，我保证病症彻底消，没有任何问题。
1: 是啊，他这晚上睡觉也不行、
0: 嗯、
1: 老失眠，而且还便秘，这年龄大了也是。
0: 哎，这点小毛病不算事儿啊，重点是眼睛、
1: 哦、
0: 咱们治病不留死角，你给他定吧，两副药，现在有白酒，赶紧打电话

0: 今天报名我保证690拿两副，明天我不敢说了，好吗？
1: 好好好，
0: 行，
1: 谢谢，
0: 再见。
1: 我刚去了，再见。
2: 温馨提示：长春益寿口服液通用名为葛太医正气汤，五加砷归气精，谨防假冒。咨询及订购电话：400-6933-778，400-6933-778，400-6933-778。
3: 科技突飞猛进，日新月异，世界医学不断更新，中华文化博大精深，集中西医之所长，取中西医之精华，融世界医学之大成，汇全球科技之精英，联合攻关历时6年，最终成功研制最新型治疗各种慢性病、多发病的国际权威特效新药长春益寿口服液。长春益寿口服液通过综合免疫定位疗法，能够彻底的有效治疗高血压、心脏病、冠心病、糖尿病及糖尿病并发症、肠胃病、脑梗、脑萎缩、中风偏瘫、风湿、类风湿关节炎、肺心病、呼吸系统疾病、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各种眼病。长春益寿口服液，人类的福音，健康的保证。欢迎收听长春益寿大讲堂。
2: 温馨提示：长春益寿口服液通用名为葛太医正气汤，五加砷归气精，谨防假冒。咨询及订购电话：400-6933-778，400-6933-778，400-6933-778。我们继续接听电话。您好，
0: 你好，
4: 哎，你好，啊，
0: 哎、
4: 是秦教授吗？
0: 你好，请讲。
4: 哎，秦教授你好，
0: 嗯，
4: 我呢是这样的，我想，我听说现在不是有那个全民健康优惠活动嘛？哦，我想参加活动呢，递上两副药。
0: 嗯，要定两副药哈，
4: 哎，
0: 想给谁用、嗯、治什么病，简单说说。
4: 哦，是这样的，我们想给我父母嘛各定一份。嗯，我因为我父亲啊，他们也身体也不好，他有那个高血压。嗯，去年吧不是高血压引起了那个中风了。
0: 嗯，
4: 现在吧就是生活呀，怎么说呢，自己呢是不能自理，只能靠我母亲呢帮助他。
0: 哦，不自理、
4: 嗯、
0: 很辛苦，
4: 对
0: 啊，
4: 哎，
0: 活得辛苦，没尊严，那抗吃抗拉，人中人放，饭来张口，衣来伸手，那不是咱想要的日子，是不是？
4: 对，
0: 不是好事儿，哎，
4: 嗯，他现在吧，怎么说呢，走路啊什么的吧，都得人扶着点，要不然会摔倒。
0: 嗯，
4: 哎，自己就起不来，上个厕所啊什么的都不行。
0: 嗯，
4: 平时吧说话什么的吧，口齿呀、啊、也不太清了，总感觉很多话要说，可是说出来吧，我们的听半天吧还听不出他什么意思。
0: 他吞咽也有障碍，对不对？
4: 对对对，有时候口水都往外流的，
0: 语言不清、哦、吞咽有障碍。但吞咽有障碍、哦、我这口服液剂型的药品他能吃下去吧？
4: 哦，可以可以。
0: 如果要是药丸药片呢、嗯、就好像比较费事儿了、嗯、对不对？
4: 对呀、啊，金教授，你说像以前那个药片什么的吧，嗯，我父亲不好吞咽，
0: 嗯，
4: 我母亲呢都提前吧，就得放那个温水里面把这个药片给它融化了，
0: 哎呦，
4: 这样喝的，
0: 哎呦、嗯，我跟您讲，同志，千万别这么做、嗯。为什么做成药片？为什么做成药丸？为什么做成颗粒？那都是什么？有一定原因。一旦你把外边这个层给破坏了，那么药的效率就降低了，是不是？
4: 哦。
0: 做成这样的剂型，你再把它剂型改变了，咱说白了，咱喝到从嘴里边咽到肚里边，基本上都挂在食道上了，是不是啊？它的胃能好吗？
4: 嗯。
0: 但那也是没办法之举呀、啊。所以这个事儿，我可以这样讲，咱们长春口服液第一个让病号感觉到的就是方便，就是舒适。为什么这样说呢？我这是口服液，打开了直接可以给他服用的，一天就吃一次药，是不是、
4: 哦、
0: 方便吗？不用给他捣开捣碎，不用给他化开，用不着。这样的话呢、嗯、是原原本本的，一点没浪费，原原本本的效力一点没流失啊。
4: 嗯，
0: 是不是、
4: 嗯、
0: 非常适合、哦、就这第一件事咱们就对路了。那么第二个呢、嗯，这高血压脑中风的生活状态问题，
4: 嗯，
0: 太痛苦。放心，我有把握，卧床不起，人走人放，抗吃抗拉的，咱有个要求、嗯、生活自理行不行？如果可以，放心给他定药。为什么？淤阻 导致脑血管形成了血栓，这也叫瘀阻表现形式之一。我们这药干嘛呢？排毒，提高免疫力，快速打通这个瘀阻。咱们这药通透血脑屏障，就能溶解这陈旧的血栓，把它变成血液正常结构，蛋白质的二聚体结构，残留的血块可以清出去排出去，这样脑血管通了，死的神经细胞活不了，但我们可以重新建立神经链接，我们可以激活受损的神经细胞，这样的话呢，大脑发命令，神经传导正常，自然而然也就会怎样啊，语言、运动、感觉、认知一系列功能恢复。我们说脑中风是不是慢性病，对不对？是吧？哎，不能天天做手术，不能天天输液打药打针，不能天天搁医院待着，急性期过了回家了就叫恢复期了，这就是慢性病的特点。那么慢性病常年靠药物维持去治疗，那么慢性病的治疗专家是谁呢？就是我们长春益寿口服液呀。是别人吗？不是，就是我们呢。国际慢性病康复联盟认证的唯一的慢性病的专用药就是长春益寿口服液，没有第二个。我们有这把握，能指导吗？放心去给他报名订药，没问题，放心。
4: 哦，
0: 拿身份证签约的，懂了吗？
4: 哦，懂了懂了。
0: 行，有大夫指导啊。
4: 嗯，
0: 好。
4: 那秦教授还有一个呢，我想我母亲的也订一份的。
0: 他想吃什么病？
4: 他们有那个类风湿性关节炎，平时嘛就是说碰那个水呀、啊，不能。
0: 这就不用多说了啊，关节变形呗、
4: 哦。就是那个手指头啊，伸不直。
0: 他俩身板啊，半斤对八两，都够可怜的了。光心疼没用，你对他再好，不能把病治好，还得找我。这个长春益寿口服液，老母亲吃上两副药，好了，没事儿。当天吃药，当天有反应，半个月症状基本就消了，不疼为准，对不对？然后两副药用完，带他上医院化验，你看那类风湿因子的指标就知道了，说明一切。我不用多说别的，拿效果，好吧？所以这个活动啊，不是说订两副药，而是父母各订两副，你得订两份儿。听懂吗、
4: 哦、对对对，
0: 这个量词可别说错了啊，吐字清晰、
4: 哎、
0: 电话打通以后说我要给我的父母订药、各订两副，听懂吗？这事儿这么办，这活动要参加上、
4: 哦、
0: 老两口身体都好了。好了，
4: 哦，好的。那能不能就是说最好明天给我送过来可以吗？我是那个疑心发
0: 条。你这样吧，你先去报名、哦，然后跟工作人员协商送药收药地点和时间，好吧？
4: 哦，好的、
0: 哎、
4: 好的，
0: 早报早送，
4: 谢谢。
0: 晚报后送，它有顺序的，这个事儿我说了不算啊。好了，再见。
4: 好，谢谢，好，再见。
2: 温馨提示：长春益寿口服液通用名为葛太医正气汤，五加砷归气精，谨防假冒。咨询及订购电话：400-6933-778，400-6933-778。400-6933-778。
3: 科技突飞猛进，日新月异，世界医学不断更新，中华文化博大精深，集中西医之所长，取中西医之精华，融世界医学之大成，汇全球科技之精英，联合攻关历时6年，最终成功研制最新型治疗各种慢性病、多发病的国际权威特效新药——长春益寿口服液。长春益寿口服液通过综合免疫定位疗法，能够彻底的有效治疗高血压、心脏病、冠心病、糖尿病及糖尿病并发症、肠胃病、脑梗、脑萎缩、中风偏瘫、风湿、类风湿关节炎、肺心病、呼吸系统疾病、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各种眼病。长春益寿口服液，人类的福音，健康的保证。欢迎收听长春益寿大讲堂。
2: 温馨提示：长春益寿口服液通用名为葛太医正气汤，五加砷归气精，谨防假冒。咨询及订购电话：400-6933-778，400-6933-778，400-6933-778。我们继续接听电话。您好，
0: 你好，
1: 陈教授，您好，
0: 您好，请讲。
1: 我是给老伴儿用药的情况啊，这长春益寿口服液的情况，跟你说一下。
0: 老伴儿在用啊，
1: 老伴儿是上一回原价买的，陈教授，当时买的时候。那心疼的不得了啊，6000多块钱，
0: 啊，
1: 那生活费也得两三个月差不多呀。
0: 嗯，6000多块钱啊，舍不得。那有病治啊，有

0: 病趁轻赶紧治，对不对？
1: 嗯，
0: 少到最少花钱。要有病呢，没治好呢，也别等，别拖，要不然到最后就残废了，到最后命都保不住啊！到那会儿，那钱在咱面前就是废纸啊，是不是啊？
1: 当时我还是挺鼓励他，我说，
0: 嗯，
1: 钱没钱咱再挣呢。
0: 对，
1: 关键是病不能等啊，陈教授。
0: 对，等人等车哪有等病的呀？
1: 他糖尿病都十好几年了，关键是并发症越来越多了，眼睛不行，那眼睛看电视都看不成了。
0: 嗯，
1: 其他的家务就是做个饭呢，就是啥倒水了，倒那个倒个茶啥的吧，就是倒的那个茶几上哪都是呀。
0: 嗯，这眼睛不行，嗯，
1: 眼睛不行，特别是心脏特别严重啊。那睡觉都不敢平躺着睡，说是冠状动脉都淤堵了。当时大夫让他是做支架，那也是心疼钱不治，在家里挺着。
0: 哎呦，哦，好，
1: 嗯，
0: 我无话可说，嗯。
1: 是，就是西药也是没间断，也在吃降糖的药，血糖始终不好，而且呢就是血糖啊，多吃一口吧，就都是12、13的血糖，这些年都是惯着了。那家里他光他一个人的药，都成车抽屉成成抽屉都是他的药啊。
0: 过去就是一个难呐，方法找不对，然后呢也没有钱去买更好的药啊，只能就这么维持着，而且关键他还心疼钱。
1: 嗯，
0: 那就这么挺着呗，对不对呀？
1: 是。
0: 咱们常说一手口服液，这会儿用的怎么样了？血糖下来没？并发症
1: 也好了。早就下来
0: 了。嗯。
1: 钱教授，我是给他买的，当时也听明白了，说是国际一类的，特药新药，我给他买两副药，他用上有半个月左右啊，就是他见到效了，有信心了，也有笑脸了，也不心疼钱了。就是他就是睡觉有变化呀，夜晚能平躺睡觉了，出现咋不像原来那是憋醒了，而且呢就是白天的时候啊，就感觉腿脚有劲了，那下肢不浮肿了，那不是明显见到效果了吗？
0: 对呀，啊，
1: 这一见到效了，他有信心了，吃药也准点了，也不用我提醒他了。
0: 嗯，
1: 而且就是那以前吃了些西药啊，那像糖的，还有那滴眼液啊啥的吧。那逐渐的降糖药越吃越少啊，那时候，
0: 嗯，对，
1: 现在是就是吃完一副药的时候，这血糖就已经基本上就是非常平稳了，血糖在空腹的情况下也就是5.1、5.2左右啊，
0: 嗯，
1: 那餐后是7.6、7.8左右啊，
0: 嗯，
1: 血糖平稳了，而且呢它换量啊，我看着它就是比原来吃的多了，就是钱教授，
0: 嗯，
1: 而且呢就是能吃换的情况下，血糖不但没有升上去，反倒下来了。您说这不是确确实实的疗效吗？这是
0: 我说过了，糖尿病在我这治，
1: 嗯，
0: 啊，第一件事儿血糖稳正常，第二件事儿摆脱药物的终身依赖，第三件事儿，
1: 嗯，
0: 把饭吃饱。所以糖尿病患者在我这治病是一点不遭罪了。同时第四件事解决的就是各种并发症。糖尿病不可怕，怕的不就并发症，是并发症让我们变成残废，是并发症让要了我们的命，对吧？
1: 对，
0: 包括什么呢？心脑肾眼胃肠皮肤痒末梢神经炎病足妇科炎症免疫力低下爱感冒糖尿病并发的类风湿，这些事儿用我长春一手口服液一样药，两副药下来我就都给解决的干净利落。所以这病号的病啊，没什么，没咱们想象当中那么难，只不过过去头几年没遇上钱教授而已了。如果早遇到我，对不对？咱早就把长春一手口服液吃上，就那个砸锅卖铁借钱也都得给把病治了呀，要不然咱对不起人家呀，是不是啊？哎，所以你看方法要是对了，那么药也给病灶吃上了，病灶呢自然也就解决了，病也就好了，非常简单。这病在我这治，咱说白了就跟那个感冒发烧治好没什么难度吧，一样吧，对不对？所以关键点还在这药的本身，它非常什么权威，不好，你说这国际一类新药的荣誉能给他吗？是吧？他出口到160多个国家，还拿了诺贝尔医药金奖，还连续3年全球药品热销最好卖的最多的药，对不对？所以全民健康大行动推广普及谁呀？才普及咱们长春一手口服液，现在还得到我们国内这样一个支柱。所以咱们患者今天拿药全都省钱了，头一回花6300拿两副了，对不对呀？
1: 对呀，是原价，
0: 药够了呀，这没什么可难的，现在治的还都挺好，吃完停没有任何问题， 这次活动别看六百九拿药，不用参加，没必要，懂吧？
1: 懂懂，我也懂。我就是今天打电话，是我老伴儿他妹妹，也是可能是家族性的心脏病。他没有糖尿病，血糖不高，但是心脏啊比我爱人要是严重的多。现在也是看到他姐姐用的好，这高低啊也是让我帮着忙，帮着订一会儿，说是现在只要两副药999。哎，我就顺便给他订上买上一会儿。
0: 行，可以啊，这样我不多说了啊。慢性病、心脑血管病、糖尿病并发症、肝胆肾眼类疾病，还包括妇科病、前列腺病、呼吸免疫系统疾病、颈椎肩周风湿关节骨病，我都管。两副药彻底治好，拿身份证签约，治不好全额退药返款，保你们都满意。现在赶紧订，今天订拿药990两副就够了，明天不敢保有没有这个待遇，好不好？马上打电话，别耽搁啊。
1: 行，那我也不多说了，钱教授，我就打电话订抢名额去。
0: 好的，再见。嗯
1: 嗯，好。
2: 科技突飞猛进，日新月异，世界医学不断更新，中华文化博大精深，集中西医之所长，取中西医之精华，融世界医学之大成，汇全球科技之精英，联合攻关。历时6年，最终成功研制最新型治疗各种慢性病、多发病的国际权威特效新药——长春益寿口服液。长春益寿口服液通过综合免疫定位疗法，能够彻底的有效治疗高血压、心脏病、冠心病、糖尿病及糖尿病并发症、肠胃病、脑梗、脑萎缩、中风偏瘫、风湿、类风湿关节炎、肺心病、呼吸系统疾病、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各种眼病。长春益寿口服液，人类的福音，健康的保证。欢迎收听长春益寿大讲堂。
3: 温馨提示：长春益寿口服液通用名为葛太医正气汤、五加参归气经，谨防假冒。咨询及订购电话：400-6933-778，400-6933-778，400-6933-778。我们继续接听电话。您好，
0: 你好，
4: 陈教授，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4: 哎呀，陈教授，真没想到，就像我妈妈用长春益寿口服液，就是效果这么好。刚开始她买的时候，我是挺反感的，我说这能卖好东西啊？没想到用了之后，效果真不一般。
0: 说说看，效果好在哪里？
4: 好在哪里？我说了您的我都不敢相信它会效果这么好。就是说起来，我是一口一个妈，其实她是我婆婆。我婆婆吧，她有那个高血压、脑梗，这两年吧，感觉她越发严重了，有那个忘东忘西这个事儿，去治疗说是老年痴呆，这些情况都好了。她不仅那个血压低的，而且你和她聊天说话的时候吧，你都明显的感觉她说话对你的思路。你而且不像以前那么犯糊涂犯傻，不像以前忘东忘西，而且现在吧，你就明显的感觉他腿脚好使了。你跟他说个啥呀？他比你会算计，比我都精明。
0: 这不错呀，很好啊。哎，这是我们意料之中啊。不好，我能准许用药吗？不管是找我还是找我场外指导大夫，对症有把握才能让病号吃药，不然谁敢拿真金白银说两副药没治好，我给你退药返款，咱折腾不起。是不是啊？钱儿你是收到手了，药不是我们损失了吗？我们的药的成本多贵呀、啊，是不是啊？哎，所以必须有这把握。你们拿药以后，病号吃的必须得好，所以敢承诺的。再一个的话，方法对了。再一个呢，这个药起点定位不同，那是世界级别的，没说26个国家的科学家研究的，那能是大一咱中国的成果吗？对吧？再一个，世界排名前5的生产技术，把这药给量子化了。所以呢，病灶真的吃着药了，就像咱们中医讲的药到病除。咱过去呀、啊、都是胡说，但今天真是检验做到。所以你看，你老是婆婆是不是？
4: 婆婆
0: 哎，她呢很难缠的高血压、脑梗，尤其这个老年痴呆、脑萎缩呀，最不好治。但是在我这儿，你看看治不挺好？你说了，因为你都聪明了，行。
4: 他现在脑子真比我好使，你看昨天出去买菜、上个当啊、买什么的，我都糊涂的，我都忘了拿了，他都记得。不过我的事情，我问一下您， 我的那个情况是那个病也不一样，情况也不一样。我是那个腰椎骨质增生，而且总是手脚麻木。您说手脚麻木啊，还感觉那个后背啊，整个后背膀子都是麻的。我想我能用不？
0: 你多大岁数啊？
4: 我今年。

0: 43岁。
1: 43岁，你月经还好不好？
0: 月经明显的要比以前少。
1: 少。乳腺呢？子宫啊，附件啊，都怎么样啊？
0: 乳腺这块不是来月经的时候吧，你会感觉到那头几天它会很胀啊，很疼，就是来了之后它就好了。乳腺就是自己也挺会注意的，摸呀，每个月就是每年也去做一下复检，也挺好的，
1: 都没毛病。
0: 没说什么呀？
1: 你目前的状况什么呢？气血不足，肝脾亏虚，另外一个肾气不足。所以来讲的话呢，肾就是管骨头的，肝主筋，肾主骨，脾主肌肉。结果怎样？你感觉到背部的肌肉酸痛啊，腰的骨头呢排偏了，长增生骨刺儿了。然后呢，血脉不足啊，肝主筋呢，它不通啊，舒展不好啊，结果呢就有麻木的反应，对不对？所以你现在在哪儿？病在哪儿？是肝脏、肾脏、脾脏瘀阻不通了。哎，这事儿得解决，不解决，那咱说白了，一旦腰椎不行，到最后做手术，谁没事敢在这最乱的、最中枢神经最多的这么一个关节上去舞刀弄枪？谁敢？你遇到那二把刀的大夫，你别说去的时候我还走进去，出来的时候我都卧床瘫了，他不能让你重新站起来了，听懂没有？
0: 对呀。
1: 哎，但你这病，你说没事，我按摩啊什么的，还别瞎了按，哪一下没按好，完了啪的一下也会瘫痪。因为什么？已经压迫到坐骨神经了，所以你的手啊、腿呀、包括后背呀，这种感觉麻木疼就不好，挺重啊，知道吧？这个问题怎么办？听我的意见啊，长春益寿口服液吃上，俩月以后再观察来月经之前自身的感觉反应，吃上我这药啊，当天你能身体轻松，但不可能当天叫你腰那块手脚麻彻底消，那不现实的，循序渐进的，怎么也得半个月以后才能见到这效果。总之，把五脏瘀阻疏通开，把血里垃圾毒素清理了，把免疫功能提升上来，就这办法，咱们两副药完成，你的问题解决。到时候你认为哪家医院权威，你就上哪给我做检查去，咱们看结果说话，满意你就停药，哪块没好，我再怎样负责退药返款，听懂没有？
0: 好，那我两个以后见真章的，我去拿那个检验报告，
1: 完全可以啊，两副药以后
0: 好好好
1: 啊，好了，
0: 好好，
1: 不多讲了。
0: 谢谢
1: 活动啊，参加上啊，婆婆的药呢，两副药够了，她不用订，你呢给自己准备990元，订上两副药，问题解决啊！打电话现在订，我保你990元拿药，明天我不敢说，好吗？
0: 啊，谢谢秦教授，这个和我那个婆婆省了不少钱，谢谢，再见。
1: 好了，再见。哎，
2: 温馨提示：长春益寿口服液通用名为葛太医正气汤，5+参归气经，谨防假冒。咨询及订购电话。400-6933-778，400-6933-778，400-6933-778。
3: 科技突飞猛进，日新月异，世界医学不断更新，中华文化博大精深，集中西医之所长，取中西医之精华，融世界医学之大成。汇全球科技之精英，联合攻关，历时6年，最终成功研制最新型治疗各种慢性病、多发病的国际权威特效新药——长春益寿口服液。长春益寿口服液通过综合免疫定位疗法，能够彻底的有效治疗高血压、心脏病、冠心病、糖尿病及糖尿病并发症、肠胃病、脑梗、脑萎缩、中风偏瘫、风湿、类风湿关节炎、肺心病、呼吸系统疾病、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各种眼病。长春益寿口服液，人类的福音，健康的保证。欢迎收听长春益寿大讲堂。
2: 温馨提示：长春益寿口服液通用名为葛太医正气汤，5+参归气经，谨防假冒。咨询及订购电话：400-6933-778，400-6933-778，400-6933-778。我们继续接听电话。您好，
1: 你好，
4: 哎，你好，是钱教授啊？
1: 哎，你好，请讲。
4: 哎，钱教授，我听说现在咱们这个长春益寿口服液啊，说是现在呀、啊。两副药690块钱，我当初买的时候呢是花了是6390啊。
1: 嗯，
4: 因为我。

0: 用的好，
1: 嗯，
0: 所以说这次啊，我想给老伴订上。
1: 你用的好，好在哪里？先说说好吧。
0: 因为我原来的时候，你看我今年是68岁，
1: 嗯，
0: 我原来这个前列腺增生的毛病啊，得说是特别严重，
1: 前列腺问题，
0: 哎，憋不住尿，
1: 嗯，
0: 有劲儿跑厕所，到了厕所以后吧，还尿不出来。就是尿出来吧，
1: 嗯，
0: 也是那么滴滴答答的，不是尿在鞋上，就滴在裤子上。
1: 嗯，
0: 那你这个人呐，浑身呐，尿骚味特别大，不管到人跟前。最让我难受的还是我这心脏不好啊。
1: 嗯，心脏不好。
0: 哎，心脏啊，因为我以前呢得过心绞痛，当时啊，那简直，哎呀，怎么形容，受不了，疼，既疼痛啊。
1: 有没有到放支架的程度啊？
0: 就是憋闷、胸慌、心慌，去医院检查，医生说我是心梗了。当时
1: 已经心梗，
0: 哎，当时给我安了两个支架，
1: 已经放上支架了。
0: 可不是。
1: 那说这话等于是你做过支架手术两个，花了10万多块钱以后，
0: 哎，
1: 又犯病了。
0: 可不是。
1: 然后才用上我们常说一手口服，也是这个概念，
0: 哎，
1: 我理解的没错吧？
0: 就是，
1: 对吧？哈。
0: 哎，对，就是。
1: 啊，那原来遭罪这就不用多说了。现在呢，咱们现在用药多长时间了？
0: 现在我这是用了是1个多月，不到两个月吧？
1: 不到俩月时间，
0: 哎，不到两个月。哎，
1: 关键在心脏上，心脏这块感觉怎么样？
0: 心脏我感觉好了，舒服多了，
1: 舒服多了。
0: 哎，心慌气短的这个毛病已经是基本上没有了。
1: 嗯，好。
0: 因为我也走路吧，走快点。因为我们家住3楼啊，
1: 嗯，
0: 我也慢慢的上楼啊。
1: 嗯，好。
0: 我也是走快了，还是不行。
1: 你慢慢来，别着急。
0: 哎，对，
1: 第一件事儿，给你心脏上保险，避免你不能发生猝死，要老命。第二件事儿呢，保证这回啊不会有再犯病之说，又避免放第3个、第4个支架的手术费用了。第三个呢，就解决了什么咱的痛苦，对不对？你慢慢来，你别急呀。
0: 啊，
1: 你那病都养了10年20年了，对不对呀？你让我一天一个月就彻底治好，那不能。但总归2副药，我肯定给你治好。为什么呢？它有个规律，细胞代谢是120天，垃圾得往外走啊，是不？垃圾出去了，
0: 对对对，
1: 营养才能进来，然后功能，五脏六腑的功能，它也分一个轻重，重呢就得多调节，轻呢调节调节就行了，是不是啊？它还再重新链接，还有这么个过程。但是现在起码你不难受了，
0: 不是现在不难受了，
1: 往好的方向恢复。
0: 啊，这个前列腺毛病也没事了，
1: 那肯定好，这个见效快。
0: 对，这个见效早就好了，
1: 是不是
0: 啊？
1: 这不挺好吗？
0: 这么好不是，啊？
1: 所以你这个病啊，没什么难的，不要着急上火，踏实的2副药该咋用咋用，好吧？行，看老伴儿怎么情况。
0: 老伴儿他是脉管炎，
1: 脉管炎，
0: 因为他呀，以前呢这个胃呀，经常的是难受，就是吃点生的冷的东西以后那就受不了，所以说我，用的效果这么好，我想给老伴儿趁着现在这个买药还便宜不是，赶紧给老伴也用上。
1: 行，我觉着就是贵贱你都能给老伴儿用。
0: 对对，
1: 关键是你用出效果来了，没有效果的话，你也不敢给他用啊。脉管炎跟你心梗是一个意思，只不过发生的位置不一样而已了。
0: 对对对，
1: 哎，对吧？你这心脏这块有淤阻了，他这腿的什么血管有淤阻了，那么用咱们常说一手口服液是不是都能解决呀？你自己说能不能？
0: 能，没
1: 问题。能，
0: 哎，绝对。
1: 那么咱们常说一手口服液是口服液，吸收利用率比药丸药片提升120到180倍，对不对？你说那老伴的胃不好，咱口服液他吃上会怎样啊？最轻松，最方便，最舒坦，是不是啊？
0: 是，
1: 哎，所以老伴非常适用。所以呀，咱们慢性病现在不单是啊钱教授推荐他，这早在我们国际慢性病康复联盟早就认证他了，早就推广他了。包括现在我们国家卫生部、国家财政部、国家民政部响应国际慢性病康复联盟的号召，才发起这个全民健康大行动。所以今天咱老伴拿药就省钱，那就是说他的效果好呗。你用了多好，老伴用了对症了，放进去治，咱拿身份证签约，治不好全额退药返款，是不是？
0: 就是啊。
1: 所以钱教授特别推广长春一手口服液，没有第二个，别的我不推荐，就这药。咱敢说慢性病咱有一个算一个，咱治一个好一个，从来没失过手。
0: 对，
1: 所以敢签约治疗定药啊。今天报上990拿2副，明天就不敢说了，抓紧呗同志，好不好啊？
0: 哎，好好，那我也不耽误你时间了，
1: 哎、
0: 先
1: 到
0: 这啊，
1: 先到这儿，再见。
0: 哎哎，再见。
2: 温馨提示：长春益寿口服液通用名为葛太医正气汤，五加砷归气经，谨防假冒。咨询及订购电话：400-6933-778，400-6933-778，400-6933-778。
3: 科技突飞猛进，日新月异，世界医学不断更新，中华文化博大精深，集中西医之所长，取中西医之精华，融世界医学之大成，汇全球科技之精英，联合攻关历时6年，最终成功研制最新型治疗各种慢性病、多发病的国际权威特效新药长春益寿口服液。长春益寿口服液通过综合免疫定位疗法，能够彻底的有效治疗高血压、心脏病、冠心病、糖尿病及糖尿病并发症、肠胃病、脑梗、脑萎缩、中风偏瘫、风湿、类风湿关节炎、肺心病、呼吸系统疾病、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各种眼病。长春益寿口服液，人类的福音，健康的保证。欢迎收听长春益寿大讲堂。
2: 温馨提示：长春益寿口服液通用名为葛太医正气汤，五加砷归气经，谨防假冒。咨询及订购电话：400-6933-778，400-6933-778，400-6933-778。我们继续接听电话。您好，
4: 喂，你好，是钱教授吗？
1: 你好，请讲。
4: 嗯，钱教授你好。
1: 哎，
4: 哦，我呢，我也是这个通过邻居给介绍的啊。
1: 嗯。
4: 哦，说咱们这个长春益寿口服呀，这个效果好，邻居喝的好。
1: 嗯。
4: 啊，我也两副药，现在990块钱，我想订上一份啊，钱教授。
1: 嗯。好，你看见邻居他说好，你看见好了吗？
4: 嗯，看见的。
1: 嗯。
4: 哎，邻居他是脑中风。以前吧，根本不敢下楼。这现在人家呀，那个上楼了，两副药也快喝完了。
1: 嗯，
4: 人家这个效果啊，确实挺不错的。看见人家说话没事儿，腿走路，胳膊也不画圈儿啊，腿走路也有力气啊，不拄拐棍儿了。
1: 所以马上跟钱教授说病号的情况，我一声令下，我说行，咱立马就打场外电话，把这活动参加上，把这个药订上。因为今天的这个活动啊，确确实实相当难得，你听见效果了，眼睛看见效果了，那么这个药的价格呢，你知道不？他原来买药多少钱？6390。那么今天咱们能够选用的患者订药是多少钱呢？你知道吗？
4: 990块钱。
1: 哎，对了，这不是差300-500啊。说为什么今天咱们买药能省呢？那不是国际推广吗？国家响应号召吗？国家财政部、卫生部、民政部联合起来为我们推出的这么一个全民健康大行动吗？那人家别的药不推广，为什么专门推广我长春益寿啊？不因为咱好吗？说一个药好不好，不得看效果、看吸收、看安全性吗？赶紧说说、你想给谁订药？说说情况。
4: 想啊，给我自己订药。我有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我这现在这个手指头啊，这关节、都变形状了。伸不直啊，都有那个大疙瘩了啊，关节疼肿了，皮肤挺亮的啊。
1: 你现在在活动期呀、
4: 每天早晨起来吧，都这个沉香啊，得1个多小时左右呢啊，
1: 非常痛苦。
4: 就是现在这天气还稍微强一点，尤其是到冬天可是不得了。
1: 嗯。
4: 哦，最近这几年吧，我这个心脏也不大舒服，
1: 嗯，
4: 心慌气短的厉害。平时啊，有点啥动静，放鞭炮，人家娶闺女啊。去媳妇儿放鞭炮就吓得浑身哆嗦，
1: 嗯，
4: 还时不时的这个心绞疼。我记得我前天心绞疼发作的时候啊，死去活来的，我都不想活的，还不及，就是一口气憋不上来，就走了，多得劲啊，多舒服啊！
1: 你现在确实活得非常的没质量，每天都在疼痛当中度过，而且人活一口气，这心脏啊还给你找麻烦，不让你好好过。这就受苦了，遭罪了。你别难过，我听你说话呀，心我都非常的不舒服啊。关键是什么呢？就是咱们没找对治病的方法方向，对不？哎，类风湿本身就是免疫力下降而导致的。

0: 一件事儿。那么心脏病呢，跟类风湿有一定的关系。即便你没有类风湿，人到老年心脏也都会八九不离十出毛病，是不是？一旦心脏有慌了，它就会有闷，接着就会堵，上不来气儿，然后它就会翻心绞痛，就会疼，继续发展那就容易心梗猝死，这病死人呢。但类风湿呢折磨人，它叫不死的癌症，是不是啊？哎，你说这两样病在你身上这样的话，活不起死不了干遭罪，我理解。但是我理解，我不能天天上你家去跟你聊天啊，宽慰你呀、啊，不还得靠药吗？你可能着急了，说那钱教授你就赶紧下令，我能不能用？你要想好，听我话，赶紧把体内的毒排出去，赶紧让五脏六腑的瘀阻疏通开，赶紧给受损的病灶细胞吃到药。这三件事儿谁能完成？只有我们长春益寿口服液，没有第二个。你这病啊叫什么？慢性病，对不对呀？哎，所以谁是治慢性病最拿手呢？就是长春益寿口服液。这个不是钱教授说它好啊，你看世界卫生组织把它列为国际一类新药，对吧？国际慢性病康复联盟唯一推广它是专门治慢性病的药，它不推广别的，就推广它，没有其他的第二个替代，唯一的。而且这个药好啊，出口到160多个国家。说句实在话，我讲学讲课我都没到过那么多的国家呀，对不对呀？所以这个药它本身它了不起，它的起点也不一样。26个国家的科学家，8年的时间，国际啊世界卫生组织投了8亿的美金研究的项目，它起点能一样吗？它定位在哪儿呢？就是慢性病。慢性病包括啥呢？像你这样心脑血管问题、颈椎间周风湿、类风湿问题啊，老哮喘、老慢气儿、爱感冒，还有呢过敏症的问题，这免疫力下降的事儿呗，对吧？也包括肠胃的问题、妇科的问题、前列腺的问题，还有呢肝胆肾眼病，也包括呢这个癌症做过手术担心再复发，这些都是这个药力所能及的，最轻松的，敢说治一个好一个，不留后患隐患，不再复发的。所以你完全可以用，放心大胆的去给我用，不要有任何顾虑的去给我用。我不是鼓励你，你把两副药定上，今天定990元，到最后你没吃好，哪怕说你到医院去化验，你说钱教授，我觉得类风湿指标还没达标，我给你退药返款，听懂没？不让你用那么长时间，你就放放心心去用，你先吃上一个月，你看你疼还疼不？你看你心脏还闷不还堵不？好转了你留着继续吃，没好我负责，用我的工资我给你退钱，听懂没？
1: 听懂啊，听懂了。
0: 所以你不要哭，哭是没有用的，报名用药没问题，好吧？现在报名990，好吧？
1: 哎好，哎我先去打电话报名，谢谢你钱教授。
0: 再见。
2: 咨询及订购电话400-6933-778，400-6933-778，400-6933-778，400-6933-778。
3: 科技突飞猛进，日新月异，世界医学不断更新，中华文化博大精深，集中西医之所长，取中西医之精华，融世界医学之大成，汇全球科技之精英，联合攻关历时6年，最终成功研制最新型治疗各种慢性病、多发病的国际权威特效新药——长春益寿口服液。长春益寿口服液通过综合免疫定位疗法，能够彻底的有效治疗高血压、心脏病、冠心病、糖尿病及糖尿病并发症、肠胃病、脑梗、脑萎缩、中风偏瘫、风湿、类风湿关节炎、肺心病、呼吸系统疾病、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各种眼病。长春益寿口服液，人类的福音，健康的保证。欢迎收听长春益寿大讲堂。
2: 温馨提示，长春益寿口服液通用名为葛太医正气汤、5+参归气经，谨防假冒。咨询及订购电话400-6933-778，400-6933-778，400-6933-778。

0: 科技突飞猛进，日新月异，世界医学不断更新，中华文化博大精深，集中西医之所长，取中西医之精华，融世界医学之大成，汇全球科技之精英，联合攻关历时6年，最终成功研制最新型治疗各种慢性病、多发病的国际权威特效新药长春益寿口服液。长春益寿口服液通过综合免疫定位疗法，能够彻底的有效治疗高血压、心脏病、冠心病、糖尿病及糖尿病并发症、肠胃病、脑梗、脑萎缩、中风偏瘫、风湿、类风湿关节炎、肺心病、呼吸系统疾病、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各种眼病。长春益寿口服液，人类的福音，健康的保证。欢迎收听长春益寿大讲堂。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和谐教育，幸福人生。我是农科路小学校长孙永亮。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3: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南，有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1: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2: 我们今天所列出的书单主要是和写作相关的书籍。写作很容易，写作当然也不容易。如何从零开始呢？接下来的这本书就叫做《从零开始学写作》。从零开始学写作的作者洪丹是一家500强外企的普通上班族，通过每天不断努力的写作，出版了一本又一本书籍，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作家。就像书中提到的那样，写作不是作家的专属，不是说只有作家写下的文字才可以称之为写作。我们每一个普通人也可以写作，只要你找到开始的方法。大致可以为大家总结以下几种方法。第一是输入。输入是多样性的，不仅阅读是输入，每一天的生活中也藏着可以提笔写就的精彩，这需要细心的观察和对生活保持足够的好奇心。很多人认为写作就是写散文、小说还有诗歌，这样的想法大大的约束了写作的范围。文学写作是传统文学，但是写作不是只包括传统文学，可以说写作是包罗万象，可以有育儿心得体会，也可以有养生方法大集合，还可以有教大家画画的心得书籍，什么都可以有，什么都可以写。比如说一个幼儿教师，他每天在学校和孩子们一起发生的事也是一个不错的输入。孩子们每天进幼儿园的样子，有的高兴地蹦蹦跳跳，有的嘟着嘴拖拖拉拉。作为一个幼儿教师，可以从成年人的角度观察孩子，如何帮助不高兴孩子变换心情，如何给孩子们讲故事，孩子们更愿意听，等等，这些都是一些输入，可以每天用写日记或者随笔的样式去写。写的时间长了，就会因为写作这个输出行为，倒逼我们去思考。还是上面幼儿教师这个例子，长时间写作之后，就会在日常的工作中更多的思考如何让孩子们相处更融洽，怎样和某个特别调皮的孩子相处。这些和孩子相处的文章可以作为育儿心得，新手父母会喜欢看这样的文章。当然，写作里有生活的油盐酱醋茶，也有远方的诗情画意，但是选择读哪本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不要选口水文章，只是看着好玩，对自身提高却没有太大的帮助。阅读图书首先要选择高于自己的作品，文学作品有了高度，你才会仰视它，才会去攀登，如此一来写作水平才会有所提高。二是输出，不要人云亦云，更不能随心所欲。写作者要保证自己理性思考，不能只为了引起关注而丢掉底线。三是提升，写完多阅读，让每一次修改都是文章提升，自己做一个事外人，多观察，多思考，多问自己几个为什么。当然，对于大多数写作爱好者来说，最关心的问题是如何做到既能上好班又能写好文，时间和精力如何管理，还有怎么才能坚持写下去。这些问题在《从零开始学写作》一书中都可以找到答案。可以说这是一本值得经常翻阅的工具书，只要根据书中的方法去练习，不仅是会写出好的作品，更是能让你此生爱上写作。我们再来说最后一本关于写作的书，这本书叫做《不安的时候坐下来写》。之前推荐的几本书都是偏介绍工具类的，最后这本《不安的时候坐下来写作》主要是讲写作心态的。本书的作者是美国作家娜塔莉·戈德堡，他一共书写了12本书，翻译成14种文字，成为北美所有教授写作疗愈者必读必引述的经典。书中，娜塔莉认为，我们要透过静坐、冥想、慢走、 阅读、倾听、书写来寻找意义，并且跟自己、跟生命产生连接，打开疗愈之门，从而看见更深刻、更广大的世界。比如，他会教你要选择僻静写作，要获得静坐一样放松的状态，获得慢走一样专注的力量，寻找让你获得安宁的那一刻，学会领悟真正的写作快乐。以上这几本书有介绍写作方法论的，有介绍写作技巧的，也有通过写作带你获得心灵平静的。总之，你要是想在写作这条路上一直走下去，不妨都找来看看。我们再来说一下今天介绍的几本书。第一本叫做《72堂写作课》，我们经典的民国教材，关于写作，教你一件一件事的去写。故事思维，教你如何讲好属于自己的故事。从零开始学写作，怎么才能在自己的生活中汲取写作的素材呢？还有，不安的时候坐下来写。希望这些书都能对您的写作提升有所帮助。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那里是他尽情驰骋的球场，队友们说他投三分的样子很像库里。那里是他挥洒才华的工位，同事们说不论干什么有他在就能成。还有这里是他用心爱护的家，家人们说一家人只要一直在一起就是幸福。可是有样东西，只要一次小小的尝试就能让每个人告别以上拥有的一切。毒品摧毁的不只是健康和智慧，还有最珍爱的人。一起向毒品说不。
0: 故事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
2: 欢迎来到书香河南，你好，我是今天的书香品读者张一凡。今天我推荐的书籍是《给青年的12封信》。
0: 书香品读，与您

尤其要紧的是养成读书的习惯，是在学问中寻出一种兴趣。你如果没有一种正常的嗜好，没有一种在闲暇时可以寄托你心神的东西，将来离开学校去做事，说不定要被恶习惯引诱。你如果在读书中寻出一种趣味，你将来抵抗引诱的能力比别人定要大些。这种兴趣你现在不能寻出，将来永不会寻出的。凡人都越老越麻木，你现在已比不上三五岁的小孩子那样好奇，那样兴味淋漓了。你长大一岁，你感觉兴味的敏锐力便需迟钝一分。达尔文在自传里曾经说过，他幼时颇好文学和音乐，壮时因为研究生物学，把文学和音乐都丢开了。到老来，他再想拿诗歌来消遣，便寻不出趣味来了。兴味要在你青年时设法培养，过了正常时节便会猥亵。比方打网球，你在中学时喜欢打，你到老都喜欢打。假如你在中学时代错过机会，后来要发愿去学，比登天还要难十倍。养成读书的习惯也是这样。

0: 读一本好书，涤荡心灵。有书相伴的日子，知识的养分喂养着孤单，开出饱满的确信。书香河南正在播出。
1: 和有趣的人读有趣的书，为书而来。
2: 朋友你好，我是蔚蓝。今天我们共同打开的这本书名字叫做《21岁以及我的余生》，作者陈子金，他是由广西师大出版社新民说出版的。陈子金被确诊淋巴癌四期后，21岁的他写下了一年的生活。他用平时从容的语言记录了抗癌过程，通过敏锐的观察和真诚的写作，还原了生活的本真。生病绝不是一个人的事儿。在这不可思议的一年中，作者陈子金记录下偷吃冰激凌的爹爹阿姨，坚韧做自己的暴脾气少年，蛮横霸道却认真写下感谢信的纹身大佬，移植舱里了不起的护士，生机勃勃的家人们，医院里萍水相逢的其他人，时间久了连脸都模糊起来了，可人与人之间突破隔膜的那些时刻却一直被记得。
1: 把我的书说给你听。
3: 为书而来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子金。生病之后啊，就是看待生活的视角会发生一些转变，就会觉得时间特别珍贵，会一下子发现原来还有那么多想要做的事情，就人的欲望会变得很淡薄。就我当时就生病之后，我就一直想要强迫自己抓住人在这一刻的一个渴求，就是说想如果以后有机会健康的重返社会的话，要是能记住这种感觉，可能就会更加的珍惜以后的生活。现在治疗已经结束了，然后治疗结束之后就一直在家里面休养，也一直在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而且竟然还出了一本书，这是当时的一个梦想，现在就实现了，然后也觉得很开心也很踏实。然后最后就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健健康康的，因为健康就是最重要的。
1: 书中一页读给你听。
2: 很快武汉便迎来了一年当中最热的时期，有时候我站在阳台看过去，远处的天空高远辽阔，万里无云，房屋与街道都被迫涂上一抹灼热的金黄，不由得令身处室内的人陡然生出一股庆幸。小婶儿是特别怕热的人，吃过午饭，她洗了自己的碗，就进了我哥的房间里吹空调，房门紧紧地关着，听不出一点声响，可我也知道此时他一定躺在柔软的床垫上，看着那部号称中国版请回答1988的乡村爱情。我妈坐在客厅里吹电扇，她整

个人身体向后躺在沙发上，依旧是一副无所事事的样子。我很想为他找点事情做，他茫然对抗时间的情形总是让我很难过。可我们都被局限在这一方小小的屋檐下，能做的事情少之又少。农村里的妇女客居城市高楼中的小公寓，不出几日新鲜感一过，总是会无所适从。他们得找邻居聊八卦，聊便宜的衣服和鞋子，以及隔壁村里的奇闻异事，这才能让他们生动起来。显然这里满足不了他们。无论是他还是小婶儿，这都不是一个可以令他们真正快乐的居所。我想教他们玩智能手机，教他玩微信，可是他耳朵不好，眼下的兴趣也不大，便作罢了。我回到房间继续追剧看书，心里是隐隐的不定。医生说过，等做完六次化疗需要进行一次自体移植，但因为病灶是四期的关系，右侧股骨头处也有病灶，化疗药物到达不了骨头，所以等以上这些通通就绪，还需要对准股骨头做精准放疗。我丝毫不敢问他，照他的方案一路执行下去，我到底能不能痊愈呢？我只是强迫着自己走一步是一步，尽量不去想不久的将来也许会尘埃落定的那一个结果。大多数时候我都是乐观的，可时日不多的念头还是会偶然冒出来，然后心下一沉，觉得自己得做点什么。在生病之后，有一件事我始终放不下，我没有对任何人说过，因为羞于启齿，可我清楚他对于自己人生的分量。那件事便是写小说。本期读书人：蔚蓝。

0: 南，有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1: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2: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3: 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这是唐代大诗人李白创作的一首送别诗，它收录在人教版四年级语文上册。唐玄宗开元十五年，李白东游归来，至湖北潞安，当时的李白只有27岁，也就是在潞安期间，李白结识了年长他12岁的孟浩然。孟浩然对李白非常赞赏，两个人很快就成了挚友。开元18年三月，李白得知孟浩然要去广陵，也就是今天的江苏扬州，他就托人带信约孟浩然在江夏，是今天的武汉市武昌区相会。几天之后，孟浩然乘船东下，李白亲自送到江边，在送别时写下了这首《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李白与孟浩然的交往是在他刚出四川不久，这时正是他年轻快意的时候，他眼里的世界还是像黄金一般的美好。而这次离别呢，正是开元盛世，太平又繁荣，季节是烟花三月，春意最浓的时候。从黄鹤楼顺着长江而下，这一路都是繁花似锦。李白是那样一个浪漫爱好游览的人，所以这次的离别没有那种悲伤的情绪，完全是在很浓郁的畅想和抒情的气氛里进行的。而这首诗首句就点出了送别的地点，一旦名胜黄鹤楼。黄鹤楼与武汉岳阳岳阳楼、江西南昌滕王阁并称为江南三大名楼，它位于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也是武汉市的地标建筑。黄鹤楼最早建于三国时期的东吴黄武2年，当时它是一座瞭望楼，到了唐代以后初见规模，宋朝的时候规模达到鼎盛，后来屡建屡废，屡废屡建，最后一次是1981年按照清朝的原样复建而成的。黄鹤楼的主体四边套八边形体，钢筋混凝土框架仿木结构，通高51.4米，飞檐5层，顶覆金色琉璃瓦，楼上有60个翘角向外伸展，整个楼形如黄鹤展翅欲飞。檐下四面悬挂匾额，正面是书法家书同题的黄鹤楼三字金匾。在1987年，经全国评审委员会审定，中国建筑业联合会授予黄鹤楼首届建筑工程鲁班奖。当走进黄鹤楼，抬头仰望它的顶端，头顶的壁画让人心旷神怡，你仿佛置身一种无可比拟的境地。壁画上首先是由瓷砖拼接而成的一幅仙鹤图，图中的景象就好像在云雾之中，仿佛置身于天上人间，令人神往。而这幅图画就是当年古人观览黄鹤楼的景象，上面由于画了仙鹤，所以更让人对这座楼的历史有了一定的了解和传奇性的想象。再接着往上面登楼，你就可以一览整个武汉的奇丽景色了。特别是在夜间，整个大楼会由一种霓虹而璀璨的光芒所照耀，整个楼显得金碧辉煌，再加上周围的景色，会让人觉得这座楼确实是通往天际最好的阶梯。古往今来，多少文人骚客曾经来到这里，表达自己的仕途情怀或者是垂丧之意，所以黄鹤楼除了无边的美景，更是包蕴了历代文人诗词的气息。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我是米拉，我们跟着课本去旅行。

0: 爱多一点。红领巾广播学院新知课，
1: 横平竖直接风骨，铁纳飞扬是血脉，舞动吧汉字。
2: 你好，我是你的知识课代表浩翔。今天我们来说说拔这个字，这个拔字可要注意了，右边是有加一个点，而不是发。拔既是一个形声字，也是一个会意字，它的本意是抽出来。甲骨文的拔字形上方是两只手的形状，中间是一个木字，代表树木，连起来的意思是人用双手将树木连根拔起。小篆中的拔字变成了形声字，左边的手代表形旁，右边的发代表声旁，它的本意一直沿用，比如拔剑、拔河。引申一下，拔字还有选拔、提拔的意思，就像我们常说的选拔人才。拔还有超出、高出的意思，比如海拔。海拔是一个地理学概念，指的是地面某个地点高出海平面的垂直距离。还有一个成语叫一毛不拔，表示人很吝啬，这个成语我们经常听说。那么究竟是怎么来的，又与哪些历史人物有关？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一毛不拔的故事。一毛不拔这句成语出于孟子尽心上，养子为我，拔一毛而立天下，不为也。我们知道墨子是战国时期的大思想家，是墨家学派的创始人，他主张兼爱，反对战争。差不多与墨子同一时期，有一位叫杨朱的哲学家，反对墨子的兼爱，主张贵生重己，重视个人生命的保存，反对他人对自己的侵夺，也反对自己对他人的侵夺。有一次，墨子的学生黎华黎问杨朱道，如果拔你身上一根汗毛能使天下人得到好处，你干不干？
3: 天下人的问题绝不是拔一根汗毛所能解决得了的。
2: 黎华黎又说，假使能的话，你愿意吗？杨朱默不作答。当时的另一位大思想家，儒家学派代表孟子，就此对杨朱和墨子做了评论。杨子主张的是唯我，即使拔他身上一根汗毛能使天下人得利，他也是不干的。而墨子主张兼爱，只要对天下人有利，即使自己磨光了头顶，走破了脚板，他也是心甘情愿的。这就是一毛不拔的故事。舞动吧汉字，我是浩翔，更多精彩欢迎收听 FM106.6， 关注河南教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知识加入我们。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如果不想失去多年打拼而攒下的积蓄，如果不想失去经营已久而创下的事业，如果不想失去一路走来而结交的朋友，如果不想失去相互搀扶而幸福的家庭，如果不想失去一切，请不要接触毒品。哪怕是一次好奇的尝试，就会让一个人的所有湮灭。远离毒品，让美好生活继续。
0: 故事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
2: 一首歌认识了他的名字，
3: 一段旋律传承了百年梦想。
2: 当我再唱这首歌，
4: 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
5: 这是革命音乐史诗《黄河大合唱》中的一个乐章，《保卫黄河》，由光蔚然作词，冼星海作曲，是抗日战争时期广为传播的一首歌。1938年10月，25岁的诗人光蔚然带着一群进步青年，从陕西湖口东渡黄河，来到吕梁山抗日根据地，途中目睹了黄河船夫与狂风恶浪搏斗的情景，聆听了高亢激昂的船工号子，于是他以黄河为背景创作了朗诵诗《黄河吟》，热情地歌颂了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历史和中国人民坚强不屈的斗争精神。1939年的一天，34岁的音乐家冼星海去看望病床上的光蔚然，听到他朗诵的《黄河吟》乐思如潮。在延安一座简陋的土窑里，冼星海抱病连续写作6天，完成了这部旷世千古的音乐史诗《黄河大合唱》，为抗日战争吹响了战斗的号角。
6: 我们抱定必死的决心，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
5: 这其中最广为传唱的就是第7乐章《保卫黄河》，歌曲节奏铿锵有力，明快豪放，形象地刻画了游击战士们端起土枪洋枪，挥动大刀长矛，在青纱帐里，在万山丛中，为保卫黄河，保卫全中国而战斗的壮丽场景。这部气势辉煌的史诗一路陪伴着中华民族赢得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并将继续激励我们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
7: 向新时代报道，每一步因你更精彩。河南广播电视台教育广播红领巾广播学院。
8: 一字一句重读经典，美美的古文。
9: 行路难三首其一，李白。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羞值万钱。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 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10: 鉴赏余树成，这是李白所写的三首行路难的第一首。这组诗从内容看，应该是写在天宝三载744年李白离开长安的时候。诗的前四句写朋友出于对李白的深厚友情，出于对这样一位天才被志气的惋惜，不惜金钱设下盛宴为之饯行。嗜酒见天真的李白，要是在平时因为这美酒佳肴再加上朋友的一片盛情，肯定是会一饮300杯的。然而这一次他端起酒杯，却又把酒杯推开了，拿起筷子却又把筷子撂下了。他离开坐席，拔下宝剑，举目四顾，心绪茫然。停、投、拔、顾四个连续的动作，形象地显示了内心的苦闷抑郁，感情的激荡变化。接着两句锦城心茫然，正面写行路难，诗人用冰塞川、雪满山象征人生道路上的艰难险阻，具有比兴的意味。一个怀有伟大政治抱负的人物，在受诏入京有幸接近皇帝的时候，皇帝却不能任用，被赐金还山，变相撵出了长安。这不正像遇到冰塞黄河、雪拥太行吗？但是李白并不是那种软弱的性格，从拔剑四顾开始就表示着不甘消沉，而要继续追求。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诗人在心境茫然之中，忽然想到两位开始在政治上并不顺利，而最后终于大有作为的人物。一位是吕尚，90岁在盘溪钓鱼得遇文王；一位是伊尹，在受汤聘前曾梦见自己乘舟绕日月而过。想到这两位历史人物的经历，又给诗人增强了信心。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吕尚伊尹的遇合固然增加了对未来的信心，但当他的思路回到眼前现实中来的时候，又再一次感到人生道路的艰难。离言上瞻望前程，只觉前路崎岖，歧途甚多，要走的路究竟在哪里呢？这是感情

在尖锐复杂的矛盾中再一次回旋。但是倔强而又自信的李白绝不愿在离言上表现自己的气馁，他那种积极用事的强烈要求终于使他再次摆脱了歧路彷徨的苦闷，唱出了充满信心与展望的强音。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他相信尽管前路障碍重重，但仍将会有一天要像刘宋时宋确所说的那样，乘长风破万里浪，挂上云帆横渡沧海，到达理想的彼岸。这首诗一共14句，82个字，在七言歌行中只能算是短篇，但它跳荡纵横，具有长篇的气势格局。其重要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它百步九折地揭示了诗人感情的激荡起伏、复杂变化。诗的一开头，金樽美酒，玉盘珍馐，让人感觉似乎是一个欢乐的宴会。但紧接着，停杯投箸，拔剑四顾两个细节就显示出了感情波涛的强烈冲击。中间四句，刚刚慨叹冰塞川，雪满山，又恍然神游千载之上，仿佛看到了吕尚伊尹由微贱而忽然得到君主重用。诗人心理上的失望与希望，抑郁与追求，急剧变化交替。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四句节奏短促跳跃，完全是急切不安状态下的内心独白，逼笑地传达出进退失据而又要继续探索追求的复杂心理。结局二句经过前面的反复回旋以后，境界顿开，唱出了高昂乐观的调子，相信自己的理想抱负总有实现的一天。通过这样层层叠叠的感情起伏变化，既充分显示了黑暗污浊的政治现实对诗人的宏大理想抱负的阻遏，反映了由此而引起的诗人内心的强烈苦闷、愤郁和不平，同时又突出表现了诗人的倔强、自信和他对理想的执着追求，展示了诗人力图从苦闷中挣脱出来的强大精神力量。这首诗在题材、表现手法上都受到鲍照《拟行路难》的影响，但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两人的诗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封建统治者对人才的压抑，而由于时代和诗人精神气质方面的原因，李诗则揭示得更加深刻强烈，同时还表现了一种积极的追求、乐观的自信和顽强的坚持理想的品格。因而和鲍作相比，李诗的思想境界就显得更高。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时间最不偏心，给任何人都是24小时，时间也是偏心的，给任何人都不是24小时。我是郑州市金水区黄河路第二小学校长石萌。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说古论今，上下几千年，嬉笑怒骂，纵横几万里。1066，评书大课间。
1: 郑州经贸学院是经教育部批准独立设置的民办普通高等学校，学校位于河南省郑州市，以全日制本科教育为主，学校已发展形成以经管类专业为主，管理学、经济学、工学、艺术学、文学、法学等多学科协调发展的学科专业体系。学校招生咨询电话：0371-6249-9999，0371-6249-9855。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佟麟传》。
3: 人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富贵之家有有有，贫困之人寒寒寒，说我升官发财，美美美，俩腿要是一蹬，完完完。从今天开始，由我给您说一部长篇武侠小说《佟麟传》。这部书啊，故事发生在康熙年间，离开现在啊有300来年了。在北京南边霸州辖区下有一座佟家庄，哎呦，这庄子可不小，足有250-260户人家，2000来口人，有好几趟大街，大部分呢都是本家人都姓佟，也有1/10啊是外来户。在佟家庄的西庄口有一户老佟家，一家4口人，佟老爹、佟老妈、俩儿子，长子佟麟、佟海川，二儿子叫佟森。这一家4口非常勤劳，非常简朴，别看是农民，小日子过得热气腾腾，火火爆爆，过得不错。每一年刨出吃喝用度还有点积蓄。这佟老爹老头啊，为人忠厚善良，就是脾气有点暴躁，动不动就吹胡子瞪眼睛，恨不能把这日子一下过起来，过得家称人职，那才满意呢。可他这俩儿子佟麟、佟森都不小了，还没娶媳妇。要按照老头跟老太太的意思呢，早就给他们完婚了，可是这哥俩挺有志气，就跟父母说别着急，咱家日子过得虽然不错，积蓄不多，等我们哥俩再好好干2年，手头有了钱了，再完婚也不迟。老夫妻一琢磨，这话也在理儿，好吧，那就杀下腰去再苦干他2年3年的。单说这个长子佟麟，因为这个书啊叫《佟麟传》，咱们主要说的是他，他也就是这部书的主要书胆。这小伙子没什么文化，念了3年书，由于干活啊把学业就耽误了。但是佟麟呢跟他爹一样，为人非常厚道，也善良也实在。佟家庄2-3千口人，老老少少对佟麟来说 没有不挑大拇指称赞的，人缘好，小伙子品行端正。这佟林呢，生就一副硬骨头，体质非常健壮，庄稼活那是一把，春种秋收，格拉铲汤，样样拿得起来。要讲干起活来，跟头牛似的，有使不完的劲儿。另外，在大清国的时候，武术大兴，特别是靠近霸州和北京边上，一般农村的小伙子都会两下五八抄，为的是强筋壮骨。佟家庄也不例外。要讲这些年轻人当中，佟林那是头一把，好武术。你说摔跤、举盾子、掰腕子、大红拳、小红拳、刀枪棍棒，他都能比划两下子。不过呢，这就是为了爱好而已，并不是学了这种东西想拿它当终身的职业。可就在这一年呢，该着出事儿。这年收场啊，比哪年都强，家里头剩了不少钱。刨出留下足够的口粮之外，老佟家呢，把其他的粮变卖了，老头儿就存下十吊钱。不有那么句话吗？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佟林是年轻人，自然跟本庄的年轻人打得火热。其中有个小伙子是外姓人，叫李阿毛。这个李阿毛呢，经常跟佟林在一起，也会两下五八抄。但这小伙呢，有个嗜好，好赌博，也就是说好耍钱，爱什么人学什么人。等没事的时候，李阿毛就把佟林拽到家里头斗纸牌，要讲究输赢呢不大，也就是十个钱八个钱的。但是这玩意儿是越玩越有瘾，越赌越大呀。古往今来皆通一理，逐渐的佟林就上了瘾了，武术不练了，活干不下去了，抽空就到李阿毛家斗纸牌，还怕他爹妈知道。佟林呢，日久天长了，把手边积蓄那点钱全输了，但是还有瘾，还想捞捞烧，怎么办呢？背着他爹娘不知道，就往外倒腾东西，变点钱到赌场，结果又输了。那赌场

清楚，十个赌得九个输，赢家才有几个呀。后来佟林憋得实在没辙了，在外头还欠了点饥荒，实在人也变成不实在了，背着他爹不知道，在家里偷出两吊钱来。要两吊钱，搞有钱的人来说算不了什么，可是一个农业户就靠着土里刨食积攒这俩钱儿，确实也不易呀。佟林把这钱拿出去刨出还了外债，没到几天的功夫又输光了，输的眼睛都发蓝呢。结果这事儿被他爹知道，老头过日子非常简朴，有一天晚上老头没事儿，想查查账过过数，看看家里有多少钱，结果一数少了两吊，问老伴儿，老伴儿不知道，问二儿子，二儿子不知道，甭问，肯定毛病出在佟林身上。结果把佟林叫到面前，老头一发脾气，佟林没办法说了实话了。哎呦，老头一听可气坏了，用手指着佟林的鼻子，冤家呀，败家子儿，你是干什么的，你清楚不清楚，你是庄家人呢，咱们家有多少钱你心里头最有数不过了，要照你这样下去，咱这个小家非叫你败了不可呀，你算个什么东西，你也赌钱呢，咱们家祖祖辈辈就没你这号的，你可把我气死了。你看佟林二十来岁了，在父母的面前非常孝顺，爹一发脾气，佟林觉得理亏，扑通给爹就跪下了，爹我错了，往后我再也不耍了，往后是往后，你们这组人他妈没脸。老头越说越生气，啊，冰吧，抽了儿子一顿嘴巴子。老伴儿也劝，二儿子也劝，佟林一个劲儿说好话，而且对天盟誓，再也不耍了。这老头才消了气儿。事情过后呢，佟林也感觉到后悔。你说这何苦的呢？平常我跟我爹娘一点说的没有，就由于耍钱闹得家里不和，给我爹气成那样。再说耍钱有什么意思，不干了，真就改邪归正了。还是那句话，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呢。过了些日子，在街头上又见着李阿毛了，李阿毛一乐，怎么这么些日子没到我们家去？不去了，我爹不让我干。哎呀，当老人的都那么吝啬，谁不玩玩啊？尤其你们家过的日子不错，颇有积蓄，就开开心玩玩，那算什么呢？你看你爹这不依不饶的，走走走走，到你家再玩会儿去。不不不不，我发了誓了，再也不玩了。哎呀，发誓那玩意顶个什么呢？你去不去？哥们儿可都等你呢。不不不，我肯定不玩了。好好好，你别后悔啊。一回佟林拒绝了，二回拒绝了，可架不住这李阿毛老来找佟林来。结果佟林呢，说下决心戒赌了没有，让李阿毛说的又心活了。佟林一想，玩玩可也行，我捞捞烧，把我爹那点钱呢，最好我赢回来，是不？他老人家就消了气儿了呢。可玩得有钱呢，自从上次我爹对我发了脾气之后，把钥匙攥得噔噔的，把钱拔得噔噔的，我一个老钱都没有啊，怎么办呢？还得偷，您看，赌。

是背着一家人不知道，把小箱子撬开，又拿出一吊钱来，偷偷摸摸到了李阿毛家了。李阿毛家呀，在庄子东头，离佟林家挺远，门前有棵大柳树，也是个大院套。另外老李家日子过得不错，一个是呢家里人口轻，另外一个他们家靠的是涉赌抽头，不然的话他怎么那么热心呢？谁在他家玩都得给他好处，他抽头，这玩意儿坐享其成，旱涝保收，日久天长就有了积蓄了。他跟佟林不一样，等佟林到了他们家一看呢，呵，有几个赌友都在这等他呢。哎呦，佟林来了，大哥，兄弟，来来来来，就等你呢，来来来。哎呀，佟林说我不敢玩了，我爹脾气太暴，就这回呀、啊、我也是提着心来的，一旦被他了人家知道，非跟我玩命不可。哎，当老人的都那么回事，我们何尝不是如此啊？不过没什么，说两句好话就得了呗，来来来，玩玩玩玩玩。佟林把鞋脱了，上了炕，一盘腿，一副纸牌摆在面前。李阿毛说，你们就放心大胆的玩，我到我家门前大柳树下给你们放风。哎，谁家要找你们，特别是佟林他爹，如果要见这影子，我事先打招呼，我要一咳嗽，你赶紧快走，让他看不见，你再不承认，这事儿不就过去了吗？佟林一想也好，等坐到炕上，佟林就做了准备了。回头一看，身后是窗户，为了逃走，他就把这个窗户开开了。另外呢，光线也足，空气也好，佟林就坐这儿了，心说我爹只要在前门一进来，我片腿从窗户跳出去，我就挠干。你看他把心眼都使到这上了，今天这一玩啊，佟林的手气哎特别好，这几家都叫他给划了了。佟林眼前这铜钱呢，摆得像大馒头差不多少，眼瞅着往上涨。佟林一想，行嘞，我就玩这一回，把输的钱我都赢回来，不玩了。他就忘他爹生气的事儿了。这一进了赌钱场，显着这时间就非常短促，一会儿一个时辰，一会儿一个时辰。这阵天都黑了，屋里都长了灯了，佟林还没玩够，另外那几家也不让散伙，都输了，都想捞捞烧。单说佟老爹吃晚饭的时候没见着儿子，老头心里就有点画魂，问二儿子：“你大哥呢？”“我大哥早就出去了，干什么去了？”“没说呀，可能找朋友练武去了吧。”“练这么长时间都黑了，还没练完，大概有点别的事儿吧。”“爹，咱甭等他，咱吃吧。”吃完了晚饭，又坐了一会儿，佟林还没回来。老头一扒的滋味，他妈这小子不是又耍钱去了？你别看多少日子没干了，大概又犯了病了。想到这，他马上就奔里屋了，把钱柜拿出来一看，哎，不对劲儿，有人把盖撬开，又把钉给钉上了，跟原来的样不一样。赶紧拿钥匙把锁都打开，一查这钱少了一吊，顿时就明白了，肯定又是佟林把钱给偷走了。这老头气的是眼前发黑，冤家呀，败家子儿啊，要把我气死。老头把鞋穿上，二句话不说，到厨房抄了把菜刀，转身往外就走。老伴跟二儿子一看不对劲儿，在后头紧跟着。他爹，你上哪儿去？
甭管。

爹，你是不是找我哥？我去找去，您那歇着吧。老头连头也不回，也不搭话，离开家是直奔李阿毛家家。因为李阿毛家涉赌抽头，谁都知道。老头想，我先上那儿找找，本庄的没有，我上外庄的找去。大步流星，气呼呼他来了。等到了老李家门前一看，李阿毛在那待着呢，东瞅瞅西望望，看那意思心里就有鬼。老头明白，哦，留下放风的了，哈哈，你在这通风报信儿，我要一露面，你一打招呼，统领肯定得跑，我就抓不着他了。老头多了个心眼儿，看见李阿毛了，李阿毛没看着佟老爹，老头自溜一拐弯进了胡同了，兜大圈的转到老李家房后去了。房后呢也是挺大个院子，土垒的墙不高，也就一人来高。可是佟老爹别看六十来岁了，腰腿挺灵活呀，庄稼人老不闲着，偷偷摸摸他就爬进土墙，灭足前踪，就来到后窗户台。老头掌身往屋一看，呵，屋里点着好几盏油灯，说说笑笑，玩的热火朝天的，他一眼就看着儿子佟林了。佟林脊背对着窗户，脸朝着里，盘膝打坐，咯咯直笑。老爷子一见是火撞顶梁啊，好小子，他妈今天我跟你拼了我呀。他跟佟林也没打招呼，左手一摁窗户台，把这身子就探进窗户了，右手探出来，砰，把佟林脑后的辫子给揪住了。您别忘了，咱说的是清朝的书，清朝啊都得留辫子，佟林当然也不例外了。二十来岁小伙子正在发育的时候，头发长得非常好，去油黑，一条大辫能有二尺八九长，在背后当啷着，让老头一把给揪住了。老爷子那意思，把佟林揪倒了，借这劲儿上看，然后把儿子骑上砍他两刀，跟他玩命。但是佟林呢，没想到他爹有这手，全神贯注，正在这玩呢，冷不丁觉着辫子叫人揪住了。刹那之间，佟林就感觉到，哦，不好，不是今儿个我赢了钱了，这帮小子不打算叫我走，偷着买出人来锤巴我一顿，把钱给抢回去，要抢我的钱，这谁干的？就在这瞬息之间，他是这么想的。所以佟林赶紧把纸牌放下，嗨，右手扬起来一扣后脑勺，砰，把他爹的腕子就给搭住了，左手往回一顺，正掏他的爹嘎吱窝着。佟林往下使了个大哈腰，这一招又叫德和乐，又叫倒背口的，把他爹整个从窗户外头拽进来，翻了个大个，摔到炕底下了，把老头摔得眼前直冒金星，顿时就没气儿。一发生事儿，耍钱的人也不敢玩了，哎，怎么回事？把牌全放下了，等定睛往地上一看，啊，全傻了。特别是佟林呢，借着灯光一看是他爹，哎呦我的妈呀，我怎么把我爹给摔了？佟林吓得都没有脉了，钱也不要了，纸牌也扔了，光着脚下了地，把他爹抱在怀里。

0: 知道是您呢，爹您醒醒。外边放哨的李阿毛听见屋里一乱，不知道怎么回事，也推门进了屋里一看，这不佟老爹，他什么时候来的，我怎么没看见？那老头在后边转过来的，他上哪儿看进去？正在这时，佟林的娘、佟林的兄弟在后边也赶到了。其实他们紧追佟老爹，也就是脚前脚后，因为老头脾气暴，老伴和二儿子不敢靠前，要把他抓住就发生不了这种悲剧了，就因为迟到了一步，弄了个家破人亡。
1: 这里是1066评书大课间，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2: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3: 那里是他尽情驰骋的球场，队友们说他投三分的样子很像库里。那里是他挥洒才华的工位，同事们说不论干什么有他在就能成。还有这里是他用心爱护的家，家人们说一家人只要一直在一起就是幸福。可是有样东西，只要一次小小的尝试就能让每个人告别以上拥有的一切。毒品摧毁的不只是健康和智慧，还有最珍爱的人。一起向毒品说不。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1066评书大课间，精彩故事现在继续。
1: 郑州经贸学院是经教育部批准独立设置的民办普通高等学校，学校位于河南省郑州市，以全日制本科教育为主，学校已发展形成以经管类专业为主，管理学、经济学、工学、艺术学、文学、法学等多学科协调发展的学科专业体系。学校招生咨询电话：0371-6249-9999，0371-6249-9855。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佟林传》。
3: 佟林斗纸牌，误伤老妇。您说赌博这玩意儿有什么好处？据说呀，是列国年间管仲留下的这玩意儿。当然，这种传说不够确切。自从世界上有了赌博这个行当，大行其道，兴旺发达，就直到现在，赌风甚盛，是屡禁不止啊。这玩意儿也不怎么有那么大瘾，那么大魔力。如果咱们每个人都把这份精力用到事业上，那咱这国家可就了不得了。偏偏这个邪道啊，这玩意儿很多人愿意走，你看那么大的佟林也不例外。夸这一下把他爹摔的就没了气儿了，后悔有什么用？李阿毛也傻眼了，他们家涉赌抽头，在他们家出了人命，他不得蹲大牢去吗？赶紧招回来不少人，快快快，把老爷子抬回家去吧。众人七手八脚，有人提着灯笼把佟老爹抬到家里头。哎，你怎么一抢救，这么一折腾啊，老头这口气儿又缓过来了。这佟林才多少放了点心呢，把他爹放到炕上用被盖着，佟森也哭，他娘也哭，本家的亲戚男男女女来了100来号，里屋外屋全是人了，都在这儿守着。把大夫也找来了，大夫也给用的药。到了后半夜，老头这口气才正式缓过来。爹，你老人家明白过来了，爹，您觉着怎么样？这全家人都招呼啊，老头慢慢把眼睁开了，觉着浑身骨头节都疼啊。等借着灯光定定神，一眼看见面前的佟林，老头这火腾就上来，二话没说，颤抖着一只手把身旁的药碗抄起来了，对着佟林小冤家啊。佟林往旁边一闪身，啪，药碗摔到地上分碎。这老头就像什么撞上了似的，一跃而起呀，从炕上就扑到地上来，把佟林抱在怀中。我跟你拼了，你不是我儿子，你是我

要命鬼呀、啊！断断，我拼了，断了！连咬带啃，还带撞头的。佟林左躲右闪，一个劲儿说好话：“爹，爹消消气儿吧，爹我错了，爹我错了，我不是你爹，你是我爹呀！”哈哈。老太太也拉着，二儿子也拉着，亲戚朋友全都上手了，把爷儿俩给拉开了。可这老佟头啊，没咬着佟林，这气儿没出来，又背过气去了。这回跟上次不一样，一会儿就明白过来了。然后下地到厨房，又找菜刀，又找剪子，他说得清楚。今天有佟林在这，老头不还，谁也劝不了了。佟林说好话没用。后来有人明白事儿，跟佟林说：“我说大小子，你躲一躲吧，你出去吧，你爹不乐意见你，他一见你这活太大了。”佟林哭着出去了，躲在庄子口一棵树底下，在这抹眼泪。一会儿往家看看，一会儿看看。时光流逝，斗转星移，离着天亮啊差不多了。佟林一看，本乡本族的人陆续散去，家里呀、啊、恢复了平静了。估摸着他爹这阵儿能不能消了点火，要消点火，我得赔礼呀。正这时候，他兄弟佟森出来了，往左右学嘛，看那意思是找自己。佟林就过来了：“二弟，大哥，你在这儿呢啊？咱爹怎么样？哎，别提了，咱爹叫你气的是极度昏厥呀。你可千万别回家了，咱爹发了誓了，只要见着你的面，他砍不死你，他就要自杀，手里那把菜刀谁也夺不下来呀、啊！”哎，爹，那我怎么办？方才我偷着跟我娘商议了一下，哥，你躲躲吧，最近最好别回家，找个地方住个十天八天的，等我们劝着爹呢，这口气顺过来，再跟你打招呼，你再回来。这阵无论如何你不能见他老爹面。我上哪儿去？还别在本庄子，在本庄子咱爹那脾气你知道，一条道跑得黑。他要知道某家某家把你收留了，他对人家还不满意，另外人家也不敢收留你。那我能上哪儿去？方才我跟娘啊商量一下，你出个远门吧，你到江西南昌府吧。南昌府咱有个姑，虽然平常没有什么联系，毕竟是亲戚啊，你到姑家躲避些日子吧。我不知道南昌府在哪儿，道是够远的，那你也得走啊。现在家里头也没什么活计，哥，你就走吧。那好吧，那我什么也没有，现在我就给你打点。全亏他二弟了，给佟林找了两套衣服。另外呢，佟森呢有点积蓄，有那么两吊来钱，全给哥哥拿出来了。老太太背着老头不知道，也把自个儿的梯鞋拿出来一吊多，吊着眼泪来到庄子外头。这老太太见着大儿子，泣不成声：“佟林呢，这次你出远门，娘放心不下，但又没有办法呀。你好好琢磨琢磨，咱家挺好的日子就毁到你手上了。你把你爹气得可不轻啊，说句不好听的话，能不能活得了还在两说着。你呀，二十来岁的人了，你想想吧。”哎呀，佟林这个后悔呀、啊、甭提了，这回可不想赌了，受的打击和刺激太大了。
佟玲跪下了，娘啊，不孝儿给家带来不幸，我是罪该万死，我是咱们老佟家的罪人。但是此番儿出走，我立志戒赌，我要再耍钱，我把十个手指头烂下去，我变成双眼瞎，我不得好报啊！为什么？我要赎罪。娘，您千万保重，您就好好侍奉我爹，我要在外边不混出个样来，我不回来呀。等我回来那一天，一定让您老让我爹高兴，我一定好好过日子，我给你们二老养老送终。转回身，佟林又跟二弟说，二弟啊，哥哥走了，家里的事全交给你了。哥哥，你说这叫什么话呀？就好像你很长时间不回来似的，没说嘛，也就十天半月的，等咱爹消了气儿你再回来，家里事儿你只管放心，这是你的东西，给你吧。佟林把包接过来，钱在里边包着呢，这才恋恋难舍，掉着眼泪跟母亲兄弟告辞。老头在屋招呼上了，到哪儿去了啊？人呢？哟，不敢耽搁，他娘他兄弟都走了。佟林迈步离开佟家庄，深更半夜呀，看着自己熟悉的房子，真是寸步都难行，心头十分沉重，默默地说，爹，儿对不起您呐，您千万要保重啊，迟早有一天我得给您赔礼，让您老人家顺过这口气来，儿我走了，请上受不孝儿一拜。面对他家的房子，佟林磕了仨头，最后一狠心拎着包走了。你想要倒退300来年，交通又不发达，从河北霸州到江西南昌谈何容易，好几千里地全靠步粮，坐火车没有，汽车更没有，再说就是有，佟林也没那笔富裕钱，就得靠着11号。再说佟林长这么大很少离开家乡，顶多呀到霸州去赶赶集，逛逛市场，再远的地方没去过。这南昌在哪儿他心里连点数都没有，就知道挺远。一合计，听他们说在南边，我呀多打听，我就奔南边走吧。一路之上省吃俭用，好在天呐还没到冷时候，秋收之后嘛，往南边走，越走天气还越热乎，所以能不住店就不住店，遇上阴雨天气非住不可呢，就找那最便宜的，最不起眼儿那小店住。吃饭呢，能节省一顿就节省一顿，什么便宜吃什么，你不这样钱不够啊。咱这么说吧，在路途之上，佟林好不容易呀，走了将近50来天，终于到了南昌府。他一看这地方风土人情风俗习惯跟霸州不太相同，另外这边的人说话要说快了他听不清楚，他说话人家也不明白，在这个语言方面遇上挺大的障碍，就得慢慢的说，有时候说不清就写一写。

后来按地点找他姑家一打听啊，通林凉了，他姑姑年初前就死了，老太太一个人死了以后，房子早都卖出去了，这块都换了人了。佟林等打听明白，一听冷水泼头，俩腿就软了。哎呀，完了，这就应了那句话了，头亲不遇，访友不着啊。我姑姑不在了，我投奔谁呀？我到哪里去那安身呢？这，哎呀，佟林一想啊，干脆顺原道回去吧。快俩月了，我爹还没消气儿呢。哎，我见着他老，我往他面前一跪，你乐意打就打，乐意骂就骂，你再不解恨拿菜刀砍我，你就砍我几刀。虎毒不吃子，真格的，你能要我这条命吗？哎，大概他老的气儿也就消了。哎，真是应了那句话了。在家事事好，出门处处难呐。佟林开始又往回走，可走出二里来地界，佟林站住了，不行，不行，我有什么脸回家呀？我在我娘跟我兄弟面前起誓发愿，不混出个样来，我不回来，这多好。白花了那么多钱，把带的东西卖的卖，当的当啊，现在几乎是一无所有，就回怎么回？这一路之上我吃什么，我喝什么，要饭也行，哎，我要着饭回家，我娘要一见我多伤心，我爹就得气上加气，我兄弟就得小瞧我呀。再说全庄子的人都得戳我的后脊梁，我算个什么东西？人生在世啊，人为一口气，佛为一炷香啊，说什么我也顶住，不回去，不回去，吃饭怎么办呢？住宿怎么办？我怎么活着？哎呀，这是真难呐。佟林呢，就这样又在南昌逗留了三天，最后一看呢，剩下不到十个老钱了，还有一条裤衩一双袜子，剩下的东西全卖了，怎么办？眼看到了绝路了。另外这天也变了，冬天了，虽然说南方不太冷，到晌午行，到早晚的时候也是冷的扎骨头啊。佟林一想，难道说我就得冻饿而死不成吗？我得赶快想个出路。这，哎，忽然眼睛一亮，想起件事儿来。原来啊，在本庄子的时候，就听那些教武术的老师们说过，江西呀，有一座龙虎山，说龙虎山里边住着不少成了名的侠客和剑客，隐居着不少世外高人和武林高手，另外说嘛，还有很多武术的名家都是在这儿学艺毕的业。哎呀，佟林一想，我就爱练武术啊，我别的能耐我没有，我这要到了龙虎山，万一碰上个侠客剑客，我跪地下哀求人家，人家心慈面软把我收下，干什么活都行，我跟人家还学能耐，还有了安身之地了，这不是一条最好的出路吗？对，但是这龙虎山在哪儿？他根本不知道。能不能遇上那样的高人，这玩意儿还很难说。现在仅是一厢情愿，管怎么的，没有别。

的路可走，试一试吧。打听了很多人，后来有人告诉他的，龙虎山在什么地方什么地方，挺远的。这铜林窑里的就十个老钱子，您说他怎么花来的？真应了那句话了，一个铜板钻出水来，能不吃就不吃，渴了找地方要点水，勒紧裤腰带，大步流星奔龙虎山。好不容易到了那江西龙虎山，要按现在的新词儿来说，旅游胜地，风景如画，山川秀丽，风光甚好。那么倒退300来年，大自然没遭受污染，那是仙境啊。等佟林到了龙虎山，傻眼了，他寻思孤孤零零一座山头呢，哪料想这龙虎山方圆太大，山连山，岭连岭，山峦叠翠，这怪石横生，一眼望不到头的古木狼林，这都叫龙虎山，上哪儿找侠客剑客去？哎呀，佟林一想，反正也到了，往大山里头走吧。他把剩下仅有的钱买了几个馍，揣怀里头了，这就开始进山了。好嘛，受老了罪了。打进山那天，这天儿就变了，烟云密布，北风透骨。佟林翻一山越一岭，慢说找侠剑客，连个人影他都看不着，走进了原始森林，东一头西一头，把他急的是满头大汗，走的腰酸腿疼啊。好不容易穿过这片原始森林，翻过一道山梁，还是没见着人家。再看这天，落下了雪花，而且这雪是越下越大。佟林一摸兜里，那几个馒头，昨天就吃光了。这怎么办？身上耍着单儿呢，我连个安身之地都没有，咬着牙还往前走吧。一直走到日头往西转，就这个时候吧，天快黑下来，这雪下的就更大了，把佟林冻得实在走不了了，府内无食，身上无衣呀、啊，这怎么办？他一看前边有一片开阔地，是个盆地，靠边上竟大树。他找了一棵背风的地方，他蹲下了，双手抱着肩膀，磕膝盖顶着胸膛，往树上一靠，佟林就哭开了。过去听人讲身逢绝地，那阵听着没什么感觉，没想到现在轮到自己身上了，这不是身逢绝地吗？有家难奔，有果难投，到了现在举目无亲，抬头无故啊。天哪，我佟林非死在这儿不可呀，怨谁呀？怨我自己，我不是个人。爹呀，我对不起你呀，娘啊，我对不起你，你儿子完了，我做了外丧鬼了。哎呦呦，雪越下越大，风越刮越急呀、啊。佟林迷迷糊糊，昏昏沉沉，就觉着从脚跟这儿凉到脑瓜顶，后来冻得四肢麻木，人事不省，死过去了。后来这雪大到什么程度？叫风雪的把佟林拿雪给埋上了，离远看呢就是一个雪堆儿，
子是同林这眼。

0: 眼睛、鼻子和嘴这儿，因为他还有点气儿呢。哎，这地方热乎，没被雪蒙上，有这么几个窟窿。可这阵天已经放亮了，雪不下了，风停了，日头出来了，白雪皑皑，龙虎山变成了银装素裹，另一个世界了。就在这时，从远处的山坡上来了两位世外的高人。
1: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如果不想失去多年打拼而攒下的积蓄，如果不想失去经营已久而创下的事业，如果不想失去一路走来而结交的朋友，如果不想失去相互搀扶而幸福的家庭，如果不想失去一切，请不要接触毒品。哪怕是一次好奇的尝试，就会让一个人的所有湮灭。湮灭。远离毒品，让美好生活继续。

0: 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嗨，大家好，我是舒淇。今天我们一起走进秦始皇陵兵马俑的修复车间。在这里，考古学家们曾有过一个震撼心灵的发现，在一个破损的陶俑铠甲内侧，一个清晰的指纹被保留了下来。分析表明，这枚指纹来自于陶俑尚未完全干涸时，一位制作它的工匠无意间的触碰。这一刻，历史的宏大叙事仿佛被瞬间穿透，我们不再是隔着玻璃窗观看冰冷的陶土军团，而是与一位2200多年前的有体温有呼吸的秦代工匠完成了一次跨越时空的握手。他可能正值壮年，可能因为一个即将完工的作品而略有走神，就是这瞬间的疏忽为我们留下了他存在过的最私人的印记。这枚指纹就像是古代版的产品质检员签名，或程序员在代码中留下的注释。它提醒我们，任何宏伟的工程，无论是古代的皇陵，还是现代的摩天大楼、软件系统，其基石都是无数个鲜活的、具体的、平凡的个体。历史书常常只记载帝王将相，但文明的真正塑造者是这些无名的人。在今天，我们每个人也都是社会运行的工匠，无论是精心编写一段代码，还是认真拧好一颗螺丝，我们的劳动和付出都在为这个时代留下注脚。看见这枚指纹，就是看见我们自己，它呼唤的是一种对劳动的普遍尊重。在日复一日的工作中，或许会感到疲惫与渺小，但请记得，你留下的每一个指纹，那个你倾注心血的方案，那句对同事真诚的鼓励，那份对品质的执着坚守，都是你生命价值独一无二的证明，真是你留下的印记，因为他们正在构成未来考古学家眼中的我们这个时代的文明。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臣我不敢将

堂堂呀，文武有华，天魂呀，你看那金军呀，我才到他们是王族，来到了，还要你上前打交道，他把你。

全是大。

说你搬来，回头。

娘娘銮驾，等等。

0: 何时喧哗？
1: 相爷之事闯了娘娘的乱家，
0: 见了乱家朕不回。
1: 娘娘乱家又背道而来，回避也不及。

是万千岁传旨

王，闻言我写的眼泪。

0: 太监，却是西宫的太监。
1: 你看得清，
0: 看得清，
1: 认得准，
0: 认得准。

我的非法行不正，还敢与国舅来求情。

0: 劝你快快审了你，
1: 你要想逃走万不能，
0: 你可这保证死体面，
1: 两样切记你吩咐清，
0: 快审到
1: 万不能，
0: 要叫你

0: 混乱朝野的崇正宫，
1: 虽说我是假正宫，你罢了乱假是事情，
0: 说什么包成当乱家，谁是谁非你听。

0: 是家子娘，月儿圆，八月十五在天明阴时上香灯落松儿啊。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郑州经贸学院是经教育部批准独立设置的民办普通高等学校，学校位于河南省郑州市，以全日制本科教育为主，学校以发展形成以经管类专业为主，管理学、经济学、工学、艺术学、文学、法学等多学科协调发展的学科专业体系。
1: 学校招生咨询电话0371-6249-9995，0371-6249-9855。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原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拯救好奇心，我是好奇成哥，今天我们来一起说说为什么一小块太空垃圾就能撞坏航天器。 哎，同学们，你们在操场上踢过球吧？要是谁不小心踢歪了，球砸在身上顶多也就是疼一下。但你敢不敢想象，在离咱们头顶几百公里的太空，哪怕是一小块像米粒那么大的油漆碎片，要是撞上了航天器，那威力好家伙，简直比地面上的穿甲弹还要猛。这到底是为什么呢？说白了，这都是因为太空里的东西跑得实在是太快了。 咱们在地面上觉得高铁很快了吧，但在太空，航天器和那些碎片都在以每秒大约8公里的速度飞奔，这是啥概念呢？也就是一眨眼的功夫，它就能从北京跑到几十公里外。你猜怎么着？当一个东西跑得极快的时候，它的动能就会发生大爆炸，哪怕只是一个一厘米大小的小碎片，撞击产生的能量也相当于一颗手榴弹直接在航天器表面炸开。 以前就有航天器的舷窗玻璃被这种太空沙子撞出了裂纹，看着都让人捏把汗。那咱们中国的天宫空间站天天在天上飞，难道就不怕这些超级子弹吗？嘿嘿，咱们中国的科学家早就给空间站穿上了防弹衣。这可不是普通的布料，而是一种叫做 Vapor 防护结构的神奇盔甲，它有好几层，当垃圾碎片撞上第一层时， 就会像撞在墙上的水球一样直接炸碎，变成更小的粉末，然后被后面的层稳稳地挡住。而且啊，咱们的国家还有专门的太空交警，时刻盯着那些大块的垃圾，要是发现有大家伙可能撞上来，空间站还会来个微操，主动挪个位置躲开它。所以说太空虽然看着空旷，但其实到处都是速度与激情。
2: 咱们的航天员之所以能安心在天上出差，全靠这些硬核科技在保驾护航。拯救好奇心，我们下期再见。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3: 太爷，你昏倒了。
2: 命运过于 悲伤，因此昏倒落榜。今日三不察罕，教子之门恩怨。

0: 何事？
1: 清源知县趟城拜见。
0: 上等，禀大人，清源知县趟城拜见。
2: 有请，
0: 有请。
1: 太爷，太爷，太爷，太爷。
3: 嗯，
1: 有请。
3: 哦，有请。哎呦，面子不小啊。

0: 五台大人，跪体可好？
1: 跪下，即日领聘和氏大夫人。
0: 七月十五领聘，八月十三大夫人。
1: 哦，如此说来，贵县上任已经三天了。
0: 刚刚三天。
2: 在这三天之内，请客送礼忙得很吧？
0: 这个
2: 跪一天。大人立碑亭，巡查到保定，倘若有私弊，这王

0: 天朝时代，里边有活的吗？给我爬出来一个！
1: 管家到此何事？
0: 什么？何事？你何事？我可不何事。告命夫人家的。
1: 哦，是是是是是。
0: 哼，
1: 禀大人，告命夫人家的。
0: 啊，有请，
1: 有请，
0: 有请夫人。
1: 动月初一。嗯。家里小爷有何赐教？
2: 接棒，接棒，接棒，接棒！嗨，连个状纸都不会接，呆呆。
1: 且断！这告状人西罗侯夫人告命严氏，状告你们恶女秀英持刀行凶，无故杀死我子程犀牛，灭绝我城门后代根苗，望火速捉拿凶手林秀英，与我儿得命。
3: 这个林秀英真乃大胆呐，她竟敢杀死高明之子，堂堂守备，这还了得？但不知这林秀英她是哪家的将门虎女呢？
1: 是啊，但不知那林秀英是何等样人？
4: 乃是一个黄花幼女
3: 啊。
4: 哦
3: 啊，
4: 你们这门堂大小官员我都认识，哪个小官儿他是什么人呐？我怎么不认识他呀？
1: 回见，
3: 大人。
1: 见过夫人。
3: 遵命。夫人，不认识小官我吧？我叫唐城啊，上任才三天呐，一没送礼，二没有拜客。今天我拜过五台大人，我明天，对，明天还要下乡查看，我打算后天再去拜见夫人，我后天还要审理公案，我打算后后天再去拜见夫人，你看怎样啊？
4: 啊？你就是那个小唐城吗？
3: 唐城，唐城，这唐嘛，就是那个唐僧的唐，就是三大白骨精里面那个孙猴他师父。城嘛，乃是成功的城。
4: 你过来。
3: 我过来，我是啊，夫人。
4: 不过

0: 听夫人言讲，鬼公子被人杀死，命下官捉拿凶手，与你的儿子抵命是吗？夫人，
1: 正是。
0: 遵命。你儿子被人杀死，可要提防起我的兵报吗？
1: 不要。
0: 再不然，夫人的骗人如牙。
1: 不成。
0: 是啊，我怎么知道你儿子会被人杀死呢？
1: 这个
0: 呀，你哪个呀，我想。
1: 老娘我如今告也不晚呐、
0: 啊！我现在问也不成啊！
1: 我如今就告！
0: 我现在就问！
1: 我如今就告！
0: 我现在就问！
1: 我如今就告！
0: 我现在就问！
1: 我如今就告！
0: 我现在就问！我现在就问！

0: 禀大人，有一美女躺下护院。
1: 喊喊，一案未了，又生一案。
2: 周有周官，县有县衙，不准月牙上高。
3: 慢来慢来，老大人，高明夫人就能月牙上高，难道说美女就不能月牙上高吗？
1: 这，
3: 是否问他状告何人呐、
1: 问他状告何人？
0: 美女状告何人？
4: 状告唐知县。
3: 啊！快把他轰出去！
1: 慢来，
3: 轰！
1: 让他上堂。
3: 哎呀，往里轰啊！说，
0: 美女上堂。
1: 是你？你不是要告那唐知县吗？他在哪儿？
5: 我告你个老贼！

0: 上有五台大人，下有个七品县令，我们一门外门二门申请收车包，见就要行凶，杀人灭口，昏迷罪证，藐视国法，不周听，包抄荒唐，你成何体统啊？我这
1: 呸！你管小之位，露水大的前程，还是个小芝麻官，这里边哪有你说的话？呸！
0: 这个老家伙这几句说的我可真有点架不住啊，他说的官小之位，露水大的前程，我还是个小芝麻官，这里边还没有我说的话。不行。我得问问他，这里边到底有我说的话没有。夫人，你说这里边没有我说的话？
1: 没有你说的话。
0: 你可要记清楚，这里边没有我说的话呀。
1: 老娘我记清楚了，这里边就是没有你说的话。
0: 好，
2: 民女上跪。
3: 民女上跪。
2: 呈状上来。
3: 是。

0: 是督察员，来人，
1: 有，
0: 撤下，动刑啊吧！
1: 好，
2: 慢来，慢来，慢来，慢来，老大人，这一民女说我们身闻不得的官司，是怕我们贪赃枉法，并非有意藐视老大人。一笔之看来，这一民女定有稀罕的冤枉。王王大人身求功名，在动刑不知，王大人开冤。
3: 跪前面礼，
4: 免刑。
2: 谢大人，
3: 狗官多话。啊，
2: 哎，夫人，你说什么？
3: 狗官多话。
2: 不敢，就多说了这么两句，免得女子一。

0: 长度大，哈哈，尖叫尖叫，
1: 长庄上来，
2: 是。
1: 且中啊，去告状人，临门惹女秀英，状告严嵩之妹，奚落后之妻，一片。
3: 庶民百姓告官，连个包人也是无有，不准他的状纸。
1: 是啊，我有包人，你下堂取玉吧。
4: 慢来，来有见帖，乃是包人。
0: 大街之上，咱怎么又看见见帖啊？
4: 是啊，
1: 可恨老高，民女暂压二房。中子娶行凶，贼子抢民女，豪杰抱不平，奴才杀狗子，休来连休营。此案若是要人证，长沙府内都是听。

0: 董事大人请过来，董事大人请过来。
1: 老大人，
0: 董事大人，
1: 老大人，
0: 这两张大状干系重大，要秉公而断呐。
1: 是啊是啊，咱是得秉公而断呐。哎呦，
0: 董事大人，
1: 老大人，
0: 老夫有要事在身，这两张大状暂替你押审问，申请问明，速报老夫知晓。
1: 哎呀，我说老大人呐、啊，我可是有病啊。
0: 结庄，
1: 结
0: 庄，
1: 结庄，
2: 老大人，
0: 夫人，
2: 你往哪里去呀？
0: 你看，夏国年迈，烟花儿沉，这两张大状，一批东西衙门审问，请夫人放心。
2: 嗯，去吧，
0: 谢夫人。
1: 老大人，
0: 哎呀呀，厉害呀！

0: 大人，
1: 大人，你怎么一样了啊？
2: 我说西斯大人呐、啊，我可是头疼的很呐、啊。我说西斯大人呐、啊，你看这两张大状，关系重大，暂批你押上文吧。
1: 哎呀，老大人，我也有病啊。
2: 哎呀，你啥有病啊？你接着吧，接着吧，接着，接着，接着，接着，走，走，
3: 回来。
2: 夫人，夫人。
3: 你往哪里去呀、啊？
2: 回家
3: 啊！
2: 不、哎、不不不不不不，回呀回呀回呀，捉拿凶手，好与贵公子偿命啊！哎呦，
3: 你个老话头！
2: 哎呦，
3: 滚！
2: 啊，好，我滚，我滚呐、啊！哎，我滚呐、啊！
4: 哎哎，老大人，
2: 上台吧！
4: 哎，老大人，
2: 上台吧！去，哈
1: 哈！哎，接过来大壮，我好怕，我好怕！这大官只把小官压，这小官压，他压我来，我压。这两张大状，替你押。知府大人，请过来。知府大人，请过来。
4: 哎，老大人，他吓死了他。
1: 哎，贵县请过来。
4: 哎，大人，
1: 这两张大状，暂批你押审问，
4: 依法公断。大人请便。

0: 别看我的官小芝麻大，红薯皮我要记住你四两哟。这倒也是啊，这两只大壮五台大人都不敢审问，偏偏披在我这个小衙门里审问。有心审问，说我的官小之位露水大的前程，我还是个小芝麻官，这里边还没有我说的话。有谁说的话，请来先说两句吧。鸭子们走。
1: 好，
0: 原被告提起，待命。
2: 是，
3: 待告命。都，我头戴金冠，身穿高服，哪个敢进我身，双腿试试。
4: 太爷，他说他头戴金冠，身穿高服，哪个敢进他身，双腿试试。太爷，我戴不了。
0: 戴不了，
4: 戴不了。
0: 拿来，是谁说不带我老爷的刑具呀？
3: 是老娘我说了不带你的刑具。
0: 你为什么不带？
3: 狗官，你忘了刑不上大夫吗？
0: 夫人，你也忘了王子犯法与民同罪吗？
3: 你这小小七品芝麻官有何资格把我关？
0: 我官巧权比文章快，乌纱并非金钱卷，你家住在清源县，我就有权把你关。
3: 哎，我是三次受封的一品诰命夫人，你能管得了吗？
0: 你无罪是诰命，犯法是背信，我是你父母官，你不带就不行。
3: 哎，太逞能，竟敢私告命，我哥哥知道了，你狗命难活成。
0: 别说你是老告命，娘娘犯法也不容。
4: 太爷，人家早跑了。
0: 哎啊，

0: 猪，不如回家卖蝗虫。哎呀，我看你往哪儿跑，拿过来，我看你往……啊，我这鸭子们呐！
1: 哟，
0: 高明夫人走了，这场官司倒是不想打了，也不想给他那宝贝儿子报仇了，我们也倒省事儿了。我说来呀。
1: 有
0: 江林秋英放老子们大叫回呀，夫人下官不愿从啦，大叫回呀，
2: 公会满上。公会为何放走凶手？
0: 夫人一走，这场官司没有冤家，我还问个什么呢？
2: 谁说老娘我走了？这官司我要打到底。
0: 哦，听夫人之言，定要与贵公子报仇了。
2: 杀子之仇，焉能不报？
0: 此案就包在下官武帝身上。你看这案源不是我问案的地方啊，
2: 到哪里去问？
0: 我还得回到我的小衙，坐在我的三尺法堂才能审问呐。
2: 哦，如此说来，还得老娘到你那小小的县衙。
0: 为了给贵公子报仇嘛，只好请人老人家辛苦一趟了。
2: 哼，刑部衙门尚且不放在老娘我的眼里，何况你那小小的县衙？
0: 对，
2: 称呼
3: 来，
2: 大叫伺候。
3: 哼，夫人慢来，夫人慢来，夫人，
0: 我人情。
2: 等老娘回到府去，歇息歇息，点心点心，然后再到你那小小的县衙。
0: 夫人善酬先用，
2: 回府。

0: 怪，真奇怪，县太爷接起衙役来。
1: 诸位稍等，有请太爷。
2: 来了吗？
1: 举玉道齐。
2: 啊！哎呦，诸位上差，请进小衙。
0: 请。太爷，把我等唤来，有何吩咐啊？
2: 各位，今天我要审告命。
0: 啊！
2: 特请诸位来助威风啊！
3: 太爷，严加官大，根子粗，绵羊岂能斗猛虎？
4: 轻者丢官掉脑袋，
5: 重者抄家灭九族。
0: 太爷，人家的官大，你的官小，问不了啊。
2: 他们嫌我的官小问不了，我跟他们打打气儿，鼓鼓劲儿，壮壮胆儿，我再喷几句儿。诸位，能把烟囱比猛虎，我看他是个小老鼠。三朝老海瑞，他是我师父。还有位丁国公啊，诸位。
0: 太爷，他是谁呀？
2: 他是我姐夫。
0: 啊！见过九太爷。
2: 你们说这张官司，九太爷能什么呢？
0: 能审，
2: 能审，
0: 能审。
2: 喜一代，
6: 不会不会，
2: 能问不能？
0: 能问。
2: 丑一代，
6: 不会不会不会，
2: 能审能问，请起来听我吩咐吧。
0: 好，
2: 好。
4: 哎，擂上起待。
1: 何事？
4: 诰命夫人有密书一封。
1: 稍等。太爷，诰命夫人秘书一封。
2: 原来是一份礼单呐，特意跪下送口礼，望一声俺要仔细。官司着能臣，我一保你官职升三级。翡翠鸳鸯玛瑙贵，赤金元宝一百对。哎呦，好一份礼单呐，来而不忘非礼，我也会敬他一份。多谢夫人送礼来，奉官许愿太不该。这份厚礼我不爱，夫人死了买棺材。哎，还给他啊！
1: 是。
2: 哎，回来回来，我再看看，我再看看。诸位，礼物收下。
0: 收下。
2: 咱把礼物收，请他来上钩。
3: 多谢夫人赠宝印，官司定能秉公问，
4: 下官断案心有数，
5: 保你断子又绝孙。
2: 哎，保你如意又称心啊。礼物手下挥出一番。
1: 是。礼物手下挥出一封。
4: 哎，
5: 哼，这真是有钱能使鬼推磨。
2: 呸，瓮中之鳖难逃脱。哎呀，诸位，天不早了，咱们下边吃饭去吧。啊，
0: 我已经吃过了。
2: 哎，什么吃过了？诸位，人管肚不管，吃饱再问俺妈。诸位，萝卜丝熬糊涂，捞面窝头蒸红薯，外加小葱拌豆腐，家常便饭随便吃。诸位，请，
0: 请。
2: 哎哎，来吧，我先。

0: 诸位吃好了没有？
1: 吃好了。
0: 咱们升堂吧。
1: 升堂吧。
0: 好，升啊！谁？谁呀？啊？咦，你的真会做呀！你下来，你坐在堂上不像样啊！
2: 老娘坐坐也无妨。
0: 夫人，你还是请下来打官司吧。
2: 你能把我怎么样？
0: 夫人，你往堂上一坐，这张官司就没法问了，那么公子的仇也就报不成了啊！
2: 哼，老娘我坐在这里看着你审问。
0: 哎，夫人，请看，李丹为首道，是非我也明了，下官心中有数，我管教他，法网难逃。
2: 只要你愿为侯府效劳，我下来，你问吧。
0: 好，与夫人打

顶你莫雷啥、佛人魔怒发，乌台老大那把棺材配笑大，以我不贪赃了不买法，贪赃买王法，百姓们把我查，点起一把火烧我的后官呀，永可冤枉将。

0: 哎，你看看我这，哎，夫人，你这啊，我这这，你哎，你
1: 马龙玲，
0: 哎呦，快点跑，快点跑，
2: 你
0: 快点跑，快点跑，快点跑，
2: 小狗管你，
0: 哎呀，乖乖，你干什么？耶，你给我耶耶，夫人息怒，夫人息怒，常言道，没

0: 有规矩不能称方圆呐、啊。如今我是文官，你是人犯
1: 啊！
0: 下官心中有数，夫人把心放宽。我问案还要提名道姓，夫人还得受点为难呐、啊。
1: 嗯，只要你心中有数，倒换罢了。嗯，
0: 一声。哎，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有数嘛，有数啊！啊，你儿子官拜何职？
1: 我儿乃堂堂守备。
0: 大胆的灵女，你竟敢杀死高明之子，堂堂守备，还不从实招来吗？
2: 太爷呀，民女手无寸铁，怎能杀死他子，堂堂守备？啊，
0: 是啊，夫人，你儿子再草包也能打那个七八十来个呀、别忙，我问你，他儿子为什么死到你家了？他去你家干什么去了？
2: 他儿子到我家抢亲去了。
0: 夫人，你怎么说话啊？不要怕，不要慌，慢慢想，你快点讲。我说这
2: 啊，哈哈哈哈。

0: 夫人，这七岁的老汉会管你个仆女吗？
1: 这
0: 十七八的大姑娘会管你个仆女吗？你这仆女叫什么名字啊？
1: 她叫
0: 什么？叫什么？
1: 叫秋香。
0: 秋香，那不是你的秋香吗？你怎么说让拐了？你为啥？哎，秋香让她啊，不要害怕啊。
1: 见过太爷。
0: 秋香。是谁把刘安打死的呀？
1: 那是
0: 啊，
1: 我打死的。
0: 哎，你为什么打死他呀？
1: 那山家夫人。
0: 哦，不懂大姓娘，你不中。
2: 立正，
0: 把秋香站起来。
2: 哎
1: 呀，太爷，我说呀。
0: 哎，好，说吧，我说，说吧。啊，
1: 俺家夫人命我将刘安给打死，说我不忍心下次动手。
0: 对对对。
1: 将刘安给打死了，
0: 都是真的吗？
1: 那是我亲眼看见的。
0: 好，雄起受寸。
2: 是，
0: 花公。
1: 花公，秋香，秋香，夫人，夫人，死丫头，这一回算叫你把我给整死了，我还打啥官司啊？等回到府去，我非累死你不可。
0: 哎，怎么了？怎么了？
1: 太爷，俺家夫人说了，回到府去非要累死我呀！
0: 我，哎呀，砒霜半打算毒辣呀！啊，秋香，你别在他家了，为啥？别在他，老板头，
3: 太爷，
0: 有银子没有？先借给我几两。我还你呀，万茶。
3: 哎呀，太爷，我就剩这几两了。
0: 好，
4: 太爷，我这还有二两呢。
0: 哎呦，太好了，我下个月还你们。一定还，一定还。秋香，给拿着回家去吧。拿住，你接住
1: 我。太爷，我在这儿呢。
0: 对对啊，你在。哎呦，你在那儿了，我早都看见你在那儿了，我啥？秋香啊，这是这几两纹银回你家去嘛，别在他家受气了啊！
1: 多谢太爷。
0: 回去吧，回去吧。
1: 秋香，秋香，夫人，请过来。
0: 干什么呀？
1: 你为何放走了我的秋香啊？
0: 夫人，放走秋香不少一个人证吗？夫人，我可这都是为你好啊，我说。
1: 小唐城。

0: 澡堂城，我在越琢磨越不对味儿啊。
1: 哎，
0: 你可不能拿着胳膊肘往外拐呀。你若心中有数，快把民女戳死，幼儿抵命。
2: 太爷呀，他死乃是他府管家陈虎杀死，与民女无关。
1: 都是真的吗？
2: 若有半句戏言，任凭太爷发落。
1: 好，
0: 小贱人，你不要血口喷人。
1: 住口！
0: 你
1: 住口！
0: 你，
1: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心中有数吗？邻居，案情大办，本县自有公断，你先下堂听传听审。
2: 多谢太爷。

0: 叫堂称啊，你不管，你放走了秋香，又放走了凶手，这是你的心中有数吗？难道是我老娘我的礼物就白送了吗？
1: 夫人，没有白送啊，我不把你收，你能来上钩啊？
0: 小狗官啊，你小狗官，你这个骗人精，今天老娘我给你拼了不行？
1: 杀你找家伙吧。你干什么？你稀里哗啦的，你问啥？
0: 好啊，你小狗官，你这个骗人精，今天老娘我给你拼了不行？
1: 干什么？你问啥？你干什么？你问啥？
0: 你放走了凶手，你给我儿子的命啊？
1: 我凭什么给他提名啊？像这样的歹徒死了活该，没有棺材。我提什么名啊？
0: 今天老娘我非给你拼了不行。
1: 干什么？你我这哎呦，哪行这？说着说着打上来了。你好啊，你竟敢大业界的七品县官，真是兔子大餐，无法无天呐！你也别打，你也别吵，咱俩不在这儿说。
0: 到哪里去说？
1: 我坐到哪里边，咱俩再说。
0: 你坐在哪里边，也不敢把老娘我怎么样啊？
1: 我往哪里边一坐，你要再不招供，我就敢打人。哼哼，
0: 我比猛虎镇上岗，你比草窝里的黄鼠狼，但敢虎头来苍蝇，一口吞你见阎王。
1: 好啊你，哈哈，好啊你个母老虎啊，啊，好啊，你说什么？你比猛虎镇上岗，我比山东虎儿郎，骗在你头上来怎样？打不死你，我不姓他，呸呸，生啊！哎，我的帽子嘞！
2: 太爷在这儿了。
1: 哎呦，你真是岂有此理呀！对对对。

0: 你少爷是谁杀死的？
1: 那是小人物杀死的。
0: 林秋生是谁勒死的？
1: 那是俺少爷勒死的。
0: 林有安是谁打死的？
1: 那是俺夫人打死的。
0: 寡妇，嗯，
2: 称呼
3: 啊，
2: 称呼。
1: 哎呀，夫人，我可顾不了你了。
0: 高奴才，为虎作伥，假货于人，贼恨作贼，陷害良民，大路私囚，监禁忠臣。啊！夫人，称呼的口供听见了吗？
4: 听见了，老娘我倒听见了，这场官司老娘我保了，你能保我这一片高明夫人怎么样？
0: 大胆的眼神，一张唇齿纵子行凶，脸上的眉嘴加一瞪，
4: 狗官要发疯，竟敢身高明，胆敢动一动抄家灭门去。
0: 你干什么？
5: 高明严实，一掌权势欺压百姓，强占民女，连伤儿命，定国公徐老千岁奏明圣上万岁一批大理寺。
0: 好，
5: 大理寺责令清源县知县唐臣速将此案申请问明，连同一概人犯即日押解进京，不得有误。
0: 准备，将军请到怪你吃饭。
5: 朝中是忙告辞了。
0: 哎，好，到北京我请你吃烤红薯啊！
5: 啊，
0: 哎，好，再见，
5: 好，
0: 再见。
6: 诸位大人到！
7: 诸位大人到！
0: 这个老杂毛又来啦！啊，
6: 哎呀，
0: 请。
8: 不为权衡，
9: 爱民如子，廉洁奉公，
10: 我等前来何请？
0: 诸位大人，你们光临清源县，看我审此案，我的牙小椅子少，先请你们两边站。稍事申告明，请你们把戏看，常到热闹处。众位大人，掌声要在火边呐！
10: 我等遵命。
0: 我要坐堂立誓啦！
10: 请问县立誓。
0: 好，那你们就请站吧。啊。夫人，大理寺公文一到，咱们一块进京吧。
4: 圣上不明，大理寺断案不公，老娘我不能从命。
0: 什么？竟敢说圣上不明，大理寺断案不公？你来看。
11: 百年风雨，曾历经平若沧桑，今朝盛世，终迎来生命至上，人民安康。哪里有病痛，哪里就有白衣天使的身影，哪里有呼唤，哪里就是医者奔赴的方向。
12: 百年求索，从苦难走向辉煌，时代答卷以智慧书写抗病篇章，一剂处方承载生命不息的信念，一份坚守全是战斗不止的担当。
11: 信仰如光穿透时空，既见证历史的波澜壮阔，也浸润岁月的静水深流。医学强则民族健，民族健则国家兴，让我们携手并肩，铺展中国医疗的温暖底色，让健康之光照亮神州。

0: 每一寸土壤。
1: 初心不改，我是石老师。康健乃富强之根基，世间疾病万千，究其根本皆归于细胞之极，细胞得治，万病可愈。五合康寿973治愈因子，正是从细胞本源入手，激活心、肝、脾、肺、肾五脏活力，让一体多病、老慢病群体告别常年服药、重复用药的困局，走出吃药、打针、手术的循环迷途，听一药一方，换细胞之新生，复五脏之功能，重塑生命活力，从根源上逆转顽疾，拥抱健康新生。
0: 准字号药物973治愈因子，灵芝北芪片，卓越壮举，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退散，希望永存。敬请持续收听由中华老字号鼎恒生药业荣誉冠名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五活康寿》。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6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五活康寿》，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老百姓带来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新科技成果来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跟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栏目热线是400-829-7007 400-829-7007 400-829-7007。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发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20余篇，获治愈因子科研成果2等奖、专利4项，鼎恒生药业973治愈因子项目组委员，国药五活康寿灵芝北芪片专利研发人石主任。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石主任。石主任您好。
1: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新老听众朋友们、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很高兴的和大伙儿啊每天准时相约在我们鼎恒生药业冠名播出的五活康寿健康科普节目。我是大伙儿的老朋友石老师。咱们一提到治病这个话题啊，很多患者最担心什么呢？你看是不是最害怕多花钱，花冤枉钱，怕白花钱？我觉得这是人之常情啊。什么叫白花钱，花冤枉钱呢？我个人认为啊，就是您在治病过程当中，您的治疗没有达到效果的，哎，大伙儿认为就是白花钱，花冤枉钱了。大伙儿仔细想想啊，其实呢，一个药就算它再贵，一种方法呢花钱再多，但是呢它一次能治好您的病，能救命，哎，你觉得这个钱是不是就很值啊？我认为是很值，是不是啊？再多我能治好那就不白花，对不对？不白花那大伙儿肯定就愿意花，愿意往外拿钱呐。比如说啊，咱们这个目前来讲，临床上有一种新药，这个新药呢叫 PD-1， 干嘛的呢？它是治疗恶性的，多少钱一片药呢？20000块钱一片，一个月下来大伙儿算没有10万进去了。可是呢，你说这么昂贵的药为了救命，那是多少人呢？哎，但是也愿意拿这个钱来治这个病。因为什么呢？把这药用上了，你说它贵不贵？真贵，太贵了。但是它呢真能救命，是不是啊？真救命，它能活下来。所以呢，钱在生命面前算什么呀？对不对啊？有句话说的特别好啊，人生最大的遗憾是人没了，钱还在。你说人都没了，那就不是资产了，那就叫遗产了。那对于咱们来说有什么意义呢？对不对？可以这么讲，钱能救命，那么它就不白花，真的是这样啊。那么作为我们的五活康寿973治愈因子，我们很多老同志都表态

了，这个钱呢不白花，用得非常好，大伙儿呢口碑相传，那纷纷的都是来点赞的。怎么呢？咱们首先是不同于传统的治疗方法的，我们叫细胞因子类的药物，这是从细胞的根源上去解决问题的。其实你看我们临床当中有好多同志来反馈啊，像心脏病的患者用上之后呢，哎，再生出心肌细胞，把病变的心肌细胞重新修复好，这个时候呢典型症状胸闷胸痛心律失常早搏房颤，甚至于说呢心梗心衰这样的疾病都治好了，症状都没了呀。那无论什么样的心脏类型的问题，相当于给您重新换了一颗心脏似的，症状完全消失，对不对？没有难受的地方，指标一看都很理想，那你说这钱花的值不值啊？对不对？没白花，很值。还有呢很多啊，脑血管问题的患者，比如说脑血栓、脑出血、脑神经细胞大量受损死亡的啊，大脑功能呢严重受到影响的，我们有很多就是生活已然不能自理，吃喝拉撒都靠别人伺候的，那这时候家属给买上药了，用上咱们的细胞因子类的药，一下子脑神经细胞全都修复好了，那我们讲了再生了激活了，大脑功能正常了，这患者呢能起床了，能走了，能动了，脑子转的还快了，语言说话都没问题了，是不是这钱他就不白花呀？对不对？花的他就是值的。那还有很多你看反馈回来的胃肠不好的，风湿关节炎的，那浑身上下都疼啊，是不是啊？讲话了没有一处不疼的地儿。还有一些呼吸系统问题的患者，整天呢咳痰喘，那讲话了一口一口的吐那大黏痰，气管跟那辣风匣似的呼嘶呼嘶的，是不是啊？天天的嘶啦嘶啦的声音，哎，咱们这些老慢病的患者，你看看得了之后吧，咱讲话了，死死不了，活着天天遭罪，是不是啊？整天折磨的真叫个痛不欲生，你说难不难呐？哎，太难了。但是用上973治因子之后，这症状完全消失。老百姓都说了呀，让我们这心肝脾肺肾呐，全身的骨头关节啊，各个脏腑啊，那都是舒舒服服的呀。那你说有这样的效果，你花再多的钱是不是都觉得很值啊？其实那天有位老同志说的非常好，大伙儿记得吗？说这药即使涨到1580，我觉得也花的是很值，不冤枉，对不对啊？一点不冤枉。所以大伙儿你看，我要给大伙儿表达的就是，我们这些慢性疾病的患者，大伙儿真的是不怕花钱的，怕的是什么呢？怕的是我们大把大把花了钱了，结果没有一分钱是花到疗效上的，这个是让人最难以接受的呀。不过呢，咱们话要说回来，怎么啊？因为现在啊，这个经济的情况是不是啊？咱们大众的经济条件啊，绝大多数还是有限的，都是普普通通的老百姓。我们老同志呢，条件稍微好一点的，退休金高一些；还有一些没有退休金的呢，还有一些吃低保的呢。是不是啊？儿女孝顺的可能来补贴点儿，那儿女要是自个儿都没活明白的，能反过来补贴咱吗？对不对？有的还要啃老呢，贷款还不起了，车贷房贷，回到家里边哭穷了，老妈呀没钱了怎么办呢？贷款还不上又收房了，你是不是还给拿点啊？所以说啊，咱们老年人啊，身体上生病了，手里这点钱啊，真的是必须是花在刀刃上的，这是救命钱儿，是不是啊？每一分钱我们都要花在咱们的效果之上。每一位患者呢，其实我们实际上得了老慢病，身心呢都是经历着痛苦，经历折磨的。所以石老师在这儿呢，要带领大家，咱们从现在开始就不要走过去的老路了，咱们呢也再不用上当受骗了，别在自己的心窝子上插刀了，咱们真的要擦亮眼睛，选对方法，选好药。我站在我的专业角度，医学角度，我带领大家走咱们的新的治疗之路，我也会力推我们的973治因子，我也会力推我们最近的大型的全国的推广工程给大伙儿。为什么呀？真的啊，一元治大病啊，能帮助大家更轻松，不增加一点经济负担，都能够用得起，都能够用得上咱们新审批的咱们的细胞因子用药。那各位，我推荐给大家，首先呢，我们是荣获了五活康寿专利商标的慢性疾病治愈型的国药准字 OTC 用药。各
各位，不是所有的药都叫五活抗瘦上标，怎么呢？那叫五脏同活，老人可以康而瘦，不是药全能够拿到那样的效果的，那不是所有的药品都可以做到的，只有咱们，所以我们是独家的，只有咱们叫五活抗瘦啊。而且呢，这几天我也给大家伙讲了，咱们的好药叫细胞治愈因子，马上呢也要面向进行推广了。那么这个价格呢要进行国际接轨，所以价格要上涨。各位知道咱们一片药的价格现在推广期间是1块钱，而到我们全球推广咱们的国内活动结束之时呢，这个一片药的价格是1580元。大伙儿想吧，对吧，跟这1580亿相比，咱们这一片药1块钱的价格，那优惠的是一星半点吗？那是1500多倍呀，对不对呀？同时呢，您要知道咱们为期不多的啊，就这么几天的推广活动期间，不仅是享受一片药1块钱，还能够享受买赠的优惠呢，从来都没有过的呀，对不对？您听了吗？咱们最近拿上2个周期973治因子啊，额外多送3大盒，同时呢再给上1大盒的龙血因子，让你清血毒，让你提高细胞的灵敏度，多好。那拿上3个周期的呢，我们送上5大盒973治因子，真的从来没有过啊。而且呢还要赠送您咱们3大盒的龙血因子，里面是90瓶啊，一盒是30瓶，大伙算吧，不是1瓶啊，那是30瓶，是不是啊？咱们拿上3大盒就是90瓶额外多给的龙血因子，对不对？提高细胞灵敏度。所以你看2大科技用药一共也花不了多少钱。其实不管您是多么体弱多病的老人，还是说呢一体多病，还是说呢久病不愈，我们通过细胞治愈因子的治疗，咱慢慢逐渐的都能康复起来，健康起来啊。其实呢我觉得这个是个机会，你说这样的机会能错过吗？千万不要错过呀，对不对呀？不要错过啊。谈到这儿，我想提醒大家一句，由于说这两天呢咱们来的听众朋友订购的患者特多，所以呢咱们的优惠名额已经是不多了。目前来看，我们这项大型的推广工程应该是在这几天就会全面的结束了啊，不会再拖下去了。名额也没有了，是不是啊？再拖我们有没有那么多的药品了啊，咱们的这个推广资金也差不多了。赠送完毕之后呢，我们就要接轨全球价格，同时呢龙血因子是不会再赠了，是不是啊？所以说大伙儿一定要抓紧时间。好，那么下面的时间呢，一方面听懂听清楚的听众都可以同我们场外热线及时联系，马上进行订购啊，给自个儿一个机会，花不了多少钱，是不是啊？参加到咱们的推广工程当中。另外一个呢，我想给大伙儿讲一讲病例，因为什么呢？我们病例太多了，那太多了，我们的患者康复的是不计其数。我今儿想给大伙儿介绍一个老患者啊，姓陈，陈大姐，也是个苦命人儿。怎么的？年轻的时候啊，爱人因为车祸去世了，太不容易了，一个人带了3个女儿啊，把3个女儿拉扯大，太不容易了，真的。大伙儿现在不信自己试试，你别说3个孩子了，一个孩子一个人一天都吃不上饭，是不是啊？太不容易了。好不容易孩子们长大了成家了，他累倒了病倒了，其实真的啊，真的是在用生命支持孩子呀。什么情况呢？一提一问啊，说这个你身上什么问题啊？他说我哪儿都好不好，哪儿都没有好的地儿。如数家珍给我介�绍，你看介绍病情介绍了2分多。首先高血压啊，头疼腰疼啊，就浑身没有好地方啊，就是从头到脚身上这儿不得劲儿，那不舒服，就介绍。然后他给我讲，他说2018年的时候啊，他其中一个女婿，因为那时候炒股热啊，这一下子呢投入挺多，这股市啊正好大跌的时候，把钱一下子全套牢了。陈大姐一听，哎呀，这一股火啊，一股大火，一下子病倒了，怎么的？闹了中风了。但是你看啊，就是这个中风，我觉得还挺人性化，怎么的？因为一般的啊，第一次发病患者都不会太重。他也是，加上了送医也比较及时啊，抢救啊什么的也没落下后遗症。
啊，

找，找了一大圈儿，啊，不是那个老药，就是那个副作用特别大的药，再有就是一个新药特药，那新药特药挺好，是不是啊？但是呢，长期用还用不起，那咋办？高血压得了，维持吧，自己就知道，哎，一代一代的换，哎，自己还挺有数的，先吃零号，吃完零号吃替米沙坦，替米沙坦用完之后用氯沙坦钾。再用完之后洛河洗，哎，一代一代换，再升级，他知道耐药性慢慢就出来了呀。哎，你看有一些常识的就慢慢从基础用药开始，啊，慢慢的呢换了不老少，血管质量就不行了。哎呀，这开始犯病了。但是他犯病，你看看啊，有一点好处在哪？他平时是做好保养工作的，银杏叶片也吃，是不是啊？血菜通什么也在用。那么他犯病的时候是慢慢慢慢的有脑溢血。开始的时候呢症状不明显也没注意，后来呢出血量大了才知道，就大发作了，赶紧吧送医抢救，一个晚上啊人才缓过来。你看看就这么保养也没逃了咱们讲话瘫这个命啊，这个人是醒了但身体瘫了，偏瘫半身不遂，怕什么来什么，生活完全不能自理了，自己啊愁啊上火呀，讲话大便都是一个袋儿一个袋儿的啊，就是便不下来，那火大是不是啊？另外一方面，这样的患者都是不排油的，您知道吗？所有脑血栓、所有脑出血的患者，油脂代谢是紊乱的，它不往外走，那肝的工作已经是不行了，啊，这细胞活跃度是极低的，不排油，这便就是密血的，那油哪儿去了？都在血管上挂着呢，是不是啊？都变成动脉硬化了。后来呀，有个缘分。怎么的？有一回我上北京医科大学做这个医学调研，他女儿知道我在那儿，哎，也知道说这个病呢，如果想治好的话，那么细胞因子类的药物肯定是最好的，当然了，那也是最贵的，是不是？因为当时临床来讲，如果真正要用的话，那您琢磨着一个周期下来那是大几万呢，是吧？所以说呢，他去申请，就争取想要用上，用上什么呢？咱们的临床，咱们973治愈因子呢？它是专利商标的生物新药，临床的时间是很久的，所以说呢他极力为他母亲争取到了，争取到了。其实啊您知道吗，咱们这个临床有个好处，我一再说临床有个好处，好处在哪？不花钱，是不是啊？是这个可以免费用，但是你也要承担风险，因为我们在临床试验阶段有什么全都是你要承担的。但是我告诉大伙儿，细胞治愈因子就好在这儿，就安全，哎，效果还快，对吧？我们一点一点的几乎都已经把副作用摒弃掉了，我们2020年就已经上市了，所以说他这个情况来讲正好卡在最后，安全高效行之有效的基础上，哎，还没花钱，挺好啊，也说了一大堆恳求的感谢的话，是吧？希望能帮着他母亲，我很同情，因为这样的母亲很伟大，真的一个人带三个孩子，你看太不容易了。其实现在有一点感慨啊，说一个母亲能养活三个孩子，但是三个孩子不一定能养活一个母亲，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感慨。真的，哎呀，在我的精心指导下吧，大姐呢是开始陆续用上了973治愈因子啊，用不到一个星期的时候，血压开始稳稳的往下走了，原来178到后来150到130，最后的稳定到120到130之间，特别好，人特别有精神头。首先明显的是不流口水了，其次大小便有知觉了，啊，这个非常好啊，就是解放家属了。而且呢你看见效很快，恢复的很快，之后吃饭自己拿勺子能喂到嘴里了，就是也有掉饭粒儿的时候，那个没关系，你看已经开始有变化了，全家人一看他生活能自理，特别激动，特别激动，大小便自己能起来送到厕所了，虽然速度很慢，但是呢不需要别人帮忙，多好。大姐自己也说了，找回了做人的尊严，真棒，是不是？然后呢慢慢慢慢再恢复，再恢复一段时间之后呢，基本上生活自理没有问题，走得慢一点也看不出她得过这个病，特别好，所以临床康复了。在前几天她给我来电话，她跟我说，石老师，我听着要涨价了，哎呀，这个药呢现在1块钱一片，我这治得不错，我呀想巩固巩固，我想把彻底的治一治。为什么？因为咱们说季节交替的时候这病爱犯，你看他自己搞医的他就知道爱犯，是不是啊？他说了，我这次治的非常好，我不想再犯了。所以说呢我觉得呀有这么个机会，以前呢是咱们临床的，现在1块钱一片药推广，我得用一用，平时

0: 我不用啊，我得坚持用的啊，我还得用到底。他说了，你看我这块的是，你真正的知道了人的健康是多么的珍贵呀，特别是得病之后啊，更体会到了，是不是啊？那时候真的叫万念俱灰，没有希望。但是呢，回过头来，我们找到了这种治疗方法之后，真的是叫生命的新希望，真不一样。所以说他跟我讲，他说我在定，他说陈，你看我们现在这个用的过程当中，陈大姐说了，你看老师我用多少合适啊，我们又给他指导又拿药，是不是啊？在活动第一天就参加上了，多好多好，是不是啊？所以大伙儿记住啊，其实你看他那么重的病，而且的病情还非常复杂，身体从头到脚没有一个不疼的地儿，没有一处好受的地儿，那为什么用一种药全都解决了呢？因为人的疾病只有一种，是细胞病，这是病根，只有一个病根在这儿啊，就是人体的细胞出现了缺乏细胞因子的这样的病理状态。细胞因子呢，是人啊生命存在的构成形式，它主宰着我们人体的生长、发育、代谢、免疫、繁衍等等一切的生理功能，决定着人的细胞正常与否、健康与否，是一个关键因素。细胞所有的生理功能都可以因为细胞因子来决定，没有细胞因子就没有生命活力，如果说没有细胞因子，那么这个生命就终止了啊。所以说呢，补细胞因子就是补健康，补细胞因子就是补生命。而我们谈到的我们的973治愈因子叫五活康寿灵芝北极片，我们是从三方合一，就是起死回生方、长生不老方和固本延龄方三大经典名方当中提取出中药的900多种跟人体完全契合的活性细胞因子，目前来讲也是当下唯一分子量比细胞还要小、比道尔顿还要小的细胞活性因子，不需要胃肠吸收，血起效，作用于全身。那么根据人体的8大系统，可以针对100种老慢病，非常好啊。而且呢，在我们准字号药当中，目前来看，我们获得了2020年全新啊这个生物专利商标，叫五活康寿。其实这个商标获得是非常难的，怎么呢？你涉及到五脏同活呀，对不对？你涉及到人是康而寿，那么轻易能做到吗？对不对？所以说你看，用事实来说话，咱们可以用其他药你跟这比，是不是啊？你会发现973治因子说到就能做到，老慢病真的是连根拔起，人是可以康复的，我们是通过这种方式造福于民的，我们是值得信任的救命药啊。所以我觉得呢，咱们最近是个机会，什么机会呀？康复的机会，省钱的机会。那您知道一片药1块钱以后还会有吗？永远不会再有了，是不是啊？以后永远不会再有了，而且呢还有那么多的买赠，多好啊。我希望切实的能够帮助到咱们这些个老慢病患者。所以像有心脑血管病的、糖尿病有合并症的、风湿骨病的、肝肾损伤的、眼病呼吸系统问题的、消化疾病的、重大病症的、一体多病的，咱们携起手来啊，走上健康之路。讲话了，这1块钱咱也不白花，是不是啊？1块钱咱们花的也要物超所值。可是呢，咱们还说那句话啊，我一个人再怎么努力，再怎么争取，那我觉得这个涨价的事情我是挡不了的，势在必行的，对吧？所以呢，活动能维持多久呢？我也说不好，可能今天是有的，明天有的，后天不一定能有了，是不是啊？大伙儿要抓紧时间，千万不要大意啊，就是落实好自己报名的名额，生命只有一次，我们必须认真对待。以前我们治疗过程当中出了错了，我们认真修改，是不是啊？认真校对，我们才能不留遗憾，不留痛苦，我们让自己活得舒服，我们让自己舒服是对自己负责任的啊，各位，生命至上啊。
1: 特别通知，特别通知，
2: 专利品牌五活康寿973治愈因子，以品质在赢得患者好评的同时，应中老年慢病康复工程之邀，特在全国开展一元治大病免费配送活动。
3: 入选药品生物新药五活康寿973治愈因子，在本次活动当中，所有报名成功患者均享受一

0: 快签一片的低价格，特别在活动期间免费赠送针对一体多病患者清血、清毒、和血，提高细胞灵敏度的高科技生物用药五活康寿龙血因子。五活康寿龙血因子经过多年临床证实，面对一体多病患者，五活康寿龙血因子独特的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的作用，可以大大缩短治病周期，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治愈疾病。具体活动政策如下：一次性购买五活康寿专利商标973治愈因子两个周期，在享受一片一块钱最低价的基础上，额外多得三大盒973治愈因子，同时还可以免费配送生物新药五活康寿龙血因子30瓶一大盒。一次性购买五活康寿专利商标973治愈因子三个周期，额外多得五大盒973治愈因子，同时还可以免费配送生物新药五活康寿龙血因子三大盒90瓶，多买多得，多买多送。
1: 服用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物973治愈因子，让您体验细胞活、心脑活、脏腑活，让您感受生物新药治病。
2: 好的，感谢石主任的讲解。特别提示，专利新药五活康寿973治愈因子国药灵芝北芪片一元治大病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全国只有15000瓶五活康寿龙血因子免费发放，全国指定报名电话400-829-7007 400-829-7007 400-829-7007。你好。
3: 哎，石主任你好。
4: 哎，你好，哪里的朋友？
3: 石主任，我是河北石家庄的啊。
4: 好的。哎，
3: 你看我已经参加上活动了。
4: 嗯，
3: 我定的是三个周期送五大盒，
4: 对，
3: 还送这个清血清毒提高细胞灵敏度的龙血因子的那个。
4: 哎哎，没错，对。
3: 哎呀，这个真是太大的优惠了啊。
4: 嗯，
3: 你说这一块钱给我们这么多的药，
4: 嗯，
3: 真的好啊。
4: 嗯，
3: 你看现在我都用了3天了啊。
4: 嗯，哎，
3: 这不听你说这活动结束之后还要涨价吗？
4: 哎，
3: 你说我们就用不起了呀。这不今天给你打电话，我就是想说说我这个情况。另外呢，我还想给我嫂子也申请个名额。
4: 哦哦，这是哈哈。好，那这样，老师首先恭喜你报上这个名啊，真的非常幸运啊。同时呢，看起来也想给亲属是不是啊也来报名啊，这是真正自己开始受益了，所以说呢也想让家属来用，是不是啊？
3: 哎，是。
4: 那这样我先听听你们情况。是不是啊？你先说您自己身体是什么情况的，我们来了解了解，好不好？
3: 哎，行。
4: 哎，
3: 你说我有这个关节炎，
4: 嗯，
3: 这全身的关节啊，它串着疼，
4: 嗯，
3: 这个腿也疼，
4: 嗯，
3: 尤其是膝盖啊，
4: 嗯，
3: 只要膝盖这么一动，这么一打弯，
4: 嗯，
3: 哎呦，它就跟刀割似的疼，
4: 嗯，
3: 这手关节又红又肿的，
4: 嗯，
3: 你说这两条腿也打不了弯，
4: 是吧？嗯。这个浑身疼，串着疼，
3: 嗯，
4: 这个是典型的风湿关节炎，对不对？最典型的代表的是什么？游走性对称性多发性的疼痛。你看，这就是游走疼痛，游走性的啊。实际上，您知道吗？这已经不敢打弯，已经很重了，里面关节腔啊、炎性渗透已经很多了，是不是啊？而且呢，活动受限，这就活动受限了。啊，慢慢的它会往里面走，走到孔窍之内，损害我们的瓣膜，损害我们的心脏，就合并容易到心脏病上，叫风心病，是不是啊？都是这样的。
3: 哎，
4: 哎呀，挺重啊。还有别的吗？有什么其他问题？心脏怎么样？
3: 心脏也不好，就老感觉上不来气儿。
4: 嗯，
3: 这气儿怎么喘都不够用。
4: 嗯，
3: 然后上医院检查去，确诊是风湿性心脏病。
4: 嗯嗯。
3: 你看现在我基本上都下不了楼，
4: 嗯，
3: 下来上不去了，也干不了活儿，
4: 嗯，
3: 你说动一动吧，都这气儿就不够用，
4: 嗯，
3: 吃饭也吃不好，
4: 嗯，
3: 吃完以后觉着这胃里边胀得慌，还疼，
4: 嗯，
3: 特别是晚上吃完饭，那就更不往下走了，你觉着这肚子里边堵得难受，
4: 嗯。是不是？你看看啊，其实呢，这个不是胃肠的问题，什么呢？就是风湿年头太。

0: 多，引发刚才我说到的风心病了，是不是啊？风心病呢，它最典型的往里面走会有心衰的症状，就稍微动一下，你现在觉得什么气儿不够啊，又憋闷又喘啊，这种感觉，还有什么的粉红色泡沫痰啊，还有呢脸上也能看出来有高原红那种表现什么的，二尖瓣面容，能理解吧？都是瓣膜受损带来的啊。最后呢，你看有什么呢？左心室肥大呀，诱发心衰呀。哎呀，这个挺麻烦的啊。那你这病你怎么治的呀？啊，这位老大姐，
1: 我上医院去啊。
0: 嗯。
1: 医院也看不好，就给我开那个丹参滴丸。
0: 嗯。
1: 什么参中养生胶囊、稳心颗粒，开一大堆的药啊。
0: 嗯。
1: 还有别人给我推荐的药酒，管风湿的，我都用过。
0: 啊，
1: 结果呢，钱都白花了，都是得缓解缓解，根本治不好。
0: 对对对，
1: 这不后来呢，我儿子上网去查了查，
0: 嗯，
1: 他说现在呢，治病最先进的就是这个细胞因子类的药了。
0: 没错，对，从细胞因子被发现到现在是100多年的时间了啊，因为不断对于细胞因子我们进行研究，所以细胞因子魅力多大，你看看，对不对？
1: 哎，是。
0: 嗯，
1: 您看我用这个973治愈因子，
0: 嗯，
1: 这短短的3天时间啊，
0: 嗯，
1: 我这个老病号吧，自己能感觉出来，
0: 嗯，
1: 这比我10多年治病的都好，都快。
0: 哎，
1: 你看我用第一天啊，我就感觉这个胃里边没那么疼了，
0: 嗯，
1: 而且吃饭能吃下去了，
0: 嗯，
1: 晚上也没怎么胀得慌，
0: 嗯，
1: 这不等到第二天，我这个手啊就没有原来那么红，也没有原来那么肿了，
0: 特好啊！
1: 哎呦，见效真的太快了啊！
0: 太好了，嗯，
1: 这不第3天的时候，我这心脏啊就没有那种要憋死的感觉了，
0: 嗯嗯，哎，
1: 哎呦，你说这疗效吧，真的太强了，我这心里呀、真是特别的高兴，这回遇到好药了，
0: 哎，太好了，是不是啊？啊，总算能找到治病救命的药了啊！咱们973治愈因子，我跟你讲，老姐姐，你的惊喜还会在后面。怎么的？因为本身细胞治愈类因子的药物呢，它是经过100多年的考证了。咱们用笨理去合计合计，如果说它不科学，治病没效果，可能有那么多的奖落到他头上吗？对不对啊？而且呢，973治愈因子也在申请。也在申请，那么它是作为咱们的国药准字号的药，各能治病的新药。咱们是从病因入手，从疾病的源头入手，从细胞入手，解决我们从头到脚的一身的老慢病，那治的真的叫连根拔起啊！你看我们能拿到什么效果，一个周期去病，两个周期断根，三个周期细胞激活再生强化，对不对？
1: 对，
0: 哎，我们经常讲用嘴吹出来那叫吹牛，那是骗人的。什么叫个事实胜于雄辩？咱们大量的患者，包括您今天，可能原来我们也在观望，行还是不行啊？但用完之后真行，是不是啊？咱们凭借的是真实的临床效果、
1: 哎、
0: 啊，真凭实据，是不是啊？特别好。
1: 哎，对，
0: 嗯，
1: 是，确实是太牛了啊。
0: 嗯。
1: 所以说这效果这么好，这不今天我就想给我嫂子也报个名。
0: 嗯。
1: 是我娘家的嫂子。
0: 嗯啊，那简单说说吧，她什么情况？
1: 你看我嫂子吧，有这个高血压。这血压一直控制的不好，
0: 嗯，
1: 这不上厕所的时候一下脑出血了，
0: 嗯，
1: 你说这脑出血了，哎呀，整个家都毁了，
0: 嗯，
1: 他这个后遗症就是半了身子不好使，
0: 嗯，
1: 最主要的是他这个便秘特别严重，现在就害怕他再二犯了就坏了。
0: 哦，对的，没错，因为这个脑出血啊，因为这个病也就是怕第二次发作，是不是啊？第一次你看他说因为什么呢？这个上厕所便秘。啊，这个一些人很普遍，不光是他，我们给他起了个名儿叫卫生间事件，有多少名人都是马桶上去世的，对吧？那相声大师、哎，咱们都知道，本身就是高血压，在特别用力一下子造成瞬间血压升高，就血管破裂啊，他可以用的啊，可以用的，咱们脑出血患者和脑血栓的患者都是可以用，我们里面有一种特殊物质叫脑蛋白因子，你记着它干嘛的？它是能够修复我们人脑神经的。恢复脑神经传导功能，让大脑的命令呢正常能传递出去，可以帮他甩掉什么呢？脑出血后遗症的问题啊。同时呢，我们还有什么呢？我们里面有溶脂因子，有净血因子，有抗栓因子，还有血管紧张素转化因子，这些啊可以提高血管内皮的活力，来恢复血管的弹性。这样的话呢，平衡他的血压，还有什么呢？就恢复脑细胞功能啊，就整个脑细胞。营养修复激活再生就全都能做到、所以他这个病来讲

0: 我们可以从根治疗好，就几乎是看不出来他得过这个病的啊。有后遗症的患者恢复的都很棒，所以我觉得，嗯，那既然您参加到这个活动了，那咱们呢给他也可以申请。就真的啊，就是过了这段，就以后永远不会再有了啊。这个活动机会，包括1块钱一片药的机会，你抓住，给他去定，定3个周期，跟您一样啊，好不好？
1: 哎。哎，好，那我赶紧给他申请上，这身体好了，日子才能好，不是？
0: 没错，没错，没错啊！好，这大实话。行，咱们别多说什么了，因为时间关系，因为还有朋友在等。另外一个，你们要早点定啊，因为这个越往早，他可能这个几率就越大，是不是啊？给家属，给你嫂子也带好啊，也祝你们呐都早日康复起来啊！这位朋友，我给您转到咱们导播那儿，让他给你安排去订药啊。好，就到这儿吧，哎。
1: 哎，好的，谢谢啊，
0: 不谢，我们再会啊，哎，再见。
2: 五活康寿973治愈因子国药灵芝北极片一元治大病的救助活动正在火热进行，特别在活动期间呢，免费送给大家能够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的五活康寿龙血因子，多买多送。如果听众朋友们也想体验生物国药带来的，想体验973治愈因子从头到脚从根治疗的，那请您记好我们的咨询热线 400-829-7007 400-829-7007 400-829-7007。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3: 石主任。你好。
0: 哎，您好啊，您请讲，这位朋友。
3: 哎，石主任，我是湖南岳阳的啊。哎呦，可算是跟你通上电话了。
0: 跟我通上电话了啊。其实我们电话很难打，这两天患者太多了啊。好，您说说吧，您是什么情况？
3: 哦，我是听我们单位那个同事哈，
0: 嗯，
3: 他呢给我介绍了你们这个专利的新药啊。
0: 嗯嗯
3: 嗯，因为他自个儿家的那个老人用的吧，特别好。
0: 嗯。
3: 说现在吧，不光是1块钱就能够治好病。
0: 嗯，
3: 还有好多的药啊都是免费的送。
0: 嗯，
3: 我呢就怕涨价了，所以呢我就想啊我也试一试。
0: 嗯，是不是啊，也想来试一试。
3: 嗯，
0: 先别着急，那再这样啊，因为我们最近打来电话的朋友呢都在说到这个活动的事情啊，1块钱一片药。
3: 嗯，
0: 对不对？而且呢你看我们2个周期送3大盒，还有1大盒龙血因子，3个周期呢我们送上5大盒，还有呢咱们3大盒的龙血因子，也就是说呢2种啊咱们可以选择的赠送的这个相关的机会吧。
3: 嗯，
0: 我这样讲啊，实话实说，如果不是权威部门支持，特别是我们得到了大力度的倾斜的话，这个药呢好不好呢是真好，但是价格也是真高，是不是啊？一般人根本用不起。
3: 嗯，
0: 根本用不起。正是因为呢有了咱们支持，所以呢我们才有这么大力度的一个优惠，相当不易了。那么我希望大伙儿谁都别错过，怎么的，一个是别辜负，是不是啊？要大力度啊，有这个决心，是不是啊？要遏制慢性疾病啊，要遏制咱们老龄化人口的不断的一体多病的发生，对吧？那另外一个呢，我们也给自己一个机会，是不是啊？1块钱一片药，你讲话了，这谁都能承受得起，对吧？所以说呢咱们就冲着这个生物新药的专利，还有呢咱们大伙儿啊冲着这个价格我们要试一试，对不对？讲话呢，
3: 嗯，
0: 用一用，万一好了呢也花不了多少钱，对不对？这钱呢，
3: 对对对，
0: 几乎就说用在刀刃上了啊，所以说这个机会特别难得，是不是啊？别错过啊，好不好？
3: 是的是的。哎呀，咱们确实为我们老百姓做的太多的好事了啊。
0: 嗯，
3: 你看这几年真的是太难了。
0: 嗯，
3: 我肯定珍惜这个涨价之前的最后一次活动。
0: 嗯，哎，哈哈哈哈，生命只有一次，是不是啊？
3: 嗯，
0: 这一次呢咱们给这些重病大病的患者打开一条生路，生命之门啊。好，那具体聊聊吧。我听听身体的状况好不好？
3: 嗯，好的。
0: 嗯
3: 嗯，我吧是有高血压啊。
0: 嗯嗯，
3: 哎呦，我那个高血压吧就是有年头了。
0: 嗯，
3: 后来吧我又有脑动脉硬化了。
0: 嗯嗯，
3: 我是一天到晚的啊，那个脑袋脑是晕乎乎的。
0: 嗯，
3: 然后呢经常还天旋地转的啊。
0: 嗯，
3: 有的时候吧我那个脑袋一晕起来我真的是受不了。
0: 嗯嗯，
3: 躺床上吧看着那个天花板我就感觉自己的身子都在转圈一样，
0: 是吧？对，
3: 真的是一动都不敢动啊。
0: 嗯
3: 嗯，然后呢我还有陈旧性的心梗。
0: 哦，
3: 我在就是2017年的时候啊，
0: 嗯，
3: 就下过一个支架。
0: 嗯
3: 嗯，当时下到那个支架以后啊，我感觉我的心脏还挺舒服的。
0: 嗯，
3: 我就 我就以为这个病好了，哎呀，可谁知道啊，才一年多的时间，我又开始犯了，又心慌，又上不来气儿了。
0: 哎呦，
3: 胸口这个地方就憋得慌啊，还老是犯那个心绞痛。哎，我那个心绞痛一发作呀，我就感觉像触电了似的啊，要疼死了。
0: 那可不，肯定特别遭罪，是不是啊？你这太遭罪了啊。
3: 对呀，就是前胸后背的疼，就跟有个人拿了个刀扎我一样。然后吧，我还睡不着觉，就整晚整晚的睡不着。您说我躺在那个床上吧，跟闹大饼似的，然后这个脑子里边吧，比电影里演的还乱。我实在不行吧，我就吃那个安定，吃那个玻璃维，消心痛，还有养心胶囊。哎，但是该难受的时候还是难受。
0: 是吧？
3: 我就这么熬啊！哎呀，这真的是熬一天算一天，就这么活着。
0: 对对对对对，哎，真是煎熬，是不是？但是有一点，你很消极呀，很消极。所谓的熬，早晚都会熬出事儿的，对不对？
3: 对。
0: 如果说人犯病，你说犯心绞痛、心梗，你知道吗？短短几分钟，甚至几秒，人命就没了。就心脏病抢救时间也很短，黄金五分钟嘛，对不对？啊，猝死那就是短短的时间，根本不会给我们预留那个抢救的机会，直接那就是天人永隔了，阴阳两界了，是不是？所以说呢，我们怎么说呢，得积极啊，积极去治疗，积极去防范，积极去把这个问题解决了，而且一定要找到好药啊，用好药我们才能治好病啊。那谁给您介绍咱们九七三治愈因子的呀？
3: 哎，我听我们同事讲的
0: 啊，
3: 就这个九七三治愈因子是通过那个补充细胞因子，就是让病治好的啊。
0: 对对对对对，
3: 还是第一个国药里面有生物专利商标的药，所以我就想买。您说我要是用的话，我用到什么时候那个心绞痛就能不犯了呀？
0: 其实我们临床当中表现就是您这种类型的问题，当天症状就会有明显改变。当天就会有，基本三天之后呢，心绞痛就不会再犯了啊。您刚才也说到了啊，你看九七三治因子呢，它首先是拥有专利商标的，不是所有药都叫五活康寿，那叫五脏同活，不轻易批准的，这是一个啊。同时呢，它是四大医学认证啊，三方合一。其实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快，就是它的目前呢，它是个叫分子量低于道尔顿的。这样的细胞因子类的药物，它也不经太多的胃肠吸收，直接入血才是起效，是不是？而且咱们九七三治因子是有底气和能力的啊。其实呢，你看我们在临床当中有好多这样的患者给我谈到了这样的效果，所以呢，你看我们节目当中也有很多患者纷纷来反馈他们的使用消息，你可以多听，他们都会说啊，你自己也可以对号入座。那你这个情况是什么呢？咱不说别人，就说您啊，冠心病、心绞痛、心梗等等，我们说到了关键问题是什么？一个是心脏本身，一个是心肌周围的血管，对不对？这两处，我们里面有什么？你看啊，它有溶脂因子，有静血因子，你知道吗？就周围的血管堵到你冠状动脉里面那个血栓斑块，三小时就开始溶解了。它就像大太阳似的，你那个血栓呢是什么？是冰块。太阳一照，这冰块是不是像自然融化了，慢慢的呢化成水了，对吧？然后气化了， 是不是就消失了，没有了，随着血液代谢就能排出去，就能解决你血管堵的问题。这是本身它有这种治愈因子，就是不一样的。这时候呢，心脏开始有大量的血流灌注，充足了，血中带氧，不缺血不缺氧，没有心肌缺血，你就不会发生疼，所谓通则不痛，对不对？你就没不会有心梗啊、心衰啊等等的表现。里面还有什么呢？因为它900多种，还有什么呢？像血管紧张素转化因子，有乙酰因子，有 NF 心肌因子，有抗栓因子。你用完之后呢，等于什么？24小时不间断的给你溶栓、降脂、净化血液、恢复心肌。你看，咱们所有的全都给你进行综合治疗，你不可能再发作。是不是啊？不可能再发生。所以我们在用药过程当中，三小时后心慌、胸闷、气短、心悸症状几乎就不会再出现了。不会再出现。快的患者三天之后心绞痛就没有了。有的听众说了，你看我用完之后，哎呀，一个礼拜没发生心绞痛呢。你看看，比较明显。比较明显。而且呢，从里到外，从上到下，我们都能够帮助你把周身的细胞全面恢复，全面恢复。其实我们有承诺的。如果说咱们疗效不行，你可以无条件的退货退款， 你是没有任何后顾之忧的，是不是啊？

0: 我为什么很少提呢？就是因为我没有一例来退货退款的，全都说好，100个你放心。
1: 太棒了。
0: 对，没错。所以咱们有正好这个活动啊，你就定3个周期，你听我的，你定完你绝对不后悔。否则呢，是咱以后涨价了，你再买，你可能就是多花钱。你看，别小看这一个周期呀、你要正常按1580一例，你算吧，那得多少钱，对吧？大个十几万了，是不是啊？所以说这个机会难得啊。3个周期送5大盒，还有3大盒能够清血清毒、提升药效的龙血因子，也是高科技用药啊，这都很适合您了。抓紧时间，咱就报这个啊，别错过，好不好？明白了吧？
1: 啊，明白明白，3个周期哈。
0: 对，
1: 哎呦，听你这么一讲哈，真的我心里就更有底了啊。那我马上就报名。
0: 哎，对，好，没问题，你一定会让您早日康复的啊，放心。咱们就聊到这儿，把时间留给下位朋友，有什么问题随时沟通啊，好不好？
1: 哎，好的好的，谢谢主持人。那再见，
0: 再见。
1: 哎，再见。
2: 那请您记好我们的咨询热线400-829-7007，400-829-7007，400-829-7007。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3: 哦，你好，是不是？
0: 哎，你好，您请讲。
3: 哎，是不是啊？
0: 嗯，
3: 我就是感觉用那个973治愈因子治病吧，效果特别好。
0: 嗯，
3: 不说出来吧，我心里憋得难受，老想给你打个电话，说说我这个情况。
0: 好，好，好，您是哪的朋友？怎么称呼您呢？
3: 我河北沧州的
0: 啊，
3: 我叫邓国立。
0: 哦，好嘞啊，这个看起来也想表述一下喜悦的心情，是不是啊？康复的喜悦，我告诉你，藏都藏不住。好，我洗耳恭听，您讲一讲您情况，好不好？
3: 是这样，这个涨价之前最后一次有大活动了嘛？
0: 嗯，
3: 我前天报上名了。
0: 嗯，
3: 可是到现在吧，他还没给我送过来。
0: 啊，
3: 我还这个担心把这个活动结束了，给我给拉下了。
0: 哦，明白了啊！我先给您托个底儿，怎么的？因为这次活动呢，确实报名人数众多，所以说呢，你看咱们给大伙儿送药上门的时间就会稍微慢一点儿啊，但是呢，你保证一点什么呢？就是工作人员跟您说了，没错，没问题，给您登记了，成功了，你肯定就能享受啊，享受咱们的优惠政策，2种优惠政策啊，一种是2个周期的，会送您什么呢？3大盒973治愈因子和1盒龙血因子。你定3个周期呢，会送您5大盒973治愈因子，还有3大盒的龙血因子，是2种。你定哪个就会给你送哪个啊！你把心放肚子里，虽然慢点，但是一定会有你的。你放心这一点，好不好？
3: 哦，行，
0: 哎，
3: 那也行。那您说这话，我心里就放心了。
0: 对对对，你说说您身体情况吧，我了解了解啊，好不好？
3: 我是5年前啊得了脑梗了。在这个北京协和医院住院以后吧，基本上算是恢复正常了。可是前年3月份吧，又突然犯病了。
0: 哦，
3: 行动也不利索了，说话流口水，嘴歪眼斜的。到医院检查说是脑干血管狭窄，就脑血栓了呗。这次出院以后啊，真就留下后遗症了。说话流哈喇子。尤其这半身不遂吧，右边身子啊它不灵活。这个行动啊，日常生活啊，受到很大的限制了，
0: 是吧？
3: 成天躺在床上，这么说吧，偶尔去个厕所还有老伴扶着。老伴这一步都不敢离开。
0: 哟，这老伴也是讲话了好样的啊，但是他也累够呛啊，是不是啊？累够呛。所以咱们讲了，脑血管病啊，不是说一个人的问题，真的是一人中风全家发疯，对不对？拖累人，自己也遭罪，家里人也拖累了，对不对？您琢磨。
3: 可不是吧。
0: 你
3: 比方说吃个东西嘛，那时候都咽不下去。
0: 对，
3: 呛，咽后水又呛。
0: 嗯，
3: 老伴儿说天天劝我，怕我着急上火想不开。
0: 哦，
3: 老伴儿这一年没照顾我吧，我就感觉头发白头也多了，人也瘦了。我这心里挺不好的，挺怪恨自己的。你说儿女再好也不如老伴儿啊。现在这个973治愈因子啊，我用了快1个周期了。老伴儿都给我守着呢。
0: 就是说你给你守着呢，天天就盯着用呢，是不是啊？要不然的话，我觉得啊，你看自己说这个过去说话不行，说不利索。但是呢，我觉得听您表述完这个之后呢，我实际上是听不出来你得过哪个病的啊。就咱们这个说话来讲没有问题，对不对？你看咱们从这个可以这个评估它怎么呢？从2方面，一个是你说的清不清楚，

0: 吧，不清楚别人听不懂那就不行。第二个，说话过程当中思维逻辑是不是清晰，前言不搭后语的也不行，对吧？那前言不搭后语讲话脑子肯定是有问题，但是我觉得你现在这方面是没有问题的，是不是啊？要条理很清晰，哎，说话也挺清晰，没问题。
1: 我自己感觉心里挺清楚，
0: 嗯，
1: 说话也不错，
0: 嗯。
1: 老伴跟我说，你自己打电话跟师傅认说吧。
0: 哎，就是，说明什么？恢复挺好，是不是啊？恢复的挺好。你用了现在是有一个周期了，老同志，是不是啊？
1: 是是是。
0: 哎，
1: 得了病以后啊，还、
0: 嗯、
1: 这说实话，
0: 嗯、
1: 受罪是不跑不了的。
0: 嗯嗯。
1: 要你没老吃。
0: 是的。
1: 这不都会遇到您了吗？是不是？
0: 对，遇到我了。其实呢，咱们说心里话是遇到好药了。是不是啊？也感谢这个时代。要照时间来推算的话，可能你十年前还不行呢，因为咱是2020年上市的新药，是不是啊？其实我觉得也挺自豪，挺骄傲的。怎么的？因为我通过九七三制因子呢，能够给咱们这些老慢病患者带来的是的康复机会，真是不错啊！真的要让大家没有病痛，咱们中风偏瘫的患者都能重新站起来，都叫重获新生一样啊，对不对啊？非常好啊，其实呢，你看您之前呢也是一个比较偏重型的脑中风的患者，后遗症患者。您那块什么呢？叫脑干。您知道脑干是干嘛的吗？告诉各位，这是中枢啊。什么叫交通干道？交通要道，那一定是一个城市最核心的那个位置，对不对？脑血管也是这个纵横交错的，那个地方是什么呢？死亡率最高的。它是掌管着人的心跳，也掌管着人的咱们的呼吸的，就是稍微有一点问题直接造成人死亡。其实呢，我们回过头来说的话，您是有福气的。怎么的？因为那个病没给你击倒，没要了你的命，回过头来呢又遇到了咱们九七三制因子，是不是啊？这个是超过想象的好啊，非常好。慢慢的症状会一点点消失，为啥呀？咱们这里面有900多种细胞活性因子。我跟您说啊，您记着，我们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叫脑蛋白生长因子。脑蛋白生长因子它干嘛的呢？它能再生脑细胞，能修复神经，修复脑神经。打个比方，咱们说这个脑蛋白生长因子，它像个修复大师一样，直接作用在咱们脑神经细胞上，把这断裂的神经元重新给您链接起来，促进细胞的分裂，加速它的分裂，恢复咱们的脑神经信号的传导。我们脑子会越来越清楚，你会发现你记事儿都特别的准啊。后遗症呢慢慢开始康复，哎，逐渐语言恢复啊，功能恢复啊都可以了。而且里面还有很多，它900多种啊。那么有什么呢？溶脂因子啊，净血因子啊，抗栓因子啊，看名字你就会知道干嘛了，对不对？像血栓啊，血液啊，咱们都能净化通血管，恢复咱们的感知功能、语言功能、协调功能、运动功能、肢体功能，它可以促进我们脑细胞、脑神经的再生啊，就是从而恢复咱们脑病所带来的各种后遗症。所以我们临床当中真的啊，治好你发现了吧，你是非常好的一种。
1: 对不对？
0: 哎，嗯，
1: 哎呀，是不是啊？
0: 嗯，
1: 我现在就把你当成救命恩人了。现在我家里啊，这九七三治因子啊，只有一天才亮了。
0: 嗯，
1: 也不能耽误用药啊，我想赶紧利索跑了。
0: 哎，
1: 你别把我这名字给我拉下了，是不是？
0: 不会，我们导播也会给您记名字的啊。嗯，你这样吧，这个活动来讲你是参加到了，其实这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了啊。所以说呢，咱们还是要抓紧时间，在这个没涨价之前吧，就是说把这个活动都参加到。但既然参加到了呢，咱们稍微耐心一点儿。为啥呢？我刚才给您解释了，咱们人多可能送药稍慢啊，但您这块呢可能比较紧张的用药，我还是建议什么呢？就是不要断了啊，就是连着用，是不是啊？这块呢我一定会尽快提前安排给您优先送过去啊。您跟这个导播也说一下，特殊标注一下，是不是啊？河北离咱们北京也不远，我们几个大仓库是分仓发货的，那相对来说的话你也会快一些啊。好，你有什么问题啊，你随时再给我打电话，把你的姓名电话留好，我再帮助你把这药去安排一下啊，好不好？这位朋友
1: 啊，
0: 嗯，
1: 哎呦，给你添麻烦了，谢谢你，是不是啊？
0: 哎，好，应该的啊，没事儿。我也特别感谢您的这份信任，也参与进我们节目，给我们带来好消息啊，挺好。多保重，继续治，然后呢把这康复的好消息早一些传回来啊，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0: 哎，
1: 那师傅再见啊。
0: 哎，那好嘞，我们聊到这儿，这位朋友我们再见。
2: 特别通知，特别通知，
3: 专利品牌五活康寿973治愈因子，以品质在赢得患者好评的同时，应中老年慢病康复工程之邀，特在全国开展一元治大病免费配送活动。
2: 入选药品生物新药五活康寿973治愈因子，在本次活动当中，所有报名成功患者均享受1块钱一片的低价格，特别在活动期间免费赠送针对异体多病患者清血、清毒、和血，提高细胞灵敏度的高科技生物用药五活康寿龙血因子。五活康寿龙血因子经过多年临床证实，面对异体多病患者，五活康寿龙血因子独特的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的作用，可以大大缩短治病周期，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治愈疾病。具体活动政策如下：一次性购买五活康寿专利商标973治愈因子2个周期，在享受一片1块钱最低价的基础上，额外多得3大盒973治愈因子，同时还可以免费配送生物新药五活康寿龙血因子30瓶1大盒。一次性购买五活康寿专利商标973治愈因子3个周期，额外多得5大盒973治愈因子，同时还可以免费配送生物新药五活康寿龙血因子3大盒90瓶，多买多得，多买多送。
3: 服用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物973治愈因子，让您体验细胞活、心脑活、脏腑活，让您感受生物新药治病。
4: 五活康寿973治愈因子国药灵芝北芪片一元治大病的救助活动正在火热进行，那请您记好我们的咨询热线400-829-7007 400-829-7007400-829-7007 400-829-7007。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百年风雨，曾历经平若沧桑，今朝盛世，终迎来生命至上，人民安康。哪里有病痛，哪里就有白衣天使的身影，哪里有呼唤，哪里就是医者奔赴的方向。
3: 百年求索，从苦难走向辉煌，时代答卷以智慧书写抗病篇章，一剂处方承载生命不息的信念，一份坚守全是战斗不止的担当。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引导儿童走向真善美的世界是教育最舒展的姿态，让他们循着生活的诗情感受生命的真谛是教育最美的途径。我是郑州市金水区纬五路第一小学副校长郑璇。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7: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原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拯救好奇心，我是好奇成哥。今天我们一起来说说，为什么一上台脑子里就一片空白。哎，大家有没有过这种经历？明明头一天晚上台词背得滚瓜烂熟，在镜子前演练的那叫一个完美，可好家伙，等真正站到讲台上，对上全班几十双眼睛的时候，脑子里嗡的一声，瞬间成了白纸一张。别说演讲稿了，那一刻恐怕连自己姓啥都得反应半天。哎，这到底是咋回事？难道咱们的记忆力是漏斗做的吗？说白了，

0: 这是你大脑里有一个安全保镖在过度执法，它的学名叫杏仁核。当你感到紧张和压力山大的时候，这个保镖就会觉得你遇到了致命危险，立马拉响最高级别的警报，让全身进入战斗模式。这时候大脑会把所有的能量都拨给手脚，用来逃跑或者打架，而负责思考和记忆的最高指挥部前额叶皮层就因为欠费停电暂时罢工了。你猜怎么着？你的脑子就这么直接短路了。而且啊，这种焦虑还会疯狂占用你的内存。你可以把大脑想象成一部手机，平时的背诵只需要开一个 APP， 但是紧张的时候，恐惧和担心这两个超级费电的大软件会在后台疯狂运行，把内存全都给占满了。结果你想调取演讲稿那个文件时，手机直接卡死，也就是咱们说的大脑断片儿。那咱们怎么对付这个过度负责的保镖呢？程哥教你个绝招，降温呼吸法。上台前深深吸一口气，憋三秒，再慢慢吐出来。这个动作能告诉大脑稳住，这儿没老虎，很安全。另外，眼神别盯着同学们的眼睛看，你可以盯着教室后墙的某一个点，或者好朋友的脑门。只要你的指挥部不断电，记忆力很快就能重新连接。记住了吗？这只是大脑的一场小意外，可不代表你没准备好哦。拯救好奇心，我们下期再见。
1: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2: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3: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引领乐学派开课了。
2: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3: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2: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引领乐学派。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河南广播电视台为您推出的乐学派，我是主持人小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为大家带来的是一部跨越半个多世纪的经典豫剧《朝阳沟》。该剧讲述了一代知识青年扎根农村、投身农业建设的动人故事。而今天我们要欣赏的版本啊，正是由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杨红霞和盛红林联袂主演的精彩演绎。

一晃。

0: 喜欢，登记了吧？
1: 哎，信你收到了。
0: 呀，不收到信，大忙天还能来？好，你看，我买了个小喇叭，白天一块劳动，晚上一块听听新闻，欣赏欣赏歌曲。好，给相片也取出来了。金欢
1: 啊，
0: 那马批准你没有啊？
1: 我
0: 这哎呀，哎呀，要去就走，有话就说，那是哭啥嘞？

0: 上看看。我早就说叫恁妈一块搬到农村去，不能干重活，干点轻活。不能干轻活，看看庄稼，敲敲钟。一来给农业帮点忙，二来也给城市减轻点负担。
1: 我早都给他说过一百回了，我一张嘴他就说，我害怕狼吃了我啦！
0: 呀呀呀呀呀呀！啊，那俺人老几辈都在那等着喂狼嘞。哼，我跟他说去。
1: 你去，他不骂死你。
0: 那你说咋办嘞？
1: 我也没办法。
0: 银花，哎呀，银花，到底自己有决心没有？
1: 哎呀，人家没决心，一封信一封信的给你写。
0: 那还不是光听打雷不下雨
1: 呀？那当初你才回家参加劳动的时候，不是和我现在一样啊？也怕你爹妈说你丢人。
0: 哎，我总算斗争胜利了，那你嘞？
1: 咋，我就不能斗争胜利了？
0: 你啥时候才能斗争胜利呀？
1: 啥时候斗争胜利啥时候算
0: 哦？那你要斗争二十年，我也等你二十年
1: 呀。这还没结婚嘞，你说话就这么气粗。
0: 银花，我不是。银花，咱都冷静点好不好？
1: 你别理我。
0: 银花。

0: 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那里是他尽情驰骋的球场，队友们说他投三分的样子很像库里。那里是他挥洒才华的工位，同事们说不论干什么有他在就能成。还有这里是他用心爱护的家，家人们说一家人只要一直在一起就是幸福。可是有样东西，只要一次小小的尝试就能让每个人告别以上拥有的一切。毒品摧毁的不只是健康和智慧，还有最珍爱的人。一起向毒品说不，
2: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3: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银铃乐学派开课了。
2: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3: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2: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银铃乐学派。

在经历思想斗争后，最终也选择扎根农村，与乡亲们共同奋斗。剧中既有青春的激情，也有现实的考验，更有亲情的温暖和人性的光辉。接下来我们就共同来欣赏豫剧《朝阳沟》当中的精彩选段。

是今日吧，希望你到大侠的刀上，再说啥别光说了来风话，街上一见了不要出眼泪，小掉牙

0: 这人缘让人使不赖，
1: 那他还不赖了？
2: 谁知道人家为啥不赖了？
1: 咱比那三清楚哥懂呢。
2: 大娘，快说，
1: 躲躲躲躲。
0: 那城里头的学生啊，你算是摸不透他的脾气。你要叫他倒在那游山逛景啊，他看见这儿说美极了，看见那有什么好的了不得？是个石头蛋也装起来，讲个黄好眼也夹在那本子里，说这个可以做纪念，那个可以送朋友。你要真叫他来在这唱住啊，他又说了，山高了，路远了，这脏了，哪臭了，到处都成了毛病啊。
2: 来不来由他吧，人家要是真不愿意，就是来了咱也留不住。
0: 俺这个暖水瓶来叫拿走吧，我得给弟弟送水
2: 了，说让乔治给你送起来。
0: 嗨，你这都成了瓷器店杂货铺了。
2: 这不都是为了迎接隐患准备了吗？我听人家说城里人好喝水，你看咱那一罐鸡蛋都快放坏了。
0: 先吃吧，等他来了再说，我走了啊。
1: 走了，
0: 哎，
3: 是真累了。

0: 哎，知道我就算了。
1: 快坐，快坐，坐，快坐。乔真，乔真啊，快去倒水去。哎，乔真啊，别忘了把咱那桶放上。
2: 哎，小宝，
3: 娘，
2: 再去那儿大娘家把他那个暖水瓶拿来。
3: 咱家不是有一个吗？
2: 就一句，就去呗。
3: 自己人还客气啥？
2: 你干啥？
0: 你看。
2: 快去
3: 哦，好好好，我去我去。
1: 快坐呀。哎

0: 好好，一年难生一回气，人家那个干部都说我傻，
1: 罗
0: 罗贯主义。

0: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1: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银铃乐学派开课了。
0: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1: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0: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银铃乐学派。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为您推出的银铃乐学派。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播出的是豫剧《朝阳沟》当中的精彩选段。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杨红霞饰演的银环，细腻生动，既有城市姑娘的娇气，又有成长后的坚韧；而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盛红林塑造的栓宝，朴实憨厚，充满乡土气息。两人的搭档被誉为黄金组合，深受戏迷喜爱。接下来，我们就共同来欣赏豫剧《朝阳沟》当中的精彩选段。
3: 老嫂子，
4: 来送闺女了不是？
3: 是不是？
4: 是
3: 不
5: 是？要想往这山窝里送啊，有一百个闺女，你送出去了。
4: 哎，那个山里人瞅你了，瞧你了，
3: 夸你了，骗你了，
5: 就是。我跟你说话了，啊？我跟你说话了。
3: 爷，咋了？这光行那城里人啊，全是山里人的闺女。啊，就不行那城里的闺女，啊，再山里一个啊。
5: 就。山里人真爷们，
3: 爷
5: 们，那县长、省长、毛主席还看起俺山里人呢，你有啥了不起嘞？那你有啥了不起？
6: 你有啥了不起嘞？
5: 那你有啥了不起？
6: 有啥了不起？
5: 咋？你来城里人比俺山里人多长个头啊？是咋了？龙珠贵，
4: 走了，龙珠贵吗？
3: 走了，谁说？这听你说啥？
7: 龙珠贵吗？看戏了？
3: 不是啊，
7: 不让说话了，说，都少说两句吧。老嫂子，你来了。
5: 你是谁呀？
7: 我是老李。
5: 你是老歪歪，不怕。
3: 老歪
5: 妈，这是李支书。啊？哎呦，你是支书啊？哎呀，支书
7: 啊，
5: 工作忙吧？
7: 不忙。
5: 抽个烟吧。
7: 我不管。
3: 老板抽烟了。哎，走走走走。
5: 支书啊，这银环来的时候吧，是衣服也没有拿，是被子也没有带。哎，我是说让他收拾收拾再来。
7: 银环来都跟我说了，他这次下来，一来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
5: 是啊是啊，都是为了革命工作嘛。
3: 都是为了革命工作嘛。
7: 好了，都赶过去。
3: 赶过去，走，赶过去。
8: 哎呀，
7: 走。这二来和栓宝家又是这样的亲戚，一举两得，为啥不能来呀？别说他现在没有结婚，就是结了婚，那他想走，谁也不能拿绳把他拴住啊！就是拴住了他的人，也拴不住他的心呐、啊。让我看呐、啊，就让他住下吧，以后想走还可以走。老嫂子，你放心，他来很欢迎，他走很欢送。
5: 我全当没有这个闺女。
7: 走，先到我家坐坐。

0: 爹，
1: 回去跟他说说，别心怀伤人散罢祸。你看这畜人像冒干事一样，要脸倒在了自留地脸去，哪怕把他出光了，也别把队里的庄稼给糟蹋了。
0: 啊，我知道了。
1: 你知道个啥？你看，嗯，这儿，还有这儿。这儿还有。

0: 一换。
1: 哎，什么？
0: 啊，
1: 刚才爹跟你说了啥？
0: 爹说，爹说你呀、啊，想来的好，劳动也好，累了吧？
1: 不累，给提提肩吧。
0: 啊，一换。
1: 嗯，
0: 才下来，要是累了就干半天歇半天，先干轻活再干重活。
1: 您算了吧，我恨不得把我十二万分的劲儿全都使出来，你还叫我干半天歇半天嘞。
0: 一换，这干庄稼活可不比咱在学校打球啊，如影就在那一下，只得有个耐劲儿，细水长流。这种地啊也跟打仗一样，得练练兵练练武艺啊。待会儿到资料地我教教你。
1: 咦，你咋恁自私啊，
0: 是
1: 放着队里的活不干，光想着恁那资料地，要练这就不能练。
0: 好，就在这儿练
1: 来。

0: 你前腿哭，你后腿蹬，心不要慌来，手不要猛，好好耶、啊、又叫你把他判了死刑。
1: 这个出不好使，
0: 出不好，好，哎，给换一个啊，换一个啊，再来，走，好，好，耶，看看，不是出了问题吧？

0: 你换，怕困难了不是啊？
1: 咦，困难困难，还有点情。

0: 啊，
1: 你跟嫂子吵架了
0: 没有？
1: 那是咋了？
0: 那还不懂？哎，你不知道，你不知道。
1: 你要是跟嫂子吵架，看我不跟娘说去。
0: 呀呀呀呀呀呀！我帮助他还帮助不了嘞，我还能跟他吵？
1: 那到底是咋了？
0: 你别管，你别管。哎，担劲睡，担劲睡去呗。一换，
2: 不能多担，宁少担，不能干一天一担。

0: 一换。要是累了，你先歇会儿。
1: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如果不想失去多年打拼而攒下的积蓄，如果不想失去经营已久而创下的事业，如果不想失去一路走来而结交的朋友，如果不想失去相互搀扶而幸福的家庭，如果不想失去一切，请不要接触毒品。哪怕是一次好奇的尝试，就会让一个人的所有湮灭。远离毒品，让美好生活继续。
1: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3: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银铃乐学派开课了。
1: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3: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1: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银铃乐学派。
4: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为您推出的银铃乐学派。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播出的是豫剧《朝阳沟》当中的精彩选段。《朝阳沟》之所以能60年久演不衰，不仅因为他的故事贴近生活，更因为他传递的精神历久弥新。无论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年代，还是今天乡村振兴的新征程，这部剧都在告诉我们，劳动最光荣，奋斗最幸福。接下来我们就共同来欣赏豫剧《朝阳沟》当中的精彩选段。

0: 来了，
1: 我来给你赔不是了。
0: 咋了？
1: 我就是不说你也知道，今天在地里担水嘞，我看见银环担着那担子啊，一扭一扭，就跟那扭秧歌一样。我就说银环呐，别看你的个子比条子大，干起活来呀，可能他撩不硬。就这，他咣当一声，衣服上穿穿了俩日朝天，跑到那石柱底下就哭去了。你说我真的岁数了。这真没太了了呀、
0: 他大娘，光因为你那两句笑话，他也不会哭。人家是
1: 咋了？
0: 现在这山沟里取材了。
1: 真的？
0: 可不。
1: 你看看，你看看，我说城里头的学生，你摸不透他的脾气吧？你就是摸不透，瞧着他娘。

0: 在这年轻人呢，他没吃过酒少会就哭，一生下来就掉到这米汤罐里了，就是还想补天嘞。这不老来请教我来团结团结嘞，大家来点圈圈去叫我，我走了啊，
1: 走啊，
0: 哎。

0: 一宽上哪儿去了？
1: 山上转了一圈。
0: 累了吧？
1: 不累。
0: 来，趁热喝碗汤。
1: 我不想喝。
0: 欢呐，咋了？病了？
1: 没有。
0: 那是
1: 我出力不大，添麻烦不少，干起活来还没有跳针的腰板硬啊。
0: 一宽

啥时候睡着了？我说了半天，只怕他连一句也没听进去。

0: 我见了他先说个啥嘞？应唤同志。
1: 哟，二大娘来了，你请坐吧。
0: 应唤同志，你请坐。
1: 还是你请坐？
0: 我来请坐。英焕呐，我这个人呐，我知道了，我不知道了，哎呦，我这张嘴呀、啊，
1: 我水平不高，举止言谈更不讲方式。
0: 我知道你生我来气了，
1: 哎呦，
0: 那就请你原谅我吧。
1: 二大娘，还是请你原谅我吧。
0: 那咱都原谅。呀，英焕呐，你真没生我来气呀、啊？
1: 真没有。
0: 你要真没生我来气，我想请你给我帮个忙来。
1: 哟，二大娘，你也学会客气了，你能请我给你帮？

0: 啥忙？我又能给你帮啥忙啊？
1: 这一回可惦着你的拿手好戏了。俺外甥在部队给我来了封信，我想请你给我写封回信。
0: 行啊，
1: 那咱写吧。

桃树。

举报太

你别干，你是说他给我开玩笑。

0: 是呛。
1: 哟，
0: 你帮我念念吧。
1: 好。
0: 只呛省二，耐旱禁席。我的身体三年虚，胃病解误，终成我老党一壮。社员们生产情绪异常高涨，付出在望，我无悬念。
2: 我老，你先。
3: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洋，非常高兴又跟大家能够在电波当中相聚在此，一起探讨关于健康的那些幸福的事儿。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啊，你也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400-909-1779 400-909-1779，参与节目。那么今天在直播间同样有请到的依旧是咱们的老朋友任东彪，任老，任老好。
1: 你好杨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0: 任老啊，声音还是那么动听，感觉那么矍铄啊。当然了，依然要欢迎到各位喜爱的任老的徒弟赵宁老师。赵宁老师好。
2: 你好杨洋，听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1: 张宁老师啊，
0: 哎，
1: 这两天我明显感觉啊，这个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个心情不是一般的着急。后台这个留言呢，好家伙了，刷刷的往上冒
0: 啊！
1: 不看内容不知道，看了内容吓一跳。里边10条有8条，甚至9条都在问同一件事情：那批神经酸什么时候能到啊？盼星星盼月亮，就等这批神经酸了。张宁老师，这个昨天您说预计这个差不多半夜能够靠岸，这消息来了没？
0: 来了，消息是来了。就是人家这个船吧，确实是按时到港了。
1: 哎呦，太好了！
0: 我们的货也靠岸了，但是这两天还出不来，因为咱们那海关例行抽查，把这批货给抽中了。
1: 抽？不是，那被扣了。
0: 不是扣，它就是正常的进口流程的这个随机抽检。
1: 哦，那应该的
0: 啊，对，就这个事儿让我们赶上了，所以还得在那里再多留几天儿。你就想这好事儿嘛，
1: 好事多磨。
0: 对对对，但是咱们换一个角度上来讲哈，既然在海关我们有严格的这个检查的制度，那么如果过了海关之后都合格了，是不是我们用这个东西的时候就更心安了？
1: 没错没错，
0: 对吧？哎，所以我觉得吧，就是抽中了吧，也是一个好事儿。现在对高端的进口产品，海关那边吧，尤其对营养物质这块把关还是很严的。但我觉得这个事儿也是个好事儿，毕竟呢，真正能够流入到我们国内的东西，我们都希望它是有据可查，然后真的是好东西，能够上台面的东西，对不？这样对我们的国民的健康也是非常负责任的。
1: 没错。
0: 但是哈，我对他这个抽查这个事儿呢，我是很欣然的接受的，我一点也不紧张。
1: 对，
0: 我就敢这么跟大家讲，就是我们这回帮大家千挑万选出来的这款神经酸，无论是从这个原料的上面，还是从科技，还是从配方的理念上来讲，我认为都是绝对是目前神经酸当中的极品。这个是没有问题，所以我不怕他抽，只不过就是啥呢？再耽误几天的时间，等合格了之后盖上那个通行的那个大章了，哎，然后就能真正的来到我们的身边了啊！
1: 明媒正娶，对吧？八抬大轿，
0: 哎，
1: 咱们抬进来，
0: 哎，对对对。那么这个东西是要欢迎他的，因为他的确是好东西。但说你看我这瓶，我这瓶就是厂家寄给我的这个样品，这个可以，
1: 这个就是
0: 啊，对，这个我带过来了
1: 啊。那包装是长这个啊。我不知道各位
0: 全是外文是不是？
1: 阿波斯不是这么拼的，他们是 A B C D 哈。行，不重要啊。回头各位啊，这个拿到手中的时候，你应该能看到了啊。这个包装啊和整个这个咱们神经酸这个品项，这款我看再看看神经酸，您再给大家好好讲一讲呗。因为之前您讲过这款神经酸的原料，原材料，之前咱讲到说是在鲨鱼脑子里边发现过。后来呢说这个原料啊是源自咱们中国的千年古树，叫元宝枫。
0: 元宝枫。
1: 对吧？我没记错吧？
0: 对 对, 对。
1: 元宝枫籽油里边提取的。其实我不知道，我是门外汉，我不太懂啊。能不能这样去评价说，其实这是一场从海洋到森林的绿色革命啊。
0: 可以这么说呀，
1: 是吧？
0: 啊，可以可以可以。而且吧，它不像市面上的那些就是成分单一的那个产品，它这个是9大营养元素属于一个这个配方的一个组合。像我师父说，这是一个集团军呐，
1: 脑营养集团军。
0: 对对对，而且它这里的核心的这个物质就是能够修复我们髓鞘的总司令，就是我们大家所熟知的这个神经酸这个物质。我们讲啊，一个脑部的健康不能是光去修复我们髓鞘脑部就健康了，这是不负责任的。
1: 对，
0: 你还得有整个的脑部的信息网，就像我们一看那个神经物质的话，你就上网去查，它都是错综复杂的，就跟蜘蛛网似的，非常的密集。
1: 对，
0: 那个就是我们搭建的传递信号的通讯网络。而这个网络在营养学界都是靠这个，就是燕窝酸、磷脂酰丝氨酸 然后他去这个维持的。
1: 对，
0: 有这个东西的话，它就能让你的整个信息网传递顺畅。所以说这个燕窝酸这种物质就相当于一个通讯兵一样，那么在这里就把握着传递的这个信号。
1: 对
0: 啊，除此之外，昨天我也跟大家讲了，那个 DHA 也好，还有那个原孢分子油也好，他们就像是这个后勤部长一样，给神经酸提供足够的养料，同时也在帮助我们的身体去接纳这些这个营养物质的合成。
1: 对
0: 啊，这个也是非常牛的一个地方啊，包括这里边还有清除自由基的。那个葡萄籽儿，对吧，这个东西抗氧化，那个消除自由基，这在我们国民，我们二三十年之前就已经接受了这个物质了。但你缺了它还不行。
1: 是，
0: 哎，因为你自由基物质的堆生容易造成血栓的形成，对你信息网的传递是不利的。
1: 没错，
0: 所以他用这个葡萄籽也是为了清除自由基的准备的一个军队，专门去管我们那个道路顺畅的问题的。
1: 是
0: 啊，包括氨基丁酸，氨基丁酸是安抚情绪的稳定器。
1: 没错，
0: 再加上什么亚麻籽油和木糖醇，这些既有保护我们血管通畅的，又有提升我们口感，还不受血糖控制的，所以它这个真的是一个完整的体系。我给大家这回找的就是这个完整的东西了。
1: 没错没错您想想啊，这厂家能把九大营养元素同时都浓缩到一粒儿的这个神经酸当中啊，确实啊非常的震撼啊。其实很多朋友跟我一样，一直有一个疑问想请教一下我们赵宁老师
0: 啊。啥呀？
1: 就是您说那个元宝峰这树啊，对吧，大伙儿都听着很神奇。其实按照很多朋友传统的思维，包括就是个别的朋友啊，就对于中医的理解，受到中医影响，就琢磨，哎呦，那元宝峰树，我找那树不就行了吗？是吧？
0: 啊，找着树，
1: 哎，然后
0: 我干啥呀？
1: 然后掰个树枝儿，是吧？歪个树皮，然后砍个树根儿，回家煮点水，
0: 没有饭吃了，
1: 放点葱姜大蒜，然后。八角是吧？桂皮、香叶，
0: 他要干啥呀？
1: 哎，炖排骨是吧？
0: 炖排骨，
1: 他煮着煮，你看熬鸡汤不是？熬完之后那个营养不就出来了吗？我们炖这个元宝枫树汁儿
0: 啊，
1: 是不是神经酸也能出来呀、啊？
0: 谁这么想的？
1: 我这么想，我这么想，
0: 脑回路这真的厉害啊！
1: 咱说熬中药不也是这概念吗？
0: 那不一样啊！我就是把整个树搬到你们家里面去，你知道怎么去提取这些物质吗？如果熬树叶就能熬出来神经酸的话，那我们还那么费劲去研究它干什么呢？
1: 不是，那咱们这个神经酸这一小粒儿、就您拿这个样品里边、它强在哪儿呢？那我们这个方式差在哪儿呢？
0: 它强在哪儿，差在哪儿？就给你原料，它不差，都是元宝枫树当中提取出来的。差工艺上面你有吗？你有工艺吗？
1: 我倒有工作，
0: 你
1: 工艺差点、
0: 工艺，对呀，你首先你都不明白提取的工艺是什么。我跟你讲，好的东西坏的东西其实最大的一个这个区别不是在于原料的问题。原料有钱能买得来，对吧？但是工艺这种知识产权可不一定，每个人想的东西都不一样，每个人所发明创造的提取工艺也不一样。你这里边的门道，那可是用技术和设备砸出来的护城河呀，那干脆就是不一样的。我给你讲一个那个啥吧，就是我能告诉你，现在你所看的这个神经酸，就是它采用的工艺，我怎么来说呢？就是目前在全球来讲吧，就是我知道的，就他们家的这个公司掌握的算是最成熟最顶尖的一些技术了。我跟你讲，我不是很推崇这个国外的什么都好，外国的贴上外国字儿就好，我可不是这样的啊。
1: 对对对，
0: 就是我们为什么很推崇就是神经酸这个物质应用美国的技术去做，因为他们在神经酸的研究上时间更久
1: 啊。那是
0: 87年就开始落地了，
1: 这咱得认。
0: 所以它提取的技术现在已经形成了一种非常完善并且成熟的体系。而这个体系人家已经经过了几十年的市场反复验证过来的。
1: 所以说呀，从这个资历来说呀，包括涉足这个领域的这样一个年份来说，人家确实久了，
0: 对、
1: 有这个技术沉淀的 这样一个身份
0: 啊，
1: 包括这样一个经验
0: 啊，
1: 很深厚啊。
0: 啊，对呀，
1: 嗯，
0: 那你光有沉淀，你肯定是不行的呀，
1: 嗯、
0: 对吧？你光有技术，你得有实打实的叫尖端的技术才行，你得有真的家伙事儿啊。
1: 太对
0: 啊，你这种神经酸，它光我知道的，它就运用了两项核心的黑科技，
1: 嗯，
0: 一个叫超临界流体萃取技术，
1: 嗯、
0: 一个叫 GMP 标准的叫30万级的洁净环境下的核膜包衣技术。
1: 嗯，
0: 哎，
1: 太好了，这、
0: 哎、
1: 什么意思？不是您这个，就常常就说这个，我都背都背不下来。咱就先说那个，有一个临界，
0: 临界超临界萃取的那个是吧？
1: 30万荷包蛋，
0: 荷包
1: 是荷包蛋，
0: 荷包包衣技术，
1: 啊、包衣啊，没有荷包蛋，
0: 那个没事儿，不是笑话您啊，
1: 嗯嗯，
0: 就是他这个技术呢，你非这个专业的人，你可能听着就是一个很绕口的一个化学名词，
1: 对对 对, 对，
0: 但的确是这样。
1: 嗯，
0: 他这个技术，首先我这么跟你做个比喻、啊，
1: 您先说那个萃取的吧。
0: 啊，你比如说超临界萃取这个技术，
1: 嗯嗯。
0: 它有点像一个拥有分子级势力的这么一个技术，而且是超级挑剔的这么一个搬运工，就是说它在特定的条件下，它能变成一种神奇的超流体。这个超流体呢，能够精准的去穿透你的元宝分子，把我们需要的高纯度的神经酸搬出来就可以了。就是他的眼睛特别毒、
1: 嗯、
0: 我就叨到这个地方，别的我不要、
1: 嗯、
0: 所以他剩下的什么杂质啊，什么重金属啊，什么残留物，人家一点都没有拿到，因为全都给你留下来了、嗯，你知道不？就像你手术剥离，我就剥离你这个结石的地方，别的地方我不动。
1: 嗯，
0: 哎，它就非常精准的东西，所以整个的过程就像用一把高精度的分子剪刀在给这个元宝分子做手术。
1: 嗯嗯，
0: 而且它这种是在低温的环境下进行的，
1: 嗯，
0: 所以它剥离出来了之后，那个神经酸的活性不会因为高温和物质的变化而失去它的应有的特点，
1: 哦，
0: 很完美的这个东西。
1: 哦，是这样是吧？
0: 哎哎哎，
1: 嗯，
0: 哎，就人家这个技术，
1: 您这么说我就明白了。
0: 哎，
1: 精准的把高纯度的神经酸给搬出来，
0: 哎，
1: 一点杂质、残留都不带，
0: 不带，
1: 还能保证高活性，
0: 哎，
1: 这厉害了，这个
0: 啊，对对对，
1: 啊，你这、哎、好家伙，
0: 嗯，
1: 哎，那刚才那个包衣。是吧？
0: 包啊，那个
1: 荷包
0: 啊，荷膜包衣这个技术哈，荷膜包衣吧，它这个算什么？你就从字面上你能够理解，叫包衣，肯定是要给他穿上一件衣服嘛。
1: 嗯嗯。
2: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0: 为什么要穿这个衣服？
1: 为什么？
0: 就是你看它的生产环境是 GMP 药品级的，真正搁手术室的话一般都是10万级的，它是30万级的这个无尘车间、
1: 嗯、
0: 也就是说它生产的整个的环境比手术室还要干净。
1: 我的个妈，
0: 你知道不、嗯、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1: 嗯、
0: 就它能保护神经酸可以安全的穿过胃酸不被破坏。胃酸的腐蚀作用，你要给它提取出来，你滴到钢筋上都能给你腐蚀个窟窿、
1: 啊、
0: 所以你要是不把这个神经酸给它穿上这么一个隐形的铠甲，就我说的这个核膜包衣技术的话，它可能到胃酸那块就没了
1: 啊。
0: 哎，但是你穿上这个铠甲之后，它能顺利的通过胃酸不被破坏还不说，它能精准的在小肠当中去释放分解吸收。
1: 没错，胃是消化的，
0: 哎，
1: 小肠它吸收吗？
0: 对呀、啊嗯、那你这样的话，你人体整个的吸收率不就会达到更高且没有损失、
1: 嗯、
0: 对吧？那你也有了这两大技术之后，它可以让你这个神经酸做到极致的纯净，然后极致的活性，然后特别好吸收。你这才是我们真正意义上的，我们讲什么高科技，我们都得第一得补得进去，第二我们得看到效果、啊、你有这么多的保证，这两点才能真正的实现呢。
1: 嗯，太对了、
0: 哎、
1: 啊，有益于吸收、
0: 哎、
1: 啊，还干净、
0: 哎、
1: 还把一些杂质啊残留啊什么都排除了。
0: 对，你不用后期提取了，人家只是、嗯、这第一步就给你弄干净了。啊、
1: 嗯哦、那个我那个煮树杈煮树皮的事我们先放一放，不着急。 我们先来这个。哎呀，这是太神奇了，这头回听说啊。您也真是帮我们长见识，赵老师。
0: 嗯，
1: 您我看带这个神经酸。
0: 嗯，你又看了啥呢？
1: 含量说明，这儿有一个。
0: 嗯，
1: 对吧？现在我们习惯了嘛，

0: 三十六斤，
1: 你要吃三十六斤，那可就完喽、
0: 嗯。
1: 你人体吸收不了，你到第二天，我估计啊，你眼睛都睁不开。
0: 啊、
1: 那就别多说了哈，
0: 不能太多是吗？
1: 哎，不能多、
0: 嗯、
1: 因为它这个混合物366毫克、
0: 嗯、
1: 它不是一个简单的物理混合、
0: 嗯、
1: 它是一个精心设计的黄金修复单元。它这款产品吧，跟其他同类的东西比，它追求的不是单一，它要达到的是最终的整体的修复的效果、
0: 嗯、
1: 我们说它加了那么多包括氨基丁酸什么葡萄籽亚麻油什么这些东西，为的是啥？是不是打了一个综合性整体的一个修复的效果呀、
0: 嗯、
1: 对吧？所以我们用上之后，你人才会有更真实的变化之说。那我之前跟大家讲，我说神经酸是总司令，
0: 嗯，
1: 总司令底下没有兵不行，
0: 对，
1: 他是需要帮手的，
0: 嗯，
1: 这366毫克就是一个已经优化配置好的，可以直接被我们身体高效利用吸收的神经修复工作组。
0: 也就是说，这个任老经常提到这个脑营养集团军呢，
1: 哎，
0: 它的配置，
1: 哎，
0: 这个编制就是366毫克、
1: 哎、最高配置，
0: 最高。
1: 哎、
0: 所以那为什么是366呢？这个数字有什么特殊的说法吗？
1: 哎呀，特殊说法，那我这个怎么跟您解释呢、
0: 嗯、
1: 就是他这个说法都是浓缩在这个数字当中了、嗯、因为他这个厂家呢，他是通过顶尖的工艺和大量的研究，首先我们要确定我们人体一次性高效吸收神经酸的黄金剂量，他得看你人能够吸收多少这个东西、
0: 嗯、
1: 就像让你吃饭，我今儿给你200个馒头，能吃得动吗？对吧、嗯、你吃不动，他得看你人体吸收的极限在哪里、
0: 嗯、
1: 也就是我们叫科学饱和值、
0: 嗯、
1: 霍尔福德教授对这个含量是非常认可的。你都不敢想，就为了这个数字啊，那个企业花了多少钱就砸在这个设备和技术的上面。因为只有这种含量精准的神经酸，它才能高效的针对髓鞘受损的，比如说引起什么记忆呀、啊、反应能力平衡问题，达到一种精准的修复事半功倍的效果。
0: 哦、
1: 啊，
0: 是这么回事儿。
1: 对、啊、都是有研究的。
0: 讲究啊、
1: 哦。哎。
2: 这个在健康这个问题的时候啊，他真就是这啊，差之毫厘，谬之千里、
1: 嗯、
2: 这个事儿啊、
0: 嗯、
2: 咱们中医讲呢，过犹不及，就是补的不能太过，太滋腻了，你过了之后那就反而起到添乱了。
0: 嗯、
2: 凡事呢都讲究一个恰到好处，
1: 嗯，
2: 这样呢才是一个良好的方的，
1: 对，
2: 对吧？
0: 有道理，
1: 对对，不能贪多、
0: 嗯，
1: 不能太贪，
0: 贪多嚼不烂。
1: 嗯
0: 嗯，并不是韩信点兵，多多益善。我再看看啊，混合物366毫克、
1: 嗯。
0: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拿到手的时候，您看，就这混合物366毫克，这可有了讲究了。
1: 嗯，
0: 您看，虽然是一个就是大家都看得懂的数字，但是这背后凝聚了多少科研人员，多少医学专家的心血呀、
1: 嗯、
0: 不多不少，刚好够用，才能发挥它最大的力量。 嗯，厉害。
1: 对呀，
0: 那个赵老师，
1: 嗯，
0: 那这个神经酸就是怎么保证真能进到脑子里呀、啊、您不是说我没记错的话，您说这个大脑有一个有血脑屏障。
1: 对呀，有呀，
0: 对吧？
1: 啊，
0: 那它怎么就它屏障它拦到那儿了
1: 啊？
0: 对吧？
1: 怎么进去的呗？
0: 跟某单位的保安似的，你找谁啊？
1: 嗯，
0: 哎，你怎么来的？是吧？
1: 哎，他这个确实是这样子啊。
0: 对
1: 啊，
0: 啊，那他，
1: 但是你说如果自己人进去的话，他会那个把你阻拦到外面。就是你现在回到台里，保安能把你拦下不？你谁呀？你干啥的？
0: 啊，这倒是，我是自己的。对不对？哦，这个血脑屏障它能认清楚。
1: 哎呀，
0: 啊、
1: 那你看了啊，他、
0: 嗯、
1: 大脑给自己设的这个屏障，就跟你们的这个台里边设置这个门卫这个岗是一样的。
0: 嗯，
1: 不是什么人都能随意去进的，对不、
0: 嗯？
1: 你多少营养素吃了以后吸收了，到我们的门口就被拦下来了，白瞎了，你就干脆就起不到它应有的这个作用。
0: 嗯，
1: 但是神经酸呢、啊，它最特别的地方就是它的分子结构跟我们的脑神经细胞膜是高度的相似的。
0: 一看就是自己人。
1: 哎，就是你，你也想以后啊，你我再说小洋洋、
0: 嗯、
1: 你就记住，你就是那个脑神经细胞膜。
0: 嗯，
1: 就是这个东西，你就是那神经酸。
0: 嗯，
1: 你们那个门卫一看，哎呀。

0: 不是洋洋来了吗？
1: 嗯，
0: 进不进呢？
1: 必须得来啊，
0: 来放行吧、
1: 嗯、
0: 那就进来呗、啊、所以这种物质，神经酸的这种跟脑神经细胞高度相似的这种物质、
1: 嗯、
0: 我们叫脂溶性的小分子结构、
1: 嗯、
0: 这种东西它天生就能穿透你的血脑屏障
1: 啊，
0: 啊，而且哈、啊，就是我说了这个东西，首先你进去你是自己人，是不是你对这个台里边没有任何的危害，对不 对，
1: 对， 对， 对，
0: 那你吃东西是自己人也不能携带炸弹进去啊，
1: 那是
0: 对吧、
1: 嗯、
0: 那你在保护这个东西安全性的时候，人家这个你有没有关注那几个戳？
1: 我看看
0: 啊，
1: 嗯，这个嗯，
0: 这个产品当中拿到了 FDA 的有效标识、
1: 啊、
0: NSF 的标识和 GMP 三成国际认证，
1: 哦，
0: 对吧 ？FDA 这不用讲了，这是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戳，
1: 很多朋友都知道。
0: 哎，
1: 嗯，
0: 它是认证你有保健脑部的功效，这是一个官方的认证。
1: 嗯，
0: 有这个东西才能有功效，没有这个东西它没有这个作用。
1: 没错，没错。
0: 哎，嗯、那 NSF 这个东西也不会掺假的。
1: 嗯，
0: 它能够证实的是你整个的配方是精准的，含量也是不掺假的。
1: 嗯，
0: 所以它给你按上了这个。这个戳之后是不是就是安全了？
1: 是是是，
0: 对吧？你再有 GMP 就不用说、嗯、咱们国内也是要有 GMP 认证的。
1: 对，
0: GMP 是保证整个生产的全链路规范可控，就说明你是在无菌的环境下去生产的，完全合标、
1: 嗯、
0: 没有 GMP 的话你没有办法去上市
1: 啊。原来这三个是这么重要的。
0: 哎，对对对、
1: 哦、
0: 所以你看 FDA 保效果，你吃了肯定有效，因为人家证实是有功效的，对吧、
1: 嗯、
0: 然后 NSF 保你这个是真实的配方不掺假， GMP 认证保的是你的源头是真实可靠的、
1: 嗯、
0: 所以这就像一看着洋洋你进来没有危害无公害进吧、
1: 嗯、
0: 走了，对不对、
1: 嗯、
0: 哎，
1: 我就是绿色的纯天然，
0: 就这样的东西、嗯、我们大家吃完你才会放心，你吃了才敢跟大家去推荐、
1: 嗯、对对对对对、
0: 哎，
1: 我再看看啊，
0: 嗯，
1: FDA，
0: 哎
1: ，NSF，
0: 哎
1: ，GMP，
0: 哎，
1: 你看，
0: 国际认证，
1: 从原料到技术到认证、
0: 嗯，
1: 各位亲爱的朋友，这个神经酸太强大了，强大的不仅是各位服用之后的功效，还有一点就是它的这个身份，
0: 嗯，
1: 啊，它的这个状态，
0: 嗯
1: 啊，哎呀，赵老师，
0: 嗯，
1: 就是好多人呢，现在对我们这个神经酸呢非常的关心，也很期待，
0: 嗯，
1: 眼下谁最应该补？您再帮大家捋一捋，好不好？再对号入座。
0: 谁最应该补啊？
1: 嗯、
0: 哎呀，我想想啊，那要是补的话，嗯、首先第一个经常忘事儿的，就是像您跟我说的，眼镜搁脑袋上戴着找眼镜的，
1: 嗯，
0: 电话捏在手里找电话的，
1: 是，
0: 哎，就是记容易忘事儿、记忆力比较混乱的同志要用。嗯，还有就是晚上睡不好觉，翻来覆去这个脑子都乱想停不下来的，
1: 嗯，
0: 完一到晚上比那个白天还精神的，
1: 嗯
0: 啊，你这种要用啊。还有就是什么呢，你看上了岁数以后发现脾气古怪了，
1: 嗯，
0: 情绪不稳定，
1: 是
0: 有一点小事儿就炸了庙了、
1: 嗯、
0: 就谁的也不听了，就开始犯那个魂劲儿那个倔劲儿了，
1: 对对对，
0: 那个不行。
1: 嗯，
0: 包括有的同志吧，就是家里人说话声要是大点儿，
1: 嗯，
0: 他都会觉得心里不舒服的。
1: 你看
0: 啊、嗯哦，这个也算是。那要再涉及到脑部的话，你比如说、走路脚底下没有根儿，
1: 嗯，
0: 发飘的，或者是腿脚发虚不敢出门的，
1: 嗯，
0: 再有包括哈啊，脑神经视神经呢，视神经是眼睛模糊的，看东西越来看不清楚的，
1: 嗯，
0: 有的白内障的症状就总说有一层塑料布在眼前来回蒙着的这种，
1: 嗯，
0: 那么这种都是视神经的一个障碍呀，那你当然可以去用啊、
1: 嗯，
0: 其实很。多，反正你比如说手麻的、脚麻的、运动神经不利索、走道开始自己绊自己的、
1: 嗯、
0: 或者真的是脑梗后遗症，他根本就没有办法指挥自己行为的，吃饭还流口水的，说话说不清楚，哎，可多可多了。神经系统的问题涉及到方方面面，有的就睡不着觉都是神经系统的问题，叫神经衰弱，
1: 嗯，
0: 都会是有。反正就是凡是你身体上出现的不适的这些症状啊，凡是跟感觉有关系，或者是酸疼，你说是不是神经传导的？
1: 嗯，
0: 疼痛这都是一样，乏重都是一样的这个感觉。
1: 嗯、
0: 你要经常打哈欠的，是不是也是脑神经这个受损的一种记号？
1: 很多人就
0: 缺血嘛，
1: 哎，很多人说，哎，我困了缺氧了，我说打个盹就好了，
0: 啊、
1: 醒了还打哈欠。
0: 你缺氧的同时，其实是你的脑神经在给你信号，你气血不足了，
1: 对，
0: 我就不能正常的传递了。
1: 嗯，
0: 所以那时候你想精神，你都。

0: 精神不了，你就总会觉得有缺氧的表现。那么这些其实都是大脑神经给你发出了一些求救的信号，它绝对不是说我上了年纪全这样，我老了就这样，不是的。
1: 不是
0: 啊，一旦要是你的髓鞘开始损伤的时候，你的神经传导才会出问题。
1: 没错。
0: 所以为什么修复神经，我们最重要的是要用神经酸去保护好或者是修复好我们的髓鞘功能，才能进一步的改变我们的神经传导的这个东西啊，就是因为髓鞘这个东西很重要，能够去修复和疏通，包括改善我们大脑神经损伤，包括通路损伤，包括神经细胞再生的东西，唯一认可的就是神经酸这种物质。所以哈，已经出现这些情况的，我个人认为你如果有条件的，神经酸的这个物质是必须要把它很好的补充起来。
2: 刚才呀，宁宁啊给讲的挺具体，也是挺全面的。
1: 对，
2: 这些问题呀出现之后啊，这可不是小毛病。这是标志着中医看呢，它是肾经亏虚了，髓海也空虚了，肝气呢淤堵了，这三样呢它凑在一起的话，这脑子呢它就往那个下坡路上加油了。这肾呢它主骨生髓，髓呢通于脑，肝的疏泄障碍，情绪呢它就要紊乱。宁宁说的这个髓鞘受损，在中医讲呢就叫呢髓海空虚了。虚呢咱就得补，空了呢咱就得添，这个拖一天呢你就亏一天，这个账呢咱们可得早点算啊，可不能耽误，这样的话对身体是没有好处的。
1: 说的太对了啊，账早晚得算，而且每天还有利息呢啊。今儿讲下来我算彻底明白了，咱们这个神经酸呢，从千年古树打底子，两项尖端科技保品质，三重国际认证，扛大旗呀。
3: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1: 而且刚才反复提到的366毫克黄金配比精准补，九大营养集团军协同作战，血脑屏障直接穿透，简直就是大脑的精密维修工程队啊。赵老师，最后还有一个问题我想替大伙儿请教一下您。
0: 你讲。
1: 多少钱？
0: 对吧？
1: 对吧，这个很关键，我就不需要再绕弯，我就仨字，多少钱？
0: 你这一停顿呢给我吓一跳，多少钱？
1: 你看咱们这个节奏
0: 啊，
1: 对吧，
0: 那个价格的这个事儿，
1: 我跟您老熟人了，我没有必要请问您这个价格大概是乖乖就咱多少钱，
0: 你直说就好，其实我也能知道大家关注什么。其实您关心的这个问题也是我最大的一个，就是我关注的一个事儿。
1: 对，
0: 因为无论是什么再好的东西的话，咱都不能说人家老美能够不花钱完给我们，不可能的嘛。所以我也在关注着这个价钱的这个问题。我也挺着急的，但是这个事儿哈，就是现在还没有具体到就是把这个价钱定下来的这个地步，所以我们还在拉扯阶段，还在拉锯，还在你说你的理我说我的理，还在这个阶段的上面，所以这个价格吧目前还是有点谈不拢的。但我跟他之前沟通的时候，我就跟他讲，我说只要你想要打开我们市场，那我觉得你首先要拿出你这个满满的诚意下来。你不能来了以后一下子就规定你只有咱们退休金在10000块钱以上的能够消费得起，3000-5000的就消费不起。我说你这种的话你是肯定是被我们抛弃的。
1: 对，
0: 一看你就是为了挣钱来的，你不是为了就是来拯救我们全球的这些比如说得病的这些老同志，你是不怀善意的来的。
1: 对，
0: 我说这个要我接受起来我都很难。
1: 要分享福音呢、
0: 对呀、
1: 对，
0: 所以这个事儿呢我就跟他已经打好这个基础了。他说价格的事儿呢他们还会进一步的研究，
1: 我们再给他们一个机会。
0: 哎，
1: 好吧，
0: 但是如果对方要是真的不让的话哈，我感觉可能还会比我们比我的那个预期吧要稍微要高出来一点。
1: 他要不让、我陪您一块儿去谈去、好吧，他要不让我就不让他睡觉天天跟他磨蹭这个事
0: 挠门去。
1: 那个赵老师、那小狗才挠门呢、咱不 挠门不止，咱
0: 挠门不行，
1: 咱尊敬。
0: 不是。

0: 要是能给我弹下来，我挠去。
1: 别去，别，咱都不挠，哎，是吧？咱们以诚换诚，咱们敲开彼此的心门，
0: 哎，
1: 好不好？
0: 那咱们再等一等，等过两天，等海关的结果得先出来。
1: 得嘞，得嘞，得嘞。
0: 出来了以后，价格这个事儿一旦有信儿了，完我绝对不跟大家藏着掖着。
1: 好的，好的，哎，啊，这个所有的答案，各位。明天揭晓，让我们共同静候佳音。明天依然是准时准点，记得一定要收听我们的节目，一定一定啊！时间关系，到这里呢，我们这个部分呢，暂时就告一段落啊。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各位都可以拨打400-909-1779 进行咨询。接下来咱们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咱们接听各位的热线电话。
2: 爸。大萝卜怎么做呀？
3: 都当妈了，大萝卜还不会做，跟我一起听听赵宁老师的节目。
4: 妈，咱家那大白菜叶都烂了，我给扔了啊。
5: 扔了干啥？叶烂了，那帮还有大用呢。你也跟我一起听听赵宁老师的节目。
1: 欢迎回来，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了，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热线电话400-909-1779 请赵宁老师为您答疑解惑。接下来啊，我们来接听各位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
6: 赵宁老师你好。
0: 哎，您好
6: 赵宁老师，跟您说啥时候有消息呀？我实在等不及，等不及了。
0: 嗯，
6: 现在就盼着赶紧用上，得要把我老伴儿这脑梗后遗症的毛病啊，好好调一调。
0: 脑梗后遗症啊，
6: 啊，
0: 那还真的是很对症的一个问题。
6: 之前他吃的神经酸嘛，早就没了，跑遍了附近的药店都没买到，可愁人了。
0: 现在神经酸的这个物质哈，不光是价格贵。就是它的这个需求量也是比较大的，另外一个它的供应量比较小。你要知道神经酸这种物质，你要是再早的时候都得在那个深海鱼当中去提取，那个时候就少之更少。现在好赖吧，还有植物性可以萃取到的，还能相对好一点，但是价格一直都下不来。刚才我听你讲说你老伴是这个脑梗的后遗症，如果是后遗症的，你就是所有的啊，大家都听着这一点，就是如果脑梗后遗症，我们现在的治疗还在仅仅停留在我要去降压，要去降糖，要去降脂，然后去活血化瘀，或者用一些抗凝的方式去完成的话，那也只能是保证我们的血栓堵塞的这个问题会延缓一些，但是却没有办法针对后遗症的问题进行调治。因为脑梗后遗症的问题，它的根在哪儿？就在我们的神经的上面。而活血化瘀的方法针对血管是有用的，对血液的运行是有用的，但针对我们神经部门的传导是没有什么太大的进展的。
1: 嗯，
0: 你知道不？所以你脑梗后遗症的同志，在你正确的去活血化瘀治疗的同时，其实你还要兼顾我们神经的调整，才能够更好的让它脱离后遗症。正常来讲的话，脑梗后遗症半年之内我们做康复治疗，为什么这样？就是要唤醒我们的神经细胞。但你发现没有，绝大多数即便是康复了，它该有后遗症还是有后遗症。为啥治不好？这就是要说到我们神经功能的这一块了，你知道不？啊，你老伴儿那个后遗症现在表现在哪里呀？
1: 嗯，
6: 他现在那个去年刚发现，他脑梗的时候留下不少后遗症
0: 啊，
6: 右边的胳膊腿儿使不上劲儿。
0: 啊，右
6: 走路还得拄着拐杖，
0: 哎，
6: 稍微走快一点吧，就晃悠，
0: 啊，
6: 说话也不利索，
0: 啊，
6: 有时候吧，
0: 啊，
6: 想表达这个事儿吧，半天说不出一句话，
0: 哎，
6: 家里人得猜一字儿，
0: 啊，
6: 后来就有国外的亲民说神经说好，
0: 啊，
6: 给我们寄来两瓶，
0: 啊，
6: 吃上了还输，你别说真效果真不错。
0: 哎，那当然了，
6: 用一周的时候吧，
0: 啊，
6: 右边的手就比以前灵活了，
0: 嗯，那不挺好吗？
6: 能自己端杯子喝水了，用了一个月，走路就不用拐杖了，也能慢慢走几步了，说话也比以前清楚多了，孙子都说爷爷能跟我好好聊天的，这种神经酸是真管用啊。
0: 哎，这个是真事儿，我跟你讲哈，就是国外那边的，就是普通的百姓对神经酸的认知哈，就跟我们大家讲，哎呀，你说我这两天膝盖没有劲儿，咯噔咯噔响，你肯定第一反应补点钙。就他这个认知就跟我们使用钙片一样，已经非常的就是普遍和接受了。所以你发现你一提到后遗症啊，神经功能有异常的时候，国外的同志，有这个国外生活的这个同志，他第一时间就能反应过来，那你赶紧用点神经酸，我们这儿都用这个东西都特别好。 这个东西也确确实实给你解决问题呀、啊，对不、
6: 嗯？
0: 你看你那个谁这个状态，你他出现的现在的这个情况、
1: 嗯，
0: 这不恰好就说明了神经酸对受损的神经细胞给予了一定的滋养，并且已经修复了它受损的部位，让它你比如说说话比之前要健强，走路比之前要健强，
1: 嗯、
0: 这不就运动神经传导功能的这一块得到了一定的改善吗？
1: 对，
0: 对不？有这个东西了。后续后遗症你所需要的什么恢复运动的功能，什么肢体活动的功能，包括语言的功能，它才能有进展。如果神经传导不能给你传导过去的话，你怎么走路啊？我大脑光想让我走，我就迈不了步。
1: 对，
0: 那如果说不需要我们保护神经的话，那植物人是不是早就站起来了？我跟你说，他大脑也好使，你跟他说话，他眼睛也会动，他也会流眼泪，他也会感同身受，但是他指挥不了全身。
1: 嗯，
0: 这不就神经细胞在受损的一种症状吗？就是他没有办法传达到他的四肢，而现在是不是没有办法传导，是传达的不完整，这个执行的命令不完整，这是神经细胞受损的一种表现。
1: 嗯，
0: 那我们要想改变这个的话，你就用神经酸不就完事儿了吗？至少不用别的，咱不用猜想啊，神经酸是全世界公认的唯一一个能够修复和疏通包括你大脑神经通路和那个神经细胞再生的这么一种双效的物质，这是公认的，不容你去怀疑。你到哪个国家你提到神经酸他都知道它是干什么的。
1: 是的，
0: 所以你把它用好了，对后遗症的康复非常非常的重要，且它的结果会让你很满意。你现在不都感受到了吗？你们家要是条件好的话，
6: 对对
0: 对，你不用等我的信儿，你还直接用，你原来怎么买的你还怎么买就行。
6: 是，
0: 哎，
6: 再后来我那个亲戚回国了，我也买不着了，另一个价格也太贵了、
0: 啊、
6: 咱这老百姓也不能总用 啊， 啊，我现在盼星星盼月亮、
0: 哎、
6: 就等到你这美国进口的神经酸呢、啊、它里边可是集合了九种营养素呢、啊、可那是神经酸中的极品呢、啊、
0: 嗯
6: 嗯，我老伴要是能用上，那身体不就妥妥的好了吗？最近我都没睡好觉啊，天天想到神经酸的事了、
0: 嗯。
6: 我还给我家姊妹打几个电话，
0: 嗯、
6: 告诉他们一起抢那神经酸。
0: 哎呦我天，
6: 你
0: 这做准备准备得早啊！
6: 你可要多囤点货呀，要不不怕不够用啊！我自己就要订两年的。
0: 嗯嗯，
6: 其他人也有不少想给家里一起用的
0: 啊。啊，现在您这个惦记有点早，价钱还没谈呢，你就用两年用几年？但我估计啊，我们谈完之后吧，我听他那个意思，肯定要比你从国外自己带要便宜。
1: 对，
0: 但是能便宜多少我不知道。
6: 啊啊啊，越便宜咱越适合咱们老百姓心里的状态，那经济都不怎么太好。
0: 我也希望是这个样子、
6: 嗯、
0: 所以到现在吧、
6: 嗯、
0: 没有定下来，还在跟他们不断的沟通和协调当中。但是这个事儿呢、
6: 嗯、
0: 肯定是来是肯定来了，人家已经往这边发了、
6: 嗯、
0: 说明进入我们国内市场是板上钉钉的了、
1: 嗯、
0: 但只不过就是进入来这个首发的价格上面他们还得再斟酌。
6: 嗯嗯
0: 啊，所以我们就在争取这个事儿。我不要求他这个就是一辈子或者多少年之内都给我们什么什么价啊，那咱没有权利。但至少首发让我们国人先去应用一下。
1: 对，
0: 就是对你就是做蛋糕是不是还有免费品尝呢？我不要求他免费，是不是也得让我们先尝尝鲜呢？
6: 对呀、啊，那行，张林老师、
0: 嗯，
6: 那等你消息了。
0: 啊，等海关所有手续都完事儿的、
6: 啊、
0: 完我们把这个价格最后敲定一下、
6: 嗯、
0: 好不好？
6: 嗯、
0: 啊、
6: 好、
0: 哦、
6: 好
0: 行了，
6: 再见赵宁老师。
0: 好啊，再见。
1: 好嘞，再见这位朋友啊，感谢您的信任，感谢您的支持，也同样感谢各位所有朋友的关注啊。赵宁老师不会负大家这份殷切的期盼啊，而且也会持续的给各位带来自于我们神经酸的最新的好消息。因为刚刚啊，通过节目当中也给大家分享了神经酸的这样一个身份背书啊，包括这个几方面的这样一个认可，神经酸的功效，通过这两天的分享，各位啊有了初步的这样一个感觉。当然通过网络方面啊，各位的了解过程当中，对神经酸的这样一个影响力，包括在全球范围内的这样一个使用度，也有了自己这样一个认同度啊。所以真正等神经酸能够来自己身边的时候，相信更多的惊喜，更多的健康也会随之来到您的身边啊。各位亲爱的朋友，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同样拨打我们场外的热线电话400-909-1779 400-909-1779，请赵宁老师为您答疑解惑。 张老师，咱们继续接听这位朋友的热线。你好，
0: 你好，
7: 哎，
0: 哎，
7: 你好，赵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7: 你好，
0: 啊，欢迎。怎么了？您什么情况？您请讲。
7: 哎，赵宁老师啊，哎呦，我是天天追你节目，
0: 哎，
7: 最爱听你讲的健康知识，啊，听得明白吧，还实用。
0: 嗯，哎，
7: 我之前呢，
0: 谢谢
7: 这失眠的毛病啊，哎呦我天，都快给我熬垮了。
0: 嗯，
7: 就晚上躺在床上就跟烙饼似的，
0: 嗯，
7: 翻来覆去的。
0: 啊，
7: 哎呀，熬到后半夜都睡不着觉，
0: 哦，
7: 就好不容易能眯瞪一会儿吧，
0: 哦，
7: 就稍微有点动静就醒了。
0: 哦，
7: 白天吧，
0: 睡眠质量比较差，
7: 没精神不说吧，还特别容易烦躁。
0: 嗯，
7: 这家里人说话声音大一点儿，我哎呦，我就想发脾气。
0: 嗯，
7: 就跟老伴拌嘴次数都多了。
0: 嗯，
7: 自己吧也知道是不对，可就是控制不住这火气。
0: 嗯，你发现你的火气是不是这个无名之火，
7: 嗯，
0: 就是容易这个发生情绪上的改变？是吧？
7: 是，
0: 你这种情况哈，要是我们去讲的话，
7: 嗯，
0: 就是说好多的同志都会出现，它跟我们的神经，
7: 哦，
0: 大脑神经递质的传导有关系。你比如说在负责我们情绪的这一块的话，
7: 嗯，
0: 如果神经传导受到了障碍的话，
7: 嗯，
0: 你就没有办法疏解自己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人就容易紧张。啊，一紧张，然后就容易出现这个上火的，就比如说火气比较大的这种情况。你正常来讲的话，你像这种问题，如果从我们营养学的角度来讲，我肯定会给你补这个氨基丁酸。氨基丁酸呢，它是稳定我们情绪所用，就来安抚我们很多的这种什么焦虑的呀，容易紧张的这些情绪的。但是氨基丁酸的补充，同时也说明了我们大脑神经细胞活性的下降。那么从这个现象就可以判定你还是出现了就是神经障碍的问题。
7: 嗯，我这就是为了睡个好觉，我就说这什么
0: 睡个好觉
7: 茶呀，啊，这助眠贴呀，这中药汤啊，
0: 哎，想了不少招哈，
7: 啊，可不是咋的。
8: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7: 哎，要不就没效果，要么就吃了第二天昏昏沉沉的
0: 啊，
7: 浑身也不得劲儿，你说
0: 那肯定是啊。
9: 嗯，你看你这个情况啊，这个朋友，
7: 嗯，
9: 你用了这些安神这个茶什么的呀，它效果不大，
7: 嗯，
9: 啊。
7: 是。
9: 中医讲呢，神不宁，焦过不安。
7: 嗯。
9: 根源呢，它是在于神经啊得不到足够的养护了。啊，年纪了大了以后啊，这个神经呢本身就开始逐渐的退化，啊，只靠外界这个安神呢，它只能是治标不治本，得给这个神经呢足够的营养，让神经本身稳定下来，这样才能呢从根本上解决你的睡眠这个踏实。
0: 对，
9: 你现在这种情况呢，这个适合呢神经酸，
0: 嗯，
9: 哎，用用它，这样的效果会很好的啊。
7: 嗯，是是，确实是好。哎呀，我闺女贴心，就给我买了进口的这个神经酸，
0: 哦，
7: 花了不少钱。
0: 哦，已经用上了你啊？
7: 用了没几天，哎，
0: 哦，
7: 我就感觉晚上躺床上，哎，没多久就能睡着了。
0: 哦哦哦。
7: 虽然吧，偶尔还会醒，但很快呢，就又能睡着。
0: 嗯。
7: 跟老伴儿吧，也不怎么拌嘴了。
0: 嗯。
7: 他都说我脾气变好了。
0: 对呀，啊，那就是你整个的控制情绪的大脑神经的这块变得顺畅了。
7: 嗯，
0: 人只要您说顺气儿顺气儿嘛，他不带有脾气的，
7: 嗯，
0: 这个神经也是一样。
7: 嗯，
0: 只要他的传导正常，他不卡壳。中医管卡住叫做滞。对不对？你比如说气滞血瘀，它就会这个地方就出毛病。你那个神经传导也是这样的，如果在这个地方卡壳了的话，主管你情绪改变的这个神经出现了问题，你就容易紧张，你就容易生气。这个你发现你控制不了，因为是神经传导障碍的这个问题。从你的变化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神经酸真的可以去帮我们濡养我们的大脑神经，并且真的像就是国际上所宣称的那样，它是世公认的唯一一个可以去这个促进我们神经细胞再生的这种物质。有这种物质在的话，你再不通的神经递质的传导，它都能让你通畅。通畅了之后，你紧张的情绪就会慢慢的放松下来，你睡觉才会安稳。你要人总是紧张的这种状态的话，我没听说谁能睡着觉。
1: 对，
7: 是，
0: 对不对？哎。

0: 哎，就是这根神经放松了才能好起来，所以只有安静下来你才能进入到睡眠。而神经酸的功效，它可以通过神经递质的修复和传导，让我们紧张的情绪松弛下来，你也就睡着觉了。因为你这个用还是对的啊，我估计你姑娘真的肯定花了不少钱，
1: 是
0: 因为但凡是进口的东西都贵。
2: 那赵宁老师，你这进口的神经酸，那千万给我留一份儿呗。
0: 我原来哪有啊？
2: 我节目给我姑娘，她说你这神经酸比她买的那个营养还全面，完说品质还高
0: 啊，
2: 说效果一定比我用的这个还好。这闺女跟我说了，我给你拿钱，你就多买点儿。我的闺女可笑
0: 话。那你肯定的嘛，那你自己姑娘来讲的话哈，她不懂得什么太多的好的东西哈，她只知道啥贵的肯定是好的，你知道不？但是神经酸这个物质啊，要是有国外旅行的这个经验，或者在那有生活经验的，你要是跟她提到，哎呀，我这个腿啊这两天有点麻，走道有点不得劲儿，腰有点酸，你看啊，她第一时间就会建议你去那个买点神经酸。神经酸在美国不在药房里头卖，就是普通的超市就有，跟钙片、跟叶酸、跟维生素都在一起售卖。因为人家就是一个非常普遍的日常进补的东西。你知道不？神经酸它只调节我们的大脑纤维神经的问题，你只要有受损的迹象，它就能派上用场。一般他们都35、40以后再吃，因为那个时候受损的这个面积比较小。你要赶20多岁，他那儿也没有吃的。你知道不？咱们现在达不到，
2: 就到这个年龄了。
0: 对，咱们这要是达不到现在这个状态，你说咱们这要30多岁吃的话，咱现在还哪有什么后遗症的这个困扰啊？还哪有什么记忆力啊？就是不认识人了又怎么的？没有这些问题。
1: 是的，
0: 因为你但凡补了神经酸，它就对你的神经纤维细胞是有作用的。咱就是晚，但是好饭不怕晚呢。我们可以从国外，我们可以花钱去进口这种高品质的东西啊，对吧？我们可以去补啊，就是什么时候补都不算晚。怕的就是你认识不到这一步，那么那时候就遭罪了。对吧？你有你姑娘给你做主呢，就不管你买什么东西，你先让姑娘看一下。我跟你说，孩子现在的这个鉴别渠道太多了，上网一查，你这个东西好坏评价怎么样都能搜出来。你别偷摸买，你都要通过姑娘去验证。而且我给大家带回来这个美国的进口的这个神经酸，虽然现在还没有谈拢价格啊，但是它肯定值得大家去推敲可这个验证的。你随便去查，口碑非常的好。霍尔福德老教授自己都在用，他是营养学的奠基者，也是创始人。人家都在用，你跟着他用，我就讲哈，绝对没错。
2: 好，那多囤点，我多囤点。
0: 多囤点，那得有啊，你再等等。
1: 别着急，这两天持续关注节目吧，阿姨，好不好？
0: 等我把价钱谈拢的，回头我告诉大家，你要觉得合适呢，比你买的便宜，你就把着这个机会。你要觉得比我搁国外买的还贵，那你就不参加这个，让你姑娘想办法，行吗？
2: 行，好，谢谢。
0: 好了啊，那就这样，
1: 不客气，
0: 再见
2: 啊。
1: 感谢这位阿姨的来电，也感谢您的信任啊。这个神经酸呢，确实给受损的神经细胞啊，能够补充营养，让失眠不再成为各位的痛苦。包括刚才这位阿姨提到的，有的时候偏激、易怒，家里人说话声音大一点，她都觉得哎呀，自己立马想要掀桌，想要暴躁，想要发脾气。这样的状态其实不怪任何人啊，也不怪这位阿姨说性格会有很大的变化。其实有的时候是不自控，源于您的神经方面出现了这样一个营养匮乏的问题，神经酸刚好对症解决这个问题，帮您去补充营养啊！想要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最近的节目，有什么好消息，赵宁老师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去分享。关键很多人关心的这个价格的问题啊，近期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会给大家一个公平公正公开的一个分享啊，各位持续关注节目当中的热线400-909-1779 400-909-1779，为您持续开通。我们来接听一下这位朋友的热线。你好。
0: 你好。
3: 赵宁老师你好。
1: 你好。
0: 你好
3: 张宁老师啊，你可急死我了，神经酸咋还没谈完呢？我这边的亲戚朋友啊都把任务交给我了，让我帮他们订神经酸。 这最少都是要两年的量啊。
0: 那我
3: 现在就是不知道你们这边什么价格、
0: 哦、
3: 要是知道的多少钱一盒，估计他们都能把钱给我了。你说他们天天催我也没有用啊，
0: 嗯，
3: 我不也得听你们这边信儿吗？
0: 对，我也得是跟老美那边再去谈这个事儿啊。我现在所知道的就是海关现在正在抽检当中，现在呢还没有完全通行、嗯、你怎么的也得等他通过了之后，然后人家那边才能跟我去谈这个事儿。你说现在还在海关呢，我怎么跟人家谈呢？对不？但是我们这边的意愿还有那个价格大概的这个问题我已经跟他谈过了，就是人家那边不只是说进来了以后我在本国卖多少钱到这儿就卖多少钱，我说你以后怎么定价你需要有我们的物价干预，这个我不管，这是政策的问题，国家的问题，我能够干预的是您能不能在我们符合政策的条件之下给我们百姓一个优惠，就你想让大家认识的话，你首先得让我们能够了解你的好处，我不明白的话，你说我能花1000多块钱买你这个东西，我用的没有效果，我拿1000多块钱去试，我说中国老百姓有几个1000多块钱，对不对？除去汇率去比较的话，我们中国1000多块钱，其实那个东西在美国就180块钱啊，只不过就是人民币和美元的汇率它这个有点高，所以我说你要不能按照你们的那个价钱去跟我们去衡量这个东西，你要按照中国的消费水平去定价，我说这个才是符合的。他们只告我他们会考虑一下计算一下然后再给我回复，因为都在忙海关抽检的这个事儿呢。我寻咱也别得寸进尺，
1: 哎嗨，
0: 哎，再等一等，再等一等，
1: 不急功近利，
0: 哎，对对对，咱再等一等，
1: 对，
0: 就是这个样子啊、
1: 嗯。
0: 所以我不敢说哪天能有信儿，但凡他这个事儿只要定下来，他肯定告诉我呀，对吧？因为人家批货拿过来就是想做市场的一个首发的一个阵营，所以他怎么样给这个价钱怎么的，他肯定得通过我，到时候我再跟他研究，研究完我给大家个信儿，好不好？就这一两天、两三天的问题，再等等啊。
3: 好，
0: 哎。
3: 哎，郑宁老师啊、嗯，你可不知道，我们这些人嘛，最小的都62岁了，
0: 哦、
3: 最大的85岁了。
0: 哦哦哦，
3: 就是现在先不说有什么毛病，
0: 嗯，
3: 就这个年纪啊，就补充神经酸是最好的了，一个个都对号入座了，没有一个不傻的，都丢三落四的，觉得现在
4: 不至于不至于，
3: 可差了。
0: 你就说记性差了是吧、
3: 嗯？
0: 这个肯定是一个通病，嗯、很多的老
3: 现在再不把这神经酸用上啊，以后这些人。不都是得老年痴呆了
0: 啊？那不不至于不至于。
3: 不过你别说啊，我这边有个刘大姐可聪明了，
0: 嗯
3: 嗯，她前两年就用上神经酸了
0: 啊、
3: 哦。人家关键是有个嫁到国外的一个闺女
0: 啊、
3: 哦，给她带回来的、哦、啊、
0: 哦。那可挺好、
3: 刘大姐呢，这些年呢是跟我们真是感觉不一样
0: 啊、
3: 哦。出门旅游啊，什么都得靠她订票啊，安排房间呢、啊。你看她那视频相册做的，哎呀，明明白白的，可好了。
0: 哎
3: 感觉这神经酸真不白用啊。
0: 哦，你是说他跟同龄人相比的话他可能更优越一些是不是、啊、他的整个比如从记忆力啊到事情的反应能力安排上面还是有条不紊的，可能你现在发现他这个年龄能做到的事儿，要是按照我们普遍掌握的这种情况来看，像我们20-30岁的同志能够安排明白的这个问题是吧，就说明人大脑年轻呗、
3: 嗯，
0: 大脑年轻首先要满足两，第一个大脑细胞要充足，第二个神经传导肯定要顺畅，
1: 是
0: 一旦有个磕磕绊绊磕在哪里了哪个功能就会出现异常，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他现在的这种从你们感觉年轻态的这种情况可能真的跟这个神经酸的服用要有很大的这个联系。
1: 嗯
0: 啊、哦，你这个不服不行啊！
1: 对，
0: 你同龄人，你们都在一起，你就知道了，对不？你有的连现在连高科技东西他都接受不了呢。我说现在有人上市场还在用那个现金去买呢。
1: 对呀、啊，
0: 就几毛钱他还算不明白呢。人家给你算几毛钱是几毛钱，但是他找钱他自己都算不明白。那你这个思维能力的下降，这就是我们老年人常见的这种情况，跟脑细胞的萎缩和我们神经传导的障碍是有直接的联系的。
1: 嗯，
0: 对不？所以补充这个神经酸呢，我告诉你都不白补，你只要补上，你就知道这个东西有多好了。
1: 而且您这个年纪迫在眉睫，
0: 啊、对、嗯，是需要需要了。
1: 是，
0: 哎
3: 哎哎，赵宁老师，这东西这么好，我必须得赶快把这美国进口的神经酸用上。你这神经酸里面的营养素啊那么全、
0: 嗯，
3: 还有高科技的提取工艺，
0: 嗯，
3: 哎呀，我听着比刘大姐用的那个好像好。
0: 是吗？
3: 我要是能用上了，肯定比他还得聪明吧。到时候出去玩儿，我也想有那种成就感啊，
0: 嗯、
3: 给大家都带去快乐。
0: 哦哦，那可以啊，这是可以期待的。
1: 嗯，
0: 因为你想要补充这个神经酸，我且不知道你说的那位老同志他补充的是单一的呀，还是复合的，还是多少味原料加持的，这个我不知道。但是我给大家带来的美国的这款是9种原料作为支撑，整个你大脑运转当中需要的营养都在这个里面。
1: 对，
0: 你有了它以后，你说我再单独补点什么欧米伽三，补充啥不用了，就是它这个里头都是非常全面的这个东西了。所以你拿回来之后，你要认真的去用的话，且不说你们可能轻微的出现一些什么记忆力减退的事儿，即便是脑梗后遗症的同志，你用这个神经酸也是可以期待的呀。
1: 是的，
0: 你这都算轻的问题了，你知道不？你还能出去玩呢。你想想脑梗后遗症的家都出不去的，你说他是不是比你还着急？对不对？
3: 哎、
0: 啊、
3: 对对对、
0: 哎、我可以期待、
3: 哎、
0: 可以期待，我觉得没有问题。那你就等这两天的消息吧，
3: 等你们的好消息了。
0: 对，先等等啊，这两天等我们谈完事以后、
3: 哎、
0: 我再给大家一个准确的回复啊。
3: 好的，
0: 嗯，
3: 哎，
0: 好嘞，
3: 谢谢，
0: 哎，再见，
3: 再见，
1: 好嘞，再见，再见。这位阿姨，包括所有的亲爱的听众朋友，这两天一定要持续收听节目啊！有了赵宁老师这句话，我们心里边踏实；有了这款神经酸，我们身体更加安稳了。各位安心睡个好觉，期待明天的节目当中，赵宁老师给大家带来这一款美国进口的神经酸最终的价格以及活动方案。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400-909-1779 400-909-1779咨询我们的赵宁老师。好了，因为时间关系，本期节目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感谢各位的收听陪伴和参与。各位朋友，明天同一时间咱们再见吧。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郑州经贸学院是经教育部批准独立设置的民办普通高等学校，学校位于河南省郑州市，以全日制本科教育为主，学校以发展形成以经管类专业为主，管理学、经济学、工学、艺术学、文学、法学等多学科协调发展的学科专业体系。
1: 学校招生咨询电话03716249999，03716249955。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原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拯救好奇心，我是好奇成哥，今天我们一起说说为什么一到开学就觉得心情沉重。
2: 哎，各位同学，这两天你的状态怎么样？是不是感觉心里像压了块大石头，干啥都提不起劲儿呢？甚至想起学校的大门，腿肚子都有点打转。好家伙，别担心，你可不是一个人，这种感觉啊，有个专门的名字，叫做开学综合征。说白了，这其实是咱们的大脑在抗议。你想啊，假期里咱们的生活那是自由自在，大脑习惯了在舒适圈里躺平。 可一开学，生活节奏突然会变得紧巴巴的，大脑就像是一辆正美滋滋下坡的赛车，突然被踩了个急刹车，还得原地掉头往山上爬。这种巨大的反差自然会让咱们觉得心里空落落、沉甸甸的。再说了，开学还意味着一种社交压力，你要面对老师的提问、堆成山的作业，还得重新进入集体的圈子。 对于咱们的大脑来说，这简直就是一场高难度的系统升级，难免会出点小卡顿，产生点焦虑情绪。不过，成哥要告诉你，这种焦虑其实是咱们身体的防御机制，它在提醒你，嘿，该收收心，迎接挑战了。所以，千万别因为不开心而责怪自己。那咱们怎么破解这种沉重感呢？成哥给你支个招，试试小步快跑法。
1: 别想着一天就把状态调到满分，咱们先从提前10分钟起床或者整理一下新学期的文具开始。这种小小的仪式感能帮大脑发出信号，新赛季开始了，我们可以慢慢适应。要是你觉得心里实在难受，记得一定要找爸爸妈妈或者老师聊聊，说出来心里的大石头就轻了一大半。好了，调整好呼吸，成哥在下一站等着优秀的你。
3: 拯救好奇心，我们下期再见。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好声音，一起向经典致敬，向流派致敬，共品戏曲之美。

0: 上小女子快快跪一盘。
1: 我说
0: 说啥？
1: 说一个烂
0: 烂的什么烂呢？

宝簪，你说的对，这里边还有什

怎么口，怎么口根嘴上边，一边讨的什么讨，拖是死来拖是年，不能看说。

0: 也可以飞。
1: 这条裙子你说的也对，这里边还有什么衣衫？
0: 昆凌山，

0: 对碗，没有对碗。
1: 这
0: 啥？
1: 还有
0: 啥？说。
1: 还有个红。
0: 红的什么红？

饭，倒要上京去告官。范范呀，一声唤，用咱。

0: 胡，说，
1: 是，说一个哄，
0: 哄的什么哄？
1: 哄缎子绣鞋是我亲手做。
0: 你又送银子又送钱，送他一只绣鞋干啥？
1: 这绣鞋是我添到包袱里边，想让俺心上人。哎，一看这一片蓝的好手
0: 你是想把这一只绣鞋送

戏曲之美是岁月的沉淀，是文化的传承，每一句唱腔的背后都蕴含着深厚的底蕴。戏曲好声音，欢迎您继续收听。

河南教育广播，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郑州经贸学院是经教育部批准独立设置的民办普通高等学校，学校位于河南省郑州市，以全日制本科教育为主，学校以发展形成以经管类专业为主，管理学、经济学、工学、艺术学、文学、法学等多学科协调发展的学科专业体系。
1: 学校招生咨询电话0371-6249-9999，0371-6249-9855。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我是小丁。
2: 各位老哥老姐姐，我是胖达呀。
1: 无论您此刻是在家躺着休息，还是在外面遛弯买菜，咱们这期节目呀都陪您聊点贴己话。
2: 咱河南的麦收刚完呀，辛苦了这一季，身边好多叔叔阿姨就开始跟我念叨，说身上啊别的地方还好，就是这膝盖呀腿呀不得劲儿。是啊，前两天咱们洛阳有位大姐给我打电话，说了一句话，我听完心里还真不是滋味儿。她说，这大兄弟啊，你说人老了是不是就得服气啊？我现在最大的念想就是早晨下床的时候，第一脚踩下去能不疼。
1: 那咱今天这期节目呀不扯别的，就专门跟叔叔阿姨掏心窝子的聊一聊咱们的腿咱们的关节到底怎么了，我们又能为他做点什么。很多叔叔阿姨都觉得这年纪大了腿疼膝盖咔咔响是应该的正常的。哎呀，
2: 我今天必须给大家说句大实话，它不是正常的，它是有原因的。 这个原因呢，我打一比方您就全明白了。
1: 您说，我就爱听您打比方，一听就懂。
2: 咱们所有的河南老乡，不管开不开车，轮胎总见过吧？您看那车轮胎外头那一层厚厚的橡胶，有花纹，有弹性，跑起来是又稳又安静。它起什么作用呢？减震防滑。对，过个坑坑洼洼呀，轮胎先颠一下，
1: 车身呢就不那么震了。咱们人的关节里头，骨头与骨头之间也有这么一层东西，它就是软骨，哎，跟这个轮胎呀一模一样，光滑有弹性，垫在两根骨头中间，天天替您减震，您走路、蹦跳、扛粮食，啊，上下楼，它就负责这个缓冲，不让您骨头跟骨头之间呢碰得嘎嘎响，硬碰硬。
2: 哦，年轻时候腿脚利索，就是因为这层轮胎厚实，对吧？太对了，年轻的时候啊，这层软骨呢是又厚又有弹性，您怎么折腾都没事儿。可是您想啊，一辆车开了几十年了，车胎花纹都磨平了，就跟咱们活了大半辈子，每天走路干活，这层软骨也是日积月累的在那儿磨呀，啊。

0: 磨薄了是不是就开始疼了呢？
1: 对，磨到了一定程度，软骨没了，缓成垫没了，是吧？您每走一步都是骨头直接磨骨头，那个疼啊是钻心的，不是皮肉疼啊，是里头疼。
0: 天哪，这膝盖里头嘎嘣嘎嘣响，原来是……
1: 没错，那就是软骨磨得差不多了，骨头干磨骨头发出的这个响声。
0: 那怎么办呢？能养回来吗？
1: 能啊，但得用对方法。这儿有个关键点呢，叔叔阿姨您一定要记好喽。软骨里边是没有血管的，营养是进不去的，吃那些补钙的呀，补骨头的呀，那是在给车架子上漆，管的是骨头硬不硬，不是轮胎的事儿啊。软骨磨了就得用软骨自己的橡胶去填。
0: 那软骨自己的橡胶到底是什么呢？
1: 两种东西，第一种叫氨糖，它就是合成软骨的核心原料，相当于轮胎厂的生胶，软骨磨薄了您得有生胶去给它补上。第二种呢叫胶原蛋白，它是软骨里边的这个钢筋网，给它韧性和弹性的，光有橡胶没有网，一拉就断。
0: 也就是说这俩一个主补一个主韧，缺一不可，是吧？
1: 没错，筋骨状乙酰氨基葡萄糖软骨营养素就是把这个生胶和钢筋网用科学的配比融合在一块了，里边有氨糖、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骨胶原蛋白肽，层层递进，就是专门给咱们这个关节呀、这块轮胎补橡胶的。
0: 那这么好的东西，叔叔阿姨怎么才能够用上？这价格贵不贵呀？
1: 问到正题上了，筋骨状软骨氨糖营养素啊，市场正常售价是129元一盒，这个价格跟它的配方是匹配的，好东西就值这个价。
0: 129元，一个月得两三盒，有些退休工资不高的叔叔阿姨怕是要掂量掂量了。
1: 所以咱们今天就办一件事儿，这次筋骨状的老板亲口跟我们说，他知道咱们河南老一辈啊为土地出力流汗，关节劳损的人多，所以他就下了一道死命令啊，这次不搞虚的，要搞就搞一场实实在在的中原型感恩体验活动。
0: 感恩体验，这个说法听起来就很暖和呀。
1: 厂家说了啊，不把家乡父老当顾客，当成自己的爹娘叔婶儿，所以他们把全部的广告费啊和利润呢、都砍掉了，拿出一批产品，以一个让人不敢相信的感恩体验价给到咱们所有自己人，不是129元，不是99，29元一盒。
0: 29，大哥，你这价格把我给吓到了啊！
1: 你没听错，29元一盒。为什么能有29元呢？不是东西不值钱，是厂家自己割肉，等于他把这款产品呢，以原料成本价都不到的钱，硬补贴给咱们河南的父老乡亲。他说了啊，就当请家乡的父老乡亲吃顿饭，买件衣服啊，只要大家用了腿脚好，就是对他最大的快乐。
0: 哎呀，电话小丁赶紧给叔叔阿姨报一下，400-710-2818，400-710-2818。
1: 对，400-710-2818，400-710-2818。您打这个电话，说明白您要几盒，我们帮您登记。这个29元感恩体验价是厂家专门给咱们河南父老乡亲的，只有打进电话才能享受，名额不多，就200个，是实打实的找真正需要他的人。400-710-2818，400-710-2818。
0: 叔叔阿姨记下这个号码呀，第一次听说的，小丁呢再说一遍，400-710-2818。400-710-2818。哥，您说氨糖这东西这么好，有没有人用过呀？感觉怎么样啊？
1: 有啊，咱们周口有位老哥哥啊，姓赵啊，今年有60刚出头，退休前呢在供销社上班，他就有多年的老毛病，上下楼得侧身扶着这个栏杆一步一步挪，他最怕的就是冬天，一到这个腊月啊，膝盖就像不是自己的似的。
0: 后来呢，
1: 他就开始体验这氨糖啊，头一个月变化不大，他想放弃了。有朋友就说了，这个老哥哥别急啊，软骨养起来不是两三天的事儿，您得给他时间。后来他坚持了一段时间，他自己就说了，有一天早上起来习惯性的先去摸那个扶手的那个板凳啊，结果站起来走两步，哎，反应过来了，我今天没有扶啊，就站起来了呀。 感觉挺好的。
0: 听见没，叔叔阿姨，就是从站起来不用扶凳子那个瞬间开始啊，人一下子就感觉生活有奔头了，能自己去菜市场买菜，能接送孙子上学，吃完晚饭呢还能和老伴出去遛个弯儿。
1: 他说了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以前觉得不给儿女添麻烦是一句空话，现在这个腿脚利索了才发现呢，把自个儿身体养好就是全家的福气。
0: 这话说得多好呀，咱们奋斗一辈子晚年图个啥，不就是自己能够照顾自己，不给儿女添负担，想干啥还能干点啥吗？
1: 所以在这儿啊，我正想给正在犹豫的老哥哥老姐姐说句提己话啊，您要是想买一盒试试水也可以，但是我觉得有点可惜。为什么呢？软骨这个东西啊，它修复的慢呢，您吃一两盒啊，就给那轮胎补一点生胶就停，您想啊，那么薄胶就那么一点儿，很快就会磨没的，前面的坚持就白费了。
0: 说得太对了，咱们很多叔叔阿姨一听就明白，直接给自己和老伴各备了一个周期的量啊。反正每盒只要29块钱，这场感恩活动就这么一回，下次厂家再有这样的力度，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了。电话400-710-2818，400-710-2818。
1: 您算算看，从这个月开始养护，坚持到入冬，您正好能把这软骨啊给养出底子来，等到冬天寒风一吹，别人腿脚疼得不敢出门，您该遛弯遛弯，该听戏听戏，那是什么劲头。咱们不规定您卖多少啊，但是为了效果不间断，在这儿真心的劝您，一旦决定开始就给自己一个完整周期的承诺。电话400-710-2818，400-710-2818。导播刚才给我示意了，说咱们这200个感恩体验名额现在已经有一小半给抢没了啊。开封、洛阳、新乡、南阳，全省各地的老朋友们啊，都在往这儿打。我再说一下电话，400-710-2818。如果您打过来是占线的啊，别急，那你挂掉再拨一次，我们的导播啊一直在接听。
0: 对，咱们大热天不用出门跑药房，打个电话全国包邮，货到付款，东西送到您手上，您先开箱验货，确认没有问题啊，再付钱给快递员，零风险，实实在在。
1: 到了现在了，我们这期节目快结束了，走之前呢，我想把那位听友的话再送给您，把自个儿的身体养好就是全家最大的福气。咱们河南人一辈子为了家庭，为了土地出力流汗，到了该享福的时候，这双腿呀，不该成为困扰您的枷锁，
0: 让自己走得利索，站得精神，去看戏，去遛弯，去抱抱孙辈，这才是咱该有的好日子。最后一轮机会了，叔叔阿姨，电话是400-710-2818。
2: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好声音》，一起向经典致敬，向流派致敬，共品戏曲之美。
3: 一听说戏曲《白云庵》，恨不能生双翅飞起面前。看我为你跑得起，喘吁吁，浑身是汗，你哪里背身力战，不让近前，不肯相见，难道你就不怕人戏

戏曲之美是岁月的沉淀，是文化的传承，每一句唱腔的背后都蕴含着深厚的底蕴。戏曲好声音，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教学的艺术不在于传授本领，而在善于激励、唤醒和鼓舞。我是郑州市管城回族区春晓小学校长贾慧娟。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郑州经贸学院是经教育部批准独立设置的民办普通高等学校，学校位于河南省郑州市，以全日制本科教育为主，学校以发展形成以经管类专业为主，管理学、经济学、工学、艺术学、文学、法学等多学科协调发展的学科专业体系。
1: 学校招生咨询电话 03716299995。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 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饮食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洋，非常高兴又跟大家能够在电波当中相聚在此，一起探讨关于健康的那些幸福的事儿。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啊，你也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400-909-1779 400-909-1779，参与节目。那么今天在直播间同样有请到的依旧是咱们的老朋友任东彪。任老，任老好。
1: 你好杨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0: 任老啊，声音还是那么动听，感觉那么矍铄啊。当然了，依然要欢迎到各位喜爱的任老的徒弟赵宁老师。赵宁老师好。
2: 你好杨洋，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赵宁老师啊，
2: 哎，
0: 这两天我明显感觉啊，这个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个心情不是一般的着急。后台这个留言呢，好家伙了，刷刷的往上冒
2: 啊！
0: 不看内容不知道，看了内容吓一跳。里边10条有8条，甚至9条都在问同一件事情：那批神经酸什么时候能到啊？盼星星盼月亮，就等这批神经酸了。赵宁老师，这个昨天您说预计这个差不多半夜能够靠岸，这消息来了没？
2: 来了，消息是来了。就是人家这个船吧，确实是按时到港了。
0: 哎呦，太好了！
2: 我们的货也靠岸了，但是这两天还出不来，因为咱们那海关例行抽查，把这批货给抽中了。
0: 抽？不是，那被扣了。
2: 不是扣，它就是正常的进口流程的这个随机抽检。
0: 哦，那应该的
2: 啊，对，就这个事儿让我们赶上了，所以还得在那里再多留几天儿。你就想这好事儿嘛，
0: 好事多磨，
2: 没办法。对对对，但是咱们换一个角度上来讲哈，既然在海关我们有严格的这个检查的制度，那么如果过了海关之后都合格了，是不是我们用这个东西的时候就更心安了？
0: 没错没错，
2: 对吧？哎，所以我觉得吧，就是抽中了吧，也是一个好事儿。现在对高端的进口产品，海关那边吧，尤其对营养物质这块把关还是很严的。但我觉得这个事儿也是个好事儿。毕竟呢，真正能够流入到我们国内的东西，我们都希望它是有据可查，然后真的是好东西，能够上台面的东西，对不？这样对我们的国民的健康也是非常负责任的。
0: 没错。
2: 但是哈，我对他这个抽查这个事儿呢，我是很欣然的接受的，我一点也不紧张。
0: 对，
2: 我就敢这么跟大家讲，就是我们这回帮大家千挑万选出来的这款神经酸，无论是从这个原料的上面，还是从科技，还是从配方的理念上来讲，我认为都是绝对是目前神经酸当中的极品。这个是没有问题，所以我不怕他抽，只不过就是啥呢？再耽误几天的时间，等合格了之后盖上那个通行的那个大章了，哎，然后就能真正的来到我们的身边了啊！
0: 明媒正娶，
2: 对吧？正娶，
0: 八抬大轿，
2: 哎，
0: 咱把他抬进来，
2: 哎，对对对。那么这个东西是要欢迎他的，因为他的确是好东西。再说，你看我这瓶，我这瓶就是厂家寄给我的这个样品，这个可以，
0: 这个就是
2: 啊，对，这个我带过来了
0: 啊。这包装是长这个啊。我不知道各位
2: 全是外文是不是？
0: 阿波斯不是这么拼的，他们是 A B C D 哈。行，不重要啊。回头各位啊，这个拿到手中的时候，你应该能看到了啊。这个包装啊，和整个这个咱们神经酸这个品项，这款我看再看看神经酸，您再给大家好好讲一讲呗。因为之前您讲过这款神经酸的原料、原材料，之前咱讲到说是在鲨鱼脑子里边发现过。后来呢说这个原料啊是源自咱们中国的千年古树，叫元宝枫。
2: 元宝枫。
0: 对吧？我没记错吧？
2: 对 对, 对。
0: 元宝枫籽油里边提取的。哎，其实我不知道，我是门外汉，我不太懂啊。能不能这样去评价说，其实这是一场从海洋到森林的绿色革命啊。
2: 可以这么说呀，
0: 是吧？
2: 啊，可以，可以，可以。
0: 嗯，
2: 而且吧，它不像市面上的那些就是成分单一的那个产品，
0: 嗯，
2: 它这个是九大营养元素属于一个这个配方的一个组合。
0: 嗯，
2: 像我师傅说，这是一个集团军呐，
0: 脑营养集团军。嗯、
2: 对对对，而且它这里的核心的这个物质就是能够修复我们髓鞘的总司令、
0: 嗯，
2: 就是我们大家所熟知的这个神经酸这个物质。
0: 嗯，
2: 啊，我们讲啊，一个脑部的健康不能是光去修复我们髓鞘脑部就健康了，这是不负责任的、
0: 嗯。对，
2: 你还得有整个的脑部的信息网。就像我们一看那个神经物质的话，你就上网去查，
0: 嗯、
2: 它都是错综复杂的，就跟蜘蛛网似的，非常的密集。
0: 对，
2: 那个就是我们搭建的传递信号的通讯网络。
0: 嗯，
2: 而这个网络在营养学界都是靠这个，就是燕窝酸。

0: 脂酰色氨酸，然后它去这个维持的。
1: 对，
0: 有这个东西的话，它就能让你的整个信息网传递顺畅。所以说这个燕窝酸这种物质就相当于一个通讯兵一样，那么在这里就把握着传递的这个信号。
1: 对，
0: 除此之外，昨天我也跟大家讲了，那个 DHA 也好，还有那个原孢分子油也好，他们就像是这个后勤部长一样，给神经酸提供足够的养料，同时也在帮助我们的身体去接纳这些这个营养物质的合成。
1: 对
0: 啊，这个也是非常牛的一个地方。包括这里边还有清除自由基的。那个葡萄籽儿，对吧，这个东西抗氧化，那个消除自由基，这在我们国民我们二三十年之前就已经接受了这个物质了。但你缺了它还不行。
1: 是，
0: 哎，因为你自由基物质的堆生容易造成血栓的形成，对你信息网的传递是不利的。
1: 没错，
0: 所以他用这个葡萄籽也是为了清除自由基的准备的一个军队，专门去管我们那个道路顺畅的问题的。
1: 是
0: 啊，包括氨基丁酸，氨基丁酸是安抚情绪的稳定器。
1: 没错，
0: 再加上什么亚麻籽油和木糖醇，这些既有保护我们血管通畅的，又有提升我们口感，还不受血糖控制的，所以它这个真的是一个完整的体系。我给大家这回找的就是这个完整的东西了。
1: 没错，没错。您想想啊，这厂家能把九大营养元素同时都浓缩到一粒儿的这个神经酸当中啊，确实啊，非常的震撼啊。其实很多朋友跟我一样，一直有一个疑问想请教一下我们赵宁老师
0: 啊。啥呀？
1: 就是您说那个元宝峰这。这树啊，对吧，大伙儿都听着很神奇。其实按照很多朋友传统的思维，包括就是个别的朋友啊，就对于中医的理解，受到中医影响，就琢磨，哎呦，那元宝峰树，我找那树不就行了吗？是吧？
0: 啊，找着树，
1: 哎，然后
0: 我干啥呀？
1: 然后掰个树枝儿，是吧？歪个树皮，然后砍个树根儿，回家煮点水，
0: 没有饭吃了，
1: 放点葱姜大蒜，然后。八角是吧？桂皮、香叶，
0: 还要干啥呀？
1: 哎，炖排骨是吧？
0: 炖排骨，
1: 他煮着煮，你看熬鸡汤不是？熬完之后那个营养不就出来了吗？我们炖这个元宝枫树汁儿
0: 啊，
1: 是不是神经酸也能出来呀、啊？
0: 谁这么想的？
1: 我这么想，我
0: 是脑回路，这真的厉害啊、哦！
1: 咱说熬中药不也是这概念吗？
0: 那不一样啊！我就是把整个树搬到你们家里面去，你知道怎么去提取这些物质吗？如果熬树叶就能熬出来神经酸的话，那我们还那么费劲去研究它干什么呢？
1: 不是，那咱们这个神经酸这一小粒儿、就您拿这个样品里边、它强在哪儿呢？那我们这个方式差在哪儿呢？
0: 它强在哪儿，差在哪儿，就给你原料它不差，都是元宝枫树当中提取出来的，差工艺上面你有吗？你有工艺吗？
1: 我倒有工作，
0: 你
1: 我工艺差点、啊、
0: 工艺，对呀，你首先你都不明白提取的工艺是什么。我跟你讲，好的东西坏的东西其实最大的一个这个区别不是在于原料的问题。原料有钱能买得来，对吧？但是工艺这种知识产权可不一定，每个人想的东西都不一样，每个人所发明创造的提取工艺也不一样。你这里边的门道，那可是用技术和设备砸出来的护城河呀，那干脆就是不一样的 我给你讲一个那个啥吧，就是我能告诉你现在你所看的这个神经酸，就是它采用的工艺，我怎么来说呢？就是目前在全球来讲吧，就是我知道的，就他们家的这个公司掌握的算是最成熟最顶尖的一些技术了。我跟你讲，我不是很推崇这个国外的什么都好，外国的贴上外国字儿就好，我可不是这样的啊。
1: 对对对，
0: 就是我们为什么很推崇就是神经酸这个物质应用美国的技术去做，因为他们在神经酸的研究上时间更久
1: 啊，那是
0: 87年就开始落地了，
1: 这咱得认。
0: 哎，所以它提取的技术现在已经形成了一种非常完善并且成熟的体系。而这个体系，人家已经经过了几十年的市场反复验证过来的。
1: 所以说呀，从这个资历来说呀，包括涉足这个领域的这样一个年份来说，
0: 哎，
1: 人家确实久了，
0: 对、
1: 有这个技术沉淀的。 这样一个身份
0: 啊，
1: 包括这样一个经验
0: 啊，
1: 很深厚啊。
0: 啊，对呀，
1: 嗯，
0: 那你光有沉淀，你肯定是不行的呀，
1: 嗯、
0: 对不？你光有技术，你得有实打实的叫尖端的技术才行，你得有真的家伙事儿啊。
1: 太对
0: 了啊！你这种神经酸，它光我知道的，它就运用了两项核心的黑科技，
1: 嗯，
0: 一个叫超临界流体萃取技术，
1: 嗯、
0: 一个叫 GMP 标准的叫30万级的洁净环境下的核膜包衣技术。
1: 嗯，
0: 哎，
1: 太好了，这、哎、什么意思？不是您这个，这常常你说这个，我都背都背不下来。咱就先说那个，有一个临界，
0: 临界超临界萃取的那个是吧？
1: 30万荷包蛋，
0: 荷包
1: 是荷包蛋，
0: 荷膜包衣技术，
1: 啊、包衣啊，没有荷包蛋，
0: 那个没事儿，不是笑话您啊，
1: 嗯嗯，
0: 就是他这个技术呢，你非这个专业的人，你可能听着就是一个很绕口的一个化学名词，
1: 对 对, 对, 对，
0: 但的确是这样。
1: 嗯，
0: 他这个技术，首先我这么跟你做个比喻、啊，
1: 您先说那个萃取的吧。
0: 啊，你比如说超临界萃取这个技术，
1: 嗯。
0: 它有点像一个拥有分子级势力的这么一个技术，而且是超级挑剔的这么一个搬运工，就是说它在特定的条件下，它能变成一种神奇的超流体。这个超流体呢，能够精准的去穿透你的元宝分子，把我们需要的高纯度的神经酸搬出来就可以了。就是他的眼睛特别毒，
1: 嗯、
0: 我就叨到这个地方，别的我不要。
1: 嗯、
0: 所以他剩下的什么杂质啊、什么重金属啊、什么残留物，人家一点都没有拿到，也全都给你留下来了。嗯你知道不？就像你手术剥离，我就剥离你这个结石的地方，别的地方我不动。
1: 嗯，
0: 哎，它就非常精准的东西，所以整个的过程就像用一把高精度的分子剪刀在给这个元宝分子做手术。
1: 嗯嗯，
0: 而且它这种是在低温的环境下进行的，
1: 嗯，
0: 所以它剥离出来了之后，那个神经酸的活性不会因为高温和物质的变化而失去它的应有的特点，
1: 哦，
0: 很完美的这个东西。
1: 哦，是这样是吧？
0: 哎哎哎，
1: 嗯，
0: 哎，就人家这个技术，
1: 您这么说我就明白了。
0: 哎，
1: 精准的把高纯度的神经酸给搬出来，
0: 哎，
1: 一点杂质。残留都不带，
0: 不带，
1: 还能保证高活性，
0: 哎，
1: 这厉害了，这个
0: 啊，对对对，
1: 啊，你这、哎、好家伙，
0: 嗯，
1: 哎，那刚才那个包衣是吧？
0: 包啊，那个
1: 荷包
0: 啊，荷膜包衣这个技术哈，荷膜包衣吧，它这个算什么？你就从字面上你能够理解，叫包衣肯定是要给他穿上一件衣服嘛。
1: 嗯嗯，
2: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0: 为什么要穿这个衣服？
1: 为什么？
0: 就是你看它的生产环境是 GMP 药品级的，真正搁手术室的话，一般都是10万级的，它是30万级的这个无尘车间，
1: 嗯，
0: 也就是说，它生产的整个的环境比手术室还要干净。
1: 我的个妈，
0: 你知道不、嗯、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1: 嗯、
0: 就它能保护神经酸可以安全的穿过胃酸不被破坏、
1: 嗯、
0: 胃酸的腐蚀作用你要给它提取出来你滴到钢筋上都能给你腐蚀个窟窿、
1: 啊、
0: 所以你要是不把这个神经酸给它穿上这么一个隐形的铠甲就我说的这个核膜包衣技术的话它可能到胃酸那块就没了、嗯
1: 啊，
0: 哎，但是你穿上这个铠甲之后，它能顺利的通过胃酸不被破坏还不说，它能精准的在小肠当中去释放、分解、吸收。
1: 没错，胃是消化的，
0: 哎，
1: 小肠才吸收嘛。
0: 对呀、啊嗯，那你这样的话，你人体整个的吸收率不就会达到更高且没有损失？对吧、
1: 嗯、
0: 那你也有了这两大技术之后它可以让你这个神经酸做到极致的纯净然后极致的活性然后特别好吸收你这才是我们真正意义上的我们讲什么高科技我们都得第一得补得进去第二我们得看到效果、啊、你有这么多的保证这两点才能真正的实现呢、啊、
1: 嗯太对了、
0: 哎、
1: 啊有益于吸收、
0: 哎、
1: 啊还干净还把一些杂质啊、残留啊什么都排除
0: 了。对你不用后期提取了，人家只是、嗯、这第一步就给你弄干净了。
1: 啊、嗯哦，那个我那个煮树杈、煮树皮那事儿，我们先放一放，不着急。我们先来这个。啊、嗯。 哎呀，这是太神奇了，这头回听说啊，您也真。

0: 可能也会有相关的相同的疑问。就这样，神经酸它366，它会不会含量不够？
1: 你想要多少啊？想要3666公斤呢？
0: 那如果说有这么多，反正你先来呗，吃好了再来。我们先切个36斤。
1: 你要吃36斤，那可就完喽。你人体吸收不了，你到第二天，我估计啊，你眼睛都睁不开。那就别多说了哈。
0: 不能太多是吗？
1: 哎，不能多。因为它这个混合物366毫克，它不是一个简单的物理混合。它是一个精心设计的黄金修复单元。它这款产品吧，跟其他同类的东西比，它追求的不是单一，它要达到的是最终的整体的修复的效果。我们说它加了那么多，包括氨基丁酸、什么葡萄籽、亚麻油什么这些东西，为的是啥？是不是打了一个综合性整体的一个修复的效果呀？对不？所以我们用上之后，你人才会有更真实的变化之说。那我之前跟大家讲，我说神经酸是总司令，总司令底下没有兵不行，
0: 对，
1: 他是需要帮手的。这366毫克就是一个已经优化配置好的，可以直接被我们身体高效利用吸收的神经修复工作组。
0: 也就是说，这个任老经常提到这个脑营养集团军呢，它的配置，这个编制就是366毫克，
1: 最高配置，
0: 最高。那为什么是366呢？这个数字有什么特殊的说法吗？
1: 哎呀，特殊说法，那我这个怎么跟您解释呢？就是他这个说法都是浓缩在这个数字当中了。因为他这个厂家呢，他是通过顶尖的工艺和大量的研究，首先我们要确定我们人体一次性高效吸收神经酸的黄金剂量，他得看你人能够吸收多少这个东西。就要让你吃饭，我今儿给你200个馒头，能吃得动吗？对吧？你吃不动，它得看你人体吸收的极限在哪里，也就是我们叫科学饱和值。霍尔福德教授对这个含量是非常认可的。你都不敢想，就为了这个数字啊，那个企业花了多少钱就砸在这个设备和技术的上面。因为只有这种含量精准的神经酸，它才能高效的针对髓鞘受损的，比如说引起什么记忆呀、反应能力、平衡问题，达到一种精准的修复，事半功倍的效果。
0: 是这么回事儿。
1: 对啊，都是有研究的，
0: 讲究啊。
2: 这个在健康这个问题的时候啊，它真就是这啊，差之毫厘，谬之千里。这个事儿啊，咱们中医讲呢，过犹不及，就是补的不能太过，太滋腻了，你过了之后，那就反而起到添乱了。凡事呢都讲究一个恰到好处。这样呢才是一个良好的方子，
1: 对，
2: 对吧？
1: 贪多不能太贪，
0: 贪多嚼不烂。并不是韩信点兵，多多益善。我再看看啊，混合物366毫克。各位听众朋友，各位拿到手的时候，您看，就这混合物366毫克，这可有了讲究了。您看，虽然是一个就是大家都看得懂的数字，但是这背后凝聚了多少科研人员、多少医学专家的心血呀！不多不少，刚好够用，才能发挥它最大的力量。厉害。
1: 对呀。
0: 那个赵老师，
1: 嗯，
0: 那这个神经酸就是怎么保证真能进到脑子里呀？您不是说，我没记错的话，您说这个大脑有一个有血脑屏障？
1: 对呀，有呀，
0: 对吧？
1: 啊，
0: 那它怎么就它屏障它拦到那儿了？对吧？
1: 怎么进去的呗？
0: 跟某单位的保安似的，你找谁啊？你怎么来的？是吧？
1: 他这个确实是这样子啊。
0: 那他，
1: 但是你说如果自己人进去的话，他会那个把你阻拦到外面。就是你现在回到台里，保安能把你拦下不？你谁呀？你干啥的？
0: 这倒是，我是自己的。对不对？这个血脑屏障它能认清楚。
1: 那你看了啊，它大脑给自己设的这个屏障，就跟你们的这个台里边设置这个门卫这个岗是一样的。不是什么人都能随意去进的，对不？你多少营养素吃了以后吸收了，到我们的门口就被拦下来了，白瞎了，你就干脆就起不到它应有的这个作用。但是。

0: 神经酸呢，它最特别的地方就是它的分子结构跟我们的脑神经细胞膜是高度的相似的。
1: 一看就是自己人。
0: 哎，就是你，你也想以后啊，你我再说小洋洋、你就记住，你就是那个脑神经细胞膜。就是这个东西，你就是那神经酸。你们那个门卫一看，哎呀，这不是洋洋来了吗？进不进呢？
1: 必须得来啊。
0: 来、哎、放行吧、那就进来呗、所以这种物质，神经酸的这种跟脑神经细胞高度相似的这种物质、我们叫脂溶性的小分子结构、这种东西它天生就能穿透你的血脑屏障、而且哈、就是我说了这个东西，首先你进去你是自己人，是不是你对这个台里边没有任何的危害，对不对？
1: 对对对。
0: 那你吃东西是自己人，也不能携带炸弹进去啊。
1: 那是，
0: 对吧？那你在保护这个东西安全性的时候，人家这个你有没有关注那几个戳？
1: 我看看
0: 啊。
1: 这
0: 个产品当中拿到了 FDA 的有效标识、NSF 的标识和 GMP 三成国际认证。对吧、FDA 这不用讲了，这是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戳，
1: 很多朋友都知道。
0: 哎，它是认证你有保健脑部的功效，这是一个官方的认证。有这个东西才能有功效，没有这个东西它没有这个作用。
1: 没错没错。
0: 哎，那 NSF 这个东西也不会掺假的。它能够证实的是你整个的配方是精准的，含量也是不掺假的。所以它给你按上了这个戳之后，是不是就安全了？
1: 是是是，
0: 对吧？你再有 GMP 就不用说、咱们国内也是要有 GMP 认证的。
1: 对，
0: GMP 是保证整个生产的全链路规范可控，就说明你是在无菌的环境下去生产的，完全合标、没有 GMP 的话你没有办法去上市
1: 啊。原来这三个是这么重要的。
0: 哎，对对对、所以你看 FDA 保效果，你吃了肯定有效，因为人家证实是有功效的，对吧？然后 NSF 保你这个是真实的配方，不掺假。GMP 认证保的是你的源头是真实可靠的。所以这就像一看着洋洋你进来，没有危害，无公害，进吧，走了，对不对？哎，
1: 我就是绿色的。纯天然。
0: 就这样的东西、我们大家吃完你才会放心，你吃了才敢跟大家去推荐。
1: 对对对对对。
0: 哎，
1: 我再看看啊。FDA、
0: 哎、
1: NSF、
0: 哎、
1: GMP、
0: 哎、
1: 你看
0: 国际认证，
1: 从原料到技术到认证、各位亲爱的朋友，这个神经酸太强大了，强大的不仅是各位服用之后的功效，还有一点就是他的这个身份，他的这个状态，哎呀，赵老师，就是好多人呢，现在对我们这个神经酸呢，非常的关心，也很期待，眼下谁最应该补？您再帮大家捋一捋，好不好？再对号入座。
0: 谁最应该补啊？哎呀，我想想啊，那要是补的话，首先第一个经常忘事儿的，就是像您跟我说的，眼镜搁脑袋上戴着找眼镜的，电话捏在手里找电话的，
1: 是，
0: 哎，就是记容易忘事儿、记忆力比较混乱的同志要用。还有就是晚上睡不好觉，翻来覆去这个脑子都乱想，停不下来的，完一到晚上比那个白天还精神的，你这种要用。还有就是什么呢？你看上了岁数以后，发现脾气古怪了，情绪不稳定，
1: 是
0: 有一点小事儿就炸了面了，就谁的也不听了，就开始犯那个混劲儿、那个倔劲儿了，
1: 对对对，
0: 那个不行，包括有的同志吧，就是家里人说话声要是大点儿，他都会觉得心里不舒服的。
1: 你看
0: 啊、这个也算是。那要再涉及到脑部的话，你比如说走路脚底下没有根儿，发飘的，或者是腿脚发虚不敢出门的，再有包括哈啊，脑神经视神经呢，视神经是眼睛模糊的，看东西越来越看不清楚的，有的白内障的症状就总说有一层塑料布在眼前来回蒙着的这种，那么这种都是视神经的一个障碍呀，那你当然可以去用啊。
2: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3: 那里是他尽情驰骋的球场，队友们说他投三分的样子很像库里。那里是他挥洒才华的工位，同事们说

0: 论干什么，有他在就能成。还有这里是他用心爱护的家，家人们说，一家人只要一直在一起就是幸福。可是有样东西，只要一次小小的尝试就能让每个人告别以上拥有的一切。毒品摧毁的不只是健康和智慧，还有最珍爱的人。一起向毒品说不。
1: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郑州经贸学院是经教育部批准独立设置的民办普通高等学校，学校位于河南省郑州市，以全日制本科教育为主，学校以发展形成，以经管类专业为主， 管理学、经济学、工学、艺术学、文学、法学等多学科协调发展的学科专业体系。学校招生咨询电话 03716249999 03716249955。
1: 其实很多，反正你比如说手麻的脚麻的运动神经不利索，走道开始自己绊自己的，或者真的是脑梗后遗症，他根本就没有办法指挥自己行为的，吃饭还流口水的，说话说不清楚，哎，可多可多了。神经系统的问题涉及到方方面面，有的就睡不着觉，都是神经系统的问题，叫神经衰弱，都会是有。反正就是凡是你身体上出现的不适的这些症状，
2: 啊，凡是跟感觉有关系，或者是酸疼，你说是不是神经传导的？
1: 疼痛这都是一样，乏重都是一样的这个感觉。你要经常打哈欠的，是不是也是脑神经这个受损的一种记号？
2: 很多人就说，
1: 缺血嘛。
2: 哎，很多人说，哎，我困了缺氧了，我说打个盹就好了，醒了还打哈欠。
1: 你缺氧的同时，其实是你的脑神经在给你信号，你气血不足了，我就不能正常的传递了，所以那时候你想精神你都精神不了，你就总会觉得有 缺氧的表现。那么这些其实都是大脑神经给你发出了一些求救的信号，它绝对不是说我上了年纪全这样，我老了就这样，不是的。一旦要是你的髓鞘开始损伤的时候，你的神经传导才会出问题。所以为什么修复神经，我们最重要的是要用神经酸去保护好，或者是修复好我们的髓鞘功能，才能进一步的改变我们的神经传导的这个东西，就是因为髓鞘这个东西很重要，能够去修复和疏通包括改善我们大脑神经损伤，包括通路损伤，包括神经细胞再生的东西，唯一认可的就是神经酸这种物质。所以已经出现这些情况的，
3: 我个人认为你如果有条件的神经酸的这个物质是必须要把它很好的补充起来。刚才呀，宁宁啊给讲的挺具体，也是挺全面的。这些问题呀出现之后啊，这可不是小毛病。这是标志着中医看呢，它是肾经亏虚了，髓海也空虚了，肝气呢淤堵了。 这三样呢，它凑在一起的话，这脑子呢，它就往那个下坡路上加油了。肾呢，它主骨生髓，髓呢通于脑，肝的疏泄障碍，情绪呢，它就要紊乱。宁宁说的这个髓鞘受损，在中医讲呢，就叫呢髓海空虚了。虚呢，咱就得补，空了呢，咱就得填。 这个拖一天呢，你就亏一天，这个账呢，咱们可得早点算。

0: 啊，可不
1: 是。
0: 能耽误，这样的话对身体是没有好处的。
1: 说的太对了啊，账早晚得算，而且每天还有利息呢啊！今儿讲下来，我算彻底明白了，咱们这个神经酸呢，从千年古树打底子，两项尖端科技保品质，三重国际认证，扛大旗呀、啊！
2: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1: 而且刚才反复提到的366毫克黄金配比精准补，九大营养集团军协同作战，血脑屏障直接穿透，简直就是大脑的精密维修工程队啊！赵老师，
3: 嗯，
1: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我想替大伙儿请教一下您
3: 啊、
1: 哦，
3: 你讲
1: 多少钱？对吧？就这个很关键，我就不需要再绕弯，我就仨字，多少钱？
3: 你这一停顿呢，给我吓一跳，多少钱？
1: 你看咱们这个节奏
3: 啊，
1: 对吧？
3: 那个价格的这个事儿，
1: 我跟您老熟人了，我没有必要。请问您这个价格大概是？乖乖，就咱多少钱？
3: 你直说就好。其实我也能知道大家关注什么。
1: 嗯，
3: 其实您关心的这个问题，也是我最大的一个，就是我关注的一个事儿。
1: 对，
3: 因为无论是什么再好的东西的话，咱都不能说人家老美能够不花钱完给我们，不可能的嘛。
1: 开玩笑。
3: 所以我也在关注着这个价钱的这个问题，
1: 嗯，
3: 我也挺着急的。但是这个事儿哈，就是现在还没有具体到就是把这个价钱定下来的这个地步，所以我们还在拉扯阶段，还在拉锯，还在你说你的理，我说我的理，还在这个阶段的上面，所以这个价格吧，目前还是有点谈不拢的。但我跟他之前沟通的时候，我就跟他讲。我说只要你想要打开我们市场，那我觉得你首先要拿出你这个满满的诚意下来。
1: 嗯
3: 啊，你不能来了以后一下子就规定你只有咱们退休金在10000块钱以上的能够消费得起，3000-5000的就消费不起。我说你这种的话，你是肯定是被我们抛弃的。
1: 对，
3: 一看你就是为了挣钱来的，你不是为了就是来拯救我们全球的这些比如说得病的这些老同志，你是不怀善意的来的。
1: 对，
3: 我说这个要我接受起来我都很难，
1: 要分享福音呢、
3: 啊、对呀、
1: 啊、
3: 所以这个事儿呢，我就跟他已经打好这个基础了、
1: 嗯、
3: 他说价格的事儿呢他们还会进一步的研究，
1: 我们再给他们一个机会，
3: 哎，
1: 好吧。
3: 但是如果对方要是真的不让的话哈，我感觉可能还会比我们比我的那个预期吧要稍微要高出来一点。
1: 他要不让、哦、我陪您一块儿去谈去、
3: 啊、
1: 好吧，他要不让我就不让他睡觉天天跟他磨蹭这个事
3: 挠门去。
1: 那个赵老师、
3: 哎、
1: 那小狗才挠门呢、
3: 哎、
1: 咱不挠门不止，咱
3: 挠门不行，
1: 咱尊敬、
3: 哎、不是，他要是能跟我谈下来我挠去
1: 别咱都不挠，
3: 哎，
1: 是吧、
3: 哎、
1: 咱们以诚换诚，咱们敲开彼此的心门，
3: 哎，
1: 好不好？
3: 那咱们再等一等，等过两天等海关的结果得先出来，
1: 得嘞、
3: 啊、
1: 得嘞得嘞，
3: 出来了以后价格这个事儿一旦有信儿了，完、
1: 嗯、
3: 我绝对不跟大家藏着掖着。
1: 好的、
3: 啊、
1: 好的、
3: 哎、
1: 啊，这个所有的答案各位明天揭晓，让我们共同静候佳音。明天依然是准时准点，记得一定要收听我们的节目，一定一定啊！时间关系，到这里呢，我们这个部分呢，暂时就告一段落啊。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各位都可以拨打400-909-1779，400-909-1779进行咨询。接下来咱们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咱们接听各位的热线电话。
4: 爸。大萝卜怎么做呀？
5: 都当妈了，大萝卜还不会做，跟我一起听听赵宁老师的节目。
6: 妈，咱家那大白菜叶都烂了，我给扔了啊。
7: 扔了干啥？叶烂了，那帮还有大用呢。你也跟我一起听听赵宁老师的节目。
1: 欢迎回来，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了，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热线电话400-909-1779，400-909-1779，请赵宁老师为您答疑解惑。接下来啊，我们来接听各位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
8: 赵宁老师您好。
3: 哎，您好
8: 赵宁老师，神经酸啥时候有消息呀、啊
3: 哎、
8: 我实在等不及了。
3: 嗯，
8: 现在就盼着赶紧用上，可要把我老伴儿这脑梗后遗症的毛病啊，好好调一调。
3: 脑梗后遗症啊，
8: 啊，
3: 那还真的是很对症的一个
8: 问题。之前他吃的神经酸嘛，早就没了，跑遍了附近的药店都没买到，可愁人了。
3: 现在神经酸的这个物质哈，不光是价格贵，就是它的这个需求量也是比较大的，另外一个它的供应量比较小。你要知道神经酸这种物质，你要是再早的时候都得在那个深海鱼当中去提取，那个时候就少之更少。现在好赖吧，还有植物性可以萃取到的，还能相对好一点，但是价格一直都下不来。刚才我听你讲说你老伴是这个脑梗的后遗症，如果是后遗症的，你就是所有的啊，大家都听着这一点，就如果脑梗后遗症，我们现在的治疗还在仅仅停留在我要去降压，要去降糖，要去降脂，然后去活血化瘀，或者用一些抗凝的方式去完成的话，那也只能是保证我们的血栓堵塞的这个问题会延缓一些，但是却没有办法针对后遗症的问题进行调治。因为脑梗后遗症的问题，它的根在哪儿？就在我们的神经的上面。而活血化瘀的方法针对血管是有用的，对血液的运行是有用的，但针对我们神经部门的传导是没有什么太大的进展的。
1: 嗯，
3: 你知道不？所以你脑梗后遗症的同志，在你正确的去活血化瘀治疗的同时，其实你还要兼顾我们神经的调整，才能够更好的让它脱离后遗症。正常来讲的话，脑梗后遗症半年之内我们做康复治疗，为什么这样？就是要唤醒我们的神经细胞。但你发现没有，绝大多数即便是康复了，它该有后遗症还是有后遗症。为啥治不好？这就是要说到我们神经功能的这一块了，你知道不？啊，你老伴儿那个后遗症现在表现在哪里呀？
1: 嗯，
8: 他现在那个去年刚发现他脑梗的时候，留下不少后遗症 右边的胳膊腿儿使不上劲儿。
3: 啊，
8: 走路还得拄着拐杖，稍微走快一点吧就晃悠，说话也不利索，有时候吧想表达这个事儿吧，半天说不出一句话，家里人得猜一阵儿。后来就有国外的亲民说神经酸好，给我们寄来两瓶，吃上了还说你别说，真效果真不错。
3: 哎，那当然了，
8: 用一周的时候吧，右边的手就比以前灵活了。
3: 嗯。那不挺好
8: 吗？能自己端杯子喝水了，用了一个月，走路就不用拐杖了，也能慢慢走几步了，说话也比以前清楚多了，孙子都说爷爷能跟我好好聊天的，这种神经酸是真管用啊。
3: 哎，这个是真事儿，我跟你讲哈，就是国外那边的，就是普通的百姓对神经酸的认知哈，就跟我们大家讲，哎呀，你说我这两天膝盖没有劲儿，咯噔咯噔响，你肯定第一反应补点钙。就他这个认知就跟我们使用钙片一样，已经非常的就是普遍和接受了。所以你发现你一提到后遗症啊，神经功能有异常的时候，国外的同志，有这个国外生活的这个同志，他第一时间就能反应过来，那你赶紧用点神经酸，我们这儿都用这个东西都特别好，这个东西也确确实实给你解决问题啊，对不？你看你那个谁这个状态，他出现的现在的这个情况，这不恰好就说明了神经酸对受损的神经细胞给予了一定的滋养，并且已经修复了它受损的部位，让它你比如说说话比之前要健强，走路比之前要健强，这不就运动神经传导功能的这一块得到了一定的改善吗？
1: 对，
3: 对不？有这个东西了，后续后遗症你所需要的什么恢复运动的功能，什么肢体活动的功能，包括语言的功能，它才能有进展。如果神经传导不能给你传导过去的话，你怎么走路啊？我大脑刚想让我走，我就迈不了步。
1: 对，
3: 那如果说不需要我们保护神经的话，那植物人是不是早就站起来了？我跟你说，他大脑也好使，你跟他说话，他眼睛也会动，他也会流眼泪，他也会感同身受，但是他指挥不了全身。
1: 嗯，
3: 这不就神经细胞在受损的一种症状吗？就是他没有办法传达到他的四肢，而你现在是不是没有办法传导，是传达的不完整，这个执行的命令不完整，这是神经细胞受损的一种表现。
1: 嗯，
3: 那我们要想改变这个的话，你就用神经酸不就完事儿了吗？你至少不用别的，咱不用猜想啊，神经酸是全世界公认的唯一一个能够修复和疏通包括你大脑神经通路和那个神经细胞再生的这么一种双效的物质，这是公认的，不容你去怀疑。你到哪个国家你提到神经酸，他都知道它是干什么的。
1: 是的，
3: 所以你把它用好了，对后遗症的康复非常非常的重要，且它的结果会让你很满意。你现在不都感受到了吗？ 你们家要是条件好的话，
8: 对对对，
3: 你不用等我的信儿，你还直接用，你原来怎么买的你还怎么买就行。
8: 是啊，
3: 哎，
8: 再后来我那个亲戚回国了，我也买不着了，定的价格也太贵了，
3: 啊，
8: 咱这老百姓也不能总用 啊， 啊，我现在盼星星盼月亮，
3: 哎，
8: 就等到你这美国进口的神经酸呢，它里边可是集合了九种营养素呢，可那是神经酸中的极品呢。
3: 嗯
8: 嗯，我老伴要是能用上，那身体不就妥妥的好了吗？最近我都没睡好觉啊，天天想到神经酸的事了，
3: 嗯。
8: 我还给我家姊妹打几个电话，
3: 嗯，
8: 告诉他们一起抢那神经酸。
3: 哎呦我天，
8: 你
3: 这做准备准备得早啊！
8: 你可要多准备点货呀，要不不怕不够用啊！我自己要订两年的，
3: 嗯，
8: 其他人也有不少想给家里一起用的。
3: 啊，现在您这个惦记有点早，价钱还没谈呢，你就用两年用几年？但我估计啊，我们谈完之后吧，我听他那个意思，肯定要比你从国外自己带要便宜。
1: 对，
3: 但是能便宜多少我不知道。
8: 越便宜，咱越适合咱们老百姓心里的状态，那经济都不怎么太好。
3: 我也希望是这个样子，所以到现在吧，没有定下来，还在跟他们不断的沟通和协调当中。但是这个事儿呢，肯定是来是肯定来了，人家已经往这边发了，说明进入我们国内市场是板上钉钉的了。但只不过就是进入来这个首发的价格上面，他们还得再斟酌。啊，所以我们就在争取这个事儿。我不要求他这个就是一辈子或者多少年之内都给我们什么什么价哈，啊，那咱没有权利。但至少首发让我们国人先去应用一下。
1: 对，
3: 就是对你就是做蛋糕是不是还有免费品尝呢？我不要求他免费，是不是也得让我们先尝尝鲜呢？
8: 对呀，啊，那行，张林老师，
3: 哎，
8: 那等你消息了。
3: 啊，等海关所有手续都完事儿的，完，
8: 啊，
3: 我们把这个价格最后敲定一下，嗯，好不好？
8: 好，
3: 啊，
8: 好好好，
3: 哎，行了，
8: 再见，赵宁老师。
3: 哎，好啊，再见。
1: 好嘞，再见，这位朋友啊，感谢您的信任，感谢您的支持，也同样感谢各位所有朋友的关注啊，赵宁老师不会负大家这份殷切的期盼啊，而且也会持续的给各位带来自于我们神经酸的最新的好消息。因为刚刚啊，通过节目当中也给大家分享了神经酸的这样一个身份背书啊，包括这个几方面的这样一个认可，神经酸的功效，通过这两天的分享，各位啊有了初步的这样一个感觉。当然通过网络方面啊，各位的了解过程当中，对神经酸的这样一个影响力，包括在全球范围内的这样一个使用度，也有了自己这样一个认同度啊。所以真正等神经酸能够来自己身边的时候，相信更多的惊喜，更多的健康也会随之来到您的身边啊。各位亲爱的朋友，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同样拨打我们场外的热线电话400-909-1779 400-909-1779。
9: 妈，晚上吃什么呀？
10: 听赵宁老师的。
11: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的啥呀？
10: 听赵宁老师的。
12: 赵宁老师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10: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下来了。
11: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13: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10: 赵宁老师，你教的十道菜真是既健康又美味啊，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14: 赵宁老师，谢谢您。
11: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13: 赵宁老师，谢谢您了。
12: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1: 请赵宁老师为您答疑解惑。赵老师，咱们继续接听这位朋友的热线。你好。
3: 你好。哎，
8: 你好，赵宁老师，
3: 你
8: 好。
3: 哎，
8: 你
3: 好，
8: 你好。
3: 啊，欢迎。怎么了？您什么情况？您请讲。
8: 哎，张宁老师啊，哎呦，我是天天追你节目，最爱听你讲的健康知识，
15: 听得明白吧，还实用。
3: 谢谢。
15: 我之前呢这失眠的毛病啊，哎呦我天，都快给我熬垮了。
3: 嗯，
15: 就晚上躺在床上就跟烙饼似的，翻来覆去的
3: 啊，
15: 哎呀，熬到后半夜都睡不着觉，就好不容易能眯瞪一会儿吧，这稍微有点动静就醒了。
3: 哦，
15: 白天吧
3: 睡眠质量比较差，
15: 没精神不说吧，还特别容易烦躁。
3: 嗯，
15: 在家里人说话声音大一点儿，我哎呦我就想发脾气。
3: 嗯，
15: 就跟老伴拌嘴次数都多了。
3: 嗯，
15: 自己吧也知道是不对，可就是控制不住这火气。
3: 嗯，你发现你的火气是不是这个无名之火，就是容易这个发生情绪上的改变，是吧？
15: 是，
3: 你这种情况哈，要是我们去讲的话，就是说好多的同志都会出现，它跟我们的神经大脑神经递质的传导有关系。你比如说在负责我们情绪的这一块的话，如果神经传导受到了障碍的话，你就没有办法疏解自己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人就容易紧张啊，一紧张然后就容易出现这个上火的，就比如说火气比较大的这种情况。你正常来讲的话，你像这种问题，如果从我们营养学的角度来讲，我肯定会给你补这个氨基丁酸。氨基丁酸呢，它是稳定我们情绪所用，就来安抚我们很多的这种什么焦虑的呀，容易紧张的这些情绪的。但是氨基丁酸的补充同时也说明了我们大脑神经细胞活性的下降，那么从这个现象就可以判定你还是出现了就是神经障碍的问题。
15: 我这就是为了睡个好觉，我就说这什么
3: 睡个好觉
15: 茶呀，啊，这中年铁呀，这中药汤呀，
3: 哎，想了不少招儿哈，
15: 可不是咋的。
16: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15: 哎，要不就没效果，要么就吃了第二天昏昏沉沉的
3: 啊，
15: 浑身也不得劲儿，你说。
3: 那肯定是啊。
0: 嗯
3: 嗯，
0: 你看你这个情况啊，这个朋友，
15: 嗯，
0: 你用了这些安神这个茶什么的呀，它效果不大，
15: 嗯，
0: 啊。
15: 是。
0: 中医讲呢，神不宁，焦过不安。
3: 嗯。
0: 根源呢，它是在于神经啊得不到足够的养护了。啊，年纪了大了以后啊，这个神经呢本身就开始逐渐的退化，啊，只靠外界这个安神呢，它只能是治标不治本，得给这个神经呢足够的营养，让神经本身稳定下来，这样才能呢从根本上解决你的睡眠这个踏实。
3: 对，
0: 你现在这种情况呢，这个十合呢神经酸，
3: 嗯，
0: 哎，用用它，这样的效果会很好的啊。
3: 嗯，
15: 是是，确实是好。哎呀，我闺女贴心就给我买了进口的这个神经酸，
3: 哦，
15: 花了不少钱。
3: 哦，已经用上了你啊？
15: 用了没几天，哎，
3: 哦，
15: 我就感觉晚上躺床上，哎，没多久就能睡着了。
3: 哦哦哦，
15: 虽然吧偶尔还会醒，但很快呢就又能睡着。
3: 嗯，
15: 跟老伴儿吧也不怎么拌嘴了，
3: 嗯，
15: 他都说我脾气变好了。
3: 对呀，那就是你整个的控制情绪的大脑神经的这块变得顺畅了。人只要您说顺气儿顺气儿嘛，它不带有脾气的，这个神经也是一样，只要它的传导正常，它不卡壳，中医管卡住叫做滞，对不对？你比如说气滞血瘀，它就会这个地方就出毛病。
1: 对，
3: 你那个神经传导也是这样的，如果在这个地方卡壳了的话，主管你情绪改变的这个神经出现了问题，你就容易紧张，你就容易生气，这个你发现你控制不了，因为是神经传导障碍的这个问题。从你的变化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神经酸真的可以去帮我们濡养我们的大脑神经，并且真的像就是国际上所宣称的那样，它是世公认的唯一一个可以去这个促进我们神经细胞再生的这种物质。有这种物质在的话，你再不通的神经递质的传导它都能让你通畅，通畅了之后你紧张的情绪就会慢慢的放松下来，你睡觉才会安稳。你要人总是紧张的这种状态的话，我没听说谁能睡着觉。
1: 对，
15: 是
3: 对不对？哎，就是这根神经放松了才能好起来。所以只有安静下来你才能进入到睡眠。而神经酸的功效，它可以通过神经递质的修复和传导，让我们紧张的情绪松弛下来，你也就睡着觉了。因为你这个用还是对的。啊、哦，我估计你姑娘真的肯定花了不少钱，
1: 是
3: 因为但凡是进口的东西都贵。
15: 那赵宁老师，你这进口的神经酸，那千万给我留一份呗。
3: 我原来哪有啊？
15: 节目给我姑娘，她说你这神经酸比她买的那个营养还全面，完说品质还高
3: 啊，
15: 说效果一定比我用的这个还好。那闺女跟我说了，我给你拿钱，
3: 嗯，
15: 你就多买一点儿。我的闺女可笑话。
3: 那你肯定的嘛，那你自己姑娘来讲的话哈、她不懂得什么太多的好的东西哈、她只知道啥贵的肯定是好的。你知道不？但是神经酸这个物质啊，要是有国外旅行的这个经验，或者在那有生活经验的，你要是跟他提到，哎呀，我这个腿啊，这两天有点麻，走道有点不得劲儿，腰有点酸，你看啊，他第一时间就会建议你去那个买点神经酸。神经酸在美国不在药房里头卖，就是普通的超市就有，跟钙片、跟叶酸、跟维生素都在一起售卖。因为人家就是一个非常普遍的日常进补的东西。你知道不？神经酸它只调节我们的大脑纤维神经的问题，你只要有受损的迹象，它就能派上用场。啊，一般他们都35、40以后再吃，因为那个时候受损的这个面积比较小。你要赶20多岁，他那儿也没有吃的。你知道不啊，咱们现在达不到、
15: 就到这个年龄了，
3: 对，咱们这要是达不到现在这个状态，你说咱们这要30多岁吃的话，咱现在还哪有什么后遗症的这个困扰啊、还哪有什么记忆力啊、就是不认识人了又怎么的，没有这些问题。
1: 是的，
3: 因为你但凡补了神经酸，它就对你的神经纤维细胞是有作用的。哎，咱就是晚，但是好饭不怕晚呢。我们可以从国外，我们可以花钱去进口这种高品质的东西啊，对吧？我们可以去补啊，就是什么时候补都不算晚。哎，怕的就是你认识不到这一步，那么那时候就遭罪了。对吧？啊，你有你姑娘给你做主呢，就不管你买什么东西，你先让姑娘看一下。我跟你说，孩子现在的这个鉴别渠道太多了，上网一查，你这个东西好坏、评价怎么样，都能搜出来。啊，你别偷摸买，你都要通过姑娘去验证。而且我给大家带回来这个美国的进口的这个神经酸，虽然现在还没有谈拢价格啊，但是它肯定值得大家去推敲可这个验证的。你随便去查，口碑非常的好。霍尔福德老教授自己都在用，他是营养学的奠基者，也是创始人。人家都在用，你跟着他用，我就讲哈、绝对没错。啊，
15: 好，
3: 哎，
15: 多囤点，我多囤点。
3: 多囤点，那得有啊、你再等等。
1: 别着急，这两天持续关注节目吧，阿姨。好不好？
3: 等我把价钱谈拢的。回头我告诉大家，你要觉得合适呢，比你买的便宜，哎，你就把着这个机会。你要觉得比我搁国外买的还贵，那你就不参加这个，让你姑娘想办法，行吗？
15: 行，好，谢谢。
3: 哎，好了啊，那就这样，
1: 再见，
15: 再见
1: 啊。感谢这位阿姨的来电，也感谢您的信任啊。这个神经酸呢，确实给受损的神经细胞啊，能够补充营养，让失眠不再成为各位的痛苦。包括刚才这位阿姨提到的，有的时候偏激、易怒，家里人说话声音大一点，她都觉得哎呀，自己立马想要掀桌，想要暴躁，想要发脾气。这样的状态其实不怪任何人啊，也不怪这位阿姨说性格会有很大的变化。其实有的时候是不自控，源于您的神经方面出现了这样一个营养匮乏的问题，神经酸刚好对症解决这个问题，帮您去补充营养啊！想要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最近的节目，有什么好消息，赵宁老师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去分享。关键很多人关心的这个价格的问题啊，近期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会给大家一个公平公正公开的一个分享啊，各位持续关注节目当中的热线400-909-1779 400-909-1779。好了，因为时间关系，本期节目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感谢各位的收听陪伴和参与。各位朋友，明天同一时间咱们再见吧。
17: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大手拉小手。
18: 如果不想失去多年打拼而攒下的积蓄，如果不想失去经营已久而创下的事业，如果不想失去一路走来而结交的朋友，如果不想失去相互搀扶而幸福的家庭，如果不想失去一切，请不要接触毒品。哪怕是一次好奇的尝试，就会让一个人的所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作为一个教育者，我们不仅要教会学生知识，教会学生锻炼身体，更重要的是要教会学生如何做人。我是郑州中学附属小学校长华勇。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说古论今，上下几千年，嬉笑怒骂，纵横几万里。1066，评书大课间。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佟麟传》。
2: 人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富贵之家有有有，贫困之人寒寒寒，说我升官发财，美美美，俩腿要是一蹬，完完完。从今天开始，由我给您说一部长篇武侠小说《佟麟传》。这部书啊，故事发生在康熙年间，离开现在啊有300来年了。在北京南边霸州辖区下有一座佟家庄，哎呦，这庄子可不小，足有25060户人家，2000来口人，有好几趟大街，大部分呢都是本家人都姓佟，也有1/10啊是外来户。在佟家庄的西庄口有一户老佟家，一家4口人，佟老爹、佟老妈、俩儿子，长子佟麟、佟海川，二儿子叫佟森，这一家4口非常勤劳，非常简朴。别看是农民，小日子过得热气腾腾，火火爆爆，过得不错。每一年刨出吃喝用度，还有点积蓄。这佟老爹老头啊，为人忠厚善良，就是脾气有点暴躁，动不动就吹胡子瞪眼睛，恨不能把这日子一下过起来，过得家趁人直。

那才满意呢。可他这俩儿子同林同森都不小了，还没娶媳妇。要按照老头跟老太太的意思呢，早就给他们完婚了。可是这哥俩挺有志气，就跟父母说别着急，咱家日子过得虽然不错，积蓄不多，等我们哥俩再好好干两年，手头有了钱了，再完婚也不迟。老夫妻一琢磨，这话也在理儿，好吧，那就杀下腰去，再苦干他二年三年的。单说这个长子佟林，因为这个书啊叫《佟林传》，咱们主要说的是他，他也就是这部书的主要书胆。这小伙子没什么文化，念了三年书，由于干活把学业就耽误了。但是佟林呢，跟他爹一样，为人非常厚道，也善良，也实在。佟家庄两三千口人，老老少少对佟林来说没有不挑大拇指称赞的，人缘好，小伙子品行端正。这佟林呢，生就一副硬骨头，体质非常健壮，庄稼活那是一把，春种秋收，割拉铲汤，样样拿得起来。要讲干起活来，跟头牛似的，有使不完的劲儿。另外，在大清国的时候，武术大兴，特别是靠近霸州和北京边上，一般农村的小伙子都会两下五八抄，为的是强筋壮骨。佟家庄也不例外。要讲这些年轻人当中，佟林那是头一把，好武术。你说摔跤、举盾子、掰腕子、大红拳、小红拳、刀枪棍棒，他都能比划两下子。不过呢，这就是为了爱好而已，并不是学了这种东西想拿它当终身的职业。可就在这一年呢，该着出事儿。这年收场啊，比哪年都强，家里头剩了不少钱。刨出留下足够的口粮之外，老佟家呢，把其他的粮变卖了。老头儿就存下十吊钱。不有那么句话吗？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佟林是年轻人，自然跟本庄的年轻人打得火热。其中有个小伙子是外姓人，叫李阿毛。这个李阿毛呢，经常跟佟林在一起，也会两下五八抄。但这小伙呢，有个嗜好，好赌博，也就是说好耍钱，爱什么人学什么人。等没事的时候，李阿毛就把佟林拽到家里头斗纸牌。要讲究输赢呢，不大，也就是十个钱八个钱的。但是这玩意儿是越玩越有瘾，越赌越大呀。古往今来皆通一理，逐渐的佟林就上了瘾了，武术不练了，活干不下去了，抽空就到李阿毛家斗纸牌，还怕他爹妈知道。佟林呢，日久天长了，把手边积蓄那点钱全输了，但是还有瘾，还想捞捞烧，怎么办呢？背着他爹娘不知道，就往外倒腾东西，变点钱到赌场，结果又输了。那赌场都清楚，十个赌得九个输，赢家才有几个呀。

后来佟林憋得实在没辙了，在外头还欠了点饥荒，实在人也变成不实在了，背着他爹不知道在家里偷出两吊钱来。要两吊钱搞有钱的人来说算不了什么，可是一个农业户就靠着土里刨食积攒这俩钱儿，确实也不易呀。佟林把这钱拿出去刨出还了外债，没到几天的功夫又输光了，输的眼睛都发蓝呢。结果这事儿被他爹知道，老头过日子非常简朴。有一天晚上，老头没事儿，想查查账过过数，看看家里有多少钱，结果一数少了两吊，问老伴儿，老伴儿不知道，问二儿子，二儿子不知道，甭问，肯定毛病出在佟林身上。结果把佟林叫到面前，老头一发脾气，佟林没办法说了实话了。哎呦，老头一听可气坏了，用手指着佟林的鼻子，冤家呀，败家子儿，你是干什么的，你清楚不清楚，你是庄家人呢，咱们家有多少钱你心里头最有数不过了，要照你这样下去，咱这个小家非叫你败了不可呀，你算个什么东西，你也赌钱呢，咱们家祖祖辈辈就没你这号的，你可把我气死了。你看佟林二十来岁了，在父母的面前非常孝顺，爹一发脾气，佟林觉得理亏，扑通给爹就跪下了，爹我错了，往后我再也不耍了，往后是往后，你们这组人他妈没脸。老头越说越生气，啊，冰吧，抽了儿子一顿嘴巴子。老伴儿也劝，二儿子也劝，佟林一个劲儿说好话，而且对天盟誓，再也不耍了。这老头才消了气儿。事情过后呢，佟林也感觉到后悔。你说这何苦的呢？平常我跟我爹娘一点说的没有，就由于耍钱闹得家里不和，给我爹气成那样。再说耍钱有什么意思，不干了，真就改邪归正了。还是那句话，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呢。过了些日子，在街头上又见着李阿毛了，李阿毛一乐，怎么这么些日子没到我们家去？不去了，我爹不让我干。哎呀，当老人的都那么吝啬，谁不玩玩啊？尤其你们家过的日子不错，颇有积蓄，就开开心玩玩，那算什么呢？你看你爹这不依不饶的，走走走走，到我们家再玩会儿去。不不不不，我发了誓了，再也不玩了。哎呀，发誓那玩意顶个什么呢？你去不去？哥们儿可都等你呢。不不不，我肯定不玩了。好好好，你别后悔啊。一回佟林拒绝了，二回拒绝了，可架不住这李阿毛老来找佟林来。结果佟林呢，说下决心戒赌了没有，让李阿毛说的又心活了。佟林一想，玩玩可也行，我捞捞烧，把我爹那点钱呢，最好我赢回来，是吧？他老人家就消了气儿了呢。可玩得有钱呢，自从上次我爹对我发了脾气之后，把钥匙攥得噔噔的，把钱拔得噔噔的，我一个老钱都没有啊，怎么办呢？还得掏。您看，赌博鬼赌博鬼，一旦要迈进火坑就很难拔腿呀。
说改不容易，不信您放眼看看身边左右的有几个真正改了的，嗯，除非受了重大的打击和有特殊的原因，不然的话呀改不了。这佟林就忘了他爹生气了，也忘了自己发的誓了，背着一家人不知道把小箱子撬开，又拿出一吊钱来，偷偷摸摸到了李阿毛家了。李阿毛家呀在庄子东头，离佟林家挺远，门前有棵大柳树，也是个大院套。另外老李家日子过得不错，一个是呢家里人口轻，另外一个他们家靠的是涉赌抽头，不然的话他怎么那么热心呢？谁在他家玩都得给他好处，他抽头，这玩意儿坐享其成，旱涝保收，日久天长就有了积蓄了。他跟佟林不一样，等佟林到了他们家一看呢，呵，有几个赌友都在这等他呢。哎呦，佟林来了，大哥，兄弟，来来来，就等你呢，来来来。哎呀，佟林说我不敢玩了，我爹脾气太暴，就这回呀、啊、我也是提着心来的，一旦被他了人家知道非跟我玩命不可。嗨，当老人的都那么回事，我们何尝不是如此啊？不过没什么，说两句好话就得了呗，来来来，玩玩玩玩玩。佟林把鞋脱了上了炕，一盘腿儿，一副纸牌摆在面前。李阿毛说你们就放心大胆的玩，我到我家门前大柳树下给你们放风。哎，谁家要找你们，特别是佟林他爹，如果要见这影子，我事先打招呼，我要一咳嗽你赶紧快走，让他看不见，你再不承认这事儿不就过去了吗？佟林一想也好，等坐到炕上，佟林就做了准备了，回头一看身后是窗户，为了逃走他就把这个窗户开开了，另外呢光线也足，空气也好。佟林就坐这儿了，心说我爹只要在前门一进来，我片腿从窗户跳出去我就挠干。你看他把心眼都使到这上了，今天这一玩啊，佟林的手气哎特别好，这几家都叫他给划了了。佟林眼前这铜钱呢摆得像大馒头差不多少，眼瞅着往上涨。佟林一想，行嘞，我就玩这一回，把输的钱我都赢回来，不玩了。他就忘他爹生气的事儿了。这一进了赌钱场，显着这时间就非常短促，一会儿一个时辰，一会儿一个时辰。这阵天都黑了，屋里都长了灯了，佟林还没玩够，另外那几家也不让散伙，都输了，都想捞捞烧。单说佟老爹吃晚饭的时候没见着儿子，老头心里就有点画魂，问二儿子，你大哥呢？我大哥早就出去了，干什么去了？没说呀，可能找朋友练武去了吧。练这么长时间都黑了还没练完，大概有点别的事儿吧。爹，咱甭等他，咱吃吧。吃完了晚饭又坐了一会儿，佟林还没回来。嗯，老头一扒的滋味，他妈这小子不是又耍钱去了？你别看多少日子没干了，大概又犯了病了。想到这他马上就奔里屋了，把钱柜拿出来一看，哎，不对劲儿，有人把盖撬开又把钉给钉上了，跟原来的样不一样。赶紧拿钥匙把锁都打开一查，这钱少了一吊，顿时就明白了，肯定又是佟林把钱给偷走了。这老头气的是眼前发黑，哎，

头谁都知道。老头想，我先上那儿找找，本庄的没有，我上外庄的找去。大步流星气呼呼他来了，等到了老李家门前一看，李阿毛在那待着呢，东瞅瞅西望望，看那意思心里就有鬼。老头明白，哦，留下放风的了，哈哈，你在这通风报信儿，我要一露面，你一打招呼，统领肯定得跑，我就抓不着他了。老头多了个心眼儿，看见李阿毛了，李阿毛没看着佟老爹，老头自溜一拐弯进了胡同了，兜大圈的转到老李家房后去了。房后呢也是挺大个院子，土垒的墙不高，也就一人来高，可是佟老爹别看六十来岁了，腰腿挺灵活呀，庄稼人老不闲着，偷偷摸摸他就爬进土墙，蹑足潜踪就来到后窗户台。老头掌身往屋一看，呵，屋里点着好几盏油灯，说说笑笑，玩的热火朝天的，他一眼就看着儿子佟林了。佟林脊背对着窗户，脸朝着里，盘膝打坐，咯咯直笑。老爷子一见是火壮顶梁啊，好小子，他妈今天我跟你拼了我呀。他跟佟林也没打招呼，左手一摁窗户台，把这身子就探进窗户了，右手探出来，砰，把佟林脑后的辫子给揪住了。您别忘了，咱说的是清朝的书，清朝啊都得留辫子，佟林当然也不例外了。二十来岁小伙子正在发育的时候，头发长得非常好，去油黑，一条大辫能有二尺八九长，在背后当啷着，让老头一把给揪住了。老爷子那意思，把佟林揪倒了，借这劲儿上炕，然后把儿子骑上砍他两刀，跟他玩命。但是佟林呢，没想到他爹有这手，全神贯注正在这玩呢，冷不丁觉着辫子叫人揪住了，刹那之间佟林就感觉到，哦，不好，不是今儿个我赢了钱了，这帮小子不打算叫我走，偷着买出人来锤巴我一顿，把钱给抢回去，要抢我的钱，这谁干的？就在这瞬息之间，他是这么想的。所以佟林赶紧把纸牌放下，嗨，右手扬起了一扣后脑勺，砰，把他爹的腕子就给搭住了，左手往回一顺，正掏着他爹嘎吱窝子。佟林往下使了个大哈腰，这一招又叫德和乐，又叫倒杯口的，把他爹整个从窗户外头拽进来，翻了个大个，摔到炕底下了，把老头摔得眼前直冒金星，顿时就没气儿。一发生事儿，耍钱的人也不敢玩了，哎，怎么回事，把牌全放下了。等定睛往地上一看，啊，全傻了。特别是佟林呢，借着灯光一看是他爹，哎呦我的妈呀，我怎么把我爹给摔了？佟林吓得都没有脉了，钱也不要了，纸牌也扔了，光着脚下了地，把他爹抱在怀里，爹，爹啊，爹，爹，我不知道是您呐，爹您醒醒。
外边放哨的李阿毛听见屋里一乱，不知道怎么回事，

0: 也推门进了屋里，一看，哎，这不佟老爹吗？他什么时候来的？我怎么没看见？那老头在后边转过来的，他上哪儿看进去？正在这时，佟林的娘、佟林的兄弟在后边也赶到了。其实他们紧追佟老爹，也就是脚前脚后，因为老头脾气暴，老伴儿和二儿子不敢靠前，要把他抓住就发生不了这种悲剧了，就因为迟到了一步，弄了个家破人亡。
1: 这里是1066评书大课间，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2: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3: 那里是他尽情驰骋的球场，队友们说他投三分的样子很像库里。那里是他挥洒才华的工位，同事们说不论干什么有他在就能成。还有这里是他用心爱护的家，家人们说一家人只要一直在一起就是幸福。可是有样东西，只要一次小小的尝试就能让每个人告别以上拥有的一切。毒品摧毁的不只是健康和智慧，还有最珍爱的人。一起向毒品说不。

真的以为人生就这样了，平静的心拒绝再有浪潮，斩了千次的情丝却断不了，百转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1066评书大课间，精彩故事现在继续。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佟麟传》。
2: 佟麟斗纸牌，误伤老妇。您说赌博这玩意儿有什么好处？据说呀，是列国年间管仲留下的这玩意儿。当然，这种传说不够确切。自从世界上有了赌博这个行当，大行其道，兴旺发达，就直到现在，赌风甚盛，是屡禁不止啊。这玩意儿也不怎么有那么大瘾，那么大魔力。如果咱们每个人都把这份精力用到事业上，那咱这国家可就了不得了。偏偏这个邪道啊，这玩意儿很多人愿意走，你看那么大的佟麟也不例外。夸这一下把他爹摔的就没了气儿了，后悔有什么用？李阿毛也傻眼了，他们家涉赌抽头，在他们家出了人命，他不得蹲大牢去吗？赶紧招呼了不少人，快快快，把老爷子抬回家去吧。众人七手八脚，有人提着灯笼把佟老爹抬到家里头。哎，你怎么一抢救，这么一折腾啊，老头这口气儿又缓过来了。这佟麟才多少放了点心呢，把他爹放到炕上，用被盖着，佟森也哭，他娘也哭，本家的亲戚男男女女来了100来号，里屋外屋全是人了，都在这儿守着。把大夫也找来了，大夫也给用了药。到了后半夜，老头这口气才正式缓过来。爹，你老人家明白过来了，爹，您觉得怎么样？这全家人都招呼我，老头慢慢把眼睁开了，觉着浑身骨头节都疼啊。等借着灯光定定神，一眼看见面前的佟麟，老头这火腾就上来。二话没说，颤抖着一只手把身旁的药碗抄起来了，对着佟麟小冤家啊。佟麟往旁边一闪身，啪，药碗摔到地上粉碎。这老头就像什么撞上了似的，一跃而起呀，从炕上就扑到地上来，把佟麟抱在怀中。我跟你拼了，你不是我儿子，你是我的要命鬼呀，断断，我拼了，断了。连咬带啃还带撞头的，佟麟左躲

我又闪，一个劲儿说好话，爹，爹消消气儿吧，爹我错了，爹我错了，我不是你爹，你是我爹呀！哈哈。老太太也拉着，二儿子也拉着，亲戚朋友全都上手了，把爷儿俩给拉开了。可这老铜头啊，没咬着铜铃。这气儿没出来，又背过气去了。这回跟上次不一样，一会儿就明白过来了。然后下地到厨房，又找菜刀，又找剪子。他说得清楚，今天有铜林在这，老头不还，谁也劝不了了。铜林说好话没用。后来有人明白事儿，跟铜林说：“我说大小子。”你躲一躲吧，你出去吧，你爹不乐意见你，他一见你这活太大了。铜铃哭着出去了，躲在庄子口一棵树底下，在这抹眼泪，一会儿往家看看，一会儿看看。时光流逝，斗转星移，离着天亮啊差不多了。铜铃一看，本乡本族的人陆续散去，家里呀昏厥呀，你可千万别回家了，咱爹发了誓了，只要见着你的面，他砍不死你，他就要自杀，手里那把菜刀谁也夺不下来呀。哎呀，爹，那我怎么办？方才我偷着跟我娘商议了一下，哥，你躲躲吧，最近最好别回家，找个地方住个十天八天的，等我们劝着爹呢，这口气顺过来，再跟你打招呼，你再回来。这阵无论如何你不能见他老爹面。我上哪儿去？还别在本庄子，在本庄子咱爹那脾气你知道，一条道跑得黑，他要知道某家某家把你收留了，他对人家还不满意，另外人家也不敢收留你。那我能上哪儿去？方才我跟娘啊商量一下，你出个远门吧，你到江西南昌府吧。南昌府咱有个姑，虽然平常没有什么联系，毕竟是亲戚啊，你到姑家躲避些日子吧。我不知道南昌府在哪儿，道是够远的，那你也得走啊。现在家里的也没什么活计，哥，你就走吧。那好吧，那我什么也没有，现在我就给你打点。全亏他二弟了，给铜林找了两套衣服，另外呢，铜森呢有点积蓄，有那么两吊来钱。全给哥哥拿出来了，老太太背着老头不知道，也把自个儿的梯子拿出来一吊多，吊着眼泪来到庄子外头。这老太太见着大儿子泣不成声，铜林呢，这次你出远门，娘放心不下，但又没有办法呀，你好好琢磨琢磨，咱家挺好的日子就毁到你手上了，你把你爹气得可不轻啊，说句不好听的话，能不能活得了还在两说着，你呀二十来岁的人了，你想想吧。哎呀，铜林这个后悔呀，甭提了，这回可不想赌了，受的打击和刺激太大。铜铃跪下了，娘啊，不孝儿给家带来不幸，我是罪该万死，我是咱们老铜家的罪人，但是此番儿出走，我立志戒赌，我要再耍钱，我把十个手指头烂下去，我变成双眼瞎，我不得好报啊，为什么我要赎罪？娘，您千万保重，您就好好侍奉我爹，我要在外边不混出个样来，
我不回来。

等我回来那一天，一定让您老让我爹高兴，我一定好好过日子，我给你们二老养老送终。转回身，佟林又跟二弟说：“二弟啊，哥哥走了，家里的事全交给你了。哥哥，你说这叫什么话呀？就好像你很长时间不回来似的，没说嘛，也就十天半月的。等咱爹消了气儿，你再回来，家里事儿你只管放心。这是你的东西，给你吧。”佟林把包接过来，钱在里边包着呢，这才恋恋难舍，掉着眼泪跟母亲兄弟告辞。老头在屋招呼上了：“到哪儿去了？啊，人呢？哟，不敢耽搁，他娘他兄弟都走了。”佟林迈步离开佟家庄，深更半夜呀，看着自己熟悉的房子，真是寸步都难行，心头十分沉重，默默地说：“爹，儿对不起您呐，您千万要保重啊，迟早有一天我得给您赔礼，让您老人家顺过这口气来，儿我走了，请上受不孝儿一拜。”面对他家的房子，佟林磕了仨头，最后一狠心拎着包走了。你想要倒退300来年，交通又不发达，从河北霸州到江西南昌谈何容易，好几千里地全靠步粮，坐火车没有，汽车更没有，再说就是有，佟林也没那笔富裕钱，就得靠着11号。再说佟林长这么大很少离开家乡，顶多呀到霸州去赶赶集，逛逛市场，再远的地方没去过。这南昌在哪儿他心里连点数都没有，就知道挺远。一合计，听他们说在南边，我呀多打听，我就奔南边走吧。一路之上省吃俭用，好在天呐还没到冷时候，秋收之后嘛，往南边走，越走天气还越热乎，所以能不住店就不住店，遇上阴雨天气非住不可呢，就找那最便宜的、最不起眼儿那小店住。吃饭呢，能节省一顿就节省一顿，什么便宜吃什么，你不这样钱不够啊。咱这么说吧，在路途之上，佟林好不容易呀、走了将近50来天，终于到了南昌府。他一看这地方风土人情风俗习惯跟霸州不太相同，另外这边的人说话要说快了他听不清楚，他说话人家也不明白，在这个语言方面遇上挺大的障碍，就得慢慢的说，有时候说不清就写一写。后来按地点找他姑家一打听啊，佟林凉了，他姑姑年初前就死了，老太太一个人，死了以后房子早都卖出去了，这块都换了人了。佟林等打听明白一听，冷水泼头，俩腿就软了。哎呀，完了，这就应了那句话了，头亲不遇房友不着啊，我姑姑不在了，我投奔谁呀？我到哪里去那安身呢？这

哎呀，佟林一想啊，干脆顺原道回去吧。快俩月了，我爹还没消气儿吗？哎，我见着他老，我往他面前一跪，你乐意打就打，乐意骂就骂，你再不解恨拿菜刀砍我，你就砍我几刀。虎毒不吃子，真格的，您能要我这条命吗？哎，大概他老的气儿也就消了。哎，真是应了那句话了，在家事事好，出门处处难呐。佟林开始又往回走，可走出二里来地去，佟林站住了，不行，不行，我有什么脸回家呀？我在我娘跟我兄弟面前起誓发愿，不混出个样来，我不回来，这多好！白花了那么多钱，把带的东西卖的卖，当的当啊！现在几乎是一无所有，就回怎么回？这一路之上，我吃什么？我喝什么？要饭也行，哎，我要着饭回家，我娘要一见我多伤心，我爹就得气上加气，我兄弟就得小瞧我。再说全庄子的人都得戳我的后脊梁，我算个什么东西？人生在世啊，人为一口气，佛为一炷香啊，说什么我也顶住，不回去。不回去吃饭怎么办呢？住宿怎么办？我怎么活着？哎呀，这是真难呐。佟林呢就这样又在南昌逗留了三天，最后一看呢，剩下不到十个老钱了，还有一条裤衩，一双袜子，剩下的东西全卖了，怎么办？眼看到了绝路了。另外这天也变了，冬天了，虽然说南方不太冷，到晌午行，到早晚的时候也是冷的扎骨头啊。佟林一想，难道说我就得冻饿而死不成吗？我得赶快想个出路。这哎，忽然眼睛一亮，想起件事儿来。原来啊，在本庄子的时候，就听那些教武术的老师们说过，江西呀，有一座龙虎山，说龙虎山里边住着不少成了名的侠客和剑客，隐居着不少世外高人和武林高手。另外说嘛，还有很多武术的名家都是在这儿学艺毕的业。哎呀，佟林一想，我就爱练武术啊，我别的能耐我没有，我这要到了龙虎山，万一碰上个侠客剑客，我跪地下哀求人家，人家心慈面软把我收下，干什么活都行，我跟人家还学能耐，还有了安身之地了，这不是一条最好的出路吗？对，但是这龙虎山在哪儿他根本不知道，能不能遇上那样的高人，这玩意儿还很难说，现在仅是一厢情愿，管怎么的没有别的路可走，试一试吧。打听了很多人，后来有人告诉他，龙虎山在什么地方什么地方，挺远的。这佟林腰里的就十个老钱子，您说他怎么花来的？真应了那句话了，一个铜板钻出水来，能不吃就不吃，渴了找地方要点水，哎，勒紧裤腰带，大步流星奔龙虎山。好不容易到了那江西龙虎山，要按

0: 现在的新词儿来说，旅游胜地，风景如画呀，山川秀丽，风光甚好。那么倒退300来年，大自然没遭受污染，那是仙境啊。等佟林到了龙虎山，傻眼了，他寻思孤孤零零一座山头呢，哪料想这龙虎山方圆太大，山连山，岭连岭，山峦叠翠，这怪石横生，一眼望不到头的古木狼林，这都叫龙虎山，上哪儿找侠客剑客去？哎呀，佟林一想，反正也到了，往大山里头走吧。他把剩下仅有的钱买了几个馍揣怀里头了，这就开始进山了。好嘛，受老了罪了。打进山那天，这天就变了，烟云密布，北风透骨。佟林翻一山越一岭，慢说找侠剑客，连个人影他都看不着，走进了原始森林，东一头西一头，把他急的是满头大汗，走的腰酸腿疼啊。好不容易穿过这片原始森林，翻过一道山梁，还是没见着人家。再看这天，落下了雪花，而且这雪是越下越大。佟林一摸兜里那几个馒头，昨天就吃光了，这怎么办？身上耍着单儿呢，我连个安身之地都没有，咬着牙还往前走吧。一直走到日头往西转，就这个时候吧，天快黑下来了，这雪下的就更大了，把佟林冻得实在走不了了，府内无食，身上无衣呀、啊，这怎么办？他一看前边有一片开阔地，是个盆地，靠边上就大树。他找了一棵背风的地方，他蹲下了，双手抱着肩膀，磕膝盖，顶着胸膛，往树上一靠，佟林就哭开了。过去听人讲身逢绝地，那是听着没什么感觉，没想到现在轮到自己身上了，这不是身逢绝地吗？有家难奔，有果难投，到了现在举目无亲，抬头无故啊！天哪，我佟林非死在这儿不可，怨谁呀？怨我自己，我不是个人，爹呀，我对不起你呀，娘啊，我对不起你，你儿子完了，我做了外丧鬼了。哎呦呦，雪越下越大，风越刮越急呀、啊。佟林迷迷糊糊，昏昏沉沉，就觉着从脚跟这凉到脑瓜顶，后来冻得四肢麻木，人事不醒，死过去了。后来这雪大到什么程度，叫风雪的把佟林拿雪给埋上了，离远看呢就是一个雪堆儿。只是佟林这眼睛鼻子和嘴这儿，因为他还有点气儿呢，哎，这地方热乎，没被雪蒙上，有这么几个窟窿。可这阵天已经放亮了，雪不下了，风停了，日头出来了，白雪皑皑，龙虎山变成了银装素裹，另一个世界了。就在这时，从远处的山坡上来了两位世外的高人。
1: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如果不想失去多年打拼而攒下的积蓄，如果不想失去经营已久而创下的事业，如果不想失去一路走来而结交的朋友，如果不想失去相互搀扶而幸福的家庭，如果不想失去一切，请不要接触毒品。哪怕是一次好奇的尝试，就会让一个人的所有湮灭。远离毒品，让美好生活继续。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做些自己喜欢的事吧。我是地铁女生叶子。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

新文化。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1: This is my movie time.
2: 每天黄昏，莫高窟的风声中透着的寂寞，也和一千多年前一样。
3: 本期推荐：吾爱敦煌。
4: 敦则大也，煌则盛也。这是史书对敦煌两个字的解释。
3: 扎根敦煌五十余载，樊锦诗与敦煌研究院的同事们一起孤独地与西北的漫天风沙搏斗，抢救和保护莫高窟内的每一件文物。时光步入千禧年，面对浩荡袭来的市场化浪潮与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樊锦诗却赫然发现，原来对莫高窟内国宝威胁最大的，从来都不只是自然环境，而是叵测的人心。在年过花甲后，他必须要走出自己埋头苦干一辈子的洞子了。
2: 我这辈子啊，能出一卷是一卷，能出两卷是两卷。
3: Movie Time 推荐吾爱敦煌。以上节目由 DJ Line 录制，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为您诚意提供。

0: 点心理学，
1: 每天一点小进步，
2: 每天一点小进步。
3: 饿老鼠效应，早在1925年，美国科学家麦开做了一个有趣的实验，将一群刚刚断奶的幼鼠一分为二，区别对待。第一组享受了最优厚的待遇，给他充足的食物，让他天天都吃得饱饱的。第二组则享受刻薄的待遇，只提供相当于第一组60%的食物。结果出来以后啊，出人意料，第一组吃得饱饱的那个老鼠没过多久就命归西天了，而第二组的饿老鼠却过了2000天才寿终正寝。更耐人寻味的是啊，这饿老鼠的免疫功能乃至性功能都比饱老鼠要略高一筹。后来科学家们就把这个实验呀又扩大了范围，包括细菌呀、苍蝇、鱼啊等等，又发现了惊人相似的一幕，这就是著名的饿鼠效应。适当的节制，发展良好，过度的满足，早衰短命。生活当中陷入饿老鼠效应圈套的人不计其数，他们急于一时，贪图眼前的快乐。饭未煮熟不能妄自一开，蛋未孵成不能妄自一啄。人生或许不必太着急，细水长流，适度的努力总能得到回报。设计部的小张从前一直处于中等身材，不胖不瘦，后来不知怎么的食欲大开，每天大量的进食。没过多久啊，小张终于变成了一个大胖子。以前健步如飞的他，如今走路都感觉很辛苦。一段时间之后，他被检测出了肥胖症，不得不进行痛苦的减肥计划。那些一时的快乐或许不是真的快乐，一直能保持快乐才能称之为真的快乐。细水长流看似好像很漫长，但是却能保持源源不断。小丽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女孩子，她不光成绩好，人长得又很漂亮，待人接物也很不错，周围的人提起她都赞不绝口，可是她呢却很少真正开心过。平时其他人一有什么反常的举动，就会在心里想很久很久，特别是同寝室的同学这样，她更是郁郁寡欢了好长一段时间。这样的她以至于别人有时候没说出来什么东西，她就会纠结好久，严重到最后只能去看心理医生了。你看小丽只不过是多数人的一个投影，明明很优秀的你却因为在思想上不知节制，最终被精神内耗缠身，痛苦不已。有时候太过用力反而顾此失彼，走得太急反而忘了沿途的风光。有人曾经这样说，某种程度的适度反而强大，也正因为这种强大才能够做到适度。
0: 每天一点心理学，
1: 每天一点小进步，
2: 每天一点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那里是他尽情驰骋的球场，队友们说他投三分的样子很像库里。那里是他挥洒才华的工位，同事们说不论干什么有他在就能成。还有这里是他用心爱护的家，家人们说一家人只要一直在一起就是幸福。可是有样东西，只要一次小小的尝试就能让每个人告别以上拥有的一切。毒品摧毁的不只是健康和智慧，还有最珍爱的人。一起向毒品说不。
2: 知道多一点，多一点，理想坚定点。
3: 成长新年新知，优爸日记。
4: 你好，我是优爸。这节六八日记，我们来说一说亲子代沟客观存在，父母要做一个耐心的倾听者。俗话说三年一个代沟，更何况孩子跟父母之间隔着的往往是超过四分之一个世纪的距离。父母以为你在和孩子努力的沟通，可是忽略了其中的一些细节，将两者之间的鸿沟画得更深了。孩子受到了委屈，只是希望从家长那里找到一些共鸣和安慰。可是如果爸妈没有能够站在孩子的角度来看待问题，也不能够体谅孩子的苦衷，只是居高临下的说一番孩子并不需要的大道理，那这样家长过足了教育者的瘾，孩子却多了一肚子的憋屈。孩子有了喜悦，希望分享快乐并且得到认可，可是爸妈却在鸡蛋里头挑骨头，看到的是孩子更多的不足，这无疑就会打击孩子的积极性。父母在行为上一次一次的独裁专断，剥夺了孩子表达的机会。这样的父母只会把孩子越推越远，切断孩子跟父母交流的欲望，造成亲子隔阂，影响孩子的健康或成长。亲子沟通需要双方努力，作为父母要好好学习。第一，做一个耐心的倾听者。孩子在成长过程当中，难免有各种各样的迷惘、委屈、压力。当孩子遇到这些负面情绪的时候，父母就应该为他提供一个安全的、接纳的宣泄环境，当一个最耐心的倾听者。第二，换位思考，少说大道理。要学会站在孩子的角度来看待问题，在理解和体谅孩子的前提之下，用孩子可以接受的方式来引导其反思，尝试用我理解代替你不该，用我相信你可以代替我觉得你应该，效果会是天壤之别。三，多给孩子一点赞赏。当孩子做了好事，千万不要鸡蛋里头挑骨头，再多的赞赏都不为过。当孩子获得了心灵的满足时，自然会沿着家长期望的方向顺利发展。第四，让孩子为自己做主。家长包办代替，往往是因为觉得孩子做得不好，做不到。不要害怕孩子犯错，每个人都是在不断的修正错误中前进的。所以，家长要拿出你们的耐心、爱心、真心来陪伴孩子成长。这节的优爸日记我们就先到这儿，欢迎您在河南教育广播公众微信平台来分享您的经验和观点。我们下节再会。
3: 以上单元由1066教育工作室荣誉出品。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原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拯救好奇心，我是好奇成哥。今天我们一起来说说，为什么仙人掌不能真的防辐射。哎，各位同学，快看看你的书桌，是不是在电脑或者护眼灯旁边也摆着一盆毛茸茸的小仙人掌呢？我猜啊，你肯定是听人说这小家伙是辐射克星，能把电脑发出的辐射全给吸走。那好家伙，这仙人掌要是真这么神，那它简直就是植物界的超级英雄了。但成哥得实话告诉你，这纯属咱们的一厢情愿。说白了，电脑辐射就像是手电筒发出的光。你想啊，如果你在桌子角放一盆花，这盆花能挡住照在你脸上的光吗？根本不能够啊。辐射是向四面八方直线传播的，除非你把仙人掌直接顶在脑门上，或者把整个屏幕都用仙人掌密密麻麻地围起来，否则那些辐射照样会绕过花盆，直接亲吻你的皮肤。您猜怎么着？大家之所以觉得仙人掌能防辐射，是因为它在沙漠里能扛住强烈的太阳光，但是那是为了对付紫外线，而电脑发射的电磁辐射强度其实非常低，甚至还没你出门晒两分钟太阳受到的辐射多。仙人掌并没有什么超能力去主动

0: 捕捉这些电磁波，他只是在那儿安安静静地装可爱罢了。有的同学可能会说，成哥，当我盯着仙人掌看，确实觉得眼睛舒服点啊。嘿，那是因为绿色确实能够让大脑觉得放松，而且你盯着近处的屏幕久了，转头看看绿植，能让眼睛里的小弹簧，也就是睫状肌缓一缓。所以说，仙人掌最大的功劳其实是当了个氛围组组长，帮你缓解了眼疲劳，而不是挡住了什么辐射。所以啊，别再把仙人掌当成防弹衣了，想保护眼睛和身体，少刷一会儿短视频，多去户外跑跑，那比摆一百盆仙人掌都管用。拯救好奇心，我们下期再见。
1: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

0: 声。
1: 从二十一世纪安全撤离是由李昂编剧并执导，张若昀、朱楚曦、宋阳、吴晓亮领衔主演的喜剧科幻电影，于2024年上映。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晚上好。
3: 我想起程勇和泡泡，就像是很久以前的事儿。
1: 影片讲述了在遥远的 K 星之上，三个少年偶然拥有了打个喷嚏就可以穿越20年未来的超能力，上演了关于战斗、热血与情感的故事。
3: 在暑假结束之前，我和程勇泡泡总是一起玩。
4: 程勇，上你家抄作业去。
5: 你们十个人结伴叫我玩玩。
1: 在地球人都不知道的 K 星，王炸、王成勇和泡泡这三个被命运选中的少年，靠打个喷嚏就可以往返未来20年。面对毁灭世界的惊天阴谋，他们除了清澈懵懂和个位数的战斗力，几乎一无所有。如何变身英雄对抗意图毁灭世界的超级坏蛋，这个组合将要倾尽全力代表 K 星去拯救未来。
6: 19年，想要改变这个未来。
7: 我们才18岁，有的是时间去变成更好的人。

0: 从二十一世纪安全撤离可谓是一场光怪陆离的形式盛宴。导演将二次元、赛博朋克、穿越等时下的流行手法和风格融于一体。看完电影之后，你脑海里会有这样一个感觉，就是特别嗨。因为电影拿出了如此不可抑制的想象力，把二次元的趣味和喜剧元素融合在一起，大大提升了我们肾上腺素的分泌。明知未来是一片令人失望的废墟，但也要一步步地走向它，这与电影《降临》当中所思考的问题如出一辙。如果已知人生的开头和结局，你还愿意走这一遭吗？如果知道未来可能是灰暗的、苟且的，你还愿意为了它改变而往前冲吗？不要变坏啊，过去喊出的这句话终将设想二十年后的自己。成年世界的痛苦、挣扎、妥协都不能阻挡你去认清一个真相，那就是依然要热爱这个世界。也许我不能让它变得更好，但至少我不会让它变得更糟。我们清楚地看到未来的痛苦、离别，即便如此，我们还是义无反顾地奔跑，像痛击岩石的海浪，一遍又一遍地冲向陡峭的未来。我们变成旷野里的星火，想在夜空里炸个粉碎。我想这段话也是导演李阳最想跟观众所表达的。曾经我们对未来有着很多的期待和幻想，结果真实的人生往往会由错过组成。每个人总要被迫长大，面对这些必然到来的失落，我们依然要学着继续向前走。无论未来如何，至少现在先让自己去照亮长夜。
1: 我讨厌长大后的一切，只喜欢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如果不想失去多年打拼而攒下的积蓄，如果不想失去经营已久而创下的事业，如果不想失去一路走来而结交的朋友，如果不想失去相互搀扶而幸福的家庭，如果不想失去一切，请不要接触毒品。哪怕是一次好奇的尝试，就会让一个人的所有湮灭。远离毒品，让美好生活继续。
2: 知道多一点，生活有趣点。
0: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3: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这是唐代诗人王之涣的诗作《登鹳雀楼》，收录在人教版语文二年级上册。王之涣祖籍晋阳，今天的山西太原，讲究义气，豪放不羁。他的诗多被当时的乐工制取歌唱，以善于描写边塞风光著称，用词十分朴实，造境极为深远，但他的传世之作仅有六首，《登鹳雀楼》就是仅存的六首绝句之一。王之涣早年及第，曾任过冀州衡水县的主簿，不久因为遭人诬陷而罢官。不到30岁的王之涣从此过上了访友漫游的生活。写这首诗的时候，王之涣只有35岁。这首诗写他在登高望远中表现出来的不凡胸襟抱负，也反映了盛唐时期人们积极向上的进取精神。登鹳雀楼刚刚问世之际，人们只觉得这首诗朗朗上口，意境非凡，但不知道作者是谁。那个年代是一个以诗取士的时期，女皇武则天读到了这首诗后也是喜不自禁，于是就问亲信大臣李峤是哪位才子写下了这首绝句，朕要好好封赏他。李峤一听心生邪念，当即回答是自己的好友朱佐日写的。武则天立刻将朱佐日召来，赏给了他绸缎百匹，并封赐了御史的官衔，以示对天下才子的嘉奖和恩宠。而这首诗真正的作者王之涣却因为无人器重，穷困潦倒到了极点，后人为他打抱不平，于是又演绎出了王之涣、高适、王昌龄在酒楼伶人中打赌赛诗，最后王之涣拔得了头筹的故事。这就是有名的《棋亭画壁》，在元代还被编成了杂剧上演。这首诗是不少人的启蒙诗作，很多幼童都会背诵，可是直到长大，也有很多人并没有去过鹳雀楼，也不知道鹳雀楼到底在哪儿。鹳雀楼始建于公元557至571年，由北周大将军宇文护建造。它是一座军事戍楼，历唐经宋存世大约700多年，在元朝初年毁于战火。数百年来，无数的文人雅士只能望着滚滚而去的黄河水，空留遗憾。2001年7月，永济师根据史料的记载，在其旧址附近恢复重建鹳雀楼。新楼于2022年9月正式对游人开放，使慕名而来的游人得以重新体味古人的登临之感。鹳雀楼位于永济市蒲州古城西面的黄河东岸，它与武昌的黄鹤楼、洞庭湖畔的岳阳楼、南昌滕王阁齐名，被誉为我国古代的四大名楼。来到鹳雀楼，初时视野开阔，登上楼顶则有一种凌空而小天下的感觉，所以它还有个名字叫云栖楼。又因为黄河流域有一种嘴尖腿长、毛灰白色、似鹳雀的鸟经常成群的栖息于高楼上，所以后来就被称为鹳雀楼。一进景区的门口，马上你就会被眼前雄伟的建筑给震撼到。古鹳雀楼的雄姿依然在，没有丝毫的退减。楼前有一汪湖水，平面呈鹳雀翱翔之形，所以叫做鹳影湖。 湖面正中由三孔石桥连接，桥面大约5米宽，两边是汉白玉石雕栏。进入到鹳雀楼，大厅中央摆放着一座屏风，上面画着点点的红梅。绕过屏风，便是古代永济的全景模型了。可以看出，鹳雀楼位于蒲州的西南部。登上二楼，迎面就是河东文化展，有关公、柳宗元、女娲、大禹、司马光、吕洞宾等等河东名人。登上顶层，远望四周，感慨无比。当年王之涣站在这里时，一定也是被眼前雄伟的场景迷倒。中华民族的发源地，凝聚着太多厚重的历史，叙述着太多的辉煌。透过方寸文字去看大千世界，我是米拉，我们跟着课本去旅行。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原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拯救好奇心，我是好奇成哥。今天我们一起来说说，为什么我国能造出一纳米的记忆开关。哎，大家有没有发现，咱们现在的手机虽然越来越快，但总得天天充电。要是哪天忘带充电宝，那心里的焦虑感，哎，好家伙，简直直接拉满。这到底是因为啥呢？其实是因为手机里的心脏，也就是芯片，它在跑 AI 算法的时候实在太费电了。不过咱中国科学家最近搞出了一个黑科技，叫做一纳米铁电晶体管。听着名字挺复杂，咱换个说法，它其实就是一个超级省电的记忆开关。你猜这个开关有多小？咱们平时看头发丝儿已经够细了吧，一根头发丝儿的直径大约是8万纳米，而这个开关的零件只有1纳米，也就是说在你头发丝儿横截面上能并排站下好几万个。

0: 这样的小开关。那么就在这么个微小的原子级别上，北京大学的团队硬是把它给做出来了。那它为啥叫记忆开关呢？以前的芯片啊，存东西的地方和算数的地方是分开的，就比如厨师做菜，每放一次盐都得跑回仓库去拿，跑来跑去不仅慢还特别累，也就是费电。但咱们这个一纳米的小开关能把仓库和灶台合二为一，它既能存数据又能直接算，而且最神的是哪怕突然断电了，它记性也特别好，存下的东西一点都不会丢。最让程哥觉得厉害的是它工作起来特别费电，现在的顶级芯片一般需要 0.7 伏的电压，而咱们这个小开关只需要 0.6 伏。你可别小看这零点几伏的差距，它直接让能耗降低了一个数量级。说白了，如果以后这项技术用在你的手机或者 AI 机器人身上，那手机待机时间可能会延长好几倍，机器人也能变得更聪明更轻便。这就是咱们中国科技的硬核实力，在芯片的最底层技术上，咱们现在已经冲到了世界最前沿。好了，今天的小知识你学到了吗？拯救好奇心，我们下期再见。
1: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别太累，放松一下吧。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现在到站，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见过大城市的光，偏偏爱上泥土的香。
1: 你开车是我该干，前面的我想干了。
0: 跨区麦收20多天，1000多公里，2000多亩地。
2: 哪个是你感觉最爽的时候？
1: 放粮，放的时候开车，我又干了15亩地了。
0: 他叫杜梦圆，今年25岁，河南平顶山鲁山县人，放弃大城市的工作，回归乡村，成为女麦客。请听00后农机手杜梦圆，逐梦麦浪尖。
3: 6月的河北，金色的麦浪一望无际，收割机在地里轰鸣着。杜梦圆坐在驾驶室里，踩犁禾，推操作饼，动作利落。一块地收完，顾不上歇脚，他跳下车检查一遍设备，又赶紧转场去下一块麦田。记者一路从村里追到了地头，中间换了4-5个地点，终于赶上了他的节奏。
2: 你追着麦浪跑，我们追着你跑。
3: 杜梦圆笑了，热情地邀请记者上车，体验一下收割的乐趣。
1: 能坐3个人，自驾坐自己一个，副驾挤2个。
4: 现在都完全都是智能化操作了，最主要是你操控好方向。
1: 方向跟各台，不能把别人家麦子收了。
3: 给记者演示的时候，梦圆的眼里放着光，每个动作都透着自信和骄傲。
1: 现在这车比较好开，全部是按钮，车打着以后挂上档，这个杆往前推，它就走了。它其实跟自动挡的小车一样好开。
2: 所以得开着这么大的车在麦田上跑的时候什么感觉？
1: 很飒，很酷，尤其是在地头，很多人看我，有时候下车他们就说你真厉害，心里面就会很骄傲。
2: 哪个是你感觉最爽的时候？
1: 放粮，放的时候证明我又干了15亩地了。
3: 聊着说着，一块地就收完了。杜梦圆按下放粮按钮，卸粮桶伸出去，金黄的麦粒倾泻而下，哗啦啦落在拉粮车上，1分钟5000多斤，干干净净。他跳下车，看着堆成小山的麦粒，拍了拍手上的灰。今年是杜梦圆跟随父亲跨区麦收的第4年，从开始帮忙递工具，到现在成为一名独当一面的农机手。父亲看着女儿，既心疼又骄傲。
5: 他干的咋样？
6: 干的可以，能干，能吃苦耐劳。
5: 他跟你配合的好不好？
6: 好，从这个女孩来说，他就是第一了。
3: 今年麦收跟往年还有一点不同，队伍里多了个人，杜梦圆的3妹杜若萱。高考一结束，就坐车过来跟父亲姐姐会合。
1: 她是9号高考完下午都直接坐车来这儿了，还给我带两束花呢。
3: 妹妹今年是第一次参加麦收。才跟了几天，脸就晒得通红。记者问他怎么一考完就跑来了，他说：“
7: 高考完比较想去外面看看吧，感觉跟麦还能聊点不同地区的风土人情吧。”
2: 你觉得爸爸和姐姐这个工作怎么样？
7: 挺辛苦的，起早贪黑的。
3: 天渐渐黑了，今天的活结束的早。杜梦圆说要带着记者看看他们移动的家。就是在路边停着的一辆灰色的小皮卡，里面装满了行李，还有3桶柴油。
1: 我刚跟俺爸俺俩出来的时候，就一个车都够了，越出来东西越多，不得不开这个车了。以前我跟俺爸俺说，俺都是睡路边睡帐篷，但是有帐篷的不行，他睡不好，第二天就是没精力干活。
2: 爸爸带着你出来了，才知道住酒店了，
1: 是别拆穿。
3: 笑声里有漂泊的辛苦，更有父女相依的温暖。杜梦圆跟记者聊起了以前的日子。4年前，他从大学毕业，学的是电子商务，同学们大多都去了郑州、杭州，进了电商公司、直播机构。有人给他介绍过工作，1个月5-6千，朝九晚五，办公室里吹着空调。父亲开了10几年收割机，天南海北的跑，腰累出了毛病。母亲在家种地，还要照顾年幼的弟弟，两个妹妹在上学，花钱的地方越来越多，家里的状况她都看在眼里。
1: 读完书了，该去替俺家分担了，是我该干的事，该吃块钱上提前，我对俺家的价值了。
3: 第一次上收割机，杜梦圆连方向盘都打不直。
1: 第一次开，走不直呀，这个方向盘管的是后面的轮子，控制方向，前轮它不控制方向，以前不懂。
3: 走不直就练，一遍不行2遍，2遍不行10遍。 爸爸陪着他走了一圈又一圈，终于能自己上路了。但麦收的时候总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身上全是伤，
1: 身上全是疼一块紫一块的。去年这还掉块肉了，去年那个餐巾钉砸了这个脚，脚趾甲黑了半年，长出来还好习惯。
2: 哭过没？
1: 没有。那个餐巾钉砸我脚上时候，我都挤出来两滴泪，接一戳看内伤，还是开那个车走了。
3: 就这样一年又一年，每年麦收从河南到山东再到河北，他开着收割机追着麦浪跑，四年了，慢慢的跨区麦收成了他想干的事儿。
1: 每一次换车我都感觉我选择这个行业是对的，因为它的制造越来越偏年轻化了，老一辈人逐渐退出这个舞台了，就像老年人一下子来个智能机他不会玩了，所以还要靠我们。
3: 不只是种地，收割机越来越智能，如今的农村农业越来越现代化，发展的机会也越来越多。去年杜梦圆入股投资了一家梨膏厂，承包了40亩梨园。
1: 现在工厂里面是30多个工人，销售额有500-600吧。
2: 500-600万。
1: 嗯，对。工厂能带动更多的人去就业。你既然给老家发展，肯定有事干。让当地人感觉某月后来是对的。他给老家确实是在干实事，能够带动影响一部分人。
3: 说到这儿，杜梦圆告诉记者，今天是他今年出来收麦的最后一天，干完这里的活就要回家了。
1: 出来了20多天左右，从河南到河北吃了差不多2000亩地。
3: 回家以后他就要再次出发，去上海对接渠道，把梨膏厂做大，争取来年工厂的工人能到100人。
1: 我始终坚信，只有个自己的能力提上去了，自己有本事了，有水平了，你把自己的这杆旗立正了，才能让别人看到，先把自己画上一束光，才能照亮更多人。用无人兜底态度去生活，吸引更多人一块去干。
3: 这个时代，很多年轻人选择离开乡村，他却选择回来，用一台收割机、一部手机、一座梨园，在土里刨出了自己的路。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在杜梦圆身上，它不是口号，是一双握紧方向盘的手，一张晒黑的脸和一个移动的家。从外滩灯火到田间麦浪，从收割机方向盘到梨园的沃土，他用自己的方式把每一步都走得扎实滚烫。
8: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那里是他尽情驰骋的球场，队友们说他投三分的样子很像库里。那里是他挥洒才华的工位，同事们说不论干什么有他在就能成。还有这里是他用心爱护的家，家人们说一家人只要一直在一起就是幸福。可是有样东西，只要一次小小的尝试就能让每个人告别以上拥有的一切。毒品摧毁的不只是健康和智慧，还有最珍爱的人。一起向毒品说不。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如果不想失去多年打拼而攒下的积蓄，如果不想失去经营已久而创下的事业，如果不想失去一路走来而结交的朋友，如果不想失去相互搀扶而幸福的家庭，如果不想失去一切，请不要接触毒品。哪怕是一次好奇的尝试，就会让一个人的所有湮灭。远离毒品，让美好生活继续。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喜欢白天，也期待深夜。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那里是他尽情驰骋的球场，队友们说他投三分的样子很像库里。那里是他挥洒才华的工位，同事们说不论干什么有他在就能成。还有这里是他用心爱护的家，家人们说一家人只要一直在一起就是幸福。可是有样东西，只要一次小小的尝试就能让每个人告别以上拥有的一切。毒品摧毁的不只是健康和智慧，还有最珍爱的人。一起向毒品说不。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如果不想失去多年打拼而攒下的积蓄，如果不想失去经营已久而创下的事业，如果不想失去一路走来而结交的朋友，如果不想失去相互搀扶而幸福的家庭，如果不想失去一切，请不要接触毒品。哪怕是一次好奇的尝试，就会让一个人的所有湮灭。远离毒品，让美好生活继续。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那里是他尽情驰骋的球场，队友们说他投三分的样子很像库里。那里是他挥洒才华的工位，同事们说不论干什么有他在就能成。还有这里是他用心爱护的家，家人们说一家人只要一直在一起就是幸福。可是有样东西，只要一次小小的尝试就能让每个人告别以上拥有的一切。毒品摧毁的不只是健康和智慧，还有最珍爱的人。一起向毒品说不。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如果不想失去多年打拼而攒下的积蓄，如果不想失去经营已久而创下的事业，如果不想失去一路走来而结交的朋友，如果不想失去相互搀扶而幸福的家庭，如果不想失去一切，请不要接触毒品。哪怕是一次好奇的尝试，就会让一个人的所有湮灭。远离毒品，让美好生活继续。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再熬夜会有黑眼圈哦。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那里是他尽情驰骋的球场，队友们说他投三分的样子很像库里。那里是他挥洒才华的工位，同事们说不论干什么有他在就能成。还有这里是他用心爱护的家，家人们说一家人只要一直在一起就是幸福。可是有样东西，只要一次小小的尝试就能让每个人告你以上拥有的一切。毒品摧毁的不只是健康和智慧，还有最珍爱的人。一起向毒品说不。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如果不想失去多年打拼而攒下的积蓄，如果不想失去经营已久而创下的事业，如果不想失去一路走来而结交的朋友，如果不想失去相互搀扶而幸福的家庭，如果不想失去一切，请不要接触毒品。哪怕是一次好奇的尝试，就会让一个人的所有湮灭。远离毒品，让美好生活继续。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在梦里放飞自己。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那里是他尽情驰骋的球场，队友们说他投三分的样子很像库里。那里是他挥洒才华的工位，同事们说不论干什么有他在就能成。还有这里是他用心爱护的家，家人们说一家人只要一直在一起就是幸福。可是有样东西，只要一次小小的尝试就能让每个人告你以上拥有的一切。毒品摧毁的不只是健康和智慧，还有最珍爱的人。一起向毒品说不。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事情。有时候聊了你不太感兴趣的话题，有时候收到来信却没时间处理，相信一定有些什么让你感受深刻，而我却从来没想过。就像你现在听到的这首歌，它叫做《世界无限大》，你愿意跟我说说你的世界里正在发生的事情吗？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如果不想失去多年打拼而攒下的积蓄。

0: 不想失去经营已久而创下的事业。如果不想失去一路走来而结交的朋友。如果不想失去相互搀扶而幸福的家庭。如果不想失去一切，请不要接触毒品。哪怕是一次好奇的尝试，就会让一个人的所有湮灭。远离毒品，让美好生活继续。
1: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首班车还有3小时，别急着醒哦。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那里是他尽情驰骋的球场，队友们说他投三分的样子很像库里。那里是他挥洒才华的工位，同事们说不论干什么有他在就能成。还有这里是他用心爱护的家，家人们说一家人只要一直在一起就是幸福。可是有样东西，只要一次小小的尝试就能让每个人告别以上拥有的一切。毒品摧毁的不只是健康和智慧，还有最珍爱的人。一起向毒品说不。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如果不想失去多年打拼而攒下的积蓄，如果不想失去经营已久而创下的事业，如果不想失去一路走来而结交的朋友，如果不想失去相互搀扶而幸福的家庭，如果不想失去一切，请不要接触毒品。哪怕是一次好奇的尝试，就会让一个人的所有湮灭。远离毒品，让美好生活继续。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这时的城市长满梦想，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

0: 是否还记得是谁教会你骑单车？是否还记得上学时依依不舍的眼泪？是否还记得刚入职时谁教会你注意细小的工作细节？时间猝不及防，一路跌跌撞撞，身化前说，长路慢走，愿所有的美好如期而至，感恩经历，感恩陪伴身旁。
1: 小姐。

给我看看墙啊。

烧的把烧燃，呼啦，咱的娶妻名叫个穆桂，生下一枝花。

去观摩，他那下了家来了个来陪客，张定了点龙虎大郎也见了马里马里的，扬进了那位龙虎状元水顶啊山。

不好了，变成了白蛇和许仙，生下一个包文章，猪八戒的口衔到门前来、啊。

0: 也唱了秦汉三国，那个唐宋元呐，这叫西不连来，八也不敢，起名字就叫十八扯，我的小鸡呀、啊，看爷我扯的全不全呐、啊？
1: 哎呀，九点了啊，
2: 慢点走啊。

0: 哎呦哎呦哎呦，乖乖，
1: 好险呐、啊！摔着了没有啊？
2: 没有没有没有。
1: 你来回去？
2: 哎呀，不是。
1: 不要紧
2: 啊，不要紧不要紧，
1: 腿都磕破了。
2: 哎呀，不是。
1: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2: 哎呦，哎呀，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1: 咋不行啊？你这不要紧吧？
2: 啊，不要紧。
1: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2: 那太爷，那中吗？
1: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2: 好好好
1: 啊，
2: 太爷，走吧。
1: 慢走啊。
2: 好。哎。

0: 听众朋友，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经典长篇评书《白眉大侠》。
1: 神枪无敌小罗成，罗文。跟蒋平要求要下场比武，蒋四爷这心里头有点犹豫。为什么呢？他虽然听说这小伙子有两下子，但是没见过。在这种场合比武，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往小处说，不是人家的对手，不是受伤就是丧命。往大处说，十阵赌输赢，这有数目所限呢。这要败了，就是一阵呢。所以蒋平呢，有点犹豫。这一犹豫，小英雄罗文有点挂不住。本来一仆热心，当众讨令，这玩意儿叫人给驳回来，面子上下不去。年轻人这火性都足啊。就见小伙儿这张白脸儿也变成红脸儿了。四老爷，您是不是有点不放心呢？
2: 来，有点儿。
1: 四老爷您放心，没有三把神杀不敢倒反西岐，我心没底儿，我绝不敢讨令。您呢，就把心放下，您瞧好得了。怎么样，让我去吧。这蒋平实在没办法了，问徐良，徐良点了点头，
2: 可以，不过你可多加谨慎。哎，您放心吧，您
1: 要说别的兵人我不敢说，要说使枪，嗨，探囊取物一般。罗文说完了，拎着枪下了东彩台，一边走一边收拾，把英雄场脱了，往地下一扔，把帽子的带连紧了几扣，周身上下紧沉利落，提着这条大枪来到梅花圈。未曾动手之前，他先把大枪捋了那么几下，噗噗噗，颤完之后，枪尖朝下，砰，往当地一戳，冲着这向红一抱拳，哈，老英雄请了，来来来，我陪你走几趟。这个向红啊，你别看嘴里说的挺客气，什么您赏脸呐，我练的不好啊，那是假的。从心眼里来说，那骄傲的不得了，眼里没人。他认为着开封府得派一个侠客，或者是剑客，得派那有名的。他一看来个小孩儿，顶多也就是二十四五岁，心中是十分不悦呀。他眼珠子转悠转悠，把脸往下一沉，年轻人贵姓啊？啊，免贵姓罗，单字文。哦，你是开封府的办差官吗？
2: 不，
1: 我是人家约来的客人，以保镖为生，跟我老师在开封府开了一座永盛镖局。哦，是这么回事儿。这向红说着把手一背，在梅花圈还溜了几圈。年轻人，我不是打你的高兴，你从哪儿来呀？你还回到哪儿去？
2: 我不能跟你伸手。您说这玩意儿叫人多下不来台。罗文一听啊，眼眉就立起来了。我姓向的，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哎，很清楚，我能跟你伸手吗？你是个小孩儿啊，当然你也可能娶妻生子了，你也可能当爹了，但是你在我面前你是个娃娃。我也不是自己吹，我练枪这个年头比你的岁数都大，我能跟你伸手吗？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一旦我失了手把你给伤了，是不是都不好啊？你回去你把徐良给我换上来，徐良要不来，你看着没，你们那个头牌坐的那些人，有和尚，有老道，还有昌明的剑侠，你随便换哪一个都行，你呀不配跟我动手。小伙子，我不怕你不爱听，我要跟你一伸手我栽了，我不欺负小孩吗？我这小霸王向红说这话连软带硬，听起来是好话，实质上是无情的讽刺。罗文可气坏了，罗文仰面大笑，哈哈哈哈，姓向的，你不要自显其能，人老了不值钱，武艺高低不在年龄，金刚钻小能揽瓷器，猪肝子个大空膛的，你在这跟我摆什么老份儿？你端回去，我告诉你，你呀也是个无名少姓之辈，我从来就没听说过普天下有老相家这一号，可我呢也是个无名之辈，别看我的祖上有名，到了我这辈儿的什么不是，咱俩正合适，什么不是对什么不是，那些高人能跟你伸手吗？就像你刚才说那样，徐良过来你怎么想来的？徐良什么身份？穿新鞋能踩你这狗屎吗？你这种人就得我对付。哎呀，小娃娃，我一片好心呐，你不但不领情，你还敢出口伤人，看来你是活够了，我就把你打发了得了。噗，他把这条花枪抄起来，罗文也不示弱，把自己这条大枪也抽到掌中，两人滴溜一转身，没伸手以前先抖枪，金鸡乱点头啊，干什么这叫走行门迈过步运气呢？转到两圈半的时候，罗文有点沉不住气了，后把一压，前把一翻，撑往前的一纵，啪一抖手，分心就刺，大枪直奔向红的心窝。向红赶紧跨步歇身，使了个怀中抱琵琶，往外一蹦，开，弹，把罗文的枪就崩出去了。再看向红，手腕子一翻，大枪的枪尖直刺罗文的软肋。罗文跨步闪身一转个，大枪走空。再看罗文搬枪头现枪转，那枪后头有个疙瘩，那玩意儿都是钢的，论分量没有一斤也差不多少，这玩意儿抡起来揍脑袋上也受不了啊。这个大枪顺者是枪，横着可以用棒使唤，所以他现枪转当棒使，奔向红的太阳穴就抽来了，

0: 向红赶紧使了个锁梗藏头，这一枪转抽空，向红抖枪奔罗文的双腿，罗文使了个旱地拔葱，是腾身而起，一老一少在梅花圈就站在一处，在场的人四五千个呀，也不管有身份的还是在这打杂的，都瞪着眼睛往梅花圈看着，特别是开封府的老少英雄，一个个屏息凝神，紧攥拳头替罗文使劲儿。最担心的就是他老师赛叔宝的秦熙，当师傅的能不挂念吗？秦熙都站起来了，手扶着八仙桌子，把身子探出多远去。老头子心里头默默祷告，老天保佑啊，可别让我这徒弟出事儿啊。但是想这玩意儿没用，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两条大枪遇在一起，这就是击茬的，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一眨眼二十几个回合，罗文的枪分心就刺，向红用掌中花枪往上一开，开叭一拨，紧跟着向红后把一立，前把一低，枪奔罗文的心口，罗文往旁边一躲，坏了，上当了，人家招是虚招，紧跟着一翻腕子奔小肚子来了，罗文再想躲就来不及了，耳轮中就听见噗，这一枪扎了个大透膛，把小腹扎进去，在身后把枪尖就露出来了，罗文惨叫一声，大枪撒手，再看向红后把一压，前把一抬，哎，把罗文挑到空中，两臂一抖，去你娘的吧，啪就甩出梅花圈，罗文手刨脚蹬，眨眼之间这条性命就结束了，全场一阵骚动啊！单说开封府台上的，哗，人们摇头叹息，蒋平急得直拍桌子，呀呀呀呀呀呀呀！我怎么说来的？我说不让他去，不让他去，这孩子真定是非去不可。怎么样？怎么样？哎呀，这……
1: 但是后悔有什么用？那比武就得死人呐。在蒋平的身后哭通一声，赛叔宝的亲戚死过去了，
0: 疼的众人一阵忙乱，把亲戚搀扶起来，揉前胸捶后背，好半天呢，老镖头才缓过气来，
2: 哎呀，徒儿啊，孩子你死得太惨了。
0: 这阵义侠太保刘世杰、校门郎君沈明杰领着几个人下了台，把罗文的尸体抬回来了，血迹擦干，这又没棺材往哪儿放，只好暂时放到彩台的后面，用他的衣服把尸体包裹起来。这秦熙放声痛哭，孩子在天之灵别散，师父我给你报仇啊！说话之间从背后拽出熟铜双锏，眼珠子都红了，这就要下场，蒋平过来赶紧把他拦住了，老镖头且慢，老镖头且慢，您怎么了？难过谁不难过，可是临来的时候我怎么说的，这是战场，战场就要死人，不是咱把人家整死，就是人家把咱整死，您这点事儿还想不开吗？我看你悲痛欲绝。

神志都不清了，你就是下场的话也不利。我说老镖头，你好好的歇一会儿，我派别人给你徒弟报仇，怎么样？不行。要解心头恨，拔剑斩仇人，我不把姓项的砸死，我不能活呀。四老爷，你答应也得答应，不答应也得答应。他要撞头，哎呀，蒋平一看这怎么办？如果他是开封府的人，那好办。蒋平一瞪眼，谁也不敢不听。你这是客人呢，千里迢迢来帮忙来了，人家徒弟死了，当老师的能不难过吗？你要非拦着不让人下场，这玩意儿也不好说呀。四爷一犹豫，这功夫赛叔宝的亲戚倒提双锏，来到梅花圈，二话不说举锏就砸。向红一看来个老头，岁数跟自己差不多少，面如姜黄，两道红眉，六棱抽口的壮筋，一身短靠，手中拎着双锏，还没等说话就打自己。向红噌一窜，跳到东北方向，把掌中大枪一拖，哎，我朋友，你不够义气，这怎么回事？你得报同名姓，叫普天下的人知道知道你是谁呀、啊？秦西闻听，强压怒火，把脸上的泪水蹭了蹭，好。要问老朽，东京大国的人士，我开了一座永盛镖局，我就是总镖头赛叔宝秦西。方才死的那个人就是我徒弟，我要给我徒弟报仇雪恨。啊、哦，是这么回事儿。哎呀，这我挺同情，打了孩子，大人得出来，徒弟死了，老师能不难过吗？不过姓秦的，你我都这般岁数了，你听我几句良言相劝，这个仇你报不了。你徒弟跟我伸手的时候，我不愿意，一再相劝，他是执意不听，结果自个儿白搭这条命了。你跟他是一样，你说报仇那仇报不了，你没那能耐，你就得借助旁人之手。咱俩商量商量怎么样，你叫徐良过来，我要跟徐良大战300合，你呀还不配。他刚想往下说，秦西气的实在无法容忍了，呀呀呸，小子，你要把我赢了，三将军自然就能来会你，要赢不了我，你呀就得死在我的剑下，招他。一剪快似一剪，一剪紧似一剪，频频发动进攻，恨不能一下把向红打个肉泥烂酱。可有一样，那玩意打不着啊。向红这小子真有两下子，前窜后纵，左躲右闪，比狸猫还快，掌中这条大枪呼呼刮风。秦西想要报仇，势比登天，这玩意打仗啊，脑袋得保持冷静，得清醒，你这玩意连哭再打那能行吗？秦西呀、啊，就犯了兵家之计。这阵他心里明白，腿打镖，想控制也控制不住了。20几个回合，一个没注意啊，被人家向红一枪刺中软肋，咔嚓这下就扎进去了。老头惨叫一声，七窍流血而亡。向红把两臂一抖，去吧你，把死尸甩出梅花圈，
比武台上又是一阵的骚动，蒋平立刻派人把老镖头的尸体打回来，用一件袍子把它裹起来，放在彩台的后面，众人无不落泪。你们镖局子来了十几个伙计呢，这伙计就哭开了。蒋平解劝了半天，咱不说这个，单说这小霸王向红连上了两阵，他就找不着北了，飘飘然，然飘飘。他把大枪往地下一戳，把胸脯一拔，呀，呆！各位，可能刚才有的人不在，不知道我是谁，我再报报名。我姓向啊，我叫向红，人送绰号神枪无敌小霸王。方才大伙儿都看见了，我连胜两阵，一老一少把性命搭上了。实质上我乐意这么做吗？不乐意，我这枪下不死无名之辈。可这两个人自找其苦，我也就讲说不起了。我说开封府的各位，你们能不能派一个有能为的，别往这派饭桶行不行？我看那意思，你们今儿这饭桶可来了不少啊，一伸手就来俩。我可把丑话说前边，你们要再派这号人，我可不陪着了。我说徐良来没？你怎么不下来呀？我久慕你的大名，想会会你的金丝大环宝刀。徐良，你敢来不？你别在那坐着装蒜，你觉着你了不起，姓向的没拿你当回事儿。你要敢下场，我叫你跟他们俩一样，身上来个窟窿，叫你透透风。你说这小子这不是撑的吗？满嘴胡说八道。本来徐良不想下场，你说十阵赌输赢，谁能预料后边都是什么呢？徐良得攒足了力气应付那最难打的，可没想到这小子口出狂言，当众叫号，越说越难听。徐良这火可压不住了，噌就站起来了。蒋四叔，我下去吧。哎，我梁子，你怎么了你？今儿这火怎么这么大呀？他放的这叫嘟噜屁，你听这干什么呢？你听拉了鼓叫就不种地了吗？坐下，用不着你去，这儿有的是。四叔，不对啊，你忘了，打仗讲究一鼓作气，我们连败了两阵，元气大伤，如果不扭转扭转，士气低落，往后这个武就没法比了。你看这个小子多猖狂，我看我下去还是对的。哎，蒋平一算计，可也是，狄仁王一开始这就出师不利啊，让人家的士气给压住了，要不把这个局面扭转过来，恐怕也是真不利。梁子，要那么说我同意了，速战速决，你小子也得谨慎点儿。你别看这个姓向的没名，可也挺厉害。还四叔，你放心吧。徐良拎着刀从台上下来了，迈步赶奔梅花圈。可徐良这一下场，哗，全场都开了锅了，一个个指手画脚。哥哥兄弟，哎呦呦呦，这小子就是徐良，你看这白眼眉多白。哎，你看他本身他就是个怪性，
这小子是个怪

0: 我说你挺好啊。
1: 向红一瞅，哟，真是白眼眉啊，哈哈，你看刚才我赢了两阵不算什么，就那个无能之辈啊，我挑死20也不算露脸，我要能把徐良给赢了，不用说要他的命，我就给他放点血，我是一举成名啊。谁不知道小霸王向红啊，在阎王寨英雄大会上力胜山西堰白眉大侠，那时候我可就了不起了。而这家伙越想越美，想到这里满面陪笑，一抱拳：“三将军，哎呦，真没想到您真赏脸，怎么愿意陪我走几趟？”“
0: 对了，不但愿意陪你走几趟，我还想给刚才死去的那两位报仇。向红，我瞅你这个人挺忠厚的，咱俩商量商量。你呀，不要伸手了，干脆把眼睛一闭，让我把你脑袋剥了下来就得了。”“
1: 呸，没这么忠厚的，徐三将军，咱可不开玩笑啊。既然下场了，我可不客气，请亮你的宝刀。”说着他把枪抄起来了，
0: 哎呦，爷俩眼睛一立跟狼似的，呲着牙咧着嘴就要奔徐良。
1: 正这时候，西看台上有人喊了一声：“
2: 来，姓向的，等会儿我说两句话。”
1: 大伙一看全乐了，戏波大头鬼方叔安。方叔安走下西看台，跑进梅花圈：“
2: 我姓向的，先等等啊。”
1: 说着把衣服规整规整，来到徐良面前双膝跪倒：“
2: 老爹爹在上，孩儿给老爹爹磕头了。”
0: 向红一看：“你哪头的？
1: 怎么管贼人家叫爹？”徐良一看，心说：“你这阵来干什么？你起什么哄？”“
2: 老爹爹，您先把火压一压啊，我劝劝他。”
1: 转回身，他奔向红来了：“
2: 姓向的，你不认得，这是我爹，我是他干儿子。我爹那能耐你知道吗？刚才我爹说那话多好，让你把眼一闭，一刀把你脑袋剥了下来，一点痛苦都没有。你说上哪儿找这便宜事儿去？你想比秃尾巴狗还横，你还不听，我可你要吃亏呀。干脆你认个错得了，跟我学，把鼻子拉下去，一块拜干老。”“
1: 啊，去你妈的！”把向红气得好像没疯了，心说：“姓方的，一会儿咱再算账。”他一脚把方叔安蹬出梅花圈。方叔安一晃脑袋：“
2: 好啊，好良言难劝该死鬼，你看我爹怎么收拾你。”
1: 单说徐良晃金丝大婚刀，才要力战小霸王。
3: 听众朋友，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经典长篇评书《白眉大侠》。
1: 小霸王向红一脚把方叔安踢出梅花圈，用手点指，高声断喝：“姓方的，你小子损套了，认贼作父，恬不知耻。要不看在你我同是绿林道，我先一枪结果了你的狗命，滚！”这向红啊，还真气急了。方叔安一咕噜声儿从地下站起来，把大脑袋一晃：“
2: 好好啊，这才叫忠言逆耳。如果你要出了事儿，你可别后悔啊！姓方的，走了。”
1: 大头鬼回到西彩台归座。那位说，他在光天化日之下，众目睽睽，就。

管徐良叫干爹，这些绿林人能答应他吗？要换旁人呢，谁也不行。就这大头鬼例外。咱们前文已经说过原因，在这里不必重叙。有些人呢，认为他被徐良吓出神经病来了，这人怪可怜的，也没人跟他计较。闲言少叙，书归正文。单说徐良，手提金丝大环宝刀，刷刷亮了个夜战八方藏刀式，把门户就亮出来了。姓向的，请。向红心中暗想，我如果一枪把徐良给放在这儿，我这脸从地下就露到天顶上去了，无形之中我就成了江湖上赫赫有名的人物。但愿祖先有灵验，保佑我姓向的今儿个露个大脸。他想到这可有点紧张啊，阴阳一合把，把大枪颤三颤，摇了三摇，噗噗噗，先使了个金鸡乱点头，后使了个怪蟒出动，刷刷刷，围着徐良转了三圈，冷不丁往前一跟步，大枪奔徐良的梗嗓便刺，照刺。一点寒星就到了。徐良啊，一不慌二不忙，拉着架子纹丝没动，俩眼睛盯着向红的眼睛跟大枪，一瞅这枪到了，躲早了不行，躲晚了也不行，得找准了火候。眼看这枪尖子似挨肉似挨不着肉的时候，再看徐良把金丝大环刀的刀背往上一横，喊了声开，啪啦啦啦啦，正崩到枪杆上，把这条枪崩起了有三尺多高。紧跟着徐良上步闪身，裹脑藏头，唰就这一刀直奔小霸王的脖项。这一招干净利落，发招甚快呀。向红说声不好，赶紧使了个锁梗藏头，往下大哈腰，嘿，徐良这一刀从后背掠过。向红也不怠慢，阴阳合把，枪走下盘，奔徐良的双腿便刺。老仙徐良脚尖点地，腾身而起，紧跟着使了个黄龙大转身，刀随人转，人随刀转，使的是拦腰锁玉带，奔向红的腰部斩来。向红呢，赶紧往地下一趴，徐良的刀又走空了。就这样，人来人往，两个人就站在一处。徐良是有能耐，要说三下五除二就把向红给赢了，不那么容易。向红呢，要想胜刚才二位那么简单，更不容易。所以这两个人一伸手就是急茬的，刀枪并举，各不留情。耳轮中就听见兵刃挂着风声，呼呼山响，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砰砰砰砰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大战到十六七个回合，为什么打这么长时间？徐良一边打着，一边看着。他一瞅向红这能耐啊，

就是这样的。从这十八个回合来看，他的功夫也都施展个不得灵儿了，做到心里有数。再看徐良，虚晃一招跳出圈外，把向红闹愣了，双手抱枪，把眼珠子一瞪，哎，徐良，你怯敌不成，非也怯战不成，也不是那么回事。既然不怯敌也不怯战，怎么打着打着你不打了？我说姓夏的，我有两句话打算讲在明处。哦，有话你说。你这两下子我全看到了，也不怎么样。现在呢，我就要打发你归位，你还有什么话留下没有？跟你的亲属讲一讲，然后呢，我就送你上西天。哎呦，好小子，你损套了你！咱俩还不定谁行谁不行，还着枪。徐良往旁边一躲。小霸王向红，我告诉你，不是桑西人说句大话。你再要伸手，我如果叫你在我的面前过去三个照面，我就姓你的姓。真的，中尉，大家听见没听见？徐良刚才可说了啊，我们俩再伸手，我在他面前过不去三个照面，如果要过去了，他可姓我的姓，我要收个儿子。徐良小子，你要不当众跪倒管我叫好听的，你他妈不是人。老少英雄一听啊，心里认为着徐良说话有点过分，你就动手得了，许这个愿干什么？常言说，人有失手，马有漏蹄，万一叫他混过三个照面，你怎么办呢？你这弓拉得太满了。其实啊，徐良心里头有数，刚才打过这一阵儿，他已经知道向红有多大分量了，不然的话第一次比武他为什么不这么说呢？徐良把刀术全都想好了，怎么能赢得了对方。咱们单说小霸王向红，抱着一团的热心呢，恨不能把徐良给赢了，往前一根步，抖手又是一枪，分心便刺。再看徐良，把大环刀一提，刀尖朝下，刀把朝上，用刀背子一挂他的枪，开。这一刀正好把枪给他崩出去，紧跟着徐良上步近身，就贴近了向红，刀随人转，使了个国脑藏头，唰，这一刀奔向红的脖子就来了。向红一看徐良来势甚猛，又往下一低头，唰，徐良的刀走空了，后背对着向红。向红心中高兴，小贼，你贪功心切，用力过猛，叫这刀把你拽的身子来个大拧个，把后背对上我了，你还活得了吗？慢说三个照面，这俩照面我就结果了你的性命了。想的这是捻枪就刺，把牙齿咬得咯咯直响。姓徐的，你在这呜！枪奔徐良的后背，眼看要扎上了，就见徐良使了个黄龙倒转身，唰，正好转到向红的身后，向红的一枪扎空了。他呀，真是用力过猛了，枪发招太猛，把他身子拽得往前来。

来了个联系，脚底下站不稳当了，再想变招谈何容易。这阵徐良在他身后呢，再看老七儿把金丝大环刀举起来，以上示下，心中默默祷告。赛叔宝的亲戚小英雄罗文，我给你们报仇了，唰就是一刀。等向红回头一看，一道冷气来了，他知道性命休矣啊！斜肩铲背把他劈为两半，死尸张倒，大墙落地，整个比武场上就像开了锅了一样。有恨徐良的，有赞成徐良的，什么心情的都有啊。再看徐良飞神行跳出圈外，抬靴子底儿，把大环刀上的鲜血蹭了蹭，藏了藏，宝刀还鞘，用手指了指向红的尸体，那个娃娃绿球球的，你这是自己找的，跟撒西人毫无关系。再看徐良转身回奔东看台，义侠太保刘世杰心给拧了个手劲，往前一递，三哥擦擦脸吧，您算给咱们打腰提气了。徐良长出了一口气呀、啊，总算夺回了一阵，不然的话整个开封府的人是士气低落，这一刀劈向红士气高涨，跟刚才是截然不同啊。老少英雄一个个把胸脯全都拔起来了，安下差官队这边祝贺不提，单表飞剑先诸亮亲眼目睹这个惨景啊，向红死得太惨了。老头子把眼一闭，晃了晃脑袋，林玉赶紧派人收尸，这边也去了人了，把两半的尸体拎回来。这怎么办呢？两半的，林玉给出个主意，拿麻绳子大针给缝在一块儿，把流出来那个五脏零碎再给揣在里头，都给缝好啊，用好棺椁成殓，将来送回原籍故土。这后事咱不必细说，有喽啰兵下去到梅花圈把血迹都擦干净，一切恢复正常。飞剑先把三角的小红旗往空中一举，摇三摇晃三晃，第二阵开始。就见西看台上第二排的尽头站起一个人来，就这个人呢，真是高人一头炸人一臂呀、啊，个头都出了号了，一踩在这台板上嘎吱嘎吱山响。再看他大步流星来到梅花圈，这位甭说练武艺，往这一戳一站，全场一片惊嘘之声。哟哟，各位兄弟啊，我这家是人吗？就说呢，咋怎么那么大个儿？闹了半天，这个人呢，个头都出了号了。在场的四五千人，没有第二份。这位身高能有一丈三尺五，比最高个的霹雳鬼韩天锦、金躺无敌将于奢还高着一脑袋，头似麦斗，眼似钢铃，满脑袋带卷的黄头发，梳着十六根虾米须麻花似的辫子，用金环扣在一块儿，往头上一看，带着三叉汉堡金冠，身披牛皮的麒麟宝甲，牛皮的眼心
前有护心镜，后有眼心镜，腰扎兽面吞头丝鸾带，凤凰裙遮住双腿，脚下蹬着一双特大号的牛皮战靴，看年纪30岁挂零，大腿好像房梁，胳膊好像房檩，面如青蟹盖，是满脸的杀气呀。这个人如果长了毛啊，真像个大猩猩相似。围着梅花圈他转了3圈，然后面对开封府的东彩台，他说了话了：喂，开封府的，认识我是谁吗？我乃西夏国的，人送绰号顶天立地神威大将军，我叫巨无霸。你看咱说书呢，咱得说清楚，实质上这个人说的不清，有很多人听不懂他说的什么话，这位舌头根子有点发硬，说这个普通话呀说的不利索，就好像个半语子。实质怎么回事？他是西夏国的，宁夏国的国王赵元豪的战殿将军，官封顶天立地神威大将军，姓巨，叫巨武霸。这第二阵就是他的事儿。这巨武霸摇头晃脑就说：我这阵不比别的，我要比比力气。哎，咱们练武的人都懂，一力降十会，不管你有多大的能耐，你没劲儿你吃亏，不管我能耐大与小，我有劲儿我就顶10个会的。众位上眼，我可要献丑了。他说完之后，又下来几个西夏国的军兵，帮着他摘盔卸甲，换好了短衣襟小打扮，然后呢，给他拿过一个灰盆来，里头有点白灰。他两只大手伸在里头揉了揉白灰，为的是怕发滑。之后他一点手，手下的番兵给他准备了。时间不大，就听场外头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这铁车这个分量啊，没有3000斤也差不多少，车身长能有7尺，宽能有4尺半，完全是生铁铸造的，下边带着6个铁轱辘。这铁车的前面安着12把尖刀，那刀尖锋芒利刃啊，人们一看都知道，这种东西就叫铁花车。你没听唱戏吗？枪挑铁花车，某人某人，枪挑铁花车，就这玩意儿。铁花车是干什么的？守城和守要塞的东西，杀伤力最大。这玩意儿居高临下要放下去，它底下带轱辘，这冲力得多大，有时候这一辆车能杀伤对面几百人。可大伙儿不明白，今天在梅花圈献一比武，用铁花车干什么？而且大伙儿还发现这辆车都出了号了，一般的铁花车也没有他大呀。
一共是16个军兵。

0: 连推再拉，把他拉进梅花圈，放稳当了，这些军兵退下。就见巨武霸把胸脯一挺，用手指着铁花车，哎，大伙看见没有，这上边有字，2650斤。
1: 哟，
0: 2650斤，可不是，哎，是上头是有字，大伙这才看清楚。现在我就拿他练一练。说话之间，就见他把铁花车后边那俩把抄起来了，没费吹灰之力，往前推了9步，往后拉了9步，然后又拉着这车围着梅花圈转了3圈。其实这都不是正式的，这是为了活动活动筋骨。然后他又在灰盆里头把手上抹了点白灰，围着铁花车转了9圈，往下一下腰，哎，把车头扳住了，这只手把车后边的把扳住了。就见他脑瓜子一晃，使了个骑马蹲裆式，叫唤了一嗓子，就这一嗓子山谷都硬回音呢，哎呀，起呀！这2000多斤的铁花车当时就离了地了，被巨武霸抱在怀中。又见他一转身的功夫，起呀！哎，呜丢一声，把铁花车是举过头顶。在场的人无不惊骇，
1: 哎呦，我就
0: 是什么，这家伙好大的力气，果然神力好啊。比武场上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巨武霸轻轻地把铁车又放下了，再看气不长出，面不更色，家得意透了。稍停片刻，眼望开封府这方面，哎，我请一位，哪位如果按着我这样子你能做到，你就算赢，有没有哪位下来比比力气？这一下真给大伙儿叫住了。不怕千招会，就怕一招熟。您说这巨武霸这个儿1丈多，他天天练这玩意儿，尤其像他生长在塞外，营养又相当好，天天吃牛肉喝马奶，那体格够多棒啊，专门练举重的功夫，你说你跟他怎么比？你举不起来你就得算认输。樊江叔蒋四爷往左右看看，我说各位，我可不是长人家的威风灭咱的锐气呀、啊！要讲就高来高去，陆地飞腾，刀枪剑戟，斧钺钩叉，咱不怕。这玩意儿大概够呛吧？哪一位敢照亮照亮？有不服的没有？蒋四爷的话音刚落地，第一排站起一个人来：“四老爷。”在下不才，我下去照亮照亮。众人甩脸一看，谁呀？正是塞北三绝的老三，人送绰号神手大圣夜渡灵光纪谦纪老英雄。 就是咱们前文说他长得颇像蒋平的那位，那个就像蒋平这么高。没想到这老头起来了，四爷心里凉半截，心说咱老哥俩差不多少，那劲儿从哪儿来啊？你敢比比？你没瞅那车吗？要装咱这样的能装六个。但是蒋平心里这么想，嘴不能这么说呀。四爷一笑，老人家，怎么您打算下场比比？正是，实不相瞒，我这人就爱举重。这铁车我可没举过，但是在九和宫我没事老举盾子，我下去照亮照亮，怎么样？可不一定行啊，我不行再换别人。蒋平多明白，一看人家谈笑自然，就知道人家心里有底儿。好嘞，但愿老爷子马到成功，哈哈，借你吉言。纪三爷手提大袋一转身，噔噔噔噔噔，顺梯子下去了，一步三摇，慢慢的来到梅花圈，到了巨武霸身旁。哎，年轻人，我陪陪你，你看怎么样？这巨武霸低头一瞅，面前站个小个儿，和这小老头长得尖头顶、尖下颏、窄叶了盖、炸脑门、两腮无肉、骨瘦如柴鸡、鼻子雷公嘴，一嘴的芝麻粒牙、俩锥子、八点耳朵、狗油胡、七根朝上、八根朝下、一对黄眼珠子叽里咕噜乱转悠，掐吧掐吧不够一碟子，摁吧摁吧不够一碗。我就这干巴鸡，这不简直笑话一样吗？巨无霸看罢多时吧，大嘴一咧，他乐了。来来来，请问你尊姓大名？纪三爷当场才有现决议。

0: 百年风雨，曾历经平若沧桑，今朝盛世，终迎来生命至上，人民安康。哪里有病痛，哪里就有白衣天使的身影，哪里有呼唤，哪里就是医者奔赴的方向。
1: 百年求索，从苦难走向辉煌，时代答卷以智慧书写抗病篇章，一剂处方承载生命不息的信念，一份坚守诠释战斗不止的担当。
0: 信仰如光，穿透时空，既见证历史的波澜壮阔，也浸润岁月的静水深流。医学强则民族健，民族健则国家兴。让我们携手并肩，铺展中国医疗的温暖底色，让健康之光照亮神州每一寸土壤。
2: 初心不改，我是石老师。康健乃富强之根基，世间疾病万千，究其根本皆归于细胞之极，细胞得治，万病可愈。五合康寿973治愈因子，正是从细胞本源入手，激活心肝脾肺肾五脏活力，让一体多病老慢病群体告别常年服药重复用药的困局，走出吃药打针手术的循环迷途。听一药一方，换细胞之新生，复五脏之功能，重塑生命活力，从根源上逆转顽疾，拥抱健康新生。
0: 准字号药物973治愈因子灵芝北芪片，卓越壮举，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退散希望永存。敬请持续收听由中华老字号鼎恒生药业荣誉冠名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五活康寿》。
3: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6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五活康寿》，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老百姓带来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新科技成果来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跟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栏目热线是400-829-7007 400-829-7007 400-829-7007。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发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20余篇，获治愈因子科研成果2等奖、专利4项，鼎恒生药业973治愈因子项目组委员，国药五活康寿灵芝北芪片专利研发人石主任。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石主任。石主任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每天呢能和大伙儿呢准时相约在我们的鼎恒生药业冠名播出的五活康寿健康科普节目。各位，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我还是大伙儿的老朋友石老师。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还是继续和大伙儿呢来共话健康。朋友们啊，今天节目开始呢，石老师呢不得不跟大伙儿先强调一件事情啊，就是咱们最近特别火爆的全国的一元治大病的推广工程，咱们马上呢就接近到了尾声了。其实呢，我们这个活动这么快的结束啊，这个情况呢，这个结局我们是谁都不想看到的，包括我在内。为什么呢？因为咱们这么一大一个省钱的活动啊，如果说是真的咱们这个活动结束了，我们来看第一个啊，咱们的生物新药 对抗大病重病的药，我们的五活康寿973至因所的就要涨价，价格呢是国际接轨，一片要涨到1580块钱。我说句心里话，真的啊，我觉得这个价格是没有多少普普通通的百姓是能用得起的，除非呢您是那个特别有钱的大老板 CEO， 是不是啊？那么我们讲了啊，这样的家庭可能考虑考虑去用，但是普通百姓呢想都不用想，没太可能咱们继续用，是不是啊？这是一个。所以说呢，咱们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是真的觉得特别特别有必要去郑重的提醒一下我们所有正在收听节目的想要通过咱们的治病因子去解决问题的，是不是啊？想要呢康复周身的老慢病的所有的听众朋友，我们郑重说一下，这个一元治大病的推广工程呢马上就要结束了，冲着这个优惠价格，我觉得咱们应该行动起来。真的那句话叫心动不如行动，是不是啊？赶快行动起来。第二个我们再来看啊，这一旦结束的话，你说我再想用一块钱一片药的价格，你用咱们的五活康寿973治因子去治愈你全身的老慢病，其实呢就已经是很难了，没有了，那谁也不会特批给你这个价格，因为这个全国的推广工程嘛，一旦结束，政策没有了就是没有了，是不是啊？所以有人说来呀，我到时候找关系，我找门路，我找谁谁谁批，各位批不了，批不了啊。所以说呢，这次活动咱们一定要珍惜，是不是啊？珍惜啊。谈到这一次活动，其实呢我有感而发，我们这一次啊五活康寿973治因子呢是力度最大的一次优惠，大伙儿可以看着优惠政策你对比，是不是啊？因为听节目的朋友不是说听一天的，我们老同志有的跟我听已经是几年了，是不是啊？那么呢咱们来看啊，你对比，我们这次有两档优惠政策供您选择，第一档您买两个周期973治因子，免费会送给您，免费送啊三大盒973治因子，买什么样送什么样，一模一样的。同时呢还能免费获得能够清血清毒提高细胞灵敏度为我们973治因子提速增效的叫龙血因子一大盒，对吧？我们说一下啊，就说两个周期送您三大盒，再送一大盒龙血因子，这是一种。另一种呢是买三个周期可以免费获得五大盒的973治因子，同时还能再获赠三大盒的龙血因子。龙血因子这数量我也特殊说一下啊，一大盒不是一瓶，是30瓶。朋友们想象一下啊，30瓶。那么三大盒呢就是90瓶。那您算过没，就这个龙血因子的赠送以后还会有吗，对吧？而且呢我刚才说到了，咱们一块钱一片药以后是永远都不会有了，而且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还有这么大力度的赠送，大伙儿要知道这是唯一的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以后是永远不会再有的一次，大伙儿要抓紧啊！跟您说一下，其实作为咱们的五活康寿973治因子呢，咱们最后一次也是最大力度优惠呢马上也就到尾声了。为什么这两天我们定药量来看的话，推广资金已经是几乎没有了，那一旦结束了，不仅没赠送，价格呢也要上涨，是不是啊？涨到1580，这个机会能不能把握住，其实呢这个不是我在这说啊，这个是要靠大伙儿您自己去行动，是不是啊？留给我们的时间呢已经是很少了，大伙儿一定不要错过。所以这会儿啊，听清楚听明白，甚至说我们心动已久但是还没行动的患者，您呢直接跟咱们场外老师打电话吧。这个事儿呢就是没有人会拿着你的手去摁那电话号码，是不是啊？所以说呢还是要靠我们自己抓紧时间行动起来。好，那么说到这儿，除了活动我还想讲一讲咱们的973治因子啊，可以拍胸脯的跟大伙儿说，咱们973治因子首先是国药准字号，而且呢是针对于各种原因导致的老慢疾病用药方法，而且呢也认同咱们973治因子呢是够治老慢病的生物药，所以呢我们在药监局审批，另外呢在商标注册方面也给予了倾斜， 获得了五活康寿专利商标。您知道吗？得五活康寿这个四个字是很难的，为什么呢？因为本身是五脏同活，对吧？从细胞开始，五脏同活，人呢是可以康而寿的。那你想想，太难了，是不是啊？太难了。那么我们在大量重症大病患者疗效验证之下呢，真正是可以做到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的。我们来讲一讲啊，急，我们能快速的缓解症状，减轻患者的痛苦。哎，它从血入药，不经脾胃吸收。其实呢，你把这药放到嘴里头啊，第一时间它通过口腔黏膜已经开始吸收药效了。所以我们临床上啊，这个数据报告是有数据报告的呀。那你看看这个入血起效，有很多原来胸闷的、胸痛的、咳嗽气喘的、头晕耳鸣的，使用几乎都是很舒服的，心里头舒服了，身体不难受了，咳嗽减轻了，痰少了，头也不晕也不沉了，耳鸣也不叫唤了。还有呢，就胃口不好的啊，我明显改善，睡眠不好的明显改善，你看速度之快，我觉得没法跟它相提并论。这是什么呢？这是急能治其标，就是改善我们症状特别快。缓呢，哎，这是咱们973治因子的最大的特点亮点啊，亮点什么呢？缓则治其本，我们按照周期使用，能够解决病根的问题，能做到治病去根。那一个周期呢，我们来拯救细胞，去除病症；三个周期呢，复活细胞，心脑再造，脏腑再造。所以啊，说你只要用上咱们973治因子的患者，很快您就能发现这个疾病从头到脚，从上到下开始陆陆续续都见好了。而且呢，还有一个啊，我们老朋友感慨，什么感慨呢？因为我们用药的患者多呀，接受的治疗的患者多，所以说大伙感慨什么呀？哎，身上病越重，病越多，这个治疗效果呢反而越明显，真的一是一个准儿。哎，就像很多的患者自己讲，以前呢，真的每天拿药当饭吃，结果吃了那么多年，哎，这个药越吃越多，但病越治越重，身体呢还越来越虚弱。吃药这个效果呢，都是暂时缓解病情的，你不吃马上就犯病。所以说呢，是吃药呢，慢慢的越来越显现出掩盖不住病情的发展了，这是事实啊。啊，治病成啥了？不成掩耳盗铃了吗？对不对？啊，你看我们之前节目当中跟大家提到过啊，我记得这个很有代表性的一个患者，大伙儿记得吗？刘庆国，辽宁鞍山人，啊，很有代表性。电话里面，哎呀，讲啊，真的是啊，听者伤心，闻者落泪，啊，他说石老师，你得救救我，啊，他说你帮帮我吧，说你要不救我呀，我都能被这病呢活活折磨死了，哎，还说呢，说我要不被病折磨死呀，也让这个药给我药死了。大伙记得吗？他怎么回事儿啊？这老刘身上的病大大小小算下来一共23种。哎呀，23种啊，各位啊，高血脂、高血压、糖尿病三高啊，这是最基础的了。3年前心梗下了2个支架啊，结果呢过了3年血管又堵了，医生还让他下支架，他不干了，他说我这心脏赶上那高架桥了，这哪还心脏啊，干脆变成钢铁的得了。啊，心里边就特别难受，很难接受这个事实啊！不光心脏不好，去年还脑梗啊。虽说这个后遗症呢不是特别重，但是也有啊，走路不利索啊，腿沉，动作比较迟缓，脑袋里面想到那个事儿，但胳膊腿跟不上溜，变得特别的慢，身上骨头呢还有腰托，得了，干啥马上不行了，疼的就动不了了，讲话呢躺床上翻身都费劲。这要下床上趟厕所那得大喊一声啊，膝关节也是风湿啊，受过风寒特别怕冷，一到冬天犯病疼得直钻心，挪一下疼得都龇牙咧嘴的。你说家里头这个，你说不动他吧，你洗手间总要上的吧，是不是啊？这都是遭大罪的病，一上厕所一身汗，起来是困难事，往下躺还是困难事，不吃止疼药根本挺不住啊。吃吧，吃止疼药时间长了胃肠又不行了，现在胃肠也不好啊，消化不良啊，一点胃口没有。您知道吗？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亡啊。你说这人吃的也不多，长期还便秘，上个卫生间要是大便的话，没半个小时根本出不来， 对吧？你看一切的指向，这人就很糟糕了呀，所以他特别痛苦，每天活着都很遭罪，起身看电视看不了，人老同志都愿意看个手机看个电视，他不行，你坐在那块他不行，腰不行，哎呀说上医院治吧，啊，上医院身上23种病，到医院之后，哎呦你看吧，好像挨屋都得是像拜年似的拜道，心内科、骨科、消化内科、内分泌科、神经内科，所有号挂一遍，挂完之后来吧 CT 彩超验血验尿，那你算吧，这检查费多少，是吧？他自个儿都说了，你看刚才我讲的啊，这自个儿都说，哎呀，我像过年串亲戚似的，恨不得医院每个门口啊都得进去磕个头，得拜一下啊。结果呢，两天功夫检查结果出来了，要命啊，是不是啊？那检查费后面的零看得惊心动魄的，检查一次，各位您知道吗？就这一系列下来啊，你看看，其实最基础大伙儿都知道磁共振，对吧？现在多少钱了？是不是又涨价了？哎，今年开年之后又涨价了，各位啊，好好看看吧，你那个检查单是多少钱了，是不是啊？比过去涨了好几百呢啊。那么你想想，检查费都那么，但是有一点我要说啊，各位，你检查完了不等于病好了，对不对？你检查完是结果，你还得开药呢，你还得往下治呢，那才是咱们最终要达到的目的。可是呢，这检查费已经让我们接受不了了，已经让我们的口袋要见底儿了，那你再开药呢？但是你不开药也不行，不白查了吗？是不是啊？这开药得了，老刘说了一天吃10几种，哎，这一开药，这个药单一拿过来，账单往上一递，得了，脑袋都嗡嗡的。吃着药10几种，用碗装，正好一小碗。他唉声叹气呀，他跟我说，说老师，我每次吃药的时候啊，我就想起那谁了，谁呢？《水浒传》里那武大郎。我这比武大郎苦啊，啊，平时呢吃饭就吃一碗米饭，吃药也吃一碗，哪有胃口去吃饭呢？是不是啊？你说我们一个人的胃就那么大，装那么多药，大伙儿想，你这胃肠、你的肝肾，特别是眼睛，能不能受得了？我最记得他一句话说的，他说：“老师，我一打嗝一股子药味儿。”各位，可能中药我们打嗝有中药味儿还好接受，但是西药那个味儿，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体会。没有体会过的可能是理解不了，真的很难闻啊，真的很难闻。他自己话讲，他说我就是一个活着的药罐子。他说有的时候我突然之间我会说那么一句，他说我呀有点羡慕那武大郎，咋呢？他是一碗毒药直接解脱算了，但是我这真的太苦了，每天都是大郎来喝药。哎呀，一想起来其实我觉得也是挺难受。我不知道收音机前咱们那些听众朋友，您是不是也像老刘一样天天拿药当饭吃？关键是什么呢？你吃那么多治没治好啊？没治好，对不对啊？我记得有一位患者，我接诊的患者，他跟我讲，他老师，我们这群慢性疾病的患者真的啊，就吃药都是维持，就都是在什么呢，慢慢的等死，只不过这个死的慢一点而已，有的时候呢死还死不了，就这么拖着半死不活，活受罪。大伙儿的心声啊，你看，对吧？他说我活着呀比药都苦，你看60、70岁呀，甚至70多岁的老人说这话多么无奈呀，多么无奈。真的，咱们过去你看真没办法，因为那个时候治病就是三部曲儿：吃药、打针、做手术。那不是说你一个人治不好病，是大伙儿都治不好病。但现在呢，我们有机会了，不一样了，科技进步了，对吧？今天来看，对不对？过去糖尿病讲究终生性的，但现在你看看，很多技术都开始慢慢成熟了。胰岛素是不是可以一个礼拜打一针？对吧？甚至干细胞已经出来了，可以治愈，对吧？而且我们的细胞治愈因子是可以对于糖尿病，哎，起到终生控制的。你看看这些慢性疾病，你看你之所以现在没有好，因为什么？没错，你没有接触到我们专治慢性疾病的专利级的新药。对不对？你没有用上我们的生物专利商标的用药。我告诉大家啊，就是说以前的用药方式和现在是完全不同了啊。真的，如果说您没用过咱们有这个生物专利商标五活康寿9西3治因子0治北齐片的话，我觉得你不要气馁，对吧？你要用上了，我觉得你的病早晚都可以好，这是一定的，对不对？所以以前说慢性疾病一定是治不好， 但是我告诉大家，这个历史已经是翻篇了。你想要治好，你必须是来用这种好药，你必须来接受这种前沿用药。但这个好药可不便宜，可不便宜啊！真正的价格呢，现在目前国际上是1380，咱们不是有这个推广的政策，是不是啊？有国家这个利好，所以我们讲到了，咱们现在是1块钱一片药。您知道吗？不是说原本这个药只用1块钱一片就能买得到的，是我们经过大量的努力，经过多方的合作，经过层层的审批，经过大量的申请，您知道吗？哪有那么多的岁月静好啊？一定是有人替你负重前行。所以我们经过那么多的努力，争取到了1块钱一片药。真的，各位别错过好机会。那么973治因子怎么治这个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呢？您听好，其实啊，你再看世界上成千上万种疾病，归根结底就一种，什么呢？细胞病。那你说我们人体哪个脏腑哪个器官不是细胞组成的？想一想，肝心脾肺肾，对吧？就连我们的眼睛啊、血液呀、啊，那甭说那个了，头发丝儿啊、指甲盖儿，它都是由这些组成的，全是细胞。正是人以什么呢？咱们的人体是由细胞构成的。年龄大了，病情影响了，那咱们这台人体机器就老化了，年头多了嘛，是不是啊？长期磨损，零件就会出问题，有的需要大修，有的需要替换，对吧？那么大伙儿知道，其实生命的起源源于一个胚胎细胞，那叫受精卵细胞。我们经过大量的临床发现，掌控细胞生死的最基本的能量叫细胞因子，所以细胞因子呢，也主宰着人体的生长、发育、代谢、免疫、繁衍等等等等一切的生理功能。各位，这是叫什么呀？对生命的源泉，我们细胞所有的生理功能全是由细胞因子来把控的。好的，那我们来看，细胞因子如果说少、不够，或者它缺失了，那么就会导致机体老化、疾病发生，甚至生命终止。那么细胞因子呢，是掌控我们生老病死的总开关，所以我们说，人体里面细胞因子的缺失，那么就会导致细胞出现问题。你甭说这个，哎呀，细胞能再生，是不是啊？你甭说这个的，别说再生了啊，就它维持都很难。你包括心脏的跳动、骨骼生长，包括我们的一切的基础的生理活动，比如说血液流动，比如说你在喘气呼吸，都会变得非常困难。可以这样讲啊，说这个细胞因子呢，它是生命科学进程当中最伟大的发现。细胞因子决定人体的质量、生命的长短，它是叫生命的统帅。如果没有它，生命就没有活力，如果没有细胞因子，生命也就终止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来看，根据人体的本源，我们基础当中的基础，我们研究出来包含900多种小分子活性的细胞因子，我们叫973治因子啊。这个药的名字你来看，五活康寿灵治北齐天。其实我们刚刚上市的时候，很多人是托门找关系用这个药的。你看，先得到我们治疗的全是那些个人啊，甚至是有各位，你要想很聪明的啊，所以细胞因子呢，你看他们都是抢先来用。其实种类也很多，但是我们是把900多种细胞活性因子同时集中到一起，因为我们是中药的提取，它不是西药化合的。我们用三方合一的方式创造了啊，你看我们其中呢有三大一些可圈可点的。第一个什么呢？见效快，不管你多少年啊，几种还是几十种病，哎，我们只要973治因子，你吃进去从血入药，起效见效，对吧？第二个，因为我们还有900多种细胞治因子啊，所以说我们涵盖了全身的各处的组织器官和细胞。我们讲过了，补细胞因子就是在补命，补细胞因子就是在补健康，来从细胞组织到器官同时进行修复再生，同时起效啊，全身开始同时治疗，疾病都是在连根拔起的。有多少人十来天不那么咳了，对吧？有多少人20来天降压药降糖药都在减了，对吧？有多少人发现自己身体的代谢快了，老便秘讲话20几年了，3天后不便秘了，那是什么呀？叫各位啊，对吧？全面。第三个是什么呢？因为我们还有不同类型的细胞活性因子，都是有名有姓的，可以实现各个角度去 帮助我们解除问题。一个周期我们实现拯救细胞心脑再造，去除病症，三个周期呢，激活细胞，脏腑再造治愈。所以三个周期下来，真的我们身体里里外外如同新生啊，实现康复，延年益寿。因此呢，你看什么叫新药，因为我们是在2020年被全新审批的，叫

0: 都一份啊。所以我说了，你看，你得看你吃的是什么药，是不是啊？你这会儿用的是一个能真正治细胞的好药，哎，不光是什么呢？咱们这些个啊，这个制备工艺，包括我们提取技术，包括我们的原料等等，还有大量的临床验证，是不是啊？有认证的啊，973治愈因子什么呢？生物医学认证的新的治愈细胞的好药。你看前几天老刘不来电话了吗？啊，他一体多病，是不是啊？用完之后了，陆陆续续都在好。啊，我还得给他讲呢。我说，你看咱们里面900多种，有专门治心脏的，叫啥？叫 NF 心肌因子，专门的溶脂的叫溶脂因子，有还有 ZL 静血因子，专门静血的，对不对？还有那骨头的 OPG 骨保护因子、营养细胞因子、骨髓细胞因子等等，对吧？还有那些什么的老胃炎、抗炎的、抗菌的、抗菌因子、抗炎因子、奥曲因子等等，是不是？哎，所以周身的老慢病快速的都被激活修复再生，哎，细胞变得饱满有力啊，它的新功能大伙听反馈了吗？一下子提高上来了，对不对？等于换了第二颗备用的心脏，特好啊。各位，其实啊，你会发现啊，不光是这个一个患者，很多人很多人，因为973治愈因子呢里面还有很多种，900多种治愈性因子，净化血液，对于血脂、血压、血糖，自然而然的都可以恢复到正常值。你像糖尿病患者，有好多人说胰岛功能恢复了，是不是现在都可以测胰岛功能了？你去测一测，对吧？糖尿病没有了，风湿关节炎的抬腿呀、弯腰啊都没有事，想干啥干啥，对不对？老胃病的修复胃黏膜见效最快，吸收的最好，吃饭也香了，排便也正常，没便秘了，真的从头到脚好病，真的太棒了。对不对？有好多人说了呀，吃药比吃饭都多，你这时候反个个来，药越吃越少，身体越治越好。我觉得呀，咱们大伙儿耳听为虚，不信你试一试。为什么呢？因为现在钱不多，1块钱一片药，眼瞅着也要结束了啊。那如果说呢，你试完了之后，你就会有感受了。真的，你试完了咱再说话，是不是？因为你只有试完了，咱们才有发言权。我再强调一下，各位，咱们的活动马上就会结束了啊，真的已经是尾声，就这两天了，马上结束了，所以大伙儿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啊，别错过，这也是我们最大的一次，最后一次，是不是啊？1块钱一片药不说，而且还有买赠啊，2种呢，2个周期我们赠3盒，再赠1盒龙血因子，3个周期我们送5盒，再送3盒龙血因子，1盒龙血因子里面是30瓶，那赠3盒就是90瓶。现在咱们以分秒来计算啊，各位，那么马上报名，咱们及早报名，早用早好，多余的话我不用说了，对不对？大伙儿呢心知肚明。
1: 特别通知，特别通知，专利品牌五活康寿973治愈因子，以品质在赢得患者好评的同时，应中老年慢病康复工程之邀，特在全国开展一元治大病免费配送活动。
2: 入选药品生物新药五活康寿973治愈因子，在本次活动当中，所有报名成功患者均享受1块钱一片的低价格，特别在活动期间免费赠送针对一体多病患者清血、清毒、和血，提高细胞灵敏度的高科技生物用药五活康寿龙血因子。五活康寿龙血因子经过多年临床证实，面对一体多病患者，五活康寿龙血因子独特的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的作用，可以大大缩短治病周期，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治愈疾病。具体活动政策如下：一次性购买五活康寿专利商标973治愈因子2个周期，在享受1片1块钱最低价的基础上，额外多得3大盒973治愈因子，同时还可以免费配送生物新药五活康寿龙血因子30瓶1大盒。一次性购买五活康寿专利商标973治愈因子3个周期，额外多得5大盒973治愈因子，同时还可以免费配送生物新药五活康寿龙血因子3大盒90瓶，多买多得，多买多送，
1: 服用国

0: 准四号治疗型药物973治愈因子，让您体验细胞活、心脑活、脏腑活，让您感受生物新药治病。
1: 好的，感谢石主任的讲解。特别提示，专利新药五活康寿973治愈因子，国药灵芝北芪片，一元治大病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全国只有15000瓶五活康寿龙血因子免费发放，全国指定报名电话400-829-7007 400-829-7007 400-829-7007 400-829-7007。你好。
2: 哎，你好，我石主任。
3: 哎，你好，哪里的朋友？
2: 我呀是唐山的。
3: 哎，好的。
2: 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啊。
3: 嗯。
2: 我呀今年个66了。
3: 哎。
2: 哎，石主任呢，我呀能够用上这个最新的生物新药，
3: 嗯，
2: 973治愈因子。
3: 嗯。
2: 哎，我感觉真的是特别的幸运。
3: 哎，哈哈，好，特别幸运。
2: 我用的那个效果还特别的好。
3: 好的，哎。
2: 嗯，多亏呀有这么个疾管工程。
3: 对。
2: 嗯，我呀现在就怕涨价。
3: 嗯，
2: 你说真要是涨到1580块钱，你说我就用不起了。
3: 嗯，哎，
2: 嗯，我就真的这么感谢你呀，是不是？
3: 哎，好，
2: 这个在这个最关键的时候呢，
3: 嗯，
2: 还能够给我们申请这么大的优惠。
3: 哎，是。
2: 这一次我就又订了一份儿。
3: 嗯，
2: 我订了一个3周期送五大盒的那个。
3: 嗯。
2: 说是还这个赠送三大盒能够这个清血清毒，提高细胞那个灵敏度的溶血因子。
3: 嗯，您定的是最大的那一档是吧？
2: 啊，对对对。
3: 哎，好好哈。
2: 嗯，哎呀，我特别需要这个。
3: 对，确实咱们老年同志尤其是一体多病的，那看我们免疫力差的，这次咱们还给个溶血因子，我觉得真的就是在救命。是不是啊？因为你同时可以用到两大科技成果，一个是我们在治愈细胞的同时呢，又能强化我们免疫，强化细胞的功能，清除呢咱们血内的一些血毒啊、药毒啊等等。就说不管有多少病症啊，就多少的病毒细菌，咱们都不用担心了，是不是啊？因为我们可以清除的非常好啊，也不用再因为说那一个病毒感染就去世这个悲剧，是不是啊？就不用担心这个上演了。所以说我觉得机会特别难得啊，您定的是最大的，当然力度是最强的，也是优惠最多的，那么想当然咱是最合适的啦，是不是啊？咱就把握机会了啊，特别好，恭喜你啊，非常好，抢到名额。我看呢您这个情况也是这个咱们已经定到，而且对于咱们973治愈因子也是有感受的了，是不是啊？所以说咱们也来谈谈您情况好不好？
2: 嗯，哎呀，嗯，这个我挺感谢你的啊，
3: 嗯，
2: 你说在这个最后这个关头吧，
3: 嗯，
2: 你给我们申请了这么好的活动。
3: 没错。
2: 我呀上次我买的这个973治愈因子啊，
3: 嗯，
2: 现在呀我是用了7天了。
3: 嗯。
2: 这听说要涨价我都赶紧的又盯上了，
3: 嗯。是吧，那这7天我觉得也能是见到，
2: 嗯，
3: 因为我们一般情况都有见效的啊，
2: 嗯。
3: 其实我觉得见效了，如果说不见效你可能再便宜。你没有效果那咱就不能买了，是不是啊？
2: 对对对，
3: 那等于白花钱呢。 对不对？哎，
2: 是的，啊，
3: 哎，
2: 你说的太对了。
3: 哎，
2: 我呀用了7天，
3: 嗯，
2: 我就感觉这个生物新药真的是不一样啊。
3: 嗯，哎，
2: 见效快，
3: 嗯，
2: 而且它就特别的好。
3: 对，你这样，
2: 嗯，
3: 你详细跟我说您身体情况了好不好，我们来听听情况再说啊。
2: 好好好。
3: 哎，
2: 我呀我这个人呐这个毛病挺多的
3: 啊，
2: 高血压呀，什么脑动脉呀，
3: 嗯，
2: 还有
3: 嗯
2: 这个平时吧我经常总这么头晕恶心，
3: 嗯，
2: 哎呀，走道啊，就这么一溜完鞋的呀，就觉得这个脚底下就跟踩棉花似的。
3: 嗯，
2: 啊，你说这个心脏吧，它也不好。
3: 嗯，
2: 这个心口它老是这个憋气的慌。
3: 哦，
2: 嗯，这个一活动啊就加重。
3: 嗯
2: 嗯，而且吧，我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呢，我也睡不好。
3: 嗯，
2: 它老是这个心慌、盗汗。
3: 哦，
2: 然后呢，我这个胃也有毛病。
3: 是吧？
2: 我觉得这个胃我是这么多年吃药吃的。
3: 对对对，你典型的一体多病啊，
2: 嗯，
3: 而且呢病情还很复杂，血压不好，动脉硬化，心脏大脑，是不是啊？睡眠也不好。
2: 对对对，
3: 你肯定是要长期吃药的，尤其血压你不吃降压药行吗？是不是啊？所以说呢长期用药它首先就会给你带来更多的问题，尤其是胃肠，是不是啊？
2: 对对对对，
3: 那你这样你谈一谈你使用973治愈因子之后感觉怎么样？
2: 哎呀你可别说啊，
3: 嗯，
2: 我用上之后啊这个见效真的是特别快。
3: 嗯嗯，
2: 你说我用上这个当天，
3: 嗯，
2: 哎，我就感觉到我这个胃口啊，
3: 嗯，
2: 跟平时就不一样了。
3: 哎，是不是？
2: 啊，
3: 好，
2: 你就这个特别的舒服吗？
3: 嗯。哎

0: 我真没想到会有这么快的这个速度。
1: 对对对，
0: 嗯，你看吧，我以前吃药的时候吧，
1: 嗯，
0: 就感觉这个胃我都屁似的，
1: 嗯，
0: 但是呢这回呢特别明显的感觉到这个胃舒服了，
1: 嗯，哎，好，
0: 嗯，
1: 好，
0: 对呀，啊，你说这个人吧，就是说到这个岁数了，
1: 嗯，
0: 这个有点毛病吧，你就得整天的一把一把的吃药，
1: 嗯嗯，
0: 你说是吧？你说这个从头到脚，你说也没个舒服的劲儿，
1: 哎
0: 呀，你说咱也就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
1: 嗯，
0: 反正也知道这个基本的常识吧，也知道一点儿，
1: 嗯，
0: 哎，反正知道血压高了呢，我都吃降压药。
1: 嗯，
0: 心脏不舒服了，难受了呢，我就吃点这个管心脏的药。
1: 对，
0: 哎，反正是哪儿不舒服了呢，我就治哪儿。
1: 嗯，
0: 哎，这个抽一种，那个抽一种的，就这么着，嗯，一把一把的就把这药都吃起来了。
1: 没错，嗯，
0: 你说问题是吃完它也不管用啊。
1: 对的，嗯
0: 嗯呢，啊，我就反正我就是啊，没想到咱们那个973制剂因子，我用上之后，哎呀，还真的就是不一样了。
1: 嗯。
0: 这一种药啊，就把我这个浑身这些个毛病，哎，他都给我调理，调理，
1: 哎，那肯定的。你看看啊，咱们有很多一体多病的患者，大家伙发现全是慢性疾病，是不是啊？
0: 对，
1: 说能不能一下要命呢？不能。但是呢，能不能全好了，不让我们遭罪了？也不能，治不好，
0: 嗯，
1: 是不是啊？因为什么？大家伙用的啊，不管是西药还是老药，首先来讲呢，它呢就是我们传统的治疗方法治不到细胞上。同时呢，也不是就我们现在这种叫生物专利商标的特效药，是不是啊？传统方法跟现代工艺真的是完全不同的，所以说什么呢？有很多时候就在穿新鞋走老路，是不是啊？治不好，
0: 对对对
1: 啊，对对对，嗯，
0: 对，他呀，不仅这个，这不管这个是见效快，这效果主要是效果就还挺好，
1: 嗯，没错，对的，
0: 嗯，你看我现在，我就才用了7天，我这个血压，哎，都降下来了，
1: 嗯，
0: 原来呀，我吃这个降压药。
1: 嗯，
0: 这个血压它还在160呢。
1: 嗯，
0: 我这不嘛，今天早上呢一起来了，我就测测吧。
1: 嗯，
0: 哎呀，一测这血压，我这个高压是120，低压85。
1: 嗯
0: 嗯，早上这一起来呀，我这个脑袋瓜子也挺亮的，也不那么晕了，
1: 嗯，是吧？
0: 嗯，再一个吧，就是啥呀？我觉得这个走道它扎下根儿了，
1: 嗯，
0: 走道稳当了。
1: 嗯，
0: 这心脏啊也舒服多了，不像过去似的，
1: 嗯，
0: 稍微有一点动静，哎呀就胡喘一喘的。
1: 嗯，
0: 也觉得这个说话现在也有劲儿了，
1: 嗯，
0: 你也听出来了吧？
1: 哎，没错啊，真的底气十足了，比以前要足，是不是啊？哎，
0: 是啊，
1: 嗯，
0: 我这个胃口它不是也好多了吗？
1: 嗯，
0: 我感觉这两天我吃饭都比以前吃的也多了。
1: 嗯嗯，
0: 也吃香了，反正是。
1: 嗯，
0: 这个而且吧，这个吃完饭吧还不那么难受了呢，不像以前似的，老以前我老反酸
1: 啊，
0: 那反酸呐，啊，烧心呐，啊，也堵得慌啊，
1: 嗯，
0: 反正这些事儿都没了。
1: 嗯。
0: 而且呢，我这个睡觉睡得也特别好嘞，
1: 嗯，
0: 睡得也踏实嘞，特别解放，
1: 嗯
0: 嗯。现在呀，嗯，这个夜里头我也不出汗嘞，
1: 嗯，
0: 我呀从心里往外的我都高兴啊，
1: 嗯，就是
0: 都说这个无病一身轻嘛，
1: 嗯，
0: 这病变轻，我都感觉都轻松多了，
1: 嗯嗯，
0: 哎，我就是没想到啊，
1: 嗯，
0: 这才短短的7天，哎呀，就这么好使。
1: 嗯，其实我跟你讲，咱们这样的患者太多了。太多了，但是人人都会有这样的感慨，因为这药怎么比那药好那么多呢？怎么那么好使呢？是不是啊？其实是什么呢？咱们利用的是细胞治愈因子，是不是啊？解决咱们的病根。您看您的身体情况，咱们总结，其实两方面，一个什么呢？心脏如果难受，你就吃管心脏的；血压高，你就吃降压的。典型以前就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
0: 对对对，
1: 对不对？说治疗的结果就是在掩盖病情，治了这么多年，你会发现病越治越多。是不是啊？感觉这病也越来越重。
0: 嗯，
1: 那所有的药都是什么呢？你吃了临时管事儿，药劲儿一过，该犯还是犯，
0: 嗯，
1: 该高还是高，
0: 对对对，
1: 对不对？叫临时解决。而这个疾病呢，你没有真正的治病，所以导致第二个后果不断的在变化、恶化，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所以说演化成为什么呢？心脏心梗、脑袋脑梗等等等等，是不是啊？咱一定要从什么呢？最小的组成单位叫细胞入手。真的，我给大家讲过啊，补细胞因子就是在补命，补细胞因子就是在补健康。咱们里面是900多种，你想想能让我们的细胞全面激活再生营养，是不是啊？能够全面来恢复，这是啥？这是独无仅有的，叫啥？叫生物专利级的新药，治疗一体多病慢性疾病效的药品，真的很好。其实咱们真得是什么的，解放思想啊，传统的治疗方法，你过去你想想咱治了多长时间了都没治好，你该摒弃就要摒弃呀，与时得俱进呐，是不是啊？所以说现在是不同的， 啊，其实我觉得您现在的疾病开始陆陆续续马上开始好起来，这个效果是毋庸置疑，有目共睹的了。怎么办？我们现在肯定要接着往下用。那您今天告诉我，你定到三个周期，那就是势在必然，也是必须要做，不然怎么着？哎呦，真不错，等药快用没的时候我再去买药，一看呀，傻眼了，咋了？涨价了，是不是啊？咱们真的就是这个活动结束就要恢复到国际价格，而且国际价格要接轨的话是势在必然的，已经定了，就已经审批好了，到1580一片儿，是吧？那个时候我相信不光是说咱们自己，绝大多数的老百姓也是用不起的，对不对？所以呢，咱们呢再坚持使用，这回拿到药了，咱们坚持来，因为三个周期呢，激活细胞，脏腑再造，其实一治一个好，您一定要坚持用下去啊！我希望啊，下次您再打电话的时候啊，能把这康复的好消息带给我，好不好，这位朋友？
0: 好，我呀也谢谢你们石主任啊。
1: 哎，不客气。
0: 我现在主要是啥呢？一个呢是有效果，另一个呢我就是有信心了。
1: 对，那就好。好，那就不多聊了，
0: 嗯、
1: 聊到这儿，拿到药我也放心了。有问题咱们再沟通啊。好嘞，
0: 哎、
1: 我们再会，这位朋友。
0: 好，再见。
1: 哎，好，再见。
2: 五活康寿973治愈因子，国药灵芝北极片，一元治大病的救助活动正在火热进行。特别在活动期间呢，免费送给大家能够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的五活康寿龙血因子，多买多送。如果听众朋友们也想体验生物国药带来的，想体验973治愈因子从头到脚从根治疗的，那请您记好我们的咨询热线400-829-7007 400-829-7007 400-829-7007 400-829-7007。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3: 喂，您好。哎，是石主任吗？
1: 哎，是的，您好，欢迎你这位朋友啊。哪里的患者呀？
3: 哎、你好，石主任。我呢是江苏南通通州区那边的。
1: 哎，
3: 我呢叫张志明，石主任啊。哎呀，怎么说能跟你通上话，我真的很高兴。
1: 哎，
3: 我现在呢是打心眼里佩服你啊。
1: 哎，
3: 你呢不仅就是个负责任，而且呢、人品好，有医德、啊，真的非常的感谢你啊。
1: 好，您客气了，这电话一接进来就是给我一顿夸奖啊。
3: 哎、
1: 说实话，能帮助到每一位患者，我实事求是的讲，这是我最愿意做的事情，我是真心真意的啊，希望能把咱们的好药、专利生物用药的给大伙儿呢带去，然后呢真正能实现你们的康复，是不是啊？真的很好啊，好。
3: 哎，怎么说呢，施主任，我呢是怎么说呢？人啊，都其实都是人，对吧？都不是神仙。但是呢，我感觉呀、哎呀，我呢能够遇上你们都是命啊。我呢感觉能够用上973就是治愈因子吧，真的就是我前世修来的这个命好。哎、我现在呢用了是第58天啊、我感觉呢那个真的确实的好。以前呢我身上的这些毛病很多，以前呢如果这样和你说话交流啊，那是不可能的。
1: 对的，
3: 多年的哮喘啊，而且呢还咳嗽，那个痰啊就是吐也吐不出来。后来呢病情加重了以后呢就成了那个肺心病了。哎呀，这个心脏啊那一块就感觉憋得难受。老是感觉就是说梦啊，就是喘气儿呢都费劲。哎呀，别提那个晚上睡觉有多困难了。那时候只能够这样半坐着这样睡啊。那个时候呢人呢也没有什么精神头，那也不想吃啥饭。而且呢那时候还特别怕风怕凉。那个时候这个腿啊，这个腿就是那样浮肿了。以前呢总是吃那种止咳的那个药，那个就是咳喘宁片啊，我跟你说我都吃了不知道多少。
1: 是吧？
3: 还有那个就是就是安茶碱。还有那个硝酸13离子片儿，我跟你说什么药我都吃过，
1: 是吧？
3: 但是呢这些药呢，哎呀怎么说，根本就没办法根治我这个这个病。它其实这些药跟那个973那个治愈因子比啊，哎呀真的是没法比。这个也是有那个生物专利商标的那个药呀，确实不一样。
1: 是吧？
3: 我呢我跟你说，我用了当天我就感觉到那个效果了呀。而且呢还什么没有。
1: 对。
3: 现在呢我跟你说，我用了是才58天时间，哎呀，我感觉这整个人的那个身体啊，都跟以前就是彻底完全不一样了。
1: 没错。
3: 这个粘痰呢，现在都能够全都吐出来了。而且呢，喘气呢，是一天比一天感觉顺畅。 并且晚上呢我可以就是这样平躺着睡觉，再踏踏实实的睡觉呢，哎呀这个胃呀、啊、这也舒服了，也没以前那种就是站得慌那种难受了、还有那种疼啊烧心的反酸的那种症状啊现在都没有了啊、现在的身上呢比以前呢我整个人都感觉有劲儿了、并且呢这个精神头我现在也足了。哎呀真的这个人呢现在人也不犯困了。真的我现在特别是这个脚啊、现在也就是他都烂活了现在。这个脚啊和那个小腿这块浮肿的现在都消失掉了。现在我跟你说我现在都感觉特别的好哎。
1: 好的，看起来都是不一样了，特别好啊。其实我听您讲这些话，这么长时间你没有说喘呐、咳呀等等这个问题。所以说你现在的心肺功能恢复的是相当不错的，对不对？你自己应该有感受的，是吧？我讲过了，康复的标准是两条，一是什么呀？自我感官，就是我们临床症状，自己感觉到没有那种不舒服啊，这个难受的劲儿了。第二个就是临床指标，是不是啊？所以说你看，首先第一条你是完全符合的啊，自然而然的，你看这个浮肿也在消，挺好，是不是啊？才用多少天？我听是50多天。是吧？
3: 还58天，
1: 对对，还没有到一个周期呢，就已经翻天覆地有变化了啊！所以我感受到了您对咱们973治愈因子是高度认可，是不是啊？打心眼里服气了，是不是啊？
3: 对对对，真的，我真的佩服你们啊！佩服你们这个973那个治愈因子，真的非常感谢你们啊！
1: 哎，真是不错啊！现在是这样的啊，因为说您呐，就比如说像这个肺的问题，就是说集中的问题啊，实质上的什么呢？是肺泡支气管黏膜细胞发生病变了。那么这两种呢，发生病变之后一定会有症状，什么呢？就是变异性反应、特异性反应、咳、痰、喘。现在呢我们利用的是什么9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因为我们呢是有专门针对于您这个的，比如说我们这里面有个叫牛聚力细胞因子，有 NK 抗原因子，什么用呢？相当于给你肺子里面安了一个净化器一样啊，对于肺部包括支气管出现的炎症，你咳痰喘的感染都能进行清除，就重塑我们的肺泡，整个支气管呼吸道的环境，一段时间使用之后你会发现什么呢？咳痰喘就会差，心也不慌，胸也不闷，气也不短啊，就身体特别的舒服。
3: 对对对，
1: 我们讲过补细胞因子就是补命，补细胞因子就是补健康啊。而且呢它是什么呢？三方合一，我们创造的是4大医学认证，它是一个生物新药，没有替代的。起效特快，治疗还特全面，50多天你看看是不是啊？所以说呢目前来讲挺好，都不错，那咱们就效不更方，是不是啊？其实呢973治愈因子啊，谁用谁说好，那谁用谁好是多保障的。所以您现在来讲趁着没涨价的最后关头了吧，是不是啊？咱们呢就赶紧着把药备齐，我也建议你可以定那3个周期的，这是没有问题的，你肯定不会后悔啊，没问题。
3: 对对对对，
1: 好吧。
3: 好的好的好的，哎真的太感谢，谢谢你们。我呢昨天呢就把就给报完了啊，真的是怕那个活动结束了呀，到时候你说我都后悔都来不及。
1: 是、
3: 那一下子呢涨到是1580块呀，你说到时候真的就是就真的感觉就是用不起了啊。我昨天就把名给报了啊，定了3个周期的，送5大盒就是973治愈因子，还送那个3大盒的就是龙血因子这个。
1: 对对、
3: 哎呀这回呢就感觉有了这个宝贝啊，我能够就是提高那个细胞的敏感度啊，提高了就是提升了那个就是免疫力了。
1: 没错，
3: 我呢就不用担心以后感冒啊这些病毒啊啥的，我这下心里就踏实了呀。
1: 对没错，龙血因子是能深度的清除药毒血毒，提高细胞敏感度的，这是最省钱的一档，特合适啊。行，话不多说，咱们这样，昨天已经参加到了，我也放心了，咱们就赶紧着接下来往下坚持用啊，有什么问题再给老师来电话，我也祝您更健康，这位朋友，好吧？
3: 我肯定会一直继续用的。真的，我在这儿再次谢谢石主任，谢谢你们。
1: 不用客气，不用客气。
3: 感谢感谢。
1: 好，那时间关系，咱们聊到这儿啊。好，我也期待您康复痊愈的好消息早一天传过来啊。我们再会吧。
3: 谢谢，感谢你们啊，感谢。
2: 那请您记好我们的咨询热线400-829-7007，400-829-7007，400-829-7007。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4: 哎，施主任你好啊。
1: 您好啊，您请讲。
4: 哎呀，是这样，咋就这么难啊？不容易啊！
1: 哎，
4: 但是我们老梁可能是老患者了，
1: 嗯，
4: 因为什么？九七三治愈因子啊，用下来彻底改变了我们家庭了，确实是好药，好药，
1: 确实好药。哎，好，您这么说我很开心，也很欣慰啊，看起来也是改变了这个老两口了，是不是啊？都健康了啊？您想话的，这老两口都健康的日子过得得多舒心呐，是不是啊？那我问问您吧，您和老伴儿。都用了咱们九七三治愈因子了，治什么病？是不是啊？用了多长时间了？然后说说情况吧，因为留给咱们时间不太多啊，节目要结束了，四五分钟，咱们抓紧说，好不好？
4: 哎呀，我们用了有一个多月了。因为是我的糖尿病有十来年了。
1: 嗯。
4: 老伴的话呢，哎呀，他那个脑梗就比较严重了。而且呢，我呢那个。脚啊，有点脚趾都有点发黑了，比较严重那一种了。糖尿病也是。所以的话，这用下来，哎呀，现在我感觉挺好的。
1: 感觉到是有改变了，是不是啊？
4: 对。
1: 所以说呢，这个很多的患者朋友啊，都说到这个很关键。因为呢，我们很多的人对于这个血糖啊、尿糖啊等等啊，就光注重表面光了。什么意思啊？血糖、尿糖不高就没有事儿。但是你发现了吧？即使血糖、尿糖不高，它也不见得能挡住这个并发症。为什么呢？原因在哪？因为细胞不断在发生变化，对不对？而且里面糖毒呢，不断的会侵蚀我们好的细胞。所以说，细胞出问题了，不是说表面，哎呀，血糖没问题就没有问题了。是不是啊？所以这个你看看很关键，并发症看起来也来了，是不是啊？
4: 哎呀，我眼睛都出问题了。可以说毛病还比较多，有黄斑病变。但是看东西吧，也看不了，看的都不是直的。而且呢，视力也慢慢的越来越不行。我老爸什么，他那个脑梗啊，走路讲话都不行。说实话，当时家里面也挺困难的。而且要上班嘛，但是我们就想想，哎呀，这样下去，真的是拖了家人啊。特别是我老伴老是跟我抱怨，他说我们谁死，谁想着那剩下的就享福了。
1: 哎呀，我特别理解啊，说这个话是实在话。是不是啊？但是我们面对这个事实也觉得挺伤心的。为什么呢？因为一体多病很难熬。啊，真的不容易。但是呢，你看看这个，无论哪一样吧，咱讲话要眼睛看不着了，那就生活就基本上就没什么意义，是不是啊？所以说呢，你要是说截肢，那更是如此，身体都残疾了，这也是很容易导致致命的原因呐，是不是啊？所以说你看看，你们之前应该也用了很多很多类型的药品进行治疗了，是不是？
4: 哎呦，那就用得多喽，用下来人家再说，我们都有点不相信啊。说实在，用九七三治愈因子啊，哎呀，用下来都还是有点曲折啊。不过，总之我们还是用了。
1: 那您用的怎么样？我听听有什么改变了？
4: 我们是什么呢？我儿子他有个同学嘛，他是大夫介绍的，所以他才用了。人家是挺专业的呀，所以就相信他了。这都用了快一个月吧，我现在很正常了。餐前现在就是六点多一点，餐后啊。八点多一点，不超过九的。最主要是什么？原来我那个脚趾都黑了呀。溃烂的地方不是，现在都结痂了。也不害怕了。不会，谁说要截肢的那一种？特别是我老伴啊。现在我感觉他的效果比我还好，嘿。
1: 是吧？感觉比你还要好呢，是不是啊？
4: 是啊。
1: 病越多越重，反而效果越快越明显啊。他怎么样？
4: 因为他现在能走路了，也不拖了腿了，也能抬得起来，而且那个讲话呀，各方面啊，自理他现在都没问题了呀。
1: 好的，都不错，是不是啊？都不错啊。所以说，你看，我特别想强调一下，以前治不好是因为咱没有找到针对性的方式和方法。九七三治愈因子里面有一种特殊的叫胰腺因子，还有叫 TGF 贝塔糖受体细胞因子。想一想这个名字，你可能就能知道了，它是能恢复咱们胰岛素水平的，是不是啊？就能恢复胰岛功能的。它是什么呢？叫细胞因子，它彻底能解决器官的问题，对不对？而且呢，还有其他的很多，我不一一介绍了，因为里面900多种，这个是超乎你想象的，咱们一定要坚持用， 啊，你老两口的苦尽甘来，这是让我最高兴的。那么咱们能达到什么效果？三个周期下来啊，心脑健康，血液净化，细胞更新，全身脏腑器官细胞得到营养。所以您的情况我再强调一下，就趁着咱们这次活动，因为马上要结束了嘛，是不是啊？咱们呢立刻要涨到1580一片药了，很贵啊。那么定多少，您老两口都可以定三个周期，花不了多少钱。哎，花不了多少钱，听老师的指定是让你们省钱治好病的啊。老同志，咱们就抓紧时间，因为节目要结束了，具体呢我让常威老师再给你们进一步指导指导，好不好？
4: 哎，好的好的好的，那反正这一次一定把用药给他订购了。
1: 对，
4: 真的你找，谢谢你。
1: 嗯，好的，至少咱们要考虑三个周期两份啊，你和老伴一人一份。好嘞，不多说了啊，因为活动事情自己把握，咱们加油，是不是啊？咱们赶紧着抓紧时间继续治疗，就到这儿，我们再见了啊。
4: 好的好的好的，我先去先找活动先订药去了啊，再见。
1: 好嘞，再见。
5: 特别通知，特别通知，
6: 专利品牌五活康寿973治愈因子，以品质在赢得患者好评的同时，应中老年慢病康复工程之邀，特在全国开展一元治大病免费配送活动。
5: 入选药品生物新药五活康寿973治愈因子，在本次活动当中，所有报名成功患者均享受1元一片的低价格，特别在活动期间免费赠送针对异体多病患者清血、清毒、和血，提高细胞灵敏度的高科技生物用药五活康寿龙血因子。五活康寿龙血因子经过多年临床证实，面对异体多病患者，五活康寿龙血因子独特的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的作用，可以大大缩短治病周期，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治愈疾病。具体活动政策如下：一次性购买五活康寿专利商标973治愈因子两个周期，在享受一片1元最低价的基础上，额外多得三大盒973治愈因子，同时还可以免费配送生物新药五活康寿龙血因子30瓶一大盒。一次性购买五活康寿专利商标973治愈因子三个周期，额外多得5大盒973治愈因子，同时还可以免费配送生物新药五活康寿龙血因子3大盒90瓶，多买多得，多买多送。
6: 服用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物973治愈因子，让您体验细胞活、心脑活、脏腑活，让您感受生物新药治病。
2: 五活康寿973治愈因子，国药灵芝北芪片，一元治大病的救助活动正在火热进行。那请您记好我们的咨询热线：400-829-7007，400-829-7007，400-829-7007，400-829-7007。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5: 百年风雨，曾历经平若沧桑，今朝盛世，终迎来生命至上，人民安康。哪里有病痛，哪里就有白衣天使的身影，哪里有呼唤，哪里就是医者奔赴的方向。
6: 百年求索，从苦难走向辉煌，时代答卷以智慧书写抗病篇章，一剂处方承载生命不息的信念，一份坚守全是战斗不止的担当。
7: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与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8: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9: FM 一零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郑州经贸学院是经教育部批准独立设置的民办普通高等学校，学校位于河南省郑州市，以全日制本科教育为主，学校以发展形成以经管类专业为主，管理学、经济学、工学、艺术学、文学、法学等多学科协调发展的学科专业体系。
1: 学校招生咨询电话0371-6249-9999，0371-6249-9855。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原广播说，新时万个为什么。
2: 拯救好奇心，我是好奇成哥。今天我们一起来说说为什么黑夜会让人感到害怕。哎，各位同学，你有没有过这种经历？大半夜想去客厅喝口水， 结果一关灯，好家伙，总觉得身后凉飕飕的，甚至觉得窗帘后面藏着个怪物，得赶紧一个箭步蹦回床上，钻进被窝才觉得安全。你可能觉得这是因为自己胆子小，甚至觉得有点丢脸，但成哥得赶紧给你个大大的拥抱。其实啊，怕黑是人类刻在骨子里的一种生存超能力。说白了，这种恐惧是咱们老祖宗传给咱们的一本保命说明书。 你猜怎么着？在几十万年前，咱们的祖先可没楼房住，他们住在山洞里，睡在草丛边。那时候黑夜里到处都是眼睛冒绿光的剑齿虎和大灰狼，咱们人类的视力在白天挺牛，可一到晚上简直就是个睁眼瞎。所以那些对黑夜感到害怕、警惕性极高的老祖宗才能在危险中活下来。 而那些傻大胆呢，可能早就成了野兽的夜宵了。所以怕黑其实是你的身体在提醒你注意，现在环境不明，保护好自己。再一个原因是因为你的大脑是个超级剧本创作者，当咱们走进黑暗，视觉这个主屏幕就黑屏了，这时候大脑接收不到外界的信息，它就非常焦虑，拼命想找点东西填补空白。 于是他就开始胡思乱想，把风吹窗帘的声音当成怪兽的脚步，把衣服架的影子当成可怕的怪影。说白了，你怕的不是黑，而是黑暗里那种看不见的未知感。所以啊，下次再觉得怕黑的时候，别再骂自己胆小了，你可以大方的跟自己说，嘿，我的保命系统工作的挺正常的嘛，试着深呼吸或者开一盏暖暖的小夜灯。
0: 记住，恐惧只是你的大脑在为你站岗放哨，只要你明白那些怪兽都是大脑编出来的小电影，你就是最勇敢的指挥官。好了，今晚做个好梦，别让想象力带偏了你哦。拯救好奇心，我们下期再见。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百姓大舞台，想唱你就来。 中原戏迷擂台赛FM97.6河南戏曲广播9点到10点首播，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7点到8点重播， 敬请关注。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3: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又是信心满满的一天，感谢好朋友们的如约而至，关注到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线上版的节目。我是侯岩，又和大家见面了。每天非常的开心，在这个时段聆听好朋友们所演唱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一同聆听艺术家们的 代表唱段，所以对于好朋友们来说，您是更加喜欢唱豫剧、曲剧、乐调，还是咱们的稀有剧种，像道情、二家弦、大平调、皖梆等等等等，当然也包括外省戏的剧种。只要您想听，只要您爱唱，中原戏迷擂台赛就是给咱们戏迷朋友们所提供的一个展示的平台。还在犹豫什么呢？在节目当中来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吧。三种 互动方式依然要介绍给我们的新老朋友，首先可以通过热线电话0371-6599-5976直接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分享。第二种互动方式，在微信公众账号

当中搜索关注河南戏曲广播，加为好友之后，咱们就像好朋友聊天一样，您可以给侯岩发文字、发语音、发送演唱的短视频都是没有问题的，同时也可以分享一些自己在学戏过程当中总结的经验方法，大家帮助大家更好地唱出自己最爱的戏曲唱段。当然了，在学习过程当中我们也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对不对？也可以把关注的问题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会针对大家所提出来的这些问题邀约艺术家老师做客节目进行现场的教学。第三种互动方式呢，就是直接加入到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了，在群里头咱们可以说戏聊戏品戏唱戏，还能够结交到跟你一样爱戏曲爱旅游的朋友，所以也真诚的邀约大家加入到我们这个有爱的大家庭。还没有加入的好朋友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这是咱们线上一个小时节目时段的互动方法，线下同时为大家开通了我们的海选通道，只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首先录制的时候咱们需要带上伴奏，其次是要把姓名以及联系方式一并发送到平台当中，这样在通过了海选，我们的工作人员才能通知到您参与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希望好朋友们都有机会和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同台演出，也是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听得开心唱得尽兴。那接下来我们先来听，要听到的是曲剧名家孔素红老师在小二姐做梦当中的唱段，这会儿您不妨也开个嗓儿，稍后的时间就邀请您在节目当中唱一唱。

0: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那里是他尽情驰骋的球场，队友们说，他投三分的样子很像库里。那里是他挥洒才华的工位，同事们说，不论干什么，有他在就能成。还有这里，是他用心爱护的家。家人们说，一家人只要一直在一起，就是幸福。可是，有样东西，只要一次小小的尝试。

0: 就能让每个人告别以上拥有的一切。毒品摧毁的不只是健康和智慧，还有最珍爱的人。一起向毒品说不。
1: 血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2: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1: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2: 想唱你就来，
3: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所以以下三种互动方式大家可以任意选择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互动交流分享。03716599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将持续为您开通。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还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您想唱戏爱唱戏，随时欢迎好朋友们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别忘了一并发送过来。通过了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通知您参与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在这里我们也鼓励大家，除了个人展示之外，我们还可以以对唱、以合唱这样的形式参与进来，视频的时间可以录制到5分钟。接下来我们就将听一听好朋友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又唱了哪些段子。先请出来这位张老师，他要演唱的是一句话说出口如风激浪。

0: 掌声送给这位张老师。今天通过咱们的节目演唱的是倒霉大叔的婚舍中的这一段，一句话说出口如风激浪，想要唱好这段戏呀，就要有一定的爆发力，对不对？而这个爆发力呢，它不是单纯我们声音有多大，喊得有多响，它其实呢是气息、共鸣，包括我们的咬字、情感，在高度的协调之下，瞬间释放出来的一种有穿透力的这个声音能量，快速的强化听众此刻他所感受到的情绪。他需要去表现人物的张力，对不对？把这样的一种舞台的氛围感营造出来。爆发力呢，就是为我们的剧情所服务的。比如说此刻是悲愤的，是激昂的，这些情绪段落呢，强力的外化人物的内心。我们要做到的是什么呢？情到、气到、声到。所以在演唱的时候，细腻的去把握人物内心他的一个情绪状态。对于刚刚这位朋友的演唱，有没有打动到您呢？大家在听的时候也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分享。您可以直接把自己的建议或意见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我们大家帮助大家更好的唱出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但这位老师他的这个气息还是非常好的啊，整个唱下来虽然没有听完，气息很稳，对不对？训练气息方面有什么样的经验呢？也是欢迎好朋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分享一下。在演唱的过程当中还应该注意什么样的问题呢？我们也有请豫剧名家汤玉英老师给出大家一些演唱时的建议。
1: 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汤玉英。有很多戏迷朋友非常喜欢唱戏，但是我们在唱的时候啊，不要张口就唱，因为这个唱戏你首先要把气运好。有很多人不知道这个气怎么运，就是你吸气的时候把它吸到小腹，然后用小腹往里边收着，这样唱，这样的话你的声音出来它不来回晃，它是有根的，听着也好听。另外呢，唱戏之前一定要把这一段唱的内容弄明白，知道它是什么意思，把那个意思唱出来，一定要以情代声，以声传情，这样你唱出来的戏会很有味道，很有感情，相信各位一定能够唱好。
0: 也是非常感谢汤老师给出大家演唱时的建议。一段唱首先打动的是自己，其次才能够打动身边的观众，对不对？所以我们要细细的去琢磨琢磨人物的他的一个情绪状态的变化，包括我们的声音表演需要柔和在一起。戏曲它是一门综合的艺术。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将欣赏到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汤玉英老师在倒霉大叔的婚事中的唱段。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郑州经贸学院是经教育部批准独立设置的民办普通高等学校，学校位于河南省郑州市，以全日制本科教育为主，学校以发展形成以经管类专业为主，管理学、经济学、工学、艺术学、文学、法学等多学科协调发展的学科专业体系。 学校招生咨询电话：0371-6249-9999，0371-6249-9855。
1: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2: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1: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

0: 百姓自己的舞台，
1: 想唱你就来，
2: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您想唱戏爱唱戏，好朋友们随时可以通过热线电话03716599576参与到节目当中，点一段你想听的，唱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第二种互动方式呢，就是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河南戏曲广播，加为好友之后，咱们就像好朋友聊天一样，您可以给侯岩发文字，发语音，发送您演唱的短视频，都是没有问题的。第三种互动方式就是直接加入到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了，在群里头我们可以说戏聊戏品戏唱戏，还能够结交到跟你一样爱戏曲爱旅游的朋友，所以还没有加入我们粉丝群的好朋友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有请一位张老师，今天节目当中他要演唱的是曲剧卷席筒当中的唱段。

0: 掌声送给这位张老师。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演唱的是《卷席筒》当中的一段“老伯待我情意重”，这让我想到了前两天也有一位戏迷朋友在节目当中唱的是《卷席筒》当中的一段“找兄嫂”。这两位戏迷朋友，他这个声音啊，还真的是跟海莲池老师的声音有着几分的相像，对不对？所以在唱的时候，一下子就会抓住我们的耳朵，让我们去仔细的听。但这段唱它的录制效果不是太好，到后面的时候就是越靠后感觉到越是听不太清楚，但整体来说声音还是很不错的，也可以尝试着更换一下录制的方法再试一试啊。所以我们在演唱的时候，我们就一定要多去听一听自己的唱，多去看一看自己的表演，通过听通过看，我们去找到一些问题所在，接下来我们在学习的时候、练习的时候，或者是在录制的时候，可以稍微的来做一些调整，对不对？所以我们在演唱的时候，无论是豫剧、曲剧、乐调，还是咱们的西有剧种，当然也包括外省戏的剧种，我们在选择唱的时候，我们就要把握住它的一些唱腔特点。比如说我们在演唱这段戏的时候，它就会给人的感觉很接地气，对不对？让我们爱听也爱唱。对于戏迷朋友们来说，这段戏您是不是也能够唱上几句呢？欢迎大家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发送到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欣赏到的是著名曲剧表演艺术家海莲池老师在《卷席筒》当中的这段唱。
1: 情意重，情意重。

刚刚我们所欣赏到的是著名曲剧编演艺术家海莲池老师在卷席筒当中的一段老伯待我情意重，我们在听的时候是不是感受到字正腔圆，每一个字都轻轻松松地送进我们的耳朵当中，所以呢，这也是给大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在演唱的时候一定要把每一个字都给它发圆润了，字头字腹字尾，特别是在归韵的时候一定要到位，而且我们在听海莲池老师演唱的时候就会感受到他的高音特别的激越挺拔，不给人那种空和飘的感觉，而且在演唱低音的时候浑厚瓷实，不闷不虚，所以在演唱流派唱腔的时候就要把握住他的特点。那么对于您来说最喜欢唱的会是哪段戏呢？欢迎好朋友们在关注节目的同时也继续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除了个人展示之外，我们也可以以对唱或者是以合唱的形式参与进来，姓名以及联系电话别忘了一并发送过来，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接下来我们将要听到的是豫剧名家柏青老师在穆桂英挂帅当中的一段我不挂帅谁挂帅，这也是通过我们热线电话一位来自于郑州的王老师特别点播的唱段。更多的经典好戏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还会一并为大家来进行展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如果不想失去多年打拼而攒下的积蓄，如果不想失去经营已久而创下的事业，如果不想失去一路走来而结交的朋友，如果不想失去相互搀扶而幸福的家庭，如果不想失去一切，请不要接触毒品。哪怕是一次好奇的尝试，就会让一个人的所有湮灭。远离毒品，让美好生活继续。
2: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3: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2: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3: 想唱你就来。
4: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

不分行当，只要您想唱戏爱唱戏，就是给咱们戏迷朋友们提供的一个展示的平台。所以在线上大家可以继续拨打03716995976参与到节目当中，点一段您想听的，唱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同时呢，也可以通过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分享。还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线下大家也可以继续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但是在录制的时候咱们需要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在这里呢，我们也鼓励好朋友们可以组团参赛，比如我们可以来一段对唱，比如说我们可以来上一段合唱，所以也期待着您发送过来的短视频。那接下来我们也将有请好朋友们唱一唱自己平日里最爱唱的戏曲段子。我们有请这位厉老师，他今天要演唱一段《老爹爹莫动怒》，这是秦雪梅当中的段子。

把掌声送给这位厉老师。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演唱的是《秦雪梅》当中的这一段《老爹爹莫逗怒》。好朋友们，您在听完之后又给出这位老师怎样的意见或是建议呢？也是欢迎好朋友们可以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我们大家帮助大家更好地唱出自己的拿手好戏。我们都知道这个豫剧严派唱腔呢，它在这个演唱的过程当中，每一句唱腔每一个声韵都要体现精细，甚至呢要具体到个别的音符都要经过反复的雕琢，所以呢听起来他的声音非常的清新秀丽。而且我们在表演的过程当中呢，要把这样的一种细腻传神委婉的这种情绪状态来呈现到舞台当中。整体来说，这位老师的唱腔还是非常不错的，但是这个伴奏可能声音稍稍的有一点点的闷了，可以尝试着再换一个伴奏，我觉得录出来会更加凸显这位老师的这个好声音啊。状态很积极很自信，表演呢也非常的得体大方，我觉得要为这位老师来点个赞，期待着这位老师能够留下姓名以及联系方式，也可以参与到咱们的中原戏迷擂台赛的海选当中试一试啊。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大家想唱爱唱，就是给咱们戏迷朋友们所提供的一个展示的平台。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不妨听一听艺术家老师们的演唱，我们要听到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张梅珍老师的这段《老爹爹莫动怒》。

刚刚我们所欣赏到的就是著名豫剧编艺术家张梅珍老师在《秦雪梅》当中的一段《老爹爹莫动怒》。我们在演唱豫剧演派唱腔的时候，就要把握住他的一个发音特点了，要清脆提气快，就像是珠落玉盘那样的清脆。所以演唱的时候，好朋友您又总结了什么样的经验，或者是又遇到了怎样的困惑呢？大家可以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咱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来听到曲剧名家胡锡华老师在屠夫状元当中的一段《好一个学打腊梅花》。

以上就是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关注、聆听与陪伴，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听得开心、唱得尽兴，同时也让我们相约在明天的同一时间。

0: 上什么的撒呀，只有俺这傻子的土夫爱的怪呀，但爱那雪大那梅花啊。
1: 古老的西域，辽阔美丽的土地，这里可以穿沙漠看湖泊，探峡谷走戈壁攀雪山，这里一天有四季，十里不同天。
2: 浩瀚的历史长河，绵延的丝绸之路，孕育了光辉灿烂的西域文明，积淀了开放包容、中西融合的维吾尔族医药。
1: 自古唯一善治眼病，唯药来源广，功效齐，维族医药呵护着一代代西域人免受眼病顽疾的侵袭，是眼病治疗的首选。
2: 维吾尔族医药传承人胡老师历经数十载临床探索，让承载千年养生智慧的维族医药再放异彩，让护有生命安康的西域传奇秘术造福大众，守护心灵之窗，开启光明之门。
1: 敬请收听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维族医药之西域》。